0: 阿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母，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时间一到，来锁定本台本周日，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大家拢知影吼。啊，家己的后生家宏，家己的早囝小安，小弟小妹啊，的节目要来开始。啊，咱现场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纳钱的电话，啊是恁家的电话，你我感情的联络线，下作0800080080
1: 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哎，记住哦，咱的空白的卡两盖开通哦。
0: 啊，现场的节目吼，
1: 是啊是啦。
0: 啊，欢迎这些长辈时代啊，卡电话起来开讲破刀啊，咱互相来问一个好。
1: 是啊。
0: 啊，免惊讲啊会歹势，无买物件啊，干那点歌。拢唔好有这个想法吼，啊，物件有需要才买，
1: 嗯，
0: 啊，当然虽然阮工商电台需要开销，但是无一定遮现实啦吼，因为产品我常常甲爸爸妈妈讲，啊，讲事实，我作者一寡爸爸妈妈要甲我买产品，互我甲拒绝，是安怎互阮甲拒绝？因为你买就等于无咧食，
1: 无咧用啊！
0: 啊，阮唔是讲伊趁钱，啊，你著尽量买。
1: 你都唔是买，等下看就会好过，用看个会去收。
0: 买等于你爱食，
1: 对啊，
0: 才会有效果啦吼。
1: 迄毋是安慰的呢，
0: 阿妈较袂失去你开钱的意义。
1: 对，来趁钱足辛苦的呢。
0: 咱每一点、每一针、每一针钱啊，拢是辛苦血汗赚来，尤其遮个爸爸妈妈。予咱的感动就是讲，在恁的年代啊，赚钱如此的辛苦，啊，较早钱较高，即马钱较薄，啊，讲事实买无物件啦吼，啊，专讲。
1: 较早你早一千块去菜市啊，买一堆蛋啊，搁咸有糟吼，都即马哦，一千块，讲卖讲一千啊，三千块出去搁无买着啥嘞？
0: 啊，专讲，我敢安尼讲吼，我只有逐工啊，落节目了，我一定多笑啦吼。啊，逐工有会听到真济，即个听友，即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咧敲电话咧找我，
1: 嗯，
0: 啊，我会甲回电话。
1: 是
0: 啊，讲事实，咱从娱乐的不计其数啦，吼。
1: 是啊。
0: 啊，当然，我若家己伫只讲，你会讲你家己保较袂臭火咯。啊，我讲的拢是事实。我全国卖物件，啊，卖了便宜，费劲。介绍实在，
1: 对啦对啦
0: 啊，讲实在，这全台湾省咱卖了算这个有口碑啦吼，啊，受到大家肯定。
1: 物件卖好少少，但是物件够有效果啊，对不？
0: 对，
1: 好咱买起啊。
0: 哦，这新听友咧，新听友唔在是
1: 新听友，不要紧啦，去楼卡看，解决了有啥问题，还去卡起来。
0: 来，
2: 喂，你好，阿母啊，阿母，阿母你好，
3: 你好，
2: 嗯，
3: 蔡哥没你好，
2: 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哦，
3: 我的三周年愈做愈好，
2: 哦，
1: 哎，拢押韵嘞。
0: 阿母啊，你讲我拢讲好啦吼，
1: 哎呀，
0: 一讲透早都有三好啊啦吼，
1: 足赞啊！
0: 啊，这听友嘛拢好，哦，都有三好，啊，听友嘛甲你八芳花阿母啊问好，哎呀，啊，人若去台北要去找你佚佗。哎呀，
1: 阿母，你即马出名呢，全国的人拢买吴妈妈八芳花呢，
0: 差不多百几万人。
1: 哎呀，拢买啊，真的啊。
0: 啊，百几万人拢知啦。
3: 阿母，
1: 那你搁困呢啊？
3: 讲啦，
0: 讲百几万人拢买
1: 你啦。
0: 拢买过。拢台北有一个叫芳花啊啦。啊，拢咧听嘉宏的电台，甲小安啦。
1: 嘿啊！
0: 安尼你知无？
1: 对啊，你阁是一个好学生呢。
0: 后个月阁较济啊，我后个月阁有买新的电台，买几落台。哎呀！
3: 啊，生意愈做愈好，那好啊，多赚钱啊。
0: 拢借，拢借钱来买啊。
1: 因老行咧赚啦。
0: 拢去贷款呢。
1: 是乌地公啊，乌出来啊啦。
0: 阿母啊，
1: 要听。无等于阿老母乌啦。
0: 阿母啊，要听什么歌阿母啊？
1: 阿母，
2: 喂，
3: 呀，那个演唱的啦，
1: 你拢无想啊好，你要做一个伊，
3: 过金花糖诶，
1: 过金花了，好啦，安尼无问题。
2: 万不顾啦哈。
3: 好。
2: 好 ，OK， 好拜拜。
1: 阿母，拜拜。阿母，今仔
2: 你好，黄妈妈。
1: 黄妈妈。哎。
2: 潘小姐。哎。潘小姐。
3: 大红三角安
1: 咯。嘿，你好，恁两个人好。
3: 好。
2: 好。
3: 点一条歌。
1: 来哟。
2: 欢迎。
3: 两人笑开花。
1: 啊，你俩都搞成这个，你那么白条啊？
3: 哈哈。
1: 你
3: 阿无甲我唱啊！
1: 有啊，我听着。暖暖说话，你放几届啊？你敢知？
2: 有
3: 啊，
1: 有啊，你那么注意在听。
2: 今日甲你安排看会着无？好不？
1: 好不？
3: 暖暖有点白汤啦。
1: 嘿啦，
3: 今夜过得如何啦？
2: 今夜又过得如何？
1: 哦，这条好听。
3: 礼貌山的啊，
1: 好多问题。礼
2: 貌山的好。啊，礼貌山今嘛是对。
3: 谢谢哦，谢谢你哦，您大赚钱哦。
2: 好，啊，祝你身体健康。啊，礼貌山。
3: 哦，你钱大赚哦。
2: 礼貌山进，你对，你知无？
3: 嗯。
2: 喂。
3: 喂。
2: 礼貌山进，你对，你知无？
3: 你讲啊。
2: 礼貌山进，你对，你知无啦？
3: 我明白呢。
2: 礼貌山伫大寮啦。
3: 伫大寮哦，今嘛都喊你看啊。
2: 欠人钱走去大寮买。
3: 啊，太讲了。
1: 够了，
3: 我都会唱啊。
2: 这新闻播。
3: 听来袂歹听。
2: 袂歹听哦，啊，用来用来佚佗哦，哈。
3: 对了，谢谢你
1: 啊，
2: 谢谢，
1: 我妈妈，
2: 好，身体健康，
3: 好，拜拜，
1: 拜拜。
2: 像我咧敲一个电话，大家起来互动
1: 哈。
2: 啊，咱就感觉有无限的光荣，表示恁肯定阮的节目，啊，阮受到恁的介意啦吼。啊，讲真正，嘉宏做节目啊，一路行来。啊，我就讲，我永远抱着感恩的心，包括未来，我是不是会阁做电台做偌久？啊，这拢是一个未知数啦，吼。
1: 对，活在当下上赞啦。
2: 总是我做一天的回想，爱弄一天的经。
1: 啊，你也看过做好事。
2: 啊，搁个经弄个好事。啊，这才叫做好回想。
1: 对对对。
2: 啊，什么叫做好和尚？吼，啊，就是把一天的钟敲好，不是只会敲钟。
1: 对。
2: 不是干那，你要弄经，你十三点。啊，十二点你甲弄十三个，
1: 安尼唔对啊，
2: 对无？安尼都唔是叫好回想啊。
1: 十二点甲弄做一点。
2: 啊，我讲我天生啊戆啦吼，
1: 安怎戆？
2: 但是我认真。
1: 你巧啦，你巧啦。
2: 啊，有个人是天生聪明，但是唔认真拍拼，干那想空想空。啊，我讲做生意是安尼啦吼，大家爱无起好啊，咱爱提出咱真正的高标准、高道德。啊，来，为了蔡大姐，
1: 来，
2: 来，
1: 小蛋的啊，
2: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我自我阁介绍一下，因为我每个月拢有新电台加入吼，后个月咱嘛阁有新电台新的知音会加入咱的节目，啊，拢总来甲恁欢迎，拢总来甲恁邀请，啊，时间也是够，加红一天有三棒节目，啊，爸爸妈妈也无啥气焰。啊，那两点钟会当度过你无聊，互你得到一挂健康的知识啊，然后佫感觉讲啊，着听家宏的声啊，也佫留爱听一啊，着拜托恁用无气焰的心情
1: 啊，
2: 来
1: 甲
2: 阮支持鼓励，当作家己的后生走囝呢啊，欢迎恁甲阮批评指教啊，甲阮牵教安尼，互阮有机会啊，会当伫未来。台湾这个播音啊团体，伫播音这个世界啊，会当做甲，互大家拢受到肯定啦吼。啊，今日咱有邀请一位贵宾啊，这位贵宾恁应该嘛拢真熟悉啊啦。
1: 你嘛足听笑哟。
2: 伊咧做代志，确实啊，伊负责个迄部门吼。
1: 是。
2: 啊，咱讲实在，人伊真认真啊，伊个物件嘛拢受到大家真。肯定甲真大诶回应啊，亲像高阳啊，一个叫做黄太太啊，食咱诶物件，伊讲伊三代吼啊，
1: 拢白头毛啦，
2: 吼啊，多食甲伊一代，
1: 伊种是遗传性的白头发哦，
2: 嘿，啊，然后有法多食甲变乌，
1: 是啊，佫惊着呢，
2: 啊，佫有迄个新德一个陈大哥，
1: 嗯，
2: 啊，嘛是食甲安尼。吼、哦、啊，有足侪啦！吼、哦，等下要我要念，我得来看一下。
1: 我你讲，上会当我了解，我就是阮大姐，伊吼教咱的这项物件，伊本来洗头毛，头毛落啊规个浴室都是哦，伊的头毛足无健康的哦。食咱的物件，伊早上吃，晚上吃，伊、啊、看吼，食个头毛即嘛恶心不行？
2: 啊，这物件
1: 头毛都健康，乌金金的。
2: 物件听起来吼，啊，唔是啥物做特殊。
1: 对，无做啥物，大家拢买的物件。
2: 内底添加的物件确实真贵的。
1: 对啊。
2: 啊，食了真有效。
1: 对有啊，身体够有帮助。
2: 尤其伫咱北方去吼，
1: 对
2: 啊，是所有的人骨头酸痛啊的起因点。
1: 对。
2: 啊，然后嘛，伫这个时间上歹困眠啦吼。啊，因为气候的不稳定，
1: 对啊，
2: 哦，像爸爸妈妈
1: 早，热咪热啊，
2: 早拢爱穿衫，
1: 对，
2: 无长啊拢爱扎咧，
1: 是啊，
2: 哦，我拢透早啊，差不多四点外、五点外，我妈妈拢扎起来啦，我即马都拢袂当变输伊，伊较早拢四点外就起来，
1: 即马温差拢差不多十度至十五度呢，
2: 我即马拢变呀，伊我拢三点，我拢三点，
1: 你两个是咧小病的对
2: 啊，就起来啊，啊，我就等快滴。我厝到监视器吼，啊，我咧看伊伫遐行来行去，我就甲敲电话甲问一下好，啊，伊就真欢喜，啊，这是家宏每工暗时，甲日时，啊，本来我有讲吼，我二十年来我拢敲暗时的电话，
1: 嗯，
2: 啊，自从做播音，
1: 即马改啊，
2: 透早嘛，
1: 改透早，唔是。买早餐回家哦，是透早起床哦。
2: 啊、其实这是大人爱的，不是讲咱赚什么大钱，做什么大事业。
1: 是啊。
2: 啊，伊敢那看到你当身体健康的，当平安，
1: 有认真、
2: 啊，有一个稳定的头路，
1: 对，
2: 安尼伊就足欢喜啊。
1: 嗯。
2: 哦，即我讲，这是大人实在迄种精神，无输为家庭的奉献啊，真正值得咱爱甲敬重。啊，我看到讲真正的吼，伫这个社会，我看到真侪不好的，哈、啊，吼、哦、我感觉足讨厌。啊，因为是安怎讲呢？我讲人讲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啦，吼、啊。啊，好母无好母好母啦，无食好食
1: 好
2: 囝
1: 啦。
2: 哦，啊我
1: 讲。虎不食子。
2: 对啊，我讲啊是大人啊，人讲自细汉。啊，一条像阮老母较早，那咱咧做歹的时阵，啊，就甲咱讲，老母甲你讲，你是煮一条那番薯，安尼甲你捏捏捏，捏到遮大汉。
1: 番薯用捏的。
2: 嗯，无来是讲像番薯安尼啦，你想要听无？你臭。
1: 有啦。
2: 臭鱼。
1: 啊，都咧听番薯。
2: 臭鱼人佫够番话。
1: 啊，你大日你都讲番薯。
2: 人伊是讲用番薯咧，比如啊，甲咱捏捏捏，
1: 捏到遮大汉。
2: 啊，我讲我捌看过真济吼。啊，各地些分子，啊，
1: 亚太菜无代表友好呢，恁实在讲呢。
2: 啊，真侪学问悬的啦。
1: 哦，甲当作读册读足济安尼。
2: 啊，讲实在，读册啊，当然你有这个能力读愈悬，啊，当然代表你的能力愈好。
1: 是啊。
2: 哦，啊，这你爱好啊去珍惜。
1: 对。
2: 啊，尤其你临工做甲教授，做甲博士，
1: 嗯，
2: 啊，我有一个亲戚吼。啊，讲真正，我卖讲上，即讲来的，大家都拍歹亲情的感情
1: 是啊，哎、哦。
2: 啊，我有亲情啊，生一个查某囝。啊，生三男一女啦，
1: 吼、哦。
2: 啊，三女一男啦。
1: 三女一男。
2: 啊，三个拢公，三加一拢公务人员。
1: 是。
2: 啊，其中上悬的有做家博士。
1: 是。
2: 啊，然后吼。伊等于厝对时大人咧讲话是戏谑叫
1: 哦，派现钱的啦，
2: 啊匹配好安尼，啊那再时大人出去，
1: 要跪趴掉
2: 啊！有当时啊时大人只要讲一个无欢喜，啊甲时大人放咧，车驶咧就走，
1: 系啊，
2: 啊只要时大人家己坐车转去，
1: 够夸张
2: 诶！我讲像即落啦，卖讲读个教授，读个博士啦，
1: 对啊，
2: 即落比读一个国小诶，
1: 更加不如啊！
2: 哦，我讲这是，
1: 因为到读册唔知友好能力安怎写。
2: 啊，我伫庄卡嘛看过真侪友好的。
1: 嗯。
2: 啊，讲实在，老母中风，还是长期伫病院，安尼中起中落，啊，逐项都为着要互老母食。啊，我讲你真当你有这个能力啦吼，啊，卖讲友好，啊，如果若有机会。像我讲我就好，但我唔是咧讲我家己友好哦。啊，我带我的妈妈去做身体检查，啊，我妈妈为爱啉一人物件，麦香红茶，
1: 红茶，
2: 统一啦吼。
1: 十五块尔、啊，
2: 十块，即嘛十块尔，麦香红茶的主头搞尾拢嘛
1: 几块，十块，
2: 哦、你十五块也是加十趴的，
1: 加加大呀、啊。
2: 你主头搞尾这个量的，我主做囡仔卖的
1: 十
2: 块，
1: 卖
2: 啊搞进拢无起价啦吼。啊，来为了这边爸爸妈妈，恁爱去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讲，什么叫做有效，什么叫做无效。啊，加红有诶物件，甲你讲五分钟、十分钟。啊，迄种也是简单的，要先甲你消炎止疼，
1: 对，
2: 吼、哦。然后我讲，人讲十年病，你爱三年医。讲真正，你有当时啊，你骨头酸痛，正带五十担啊，你食一粒，要卡来甲我讲无效。我阁有听友，阁愈含的，甲我买物件买咧，当去食两粒。
1: 食两粒无，讲两粒无效啦。
2: 哎呀，正暗正糖啊，我若食两粒有效，讲实在。
1: 啊，咱实在讲啦。
2: 我电台也免做啊。
1: 咱这是保健食品，本来就是吼、啊，慢慢啊，家己听，互伊定根，唔是食迄西药，食迄三粒都好，三工就，卖讲话，迄拢免钱的，去西药房客、病客都有好啊。
2: 这个妈妈，我那食到退物件，
1: 退、啊、四五行。
2: 所以讲，这人客吼、哦、啊，八八款呐、哦。
1: 对啦。
2: 啊，我头拄啊讲到一半，我带我的妈妈啊去做全身的健康检查。啊，其实本来对我来讲就对啦吼、哦。啊，我正反对人啉这罐装的饮料，因为这内底过去伫咱的观念啊，就是拢会添加色素啦吼。哦啊，是添加这个防腐剂啊，但是像我啊，伊一天拢啉五六罐哦，因为我妈妈佫有咧做事嘛吼，需要迄个热量啊。然后我嘛含医生讲，伊讲我讲我唔捌咧甲动呢，啊，伊检查起来身体大项啊，拢有够赞的，八十三岁吼，讲、哦、真正的，伊小可心脏吼啊，敢若第三个膜啊啊，小可有退化。哦，我妈妈啦，即届去做一个全身健康检查，啊，我就开始叫伊搁爱补充我的心脏的即个物件，啊，无剩的你敢知影？医生去甲咱讲安怎？医生去两间的医生看到伊的报告哦，第一个医生有无？就是专人诊所的医生，啊，第二个医生就是仁心医院的医生，看到报告，因为阮当时母我囝做个检查。我嘛是甲讲，我要检查，伊才要检查，无伊嘛无爱。啊，所以讲我讲，阮两个做伙检查，伊甲竟然甲我讲吼，恁老母身体比你较勇。
1: 对啊。
2: 哎呀。
1: 医生，哎、欸，人家看心脏的主任呢，讲、啊，哎呦，恁老母八十几岁，比你这身体比较勇呢。
2: 你讲伊心脏做
1: 哎，做辣嘞！我讲、啊，我讲医生，他吼、哦、一年吼、哦，哥爱做偌济事，你都唔知影呢。赚的比我们年轻人还多呢。
2: 我本来要讲，我老母都做无大，你若讲伊心脏做有力。
1: 哎、欸，彭彭叫伊看伊心电图啊。
2: 我看伊心电图，嗯、心脏咧跳真正有力的啦。
1: 不是大，哎呀，超音波啦。
2: 啊、所以讲、嗯，我拢伫这个过程当中吼，真济、嗯、我讲爸爸妈妈咱唔免怨叹。
1: 对
2: 啦。啊，那真济少年朋友，我最近有真济，因为我有念一寡心态拢较少年的吼。
1: 是。
2: 啊，拢有卡起来咧，甲我买物件。
1: 是。
2: 哎、啊，卡来拢会开讲着加减啦。嗯
1: 对，
2: 我讲伫人生到你这个阶段啊，讲实在，看什么上好，等于看是大人上好。
1: 当然啦、
2: 啊，你会当陪一天啊，代表你减一天的日子会当还没做
1: 好。是啦是啦，
2: 伊的人生是咧倒数计时。
1: 嗯，
2: 包括我的妈妈同款，我的妈妈想买三一年厝的，我拢甲讲伊八十三岁，结果伊是八啊二、八啊一尔啦吼。啊，但是我就是想要互伊食较济话咧，啊，所以讲我拢会。讲一个加较济，
1: 较珍惜、
2: 我妈妈想买的嘛吼、嗯，啊，所以讲伫遮，你有当时啊做事事，你爱想，你自细汉袂晓行路，啊，袂晓吼啊讲话，伊是安尼一句一句，一字一字，一步一步，不管你跋倒，伊都甲你牵起来，甲你教。啊，如今爸爸妈妈食老啊，伊的身体机能功能退化。啊，咱爱用着同款的心情，吼、哦，伊安怎甲咱请大汉的，咱就爱安怎甲照顾。
1: 是啊，像细汉伊甲咱看大汉，哇、啊，大汉，咱大汉啊，咱的爸母老，哇，你爱甲伊看呐，吼、哦，同、啊、款的道理啦，吼、哦。
2: 这是一个简单的分享啦，吼、哦，因为我就是前两天啊，看到啊，去一个朋友遐，啊，看到因小弟对因老母大细声伊个叫吼，
1: 啊，
2: 互我有感而发啦，
1: 是啦是啦，
2: 啊，我才会去讲到这段。
1: 嗯，
2: 啊，今日咱邀请一个贵宾吼，
1: 嗯，
2: 啊，这个物件 啊，太侪人学了，太侪人套啊，但是因其实无咧生产这个物件吼，啊，每一届拢是甲拜托啊，因着几间啊厂商有咧做，有咧帮因做啊，有咧帮因做是因我而起。因为这是因阿公祖传的物件吼，
1: 啊，甲洪记人套的呢，
2: 因过来代拢做中医，因、
1: 啊、
2: 爸爸、因哥哥拢也搁咧做中医有牌的，啊，阿公较早嘛是无牌的中医，因为较早中医
1: 免
2: 靠牌照嘛吼，啊，拢是靠功夫的，
1: 对对对，啊，然后看面就知你即马对有病啊咧，
2: 然后到伊这代，伊嘛是入庙界，只是伊无去考啦吼，无真正该我那医生啦，查某医生的中医师、
1: 嗯、
2: 啊，一人物件啊，我都讲啊，伫北方去啊，我常常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啊，平常时酸抽痛痛啊，这种物件有当时啊，这带着骨头酸痛症难免啦。因为你自少年家用到老
1: 啊
2: 嘛，
1: 你还有时间可以慢慢啊调养啦。
2: 平常时你都爱靠你的食食，
1: 平常时都爱调养啊。
2: 会当去调整，啊，加伫这个北风起，季节交换啊，嘛是人上歹困眠的时阵。
1: 是啊。
2: 啊，这样物件啊，你会当逐天甲当作主食食，当作细修啊食啊，然后伊治疗的效果，阁是100%。啊，即个。啊，因为因的厂商甲因落单单叫我知影，啊，我讲我做年轻这样物件，我也未卖，啊，恁先说帮我做一挂，啊，然后人对方的要求是搁添加成分较高啦吼，啊，因为咱做讲实在本钱贵三三，啊，我就讲我要照人的成分，啊，伊讲啊，你若要照人的成分来起价哦，我讲袂要紧啦，人照人的成分人起价。啊，因为迄天去，迄对方是啥物人，你知无？
1: 嗯。
2: 啊，对方是咱全台湾吼，啊，第一修复啊，内底中医科的主任啊，第一修复恁就知影啦吼。我都免阁讲啊，迄主任去因工厂甲因落单，啊，伊迄个物件无摕等于第一修复诶病院咧卖，伊是拢互伊家己的亲戚朋友。因为医界我熟悉真济吼，啊，我去还咪简单讲两句啊。啊，伊讲伊即个主因阿公八十外啦吼，啊，乌头头毛乌渗渗，骨头啊硬空空，啊筋络软烧烧，哎呀，该硬的硬，该硬硬吼，啊该乌的乌，该白的白，这真正人生就是爱安尼活着，
1: 才
2: 有意义啦吼。
1: 一看就头毛乌渗渗的啊。家一看，咧头毛白白，你也看对一个看较健康。
2: 来，啊来听一首歌啦吼。
1: 好，来，
2: 一
1: 首歌叫做《心情歌》咯啦吼，咱共同来欣赏来。

0: 一首歌曲叫做《心情歌路》。
1: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吼，啊，的收听，啊，咱真欢喜，今日再次啊，邀请到咱药厂的副总吼，啊，伊这是组团的秘方，啊，阿公食到这个年代，啊，拢总也搁咧食，啊，骨头有够用，啊，然后嘛有够好困眠，啊，搁头毛有够乌。吼、哦，啊，这个物件啊，伊爱经过泡制过，才有法度做安尼。啊，恁若来有机会，临港若来台中来，互我奉茶，啊，恁会看到我的办公室吼，啊，固定我拢有囥咧家己咧泡，啊，我就是素心粉啦、啊，吼，啊，杏仁粉啦、啊，我的何首乌、芝麻糊、巴西坚果，吼、啊哦，啊，然后一寡像正基础这個，我有当时也无食饭吼。
0: 伊迄拢一卡一卡拢总安尼夹做袂安尼，
1: 我拢甲胶胶拉拉咧。啊，有当时啊，若有出去买胖，囥拢会囥胖啦吼。啊，其实食胖是偶尔食好，卖食食食。
0: 迄淀粉。
1: 哎呀，因为迄淀粉类的，
0: 迄
1: 较够大颗啦吼。
0: 啊，有糖分的人嘛，袂使食迄哦。
1: 啊，是，也佫有这个本钱甲条件会使食，因为我无介大颗。哎呀，恁若看过我的人就知影吼。啊，我无介大颗，我也佫有本钱。啊，咱这个物件啊，是自较早我谈面阿公啊，因缘际会伫外口拄着，啊，然后咧甲学了，啊，伊则讲伊着自少年做中医，伊着家己落去研究即味，啊，即全国嘛，敢若我有尔，嘿啊，啊，然后因有几间啊，因药厂的指定配合厂商，啊，有咧叫因做，啊，做拢等于我讲足奇怪吼。啊，即做物件那做做咧，等于拢无咧卖，拢做等于咧家己食。啊，做一届
0: 个拢，亲戚朋友啦，
1: 做一届个拢做足侪罐诶，拢做算过了百罐哦，毋是讲做迄个啥物啊几十罐啦。啊，我甲讲啊，恁是安那做做咧，拢无咧卖。伊讲即种物件第一贵本，啊，第二啦吼，啊，若要搁去销售通路，啊，无一定人听有啦吼，因为物件有当时啊，你是咧卖内行诶。人讲内行人看门道，啊，外行人看热闹啦吼。内行人你是咧看伊的真材实料，啊，外行的你是咧看老热的尔。啊，这个物件啊，受到真侪爸爸妈妈的肯定，伫这段时间一直甲咱推广啊。恁周年庆唔是讲大项物件拢要卖，啊，那这项拢搞进也未卖，啊，直接先甲恁道一个歉，因为人拄啊打做好，吼、哦，无法度。讲啊，这一时一刻，因为这得爱去泡者啊。我讲，我对农民开始啊，因得拢一手啊，开始白工客作啦吼啊，就是经特有的品种，啊，佮爱经上水的物件，啊，咱来欢迎药厂的副总。

0: AM 一零七一，
1: 有真济伊伫开发啦吼，啊，佮接即个所有的生理的订单，
2: 嗯，
1: 啊，拢爱经过副总的手，啊，包括因的总经理、董事长，啊，要出货，拢爱佮经过伊的手，伊才有法度啊，统计因的数量。啊，甲做产品的把关，嘛拢伊咧做把关啦吼，因为伊自细汉啊，都我那伫即个环境耳濡目染啦吼，伫即个环境大汉啊，拢安尼看啊，看久都变会晓啦吼，啊都哪问哪
2: 问
1: 哪
2: 学，
1: 啊尤其阿公、爸爸、哥哥啊，拢对中医咧发展，吼啊，所以讲对这是真内行。
2: 是
1: 啊，咱今日要甲恁介绍的，就是。啊，咱要甲副总请教的，是安怎？啊，我真侪听友讲，伊自从食这个物件了，变好困。啊，过来第二，伊的骨头酸痛症搭配骨头酸痛症咧食的药啊，效果会变真赞。啊，本来有咧做气象台，啊，像即马北风起吼，啊，大家骨头酸痛，是上严重的时阵啦吼。正经你若气候搞一个稳定。啊，你骨头酸痛就袂遮熬夜哦，就是伫即个冷热交加啊，伫像正多北风起，啊开始啊，有个人就酸痛啦吼，啊甚至有个带一寡皮肤病，啊，佮有真侪人正重视家己个头毛，啊变白拢去用捏遮，啊捏遮捏啊到尾也拢去伤着目睭，有
2: 个
1: 自少年吼。就开始就拢染头毛，因为白头毛伊感觉歹看，安尼呢到尾也拢伤着目睭变青光眼，吼，这有够济。啊，咱就是讲物件，咱伫大自然，咱来用自然学啊来做养生保健。啊，今日咱就讲这个何首乌麻粉，恁是安怎来做？啊，阿公这个秘方。啊，都已经传授予你啊，吼！啊，即届嘛有甲恁落一挂订单，啊，然后就是讲太济爸爸妈妈咧讨，食了有够好。像我高雄迄个咩啊听友，伊就讲因三代拢白头毛，啊，即阮上回嘛拢有甲翕相传互我看，啊，即拢真真正正啊，真人实事啦，吼！啊，是安那即个物件，恁有法都做甲遮好。
2: 我甲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报告一下吼，我先为咱的乌麻啊来讲吼，黑芝麻，咱内底选用的黑芝麻吼，是用咱有机器做的乌麻啊，啊，伊的酸碱值吼，一定要有一定的平衡度，伊的酸值吼，酸性爱伫 2.5 以下，吼，以下啊，佮有每一粒的乌麻啊，拢爱经过。电脑落去算过，未使铺起来伫水面顶诶，咱一路拢拍掉。
1: 拍讲诶，
2: 对，拍讲诶，嘿，咱每一粒拢爱甲伊拍掉。咱爱沉，咱爱留伫迄个沉淀上好诶乌麻，伊诶质较高。内底咱取用诶是咱乌麻内底诶芝麻明，嘿，咱诶芝麻明吼，伊会使帮助咱安神。互咱困眠变好，啊，内底芝麻明配合着咱内底维生素，叫做维生素 E， 就是产生芝麻明 E，
1: 嘿，
2: 这就是帮助咱困眠的上好的成分，
1: 第二
2: 滴的元素。而且咱的黑芝麻内底吼，上萃取的，就是用咱独家的分离细化技术，就是讲甲咱的油、甲咱的膳食纤维、咱的纤维质来甲伊分解，来甲伊分吼，又又又，而且伊甲伊分解了后，第一点用互伊低温烘焙，就是拢用低温来焙，袂使用来炒。咱看咱的煎乌麻油，有当时啊有人可以讲，话乌麻奶遐尼少，因为伊规间拢炒甲硬蓬蓬，伊规个有效成分有机的。物质拢已经失去啊，所以你一定爱用低温、低温来焙，豆豆啊焙焙焙焙，把伊的油脂释放，可以达到上好的油脂
1: 来保留。
2: 对，袂使用菜，你爱用焙。
1: 所以讲，这干那一个面讲俩，
2: 这是
1: 有当时爸爸妈妈恁爱听有。
2: 对，
1: 外口有诶，
2: 我的问题
1: 做咧去处，伊是用菜的，失去伊原有。应该有的芝麻面的外形啦，
2: 对，咱一定要萃取到咱好的芝麻面的外形，你才有法度达到咱困眠，啊，佮有咱好吸收的作用伫内底，而且上重要是有人讲。 食乌毛啊，伊惊讲会动火，所以安尼落去萃取的方式吼，完全袂上火，而且伊个会帮助你通便，
1: 嘿，会
2: 互你软便，袂互你感觉讲吼会涩，完全拢袂，
1: 是是是。啊，内底佫有淋啥物哈？
2: 佮来上重要的是咱的乌毛，咱的何首乌，
1: 嘿，
2: 咱用的重点的何首乌，就是咱的主角，伊就是属于咱的高兄，我甲大家偷偷报告者，其实阮的何首乌选用的吼，除了咱的泡剂以外，阮是用亚高丁的根来爬过咱何首乌内底。啊，一定要种入去咱内底，何首亚高丁种入去咱何首乌的心内底，
1: 迄
2: 底何首乌，它是正上赞的何首乌，
1: 对，
2: 因为亚高丁伊主要
1: 何首乌一个外名叫亚高丁啦，
2: 对，啊，伊何首乌的根，亚高丁的根一定要搁倒趴入去咱即底何首乌内底，
1: 插入去何首乌，
2: 插入去何首乌内底，因为亚高丁伊本身就是咧。帮助你困眠的，所以你会使帮助你困眠吼，互你更加深沉、更加清明、更加好入眠。袂讲你困到半暝啊，伊就精神就会醒，特别安尼人失神。
1: 对，
2: 所以伊的亚高丁，伊爱倒趴入去到咱的何首乌这块原料内底。
1: 嘿，
2: 伊三星的何首乌开始上好、上顶级的何首乌。来，而且吼，其实阮的。何首乌爸爸种，阮上重视的就是伊的泡制的过程。泡制的过程一定爱用咱的九蒸九晒，就是咱的九，咱传统讲的九蒸九制。咱的九蒸九制无一定就是讲。
1: 九吹九制。
2: 对，九吹九制就是用酒啊，至少爱制过九摆。但是有当时啊吼，我甲用吼，我甲你甲切的时阵吼。有当时啊，交拜咱甲吹的时阵，伊的心嘛爱袂透，袂使。咱爱吹过十拜至十二拜，而且咱何首乌要切，咱完全这个过程咧制作的过程是制铁器，就是咱袂使用铁啊的刀啊，还是有铜钉啊、铁啊类的拢袂使。何首乌的泡制过程一定要用铁啊、铁啊类的，包括咱探刀的时阵，有当时啊吹十二拜。我甲探刀探落去，爱用竹刀落去探，这是竹刀落去探，你任何的铁器拢袂使卡着咱的何首乌，因为伊会破坏伊内底的成分。
1: 金属会破坏着伊的成分。
2: 无唔对，唔是逐项拢会，但是何首乌一定会。
1: 这都爱恁真正捌的，才有法度做甲遮油啦。
2: 咱家探刀完了后吼，你就会发现讲吼，十二摆啊，会使啊。所以咱规个过程拢非常，咱规个过程吼，拢会非常的繁琐。而且，讲遐，咱安尼吼，经过咱安尼揪吹坐了后，咱还佫爱泡制，泡咱的青林的芋头啊，芋头啊酒，啊落去吹黄酒，这个过程开始上完善的过程，落去做泡制。而且咱泡制容易，咱要出伊一个成分，叫做拉丝粉。拉丝粉伫咱的中文来翻译来讲，伊叫做是卵磷脂。卵磷脂就是会帮助咱脑部的细胞膜，甲咱的脑的组织来组合的上好的原因。
1: 是。
2: 拉丝粉就是咱的卵磷脂。卵磷脂，我甲爸爸妈妈介绍，就是讲，伊就是予咱的脑脊髓。
1: 是。
2: 主要的成分就是叫做拉丝粉。这个拉丝粉是衍生为咱的何首乌来的。
1: 是是是。
2: 对。
1: 哦，啊，所以讲内底啊，就是含着遮侪有效的成分，佮经过伊的制定的繁熟啦，
2: 吼。是，佮佮伊繁琐入来，所以咱的何首乌食落去，唔呐会使补咱的筋、补咱的骨，互咱乌头毛以外，伊对咱脑部的帮助嘛是非常的好。
1: 吼，即个莫怪阮妈妈吼，啊，讲实在，我即个物件。就是因阿公八十外岁啊，啊，我妈妈我自开始起咧互泡了有无？啊，我妈妈有当时啊假日来来我家，我妈妈拢秒睡的呢。有当时啊吼，你甲带去眠床困吼，啊，你讲来洗一个身躯要出来还没困了，哎呀，你身躯也未洗好，一出来伊就咧困啊，就咧寒啊，你知无？我妈妈算足好困眠的，啊，这就是讲啊，每一项物件。 啊，无伊本来较早嘛足歹困的，你知无？我家己的老母啦，因为伊都爱操翻蛤蟆的大无，啊，气候会变迁无，啊，蛤蟆唔在死无，啊，虾啊，像今年虾啊，啊，死了了，哦，伊嘛是安尼烦恼噶，啊，我讲爱得比较紧，迄个天生的啦，吼，因为这是看天咧食饭的，啊，我妈妈会当达到这么好困，啊，当然伊就是像这伊平常时。伊透早睏醒，啊，伊甲我讲，伊嘛是家己的物件吼。伊有当时啊，我妈妈无全部中南，有当时啊，今日好修乌南素心粉，啊，明仔载素心粉南杏仁，啊，后日好修乌
2: 个南
1: 杏仁，
2: 对，安尼真强，真牛，真牛，
1: 百搭啦吼，
2: 百搭，伊配任何的物件拢会使，啊，而且佫好吸收。
1: 对，啊，重点咱这个无糖，
2: 啊，
1: 糖分呢会使食，因为真侪有诶糖分的听友吼，敢若想着要食物件。啊，都爱考虑真久。
2: 其实有当时啊，你遐强遐强吼，恁只要食着物件吼，你糖分会使保持去，互伊足稳定诶，啊，你人嘛会使搁足健康诶。
1: 所以讲伫即个物件内底就对啊啦吼。啊，你除了安尼以外，个人着啥物贵重诶？
2: 哦，刚刚遐报告吼，阮即个秘密武器就是咱韩国诶铜牛山。
1: 是。
2: 嘿，韩国诶铜牛山伫咱目前伫咱韩国机场吼，免税店哦，就是伊税金已经无甲你加入去啊。
1: 是是。
2: 伊是700块诶美金。
1: 是是是。
2: 就是伫咱诶台票是21000。嘿，啊，咱即卖那个测起来，就是咱一两是1400块。
1: 但是我知影恁诶无，恁诶，我那。无遮贵啦，但是俗唔食米啦，因为我知
2: 你，
1: 因为我知你药厂拢是含官方啊直接的，因为韩国仁松吼啊，讲实在，伊是一个冷热不合拢会使食的物件，
2: 对，伊是算较凉薄较天气，
1: 对，无咧分你热啊，
2: 冷热也是说的，拢袂拢会使食，
1: 拢会当食，啊，吼，大家食甲真好。
2: 对，
1: 啊，我听讲即届加量无加价，够有影哈。
2: 是，嘿，因为高兄有咧反映讲吼，咱即个部分会使更加加吼，更加赞的吼，所以阮内底吼，该添加咱一两的冬阴山，嘿，就是。咱今仔只本钱都要1400块。
1: 其实这是，这我是讲实在啦，刷单省红包啦。哎呀，因为我迄天去，我就是听到人迄个去咧委托因做诶。我有讲啊，咱台湾的首富，台湾的第一间大病院哦，伫台北啊，诶，中医的一个主任啊，然后去就坚持讲爱南京鸟。啊，诶，生阳参，啊，因为伊咧食吼冬阴参啦，食落做伙串起，啊，然后
2: 伊会使甲这两项药性吼来杀了搁较好，啊，搁较综合，来
1: 搁较好吸收啦，吼，
2: 吸收好啊，互伊补充益气，甲这两项诶药气杀去到各自伊家己爱所上诶所在。
1: 是，啊，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啊加量啊，我要求无加价啦，吼。啊，无讲实在，进物主逐项拢波动，因本来甲我报价报来一罐2000几块，
2: 即马，而且收哦，即阵啊咧找拢找无，嘿，所以就是管不了嘛少。
1: 是，啊，今日我都有甲因订，吼，咱讲实在，有听到即档诶，因为咱嘛太久无卖啊，吼，啊，足侪人已经早着泡完，啊，咧买无，啊怎？找都找无，听别人的电台也无，听咱的电台也无。伊讲啊，恁这个物件到底要搁做无？我讲要搁做啊。问题爱咱单人拄啊好有做，啊，这物件拢爱找着顶级的。
2: 对。
1: 像乌毛啊嘛，一定爱找着上好上大粒。
2: 对。
1: 啊，搁是有机、
2: 有机
1: 跟农民客作的。啊，好收哦，就是爱牙膏顶爱找迄种有插入去。啊，好收哦，内底心的，好收哦，不是一般的好收哦。
2: 对，伊个卵磷脂的成分是上
1: 高。我听讲这个好收哦，啊，讲真正上难能可贵的，就是讲你要找足歹找，因为一般牙膏店佮倒插落的吼，啊，这无成分之一啦吼。
2: 是，
1: 啊，尤其伊落去佮做所有物件全部佮抽。胳膊浓缩，咱的物件嘛拢胳膊浓缩，像讲现在遮侪人啊，食了会好困眠，会减酸你骨头酸痛，尤其鼻息的啦吼， 啊，我就讲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啊，即家己我坐伫我边啊，即个就会当深深的体会吼。啊，小安长期鼻湿，手拢会生水泡，伊拢食咱的好餐鱼，啊泡嘛拢泡即罐，正经白人伊较无爱泡
3: 啊，因为每一个人有泡鲜奶。
1: 哎呀，
3: 啊，有先泡豆呢，
1: 啊，这是真好的物件。
2: 是啊，
1: 啊，我讲干啦，好听又食白头毛，食甲变乌的就对啊啦。
3: 那我嘛要爱水，我头毛怎么蛮乌的啊？都免理啊！
1: 你今嘛拢无咧理头毛？
3: 有啊，
2: 因为吼，刚刚遐报告
1: 者，我唔知你足久无咧。
3: 因为我今嘛头毛，我白头毛拢藏里内底，啊，我拢白甲大家无看，结果我家己拢看到。
1: 所以讲，
3: 我拢掀起来看嘛。
1: 所以讲，老实
3: 讲，我今嘛爱讲，我白头毛真正无。
1: 所以讲，老实讲，
2: 家红
1: 白乌白，甲你转吼，我嘛唔知小安今嘛无咧理头
3: 毛。
1: 我较早知影伊拢固定时间到。
3: 老白甲我讲，哎，你这唔好。哎，你咧拍盖拍带拍带呢？
1: 啊，伊咧有一挂当
3: 当啊，
2: 伊拢是讲到
3: 我要吃死，我拢忙啥呢？
2: 不管你
3: 安怎好，我即马免你，我即马食甲恶心死。
2: 不管你安怎好诶，染发剂拢是化学。
1: 今日甲纪言有来啊啦吼，啊，我是刷单省红包，今日你若买得着，就赚得着啦吼。伊每一罐内底啊，拢甲你藏一两。啊，诶，冬阴山，啊，冬阴山本来就当甲食，你听完过本过完去，啊，你食这精日时精神的好，暗时芝麻明会好困，啊，平常时呐，即个毒食的，即个鼻食的，啊，气象台有咧做的，你长期甲食，长期甲保养，啊，伊会甲你即个症状。啊，慢慢啊，甲你改善掉吼，这是真难能可贵。咱这也是食疗啊，挂药药啊，甲你治食疗挂治病啦吼。啊，讲实在，这是真正啊一兼二顾，吼，忙啦兼细顾。这人讲啊，一空俩双吃，这唔啦俩双吃，这话一空俩过来吃。啊，今日甲既然我有定啦吼，啊，咱就来今日来甲互听友。啊，讲真正诶，我无勉强吼，因为即项物件太侪人订咧，啊，我拢无开放互订，但是名单我拢有甲伊写起来。啊，我是因为啥物我会做即种动作，因为我认为讲我诶产品我袂当干呐偏袒某一部分诶听友，啊，拢爱互大家有听到，大家有公平性，吼，啊，所以讲今日以上算健康论坛啦吼。啊，过来，咱就直接来。啊，含贾副总参详啦，吼。啊，今日贾副总，
2: 是
1: 啊，恁这个物件本来要甲我起价2000，啊，咱过去咱捌卖过嘛，吼。
2: 对，我知。
1: 一罐我有甲你讲卖起，啊，我慢慢甲你出价。
2: 对。
1: 吼，都一句话，啊，赞助我的周年庆，吼，啊，你都讲不要紧，吼，讲实在啦，啊，都挂别人的做新刷，咱的新刷做成本了了惨惨的，赚别人的无赚我的啦吼。啊，今日你买着就赚得着，买愈多赚愈多啦吼。啊，我嘛无希望恁买愈多，因为我量有限吼，恁买恁家己有够食就好啊啦吼。啊，我甲恁落一千罐的订单啦吼。啊，然后今日咱共款一罐甲算1800。啊，我是讲安尼啦吼，我较高明赔。啊，周年庆啊，大家嘛才疼惜你吼，啊，搁是红套过了百通电话以上的产品，哎呀，我讲干啦，食光头毛变乌的，食骨头变较无容易生疼，食好困的，我就讲啊，我老母啉这罐啉到咧困拢秒睡，哎呀，倒落咧看，我敢安尼甲算啦吼，无超过3分钟，哎呀，就睡
2: 困，就好困，就好困，足闲闲咧好困的
1: 吼。咱讲实在，啊，伊平常时。啊，当然伊是无咧食爱困尿啊，伊无咧迄落，但是无我那无食好困啦。较早咱那个讲伊对我那拢超烦，伊讲吼，常常念一句话，坐囝坐业，啊，少囝就失业啦吼。啊，所以讲伊对我那坐囝坐超烦哩，吼大细汉超烦囝，啊大汉超烦孙，啊我那无好困。但是我自我泡这个物件了，啊，这一年外来，我看伊几乎是秒睡。啊，咱人爱好困。啊，食会落困会
2: 饱，
1: 安尼即身体自然地健康。所以讲，我妈妈80多，也阁会徛倒摆过过来家的蛤蟆。啊，讲实在，伊就是好食困啦吼。啊，今日我讲安尼啦吼，我做周年庆，啊，人大家也一直咧讨， 啊，伊当做早顿、做中昼顿、做暗顿，平常时做伊个啊，即、這个副食，
2: 对，
1: 做四休啊，恁嘛
2: 拢。咱只要是两汤匙啊，吼，咱一羹泡两汤匙啊，即三汤匙啊，就会使补充咱一羹上需要的钙质啊。
1: 吼，
2: 内底都有1000毫克啊，所以你做你个泡，你的钙质就会愈来愈有够，高钙
1: 嘿。
2: 对，你
1: 的
2: 骨头较袂怕心。
1: 来啊，我总共今日1000罐尔啦，吼，我简单就好啊。啊，爸爸妈妈恁家己电话准备通卡吼，唔好到时佫讨无，因为即我共订的落订单，确实就是落1000罐。啊，今日焦总。
2: 是。
1: 安尼啦吼，啊一罐同款1800块啦
2: 吼，
1: 啊，咱卖去。

0: 你扣着我这钱，
1: 我
0: 再来啦。
1: 电话去卖
0: 啊！啊，今日我讲啊，小安甲纪言，我先甲讨汤匙啊，就是知影讲，我若要叫伊送一罐，伊负担会伤大啦吼。因为讲实在，小安逐个月领的薪水有限啦吼。啊，但是人伊真认真，伊要开伫这爸爸妈妈身躯的，伊真正嘛袂当算迄个白体啊三矿石的。啊，价值300块以上啦吼，迄、哦、是米其林的啊指定的汤匙啊。今日就一罐1800块，啊，咱今日贾副总送一罐，嘉宏送一罐，佮教你一支汤匙啊，3罐1800块，买一罐送两罐，食予你好困眠，食予你袂风来抽痛，雨来湿痛，食你这个芝麻名医。吃好你会当补充你的骨钙质，爸爸妈妈，1800块你都要甲算得着啊啦！一天开无你20块的豆零钱，就会当甲你治疗你遮济效果。尤其你乌头毛内底好收哦，干那买内底的冬阴山，就价值啦啊！来为了啊，来中北时段，电话拢满线，我干那落单落1000块尔，好收哦，乌麻粉啊吼，来为了。来电话行咧吼，啊，总共1000块，电话0800081081，来维六苏大姐，来这边好收好麻烦哦，来电话行咧，来维六这边好收好麻烦哦。
2: 哎，我
0: 欲
2: 何
0: 所有
2: 帮我写一张。
0: 来电话行咧，啊，这足芳足好食的吼，我讲连阮家己的仔仔啊，国小的三年的都会爱食，伊讲迄个麻芳。啊，南着冬阴松，无同款的气味来小老大姐。
2: 喂，我讲，我改上上，今麦你讲过这个
0: 乌龙。好笑哦，哇吼，你捌泡过无？
2: 哈？
0: 捌泡过无？
2: 我第一摆咩？
0: 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小小大姐，要好笑哦，满分哦。
2: 嗯。
0: 哎，来，电话行咧吼，来，东北时段，这真正拢满线的吼，来，黄太太，来，喂你，啊，你爱有耐心哦。咱电话虽然做歹卡，你爱有耐心通卡。啊，来，喂你，要爱好笑哦，满分哦。
3: 哎，大哥啊！
0: 有买过无？
3: 有
0: 有哦，吃了好无？
3: 好，
0: 好吃哦。是张太太，啊，但是大桌的无，我等下再个退我先给甲你吃啊。你电话下咧，电话下。
2: 是。
0: 啊，来回六永在大哥，来你好，希望好麻烦哦。有买
3: 过
0: 无？有买过无？
3: 啊，唔捌咧。
0: 唔捌哦，来电话下咧，来回六要钱大哥，来你好，希望好麻烦哦。
3: 嗯，对。
0: 哎，有跑过无？
3: 嗯，
0: 有买过无？
3: 我唔捌买过。
0: 唔捌哦，来电话。来回了，来。
2: 我教我买几
0: 多。好，来电话行咧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真正唔是随时你要买就买有诶，全台湾干啦，我家里有地买俩。今日清白买一罐送两罐，3罐1800块，一罐内底拢有一两个冬阴松，食甲你过完期，过好困眠，暗时歹困够梦诶。骨头老湿重的啦吼，老骨头酸痛的，来你来个吃，你大姐，来你有要喝酒哦，麻烦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有要喝酒哦，麻烦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有要喝酒哦，麻烦哦，来电话叫你，来回你有要喝酒哦，麻烦哦，
2: 嘿，你今麦到大嫂诶，
0: 大嫂诶，等一下恁先下哈，我再来想办法，啊，来要喝酒哦，麻烦哦。啊，来电话行
2: 咧，
0: 哎，电话行咧，来回你要不要喝酒哦？
2: 啊，好好
0: 来电话行咧，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1000块写完就无啊哈。今日我甲你讲，一罐1800块，买一罐送两罐，歹困眠的，骨头咧酸抽痛，尤其骨头药啊咧吃少较慢咧，你赶紧甲买哈，来回你要秋香大姐，来了。来，你好收哦，对，好收哦，好麻烦，电话行咧。啊，来回你玉里大姐，要好收哦，好麻烦哦。来电话行咧，来回你茂根大哥，来你好收哦，好麻烦哦。哎，来电话行咧，来中北时段。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啊，我搁听一个来西花大姐，来要好收哦，好麻烦哦。
2: 这刚像我用过买
0: 迄。对，有赞无？
2: 好，我
0: 应该甲
2: 你买
0: 2摆啊！
2: 你
0: 哎呀，好赞啊！
1: 谢谢，谢谢。
0: 来，我甲时间改用电台刚用差不多啦。
4: 台湾的乡亲阿嫂，一最优秀，成就非凡的点世界浪漫。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哥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7
1: 顺道有够，加上你的动用心，让你喘气，会当把你带入你的大脑，让你好睡眠，让你袂骨头酸痛。来，你怎么来？来，你要好收好无？来，听人家的哈。啊，今日中北时代，今日大组的啦吼，就直接副总，阮就清管大组的，阮就免经过恁同意啊啦吼，阮就直接家己买啊。啊，今日大组的。但是你爱甲阮斗赞助一下啦，啊，因为我讲大组的啦吼，今日咱就无限大细组、贵组啦。你要写大组的，你就写细；大组的要写细组，你就写细组的。都是千管写完就无啊啦。但是你若写大组的，啊，我咧做周年庆，我讲物件无少，我无咧卖。物件无送，我无爱卖啦吼。物件无好，我袂交瘾卖。啊，今日咱这真正有效果的，我讲恁。新青山这批大埔啊，讲真正的吼，啊是人甲恁定的，还有这正青草的哦，这不是像人用化学的来做的哦。来，喂，你好，来黄牛，哎妈妈，
2: 哎，
1: 你好，你好，小王哈，
2: 哎是，
1: 来，你好，你好，小王，好麻烦哦，来，等等，啊，今日恁这批大埔，我听讲打青山好啦吼，我是讲吼，啊，伫这个气象台变迁。啊，咱拄啊食好收哦，乌麻粉。有当时啊，爸爸妈妈若小可咧酸咧抽咧疼，你甲大正好好哦。因这一片是伫外口，因拢装单片装诶，伫高级药材店咧卖来话，叫叶小大姐。
2: 我甲你买一种好收啊，含我迄款遐久啊，甲你买一种。
1: 迄拢会当做咧泡，特别热咧吼。啊，今日我讲安尼啦吼，大组诶，得六罐3000人啦吼。啊，这无法度减价。
3: 是，
1: 但是无法度减价，咱用别行来甲恁做优惠啦。恁这批大部，讲实在，我甲你打，妈妈咧打，小安咧打，拢有够赞。讲实在，阮老母偌欠呢。阮老母拢一地加做4-5地，我讲你好心呢。哎呀，迄个大埔咱家己吼，啊，家药厂都
3: 加，哎呀，
1: 啊，伊讲爱一块3-3，一块100块，我讲袂啦，迄你做你家打啦，你一工准哦，你打5地嘛，甲开500，吼，啊，家己咧打都真有效咧，啊，一包咱这拢装3地啦，
3: 吼，
1: 啊，我是讲安尼啦，今日做周年庆，啊，你都也无法度介绍，就是真正，敢若真量的冬阴霜都
3: 1400块啊，
1: 讲真正，你今日。你买这个物件，较开偌济钱尔？吼啊，来回你放差大姐，
2: 哎，来就麻烦家订一桌，
1: 来订来家咧吼。啊，老家订咧，恁先听一下，拢满线啦吼。先听又先甲写者，我讲你甲送5包酸痛大补，一包3地，安尼多15地，够你开1500块。
3: 送15地，够爱开1500块。
1: 哎呀，袂啦，啊，都做手写完的。
3: 是，做手写完为止。啊，刚刚我甲大家报告，啊，这今年卖完，今年嘛无。
1: 今年嘛无啊，
3: 所以大家爱金巴，对，
1: 安尼来东北时代，为着周年庆啦吼，输人唔输阵，家宏义勇拢徛伫爸爸妈妈这边啦吼，今日恁如果甲买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家宏家己个人佫送你5包，生听大补，为着感谢你对家宏的疼惜，甲我当作是后生仔仔，今日2小组甲一大组。6罐3000人，送10包酸痛大补，拄啊30袋，10包。无啦无啦，十包啦，哎呀，甲送
4: 好多
1: 啦。
4: 三件是5包，你阿是10包。
1: 哇，送10包，送几包？
4: 好笑啦！
2: 哎，大张开。
1: 来这边来，好笑啊！来点那个嘞，来回这个蔡大姐。哎，
2: 要订好。
1: 哎呀，来点那个嘞，哎呀，小安听一个，听着10包大补，惊一个，来回这个。来边好收哦，麻烦哦。
2: 我不知道。
1: 来电来家咧吼，啊，来回你个水润妈妈。嗯。来边好收哦，麻烦哦。来电来家咧啊，来回你个边好收哦，麻烦哦。
4: 嘿嘿。
1: 来回你个边好收哦，麻烦哦。来电来家，电来家咧啊，来回你个边好收哦，麻烦哦。
5: 嘿。八百多。
1: 啊，来回你个边好收哦。好麻烦哦！
2: 对，我买一组大组的。
1: 来，等下行咧吼。啊，我就甲恁讲啊，今日买大组的做下号的，酸痛
4: 大。十包酸痛大无偌济钱啊？
1: 3000块。十包酸，十包3000。
4: 啊，今日当家当时啊咧。
1: 你今日等于吼，
3: 大组先抢起。
1: 你今日等于买用600块就对啊啦吼。啊，买着这物件来，我叫小兰妈妈。
5: 喂喂，你好。
1: 你好，小王吼。
2: 我跟你讲哈，我咧迄个一刀大刀的，
1: 啊，我你先讲，我讲我今日做节目哦。啊，来回的玉美大姐。
2: 哎，我
1: 要
2: 跟你
1: 说，
2: 那
1: 个
3: 我
1: 麻烦哦，啊，来回的要收我好麻烦哦，来回的要收我好麻烦哦。
2: 哎，对。
1: 来电来夹咧，来回你要何收我麻烦哦。
2: 我要大
1: 组
2: 诶。
1: 来电来夹咧吼，啊，这会晓诶，大家拢赶紧大组诶，拢咧写。今日我就讲啊，你内底即届这是加量诶哦，加咱加前两诶冬阴山都有价值啦。这冷热不合诶人，你甲泡食落了，对你诶脑底种种帮助真大，搁会好睡眠。来回你要何收我麻烦哦，嘿嘿。
5: 欸，我要
1: 学麻烦，来电电来夹咧吼，啊，来回你要不要收我学麻烦？
2: 喂喂，我们来帮我改大招会使啦。
1: 来电来夹咧啦，都一千块内底，随在恁阿那写啦。今日随在恁要写几组，我拢无甲恁阻挡，因为我无法度今年佫摕出来卖啊。我甲恁阻挡这无意义，太侪人咧倒咧吼。有诶白头毛，我咧讲啊，泡一组蜜丸，乌头毛就生出来啊。吼、哦，啊，这就是咱的好收哦，南乌麻粉，有诶咧食爱困尿啊，咧食困未起诶。
2: 喂，
1: 喂，来，你好，要好收乌麻粉哦。
2: 你好，好，我是做大做诶。
1: 来，电来夹咧吼，啊，来，喂，你好，耀明大哥，来，要好收乌麻粉哦。来，电来夹咧，啊，我著甲你讲啊吼，你一工两汤匙啊，三汤匙啊，甲泡，就会当产生互你好困眠的效果。会当排除你身躯的湿气，袂阁互你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歹困眠，中白时段，电话0800-0800-0800-1，今日买一罐1800块，买一罐送两罐，阁送你一支白体啊300块以上的汤匙啊，然后大组的就是两小组3600，加送你10包酸铁大补啊，10包酸铁大补30袋。就价值3000块啊啦，来了了，来民进大哥，来了，要何收我麻烦哦？来电来行嘞，来喂了，来要何收我麻烦哦？
2: 哎，
1: 来电来行嘞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都来要未？这汤圆干那片这胖味，这汤就变使食，
3: 这
1: 无汤
3: 的
1: 啦。来何妈妈。
2: 啊，我抓到诶。
1: 你捌买过无？
2: 我无买多啦，我有买一款诶，做塑形粉装诶
1: 呀。塑形粉你好啉无？
2: 啊？
1: 塑形
2: 粉。你免汤匙啊，汤匙啊，我无买汤匙啊，甲恁整。
1: 还有赞无啦？
2: 诶，汤匙啊，
1: 像
2: 今仔有买三道三
1: 啊，
2: 汤匙啊，汤匙啊，袂当食落
1: 去啊，你知？啊，免汤匙啊，塑形粉有赞无啦？
2: 嘿啦，
1: 我。来，你个风扇拢无咧听来，陈大哥，来，喂你，来，你
6: 把。这桌是做啦。
1: 有买过无？有买过无？
6: 我
1: 唔得做咧。啊，来喂，你好，来丽君大姐，要何收我好麻烦哦。
7: 哎、
1: 欸，来有买过无？
7: 买过啊。
1: 食了无好无？
7: 未歹。
1: 未歹哦，有香啦吼，有香佮笋，
7: 哎呀，
1: 真好。真好哦，来等你夹咧啊。啊啊，我啊丽君大姐，我有吃饱了啦，大姨。啊，不要紧哦，等下你再佮卡一个，丽君大姐，你再佮卡一个吼，来收脚仔啊，来要何收我好麻烦哦。
7: 哎呀。
1: 哎，来，
7: 要倒头。
1: 切菜都有买过无？
7: 我唔捌买啦，都唔捌买。
1: 来吃看卖吼，
3: 谢谢。
1: 啊，来喂，你要要何收我好麻烦哦。
7: 哎，对，刚好我买几多大组诶。
1: 来电来夹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来要买，你爱买大组诶哈。来，天华大哥，来喂你，来要何收我好麻烦哦。来电来夹咧，来长辈时代，来阿妈，阿妈，阿妈，
8: 喂，
1: 哎阿妈你好，我交王啦。
8: 我
1: 一讲，哎呀，你要收好哦。头
8: 我
1: 改
8: 先
1: 啊，后来电来个，电来个啊，丽君大姐，歹势，我头拄电来甲你饲无好，落来你电来个咧哈。
8: 好。
1: 来，喂，你要不要收好？麻烦哦。
8: 你讲
1: 啊。哎，我讲，因为大姐，来，你电来个咧哈。啊，来，喂，你好，来，美惠大姐，要好收好，麻烦哦。
9: 是，按金门我跟你说，人
1: 生。来，电来个咧，来，喂，你好，来，幺姐。要何收我好麻烦哦，大组的吼，来电来夹咧。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今日其实这档是真正回馈档啦吼，因为这要感谢恁。我跟你讲，我后壁佫剩无几支产品啊，拄啊好一个周年庆就轮完啊啦吼，佫差不多将近正十支啊，伫遮要甲恁感谢，这支产品是人一直等一直讨，吼、
3: 嗯
1: 哦，来回你好，招弟的妈妈，来回你好。 嗯，安尼啦，电话举起来，怎挂断来？你挂断电话歹卡，你要来想无？你等下你会买无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一罐1800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2罐3600，六罐，我搁送你十包酸痛大补，一包内底有三袋，吼、哦、啊，酸对痛对大对啊，连大喙齿痛都有效啦，吼、哦，来志勇大哥。
5: 好，妈妈，
1: 最初你买过无？
5: 唔
1: 办嘞，唔办哦，来等等啊，来你好，来洪妈妈，来何师傅，唔要变过。
5: 何师傅，有啦吼，
1: 有啊，
5: 好食嘞，
1: 我好食嘞吼。
5: 我特工下早拢嘛有泡。
1: 啊，你若泡这袂骨钙质流失，啊，然后佫会好困眠，啊，佫会乌头脏。
3: 对，佫会乌头脏。
5: 对，主要就是乌头脏啦。
1: 哦，你主要是乌头脏啦。
5: 系啊。
1: 好，来，要大组啊，小组。
5: 要大组的。好。
1: 来等等，行嘞哈。
5: 好。
1: 啊，中辈时代，恁家己好啊，爸妈。1000罐尔，唔是介济。啊，我讲啊，这1000罐，这是拢特制的吼，经上好的来回了，小弟阿妈妈。
6: 嗯。
1: 你头拄电话那挂断，我有甲你欠的。
6: 安尼尔。
1: 系啊。
6: 啊，啊，偌济啊？
1: 1罐1800，一罐送2罐，你甲老家问啊。啊，来回了，新听友哦。嗯。来，你后边何收我麻烦哦。来，等等，家里来回了，来，小丽大姐那边何收我麻烦哦。来，等等，家里哦。今日小组一罐1800块，买一罐送2罐，大组的就是3600送10包，酸痛大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敢若今日用酸痛大补的3000块，你等于6罐，五毛你买偌济？你敢知？你才开600块尔啦。爸爸妈妈，买物件爱会晓算，会晓甜啊。来位了，妹妹大姐。
5: 我这一罐是几四四啦，几克啦，
1: 500克，大罐装的哦。
3: 对对对，大罐的。
1: 来郭大姐，来六七号。
5: 我买爱大组一组。
1: 大组你买过无？
5: 诶，我无买过啊，但是你甲我转迄条我。
1: 来，我去转老家。啊，来位了阿虎啊，大哥。
6: 嗯。
1: 诶，来你要买何首乌毛粉哦？有买过无？
6: 买。
1: 买一了好无？
6: 好嘞。
1: 好啊。
6: 好。
1: 安怎好？
6: 现在
1: 吃了好就对了，吃了好就对了啦，他的好你不要说就对了，这带英哥的啦，英哥都在卖火了，来我人工再来英哥找你去等啊，等你家里，
3: 谢谢
1: 妹妹大姐，
5: 哎，那个我来一份洗份的啦，
1: 好来你等你家里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大家都用唱的，这都哪唱讲真正菜市啊，人咧大拍卖、大俗卖，啊！你今日食这個，你会好困眠；食这個，互你骨钙质袂流失。
3: 然后过来，
1: 你会发头毛、生乌头毛啦
3: 吼！
1: 今日一罐1800块、500克的这大罐装的啊，买一罐送2罐，搁送一支米其林的汤匙啊！啊啦，大组的就会2小组，3000人，我加送你10包，酸痛大补，迄10包就价值3000块啊！长辈时代，你拄啊刚开600，买6罐啦，来位了，来了，东哥大嫂，大哥还是大嫂，来你买何收哦？
5: 先生，
1: 唔
5: 是。
1: 哎，来电来个咧，啊，来位了，买何收哦？
10: 哎，我买大刀。
1: 来电来个咧，来位了，德富大哥买何收哦？
5: 哎，何收。
1: 电来个咧，啊，我跟你讲啊，今日你若买大刀的3600、6罐，然后佫摕到10包酸痛大补，我跟你讲，长辈时代。内底一罐搁含一两的冬阴山，1400块，你无赚到了。啊，我讲人讲熬做唔值得熬卖啦，熬卖唔值得熬卖。今日你若买着货的人是上熬的，长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啦吼，来位了，恁准大姐，来了，你
5: 好，
1: 小王，
5: 嘿，
1: 我家红。
5: 啊，恁遐是偌大罐啦？
1: 500克，
3: 大罐
1: 装的啊。电话今日来位了，王大哥。来，你有没有收好麻烦哦？来，喂，你有来，陈总大姐，没有收好麻烦哦。啊，来，等等下咧。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若无买到难能可贵的机会啦吼，啊，今年无买到，爱等明年啊，啊，等明年的明年当时我唔知啦吼。来，喂，你有黄大哥，没有收好麻烦哦。来，等等下咧。啊，来维六慧珍大姐，要何收我好麻烦哦。
11: 是啊。
1: 啊，有买过无？
11: 有啊。
1: 有吃了好不？
11: 未歹。
1: 未歹，哪未歹？
11: 那
1: 当顺顺
11: 啊。
1: 顺顺啊，好，来这是听一种
3: 声音。谢谢。
1: 啊，来维六，来个小姐啊。
12: 大红。
1: 嘿嘿。
12: 那个那个。
10: 啊，都
1: 电话有够多，都大家拢咧抢啊。那像恁菜市啊，人去咧抢物件，同款安尼啦。哎呀，闹得滚滚啦。要几组？两组啦吼，泡料好无？
10: 我跟你说我因为
1: 我
10: 大
1: 多
10: 是
1: 做我
10: 妈妈
1: 姐，
10: 我妈妈八十几岁，人
1: 嘴
10: 拢
1: 会
10: 讲你头毛是用
1: 你的，你
10: 嘴拢
1: 乌
10: 的，
1: 无
10: 会
1: 就白
10: 头毛的。
1: 我啊，恁
10: 恁老母
1: 都
10: 讲阮
1: 老母共，阮
10: 老母嘛拢
1: 无认头毛。
10: 对
1: 啊。嘿，迄阵个嘴拢甲
10: 讲你头毛是你的，你讲无啊，
1: 哪
10: 有你？
1: 对啊。伊的登记
10: 是拢
1: 我一个
10: 芝麻
1: 糊。对啊，啊，这有够赞的，
10: 啊，
1: 这个好过瘾。好，来两组甲你
12: 写。两组
1: 好
12: 好
1: 好好好好。啊，来回你要对你妈妈。
12: 喂，你好。
1: 来，要收我麻烦哦。来，对对对。来回了，来张太太，你电话爱加养一群啊吼，你电话无养一群啊，你若去要失去这个机会，我讲真正啦，你都无才调，头毛变乌啦，我都甲你讲，你都无才调，好困眠啦，啊，今日这芝麻名医，何修乌蓝乌毛啊，最初以来地上天然的芝麻名医，这是高质量的哦，这200斤甲最初20斤的芝麻名医，啊，这1000粒的牙膏顶。的心
3: 趴过，
1: 才趴过，才1000粒才会当萃出一粒名。来回了，再度大哥，来了，来要好收我吼，来电来行咧，来回了，阮老大哥要好收我，好麻烦哦。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回了，来要好收我，好麻烦哦，黄姨大姐。喂，
13: 喂，
1: 来要好收我，好麻烦哦，黄姨大姐。
13: 喂，
1: 你爱听电话，你无听垃圾哦啦。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拢满线，啊！你若听到你若要敲电话，电话你来只要爱关起来，啊，无会沙沙叫吼。长辈时代，今日把握这个机会，好物件加红，才会叫恁爸啦。来，春香大姐，
13: 好嘞，叔叔，
1: 来电话叫你吼，啊，来，喂，你叫春大姐，来，
13: 别好奇怪嘛，
1: 来电话叫你，
3: 啊，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把握这个机会，电话0800 0800 0800，今日我讲你安怎买就安怎会好啦。今日你买佫兼倒趁钱，谁人讲兼买兼倒趁钱？来，喂，你好，来手机啊，妈妈，来，你好，要何收哦？
13: 没有，买一朵细朵何收哦？
1: 好，来电来行嘞吼。我就甲你讲，你谁人买倒趁钱啊？今日细组的我一罐卖你1800块，买一罐送两罐。吼，来，喂，你好，国清大哥，要何收哦？
14: 来，
1: 我这先坐，来，来，刘青大姐，
15: 哎，
1: 来，来，别客气哦，我好闹，来，来，来，来，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你得买着，我甲恁讲，恁是啊倒趁钱啦，伊细组的三罐啦，吼，一罐蓝一两的冬阴山多1400块啦，啊，那三罐多啊4200啦，吼，啊，你若买大组的多8400啦，吼，啊，然后佫加3000块，会算起大步，买一组细组的多啊赚7000多块，买大组的多赚3500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1500块买对赚，买物件佫兼无开钱，佫兼倒赚钱，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歹困眠、歹落眠的。困袂沉沉的，要甲你食安神定片的就对啊啦吼。芝麻名医200公斤，甲萃取20公斤，诶，芝麻名医素啦吼。来喂你好，
16: 喂，我点歌，
1: 来先听用哩，无那无电话，要电话夹呢哈。啊，来喂你好，来先听用哦，来先听用哦。喂，先听用哩啊，我加红啊，这对。
15: 哦，
1: 嘿啦。
15: 好
1: 收
15: 哦，
1: 迄
15: 麻烦，
1: 迄安怎卖啊？来，我加红一罐1800，买一罐送两罐，佮送你一支斯丹利斯白铁啊，300块的东西啊。啊，那大组的两组带3000人，佮送你10包生铁大宝电来夹咧啊！啊，来回了，来陈大哥，来回了，来要好收哦。
16: 对啊。
1: 来电来夹咧，来回了要好收哦，麻烦哦。
16: 不是。
1: 来电来夹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你赶紧敲互通哦。0800 0800 0800，1000罐，免过10分钟，保证下了了。吼、哦，加红加安尼，甲你挂保证，真正，大家拢咧抢遐，买一罐遐，买一罐。吼、哦，真正闹得滚滚啦！啊，因为有泡过的人，大家拢买过，搁再回购的，买过搁再买。因为这个产品哦，你只爱调咧，是啊，这个产品哦，你只爱调咧，你敢知？第一，一支马名医会当互你好困；第二。啊！伊这个好收哦，会当食，互你排你的湿气，吼、哦、啊！然后会当来回你个小姐姐， 喂，来你要不要收啊？麻烦啦。
12: 哎呀，
1: 来电来电来吼。啊，中北时段何修哦，佮是用牙膏顶探入去，伫何修哦内底一层哦，干那用一层尔，迄一千粒内底只有一粒尔。
3: 吼、
1: 哦，啊，我甲你讲，今日佮内底甲你放一钱的，一两的
3: 冬阴山，
1: 都给咱来来回了。来，要何修哦，麻烦啦。来来电来电来回了，韩大哥要何修哦，麻烦啦。来电来行嘞哈！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你等下要教导令、教舞令、教塑形论、教形理论、教什么跑的粉、教导令、教美令，拢总会当甲参参做伙。你会当做正当食，营养不良的你会使食，困未起的你会使食，钙质咧流失的你会使食，骨头酸痛更加爱食。来回了，叔叔阿妈妈。
14: 哎、
1: 欸，我昨日话你，你拢无听到。
14: 我当无滴啦，
1: 啊！无怪只伊有去走走佚佗吼。
14: 对对。哎
1: 呀、啊，我是讲你稳当去坐游览车去佚佗的，啊！无我昨日卖好澡糖椒，我在咧讲你食一个肉瘤拢好伊。
14: 系 啊， 啊， 啊。我昨日佚佗
1: 啊。哦，我是讲我一直甲你休
14: 啊。
1: 啊
14: 你哦。
1: 找无一个素
14: 珠。我都无
1: 滴。要找无一个素珠，我妈妈本来要叫恁李总去甲你奉上。系啊。
14: 你
1: 个
14: 迄个李总，迄个啥？迄个黄诶啥？
1: 三王，
14: 迄个好啦，食讲
1: 三王啦，三王。
14: 哦，对对对，
1: 嘿嘿，
14: 足好用咧。
1: 有够赞咧，迄支通人
14: 好，
1: 真正通人好咧。嘿啊，
14: 我真正伫食真正赞咧。
1: 迄支搁欠袂啊？
14: 嗯，安尼吼。
1: 嘿，来。
14: 今麦来，我去买。
1: 好，啊你。
14: 啊，我今麦来，我要买来。
1: 要好收好无？
14: 要会啦。
1: 好，来你等下，我叫楼下甲你听下，吼，跟着说出
3: 来。
1: 啊，来位你个董小姐。
17: 哦，你要讲。
1: 要好收哦。
17: 哎、
1: 欸，
17: 我
1: 你讲啦，等下等下，你别甲我讲，我都无法度，我无时间通和你讲，你干哪一直别甲我讲，你别甲我讲，等到节目咧吼。啊，嘉宏今日最后甲长辈时代讲吼，何首乌乌麻粉全台湾干哪嘉宏有咧卖尔，这是人贾副总因阿公的组团的秘方，伊这唔是用炒的啊。用菜就会失去伊的活性，
3: 伊
1: 是用低温烘焙，
3: 然后咧技术，
1: 分离细化技术，然后咧萃取伊的芝麻明医素。你外口若听到人咧食好困的，听到芝麻明医，就是因咧讲的这种
3: 新闻啊。
1: 来，君子大哥，来你好，
18: 来妈妈，
1: 好希望我麻烦哦。来来来，来喂你好，来新田友哦。
18: 喂，你好。
1: 来新田友，你别好麻烦哦。来等等下咧，来回了，来来要好收好麻烦哦。
18: 很难呢。
1: 啊啦。
18: 唔对。
1: 啊来等等下咧，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等咧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一千罐，啊这大家用抢用关的吼，咱那大组的足济人下来啦，来回了，陈琼大姐。来要好收好麻烦哦，来电来行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好收哦，好麻烦，安怎卖？我阁甲恁介绍一下。今日一罐原价，人已经起到两千几啊。我讲我做周年庆卖起一罐千八块，买一罐送两罐啦吼。啊，那大组的就是两组三千六六罐，然后贾副总送五包酸痛大补，我嘛送你五包酸痛大补。加起来都十包酸痛大补，价值偌济钱？三千块啦！长辈时代，你若要大组的，多开600；啊，你若要甲算内底成分就对啊啦。一罐内底有一两的冬阴山，多1400，你多无了钱，搁倒趁钱，搁有物件通吃啦，两大姐。来了，来要大组的，来要新朋友啊，来要希望麻烦哦，来回了，来要希望麻烦哦。来等等下，来回了，来要希望麻烦哦。
19: 哎，是我们
1: 做来等那个嘞哈，啊，来回了要好收哦，啊，来回了要好收哦，麻烦哦。
20: 嘿，
1: 刚好
20: 我要两收哦哈，我要大
1: 组的。你要大组的，先那边两收大组的。
20: 哦，我们之前个拢有买过啊，食了。感觉袂歹啊！阮透早拢做早顿啊，交豆奶啊，交恁的杏仁粉啊、素芹粉啊，来食了
1: 解下。哦，没有够赞的啦，嘿啊，
20: 系啊，
1: 买一组就好啦，留一组啊，别人买。
20: 没啦，啊，阮个规家口大细汉拢在食啊，安尼两组够够啦。啊，无恁咧欠货，大概拢欠啊久，拢食完啊，拢去叫无，拢还去等得久。
1: 啊，我都唔是，我等下替你甲边啊这个面来做那个咧。恁咧欠货拢欠啊久啦，我有替听友，我甲你，我。替这个赖小姐啊，甲恁妹啊哈， 哎，物件共欠，大概都欠遐久，啊好的物件，含赶紧做来予人。啊，我阿你讲啦，我来替解说一下。因为因这个物件做过丁丁的把关，啊，因阿公咧监督伊做物件，做坚持的哦。伊像你的乌毛啊，袂使拍讲，这是简单啦吼。来回你要做大家，来你要收我好麻烦哦。来点点咧。来回你后要好收我好麻烦哦，来
12: 点点
1: 咧。啊，我阿你讲，因阿公吼，迄种老日本精神，你敢知？我爸阿面阿公安尼咧开讲啊，伊要做一款好收哦乌麻粉就对啦，唔是干那你讲有好收哦，有乌麻粉，伊特别要你做。第一，你爱真正用着萃取的方式；第二，你爱用你爱经着啥物，你敢知？经着这个牙膏点染好收哦，迄站。那有才要做哦，无迄站你就无来啊！来，明星大哥，来，你后边好收哦，麻烦哦。来，这边个，来，喂，你好，来来，张太太，别好收哦，麻烦哦。
19: 对。
1: 来，这边个，来，喂，你好，雪玉大姐，别好收哦，麻烦哦。
19: 哎，
1: 来，这边个，啊，来，再入大哥。
21: 我怎么讲？我没了，又好吃开。
1: 我都在卖物件啊，你甲老卡讲啊。
21: 没啦，我就是。
1: 你别打错位啦！你别打错，你啊，甲老家讲，我嘛我都甲你写啊，你电话寄一个，你寄咧哈。
3: 谢谢。
1: 啊，来喂，你好，来蒙奇啊，蒙奇啊，嘿，来蒙奇
19: 啊。哎，我叫哈三
1: 冠
19: 啊。
1: 啊，你到电话寄咧哈，来要三冠就是要四座，来黄奇啊，黄奇妈妈。
19: 哎。
1: 来妈妈，我教红啦。
19: 我
1: 听。
19: 哦，我。
1: 要何师傅，我来电话寄咧。
3: 谢谢。
1: 来喂，你好，来林小姐。
22: 哎，你好，哎，对啊，麻烦嘿，帮我变两个大组的。
1: 你有两个大组的，你有泡过吗？
22: 没有啊，我那个还有要买那个隐形的，还有那个
1: 蜜
22: 豆黄，哎，那个跟那个。
3: 谢谢啊，
1: 感
3: 谢
1: 这东北时段。我跟你讲，今日会晓买两组大组的，真正世界翘的。我讲你今日买物件就对啊，你今日打电话唔免钱。买物件佫兼趁钱啦，我就讲，干那十包生姜大包就3000块啦。然后你佫一罐内底1400块钱量的冬阴山，你看你赚偌济，买愈济赚愈济，无开钱佫兼趁钱，佫兼趁健康。芝麻明医术200公斤萃取20公斤，内底要甲你添加，让你好睡眠，让你会当安心订票。然后咱会好收哦。咱这个牙膏店就对了啦吼，
3: 就
1: 爱拍过插入去何修啊内底，才有摕出来
3: 用。而且有软磷脂是相关的。
1: 因阿公若无出产就对了，雷做雷做雷做雷扯咯，你咩事做？来电话叫你啊！啊，我讲那因阿公把关的就对了，因阿公食差不多60-70磅啊啦。
3: 嘿
1: 啊，来喂六来翠花大姐，来买何修啊，好麻烦哦。来电话叫你，来喂六。来了，希望麻烦了。
3: 谢谢。
1: 啊，来，等你拢发耍，来回六，来，收个台啊，来
19: 六，希望。
1: 哎哎哎，来等你下来。
19: 哎，
1: 大叔，谢叔。
19: 还
1: 礼拜
19: 呢？
1: 礼拜，你大叔，谢叔。
19: 大叔。
1: 来等你下来哈。啊，来回六，叶琴大姐。
19: 哎，大叔的话怎样？
1: 大叔的3000人，你上十包生条大包。哎呀。
19: 啊，大包几包啊？
1: 大包10包内底3袋，总共30袋。这只青草的大包，唔是你伫西河旁咧买的哦。
19: 你讲10包呀？
1: 10包。
19: 啊，10包内底是？
1: 1包3袋，30袋。
19: 30袋。
1: 嘿啊，你看买30袋就3000块
3: 啊。
1: 嘿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来，喂，你好，来，谢龙呀。喂，你好。
23: 咱借问你，啊，你个乌麻粉啊，够难疼？
1: 无疼
3: 的，是无疼的，
1: 完全无疼的。你要甜，你要疼，你要家己加。
3: 对。
23: 我有糖分，袂使食糖。
1: 啊，这就是要让糖分的人拢会使食，完全无糖。
23: 完全无糖。
3: 你要再做药剂。
23: 啊，你拿钱做呀？
1: 啊，你有糖尿病，食这个都好，因为伊会当家己
23: 治病。我顶下来买杏仁粉，拢惊啊，唔敢食。
1: 迄杏仁粉嘛无糖的咧。
23: 有啦，
1: 我跟你讲，大哥，迄你误会吼，杏仁粉伊是自然甜，
3: 迄是天然的，
1: 迄唔是我加的糖哦，
3: 迄是天然的，
1: 迄是你甲看伊干啊，我有糖，我就甲你写我有加糖，安尼你知影无？迄绝对无人加。来电来行咧，来位你讲话呀。
23: 大哥，
1: 来电来行咧。东北时代有诶真侪物件，你食着的糖，诶感觉，唔是我甲你染糖，是迄种产物。自然的糖分，
3: 天然的
1: 甜分，哦，还一种天然的甜分， 伊糖分会使食，因为自然的甲你转化做啊，这个葡萄糖。吼、哦，啊你若今日说糖尿病，你更加爱啉何首乌兰乌麻粉，因为乌麻粉。何首乌，何首乌，正甲你入油脂，伊阁甲你浸过乌头仔水，来做乌头仔正补气。来，威廉。

0: AM 一零七一，
1: 因为我订单刚落一千块尔吼，今日搁大家拢安尼，真正有够有够踊跃在买就对啊啦。因为买过，大家后拢买两组，后买三组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一罐千八块，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来回了。来，玉兰妈妈，玉兰大姐。依然大姐要有手握芝麻粉哦，
2: 是。
1: 你之前有没有买过？
2: 有。
1: 这个好不好喝？
2: 好喝。
1: 好喝哦，谢谢依然大姐。
2: 是预防白发。
1: 对 对, 對、啊，这个很这个真的很有效。我高雄一个，我高雄一个客户啊、哦，三代都白发哦，结果他吃了一个小组，然后长出来，还给我们的送货员照相。
2: 哦，是啊。
1: 对，这是真的。
2: 我一天吃两次哎。
1: 你一天吃两次哈、哦，可以多吃几次、啊。
3: 对对。
1: 哎呀、啊，
2: 请问你啊，你说那个牙膏顶是什么？
1: 牙膏顶的是白首乌，何首乌啦，何首乌。
2: 它的另外一个学名啊。
1: 对对对，何首乌叫牙膏顶。
3: 对、
1: 啊。嘿嘿嘿。
2: 谢谢你。
1: 一
3: 非常的有效。
1: 何首乌就是暗
3: 示的，
1: 它是寄生
3: 的，它是
1: 寄生的，它自己的藤有没有？会腾空这样子而跑哦，
3: 对，
1: 哎呀、啊，
3: 然后他跑到何首乌里面去，
1: 对对对，好、哦，来你坐到家里哈，电脑来，
4: 啊，
1: 来维六，来顺东呀，
4: 哎、欸，
1: 六
4: 六，我你别存了，
1: 来维六，来高呀，
2: 哎，你问问我地址哦，
1: 我那就问你地址，我到恁家住址嘞，恁家老年金我随去随去随有，哎呀、啊，你住伫天时春福东路，后尾卖跟你讲啦，啊无你厝钱存啊济。哎呀、啊，我咧叫你这名恁送的，
2: 孙家宏。
1: 啊，对啦，恁送的啦。
2: 弟弟啊。
1: 恁弟弟哦，我甲恁弟弟同名字无同。
2: 对啊。
1: 我嘛叫家宏。哎呀、啊，因来佚佗啊，等来家咧。啊，来维六永盛大哥，来维六要好收哦。
5: 对。
1: 哎，来等，来维六温南大哥要好收哦，好麻烦哦。
5: 哎，来等。
1: 来等来。啊，今日买小组的赚小条钱，买大组的赚大条钱啊！全国恁敢捌听讲电台买物件，搁兼赚钱的啦？拄啊，干那嘉宏这台，嘉义这个戆囝，有咧做这个代志呢？美惠大姐，
6: 哎，你好，我刚刚进小组，现在改大组，可以吗？
1: 啊，我都干那听着人学了，我就爽啊啦吼！今日开偌济拢袂要紧，拢卖拢开我的啦，开一寡小安的。啊，开一挂副创新公司的，
7: 我不要开他啊！
1: 我本来是准备开外资，拢不要紧，卖剩我，卖开我的得。来，你又来日志大哥，来边喝酒啊？好麻烦呐！喂，来边喝酒啊？好麻烦呐！
4: 哎，
1: 来个嘞哈！
3: 谢谢。
1: 啊，真正拢满耍，大家一直唱啦！永正大哥，边喝酒啊？好麻烦呐！
4: 喂。
1: 好啦，要先走，先走，你等来行嘞，行嘞哦。
4: 啊，等时间等来啊！
1: 电话行嘞，我叫老家甲你讲啊。
4: 好。
1: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的介绍，歹睏眠的骨质流失的，今日你会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做气象台的鼻湿的就对啦。食咱的何首乌、乌麻粉，咱甲当作正当食，当作四四话食，甲你。吃兼治病，今日你若买兼赚钱，我就甲你讲啊，吼、哦，一罐内底有含着一两哦，一两的冬瓜，来为了来，没有消耗毛，
2: 麻烦的，
1: 来点了下来哦。我就讲今日你买小组的就对啊啦，拄啊赚七千外块啦，啊若买大组的就对啊，拄啊赚万外块。爸爸妈妈买物件有通吃，佮兼赚钱。即全国拄啊，干那我即个广电台有咧做尔，啊我讲何首乌、乌麻粉有够赞，纯天然的芝麻明医，食互你好困眠，食互你暗时困袂去搞梦的啦吼，得甲泡何首乌芝麻粉，暗时你袂阁再搞梦，暗时你袂阁再歹入眠，会当互你一醒到天光。来，信隆大哥，
8: 哟，你好，你好，
1: 好你好，好久不见呐，
8: 啊，哎。我拢食你的节目啊，我拢食你的产品啊，
1: 好赞无啦？
8: 有啦。
1: 何首乌芝麻糊你有没有泡过？
8: 啊，无，唔捌买过咧。
1: 唔捌买过，你都买南，你最喜欢我们的南瓜糍啊？
8: 南瓜糍，阿哥有哦。
1: 哦，阿哥，我你最喜欢他的啦，对不对？
8: 来来，今麦今麦今麦拢食好啊，免煮会好啊。
1: 今麦食好啊，哈。
8: 食好啊。
1: 啊，赞赞赞！
8: 我们阿公阿公两罐诶。
1: 好，阿两罐食保养得好哈。
8: 食保养
1: 好，等你下来。
8: 啊，你是
1: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哪有耐性？你那卡等你哪无耐性？你等你收袂着好工呀？来，金玲大姐。来，你好，后边好收哦，麻烦哦。来，来，喂，你好，桂秋大姐，没好收哦，麻烦哦。
7: 嗯、
1: 来来来，准备时代是安听歌啦，啊，统计组数一个，小超过
9: 的。来，这首歌曲叫做《漂泊的问奖》，是咱的玉女大姐说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啦哈。
1: 小超过，就爱去讲拜托了。

0: 一首歌曲叫做《飘飘的运将》，运将辛苦喽。
1: 啊，感谢啦！我做运将，我那真适合我赛车手呢。哎、欸，小安呐、啊，我在乎哦。
0: 啊，笑诶！
1: 一个门把甲叫我用咩牌？
0: 因为我一个笑咧开车。
1: 因为我逐工开会足济，爱走足济所在，你知无？啊，我那伫高速诶有哦，我着赛车手。
0: 对。
1: 啊，那昨哦，爸爸妈妈，我敢那昨搭个红单无够买一组啦。啊，今日。今日我就讲啊，你买物件有通食，佮兼趁钱，佮兼趁健康。
2: 对。
1: 他拄啊，我接到一通电话的挂心消，你知无？迄、那个妈妈甲我讲哦，伊本来拢伊唔是足歹困眠的，啊，原来无好困眠啦
2: 吼。
1: 但是逐工梦的啦。
2: 对。
1: 啊，伊足信心的。
2: 嗯。
1: 伊只要做一个梦，伊逐工起来就跋杯啦。
2: 嗯。
1: 系啊，啊跋杯安怎跋，都拢讲迄梦无代志啊。
2: 对。
1: 系啊，自从食咱的。啊，好收哦，乌麻粉，将来都莫去跋杯啊，因为伊讲伊莫去再搞梦，爱当一暝甲天光，但是伊已经甲咱买过两届大组的，连续安尼食，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的物件会甲你累积伫体内，今日咱这芝麻明就对啊啦吼，好收哦，南乌麻粉来回了，
3: 来买十组，
1: 你是笑的呢，买十组。
3: 我这一南买物件，
0: 我讲笑。
3: 甲你买过三四届安尼，
1: 无啊。
3: 啊，这就是当初大家小姐叫我哎呀，我
0: 团购的对啊。
3: 嘿，对对，公司大家迄个要三罐五罐，安尼加加下
0: 大。安尼你巧嘞，你十组送几袋大包？
1: 哇！
3: 哇！哇！我当初讲叫甲你问，讲叫阮一届甲你买真济，你会当算我俗的袂？
1: 无啦，你今日已经赚偌济
0: 啊？
1: 买十组，
0: 买走路啊！
1: 你十组，你可能会生了大伯，你就赚的都别跌啦咧。我更唔
3: 知。对，我咧当初就是咧，因为阮是咧加工区内底啦。
1: 哦。
3: 我当初就是大家拢咧做做咧手工啊，光手工头先讲大雕工啥好啦。
1: 哎呦，啊你个老家写，我你也爱接案啦啦，你也十组来写写案。啊，
3: 我有讲啦，我有讲收钱啊咧，你爱一直爱冤
1: 咧。你有讲收，你有讲收钱，我若无讲，我有话当卖你啊，你
0: 讲。是先讲收啊，你讲。
1: 哦。
0: 啊，物件在搞咧，收钱。
3: 我之前就开始问啊，恁拢讲欠费啊，恁这讲叫阮，我讲要先留，恁若唔肯留。
1: 无啊，对啊，啊你个人先收钱哦，啊你。
0: 好啦，我来处理，我来处理啦哈。
3: 一定爱有十组哦。
1: 好啦，
0: 我来处理，我来处理。
3: 十一
1: 组、
3: 十二
1: 组，
3: 不要紧啦，
1: 这
3: 大家
1: 就是
3: 要
1: 爱啊。啊，好啦，好，你也定人家你处理哈，来，
2: 等
1: 一
2: 下，
1: 谢谢。来，
2: 喂，
1: 你好，云麦大姐。
4: 哎，我
1: 没有
4: 收
1: 我
4: 十组。
1: 我才多听到一个妈妈吼，啊，打电话来讲，伊本来逐工咧跋杯，拄我食咱的好收，我食到唔免跋杯，我家己听个爱笑。来，喂，你好，李太太。喂，嘿，来，你好，要好收哦。
4: 嘿嘿。
1: 哦，来，等一下，你好。伊讲伊逐工搞梦，啊信心呐、啊，伊透早可能会起来不长念不经，啊伊讲伊只要做一个梦，就跋一届杯，啊见跋都无杯啦，啊跋到尾，伊听到咱咧讲何首乌乌麻粉，爱、啊、本身伊就爱食乌麻，伊买当去泡，伊讲伊泡差不多第一礼拜过开始，就唔捌咧做眠梦啊，搞尽啦吼，将近可能有半冬以上，唔捌做过梦是啥物，拢一暝甲天光。吼、哦，啊，当然，伊本来伊诶困眠诶品质，都毋是介歹啊。人有老实讲，伊讲伊本来同我咱拢会困者啦，啊，只是无法度亲近面啦，
2: 吼。
1: 啊，今日我讲啊，咱诶何首乌南乌麻粉，特别互你食，你会当亲近、安神、定魄，互你即个脑会当暗时好啊静落来，会当休
2: 困。
1: 所以讲伊即个芝麻明医来，你讲下是啥物分啊？啥物素？你头拄有？
2: 你头拄讲迄落。芝麻名医来对亚麻酸，
1: 亚、哦、麻酸啦、
2: 啊，
1: 对，会当甲你治疗你的困眠的品质，
2: 对，
1: 啊，像他拄啊，这要买十组的，这当初去就是大家烧泡泡了后，大家烧烧的啦，来位了，安好这啊，
5: 哎，
1: 你好，嘿，要好收哦，
5: 嘿，
1: 来有要大组啊，细组，
5: 大组的，
1: 有买过无？
5: 有啊，好，头前迄个听友真正来行的呢，买十二组。
1: 啊，我你无讲我一个，甲咪讲伊笑，伊今日赚侪钱啊咯，嘿啊，买物件有钱通赚，啊，佮有物件通啉，佮会当顾身体，嘿啊，一个咖啡，哎，我咪笑的，我无怕伊的，因为我是无遐侪物件通卖伊啊。
5: 无啦，你就是遐物件好啦，唔只咧做位甲你团购。
1: 啊，我团购我都爱有物件，我等下就爱佮隔壁来参详咧。
5: 哈哈，好嘞，好嘞，哈。
1: 好，来来来，电话下来吼。
2: 谢。
1: 啊，贾副总。
2: 是。
1: 咱要团购的啦，咱钱
2: 讲。一
1: 个十钱讲收啊。
2: 真正爱白相讨案呢。
1: 哎呀，无啦，啊我楼卡超过。
2: 嗯。
1: 啊，他多少小安讲超过几罐？
6: 超过两百几罐
2: 啦。超过两百几罐。
6: 嘿啦。要收啊！搁这十组，看我要去处理。
1: 啊。副总，我虽然就订单就一千啦，
2: 对对对，
1: 但是
2: 三百，
6: 无六罐嘛，六十罐人
1: 咧。哎呀，爱讲十一组、十二组也袂要紧，恁有可能互你十一组、十二组，我十组都无啊。啊，我迄天去，我知影恁这批啊做起来，我知影偌济量啦吼。啊，是毋是会当甲别人参详，拢去甲因拨一百、一百，啊拨几个啊，安尼啊拨来互我来回了。来要好收啊！
7: 今仔日卖好收啊！迄、迄个泡芙店啊，迄吼。
1: 哎，对对对，
7: 对啊！我咧拢有咧泡，有咧有咧拿拿芙店拿把咧咧食安尼
1: 啊。啊，食了好无？
7: 食了食好啦，健康啊！系啊系啊，啊唔免食早餐啊。
1: 安尼
7: 啊，食迄个就使啊，系啊。
1: 系啊，好，来来来咧哈！啊，来喂你哦，黄伟大姐。
8: 喂。
1: 来，你要好收哦，麻烦哦。
8: 要换大叔，我
1: 叫细叔啊。哦，你巧咧，你换大叔，今日去探路济咧。今日买愈大组，赚愈多，够物件通吃，够顾身体，
8: 真个。
1: 来，喂，你好，陈强大姐。
8: 哎，
1: 来，你好，要收我
8: 吗？
1: 啊，你嘛巧呢，真大家拢一定要买大组的。今日我就讲买大组的有钱赚啦，吼。
8: 我买细组，买我想买，今晚我买大组。
1: 对啊，我就讲陈强大姐，你巧呢，你巧啦，换大组的赚够较济，啊，够有物件通吃，够顾身体，够好过敏。个别骨头酸痛，等下去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今日我讲全国啦吼，电台恁妈咧听人讲卖物件，卖到恁家己会趁钱的吼，啊，佫有趁健康的啦。
2: 拄
1: 啊，干那教的节目，恁有知条啊？会当写到这种优惠，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今日无论安怎，我爱提出我家己的气魄，硬勉强的。这有当时啊，口气爱讲较重的副总哦，啊，可能较会同意啦吼。副总超过两百几罐，
2: 你
1: 两百几罐，
2: 我有听到电话声。
1: 你两百几罐就卖算啊啦吼。最后一句话，
2: 对，
1: 啊，够我三百罐。
2: 三百罐，
1: 哎呀，吼，因为我时间来到最后
2: 尾声，
1: 啊，好暂时三百罐的暂时电话拢满
2: 出来，
1: 消完啊
2: 咧。刚听过最后的三百罐啦，但是今年一定已经无货啊，我必须爱甲大家。报告一下，
1: 好的，
2: 最后
1: 去
2: 三
1: 百
2: 罐，嘿，啊，大家紧抢，
1: 啊，来，东北时代，有听到无？最后三百罐啊，写完就无啊，来，曹伟大哥，来，威廉，要何收我黄麻粉哦，来，
9: 电话
1: 下来啊，啊，来，威廉，吴大姐，要何收我黄麻粉哦，来，要何收我黄麻粉哦，来，电话下来，来，威廉，来，要何收我黄麻粉哦。
7: 讲，我要请教一下吼，因为我唔捌食过，妈妈买过，啊嘛无听到，到即摆才听到啦。你迄是乌麻粉是要安怎泡？
1: 何首乌芝麻粉，我你讲那像你咧泡牛奶，你着两汤匙啊加咧，啊用温滚水加拿拉
2: 来来来，再啉
1: 啊。
7: 啊安怎的？
1: 安怎袂？你我叫老板甲你讲好无？我已经无时间啦，我时间到要结束啊。你搁继续听就有啊啦。系啊，你电话下咧啊。啊，长辈时代。要安怎卖？我最后阁甲恁介绍一解，因为我唔敢去介绍，我无物件通卖啊。电话大姐，
10: 喂，
1: 哎，来，你要何收我黄麻粉哦？来，电话个。我最后安怎卖？我甲你讲，一罐千八块，我甲你讲啊，干那买内底迄一两的
2: 冬
1: 阴山
2: 千四块，
1: 你就有价值啦。今日一罐千八，买一罐，周年庆送两罐，中白时段四组的千八块三罐。大组的就是六罐三千六，搁送十包酸甜大补，十包酸甜大补三千块的价值，迄只青草做的大补啊，唔是一般的大补，我的大补你摕回去，若甲别人同款，你甲寄回来，我一包三千，甲你买回来。来，喂，你好，刘副大姐，你好，来，你好，收好麻烦哦，
7: 好麻烦哦，
1: 等你下咧哈，啊，长辈时代最后三百罐，福气的。歹睏眠的，熬眠梦的啦吼，啊，着风来抽痛，雨来湿痛，身躯鼻湿的，身躯湿气重的，今日你爱甲买倒来泡，甲当作三顿正顿泡也会使，当作四小时泡也会使，来拜尊大姐。
7: 你好，你好，我麻烦你帮我来，我是我洗澡一澡。
1: 咱两个有缘呢，咱两个两天我拢接到你的电话呢，昨下接到，今日来接到。
7: 哈哈哈！啊，要多些时间多回来啦，听到啦，哎呀。
1: 时间多回来，你买菜哦。
7: 哎呀哎呀哎呀，系啊，
1: 买菜买菜，加煮两个人的，我等下来过哟。
7: 今麦开始啊，放芝麻，你好吃啊，系啊。
1: 好吃，你要泡过呢。
7: 我那要泡过的，吃那芝麻我就不介意啊，这个芝麻十分好吃啊，系啊。
1: 啊，你去买菜，等下煮煮的，加煮两个人的，我等下坐
7: 过。好啦好啦，不记得小安那个个帅哥了哈，好啦。
1: 等下煮，等下等下。这我做刷切割题，来领导吃饭啊！来，等等，来回六，来宝贵大姐，来回六，来别好笑哦！等等，来回六，来客庄兄，客庄兄别好笑哦！喂，等等，来回六，医生大姐别好笑哦！我发问哦，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就讲啊，何首乌男乌毛啊是绝配啦，啊，但是这个绝配，你要安怎落去制作，才是伊的真功夫啦。要安怎落去泡者，啊，亲像我就讲啊，敢那一个小小的面角，别人有诶都未晓啦。你讲像讲头拄仔伊甲你讲诶，伊首乌吹好要落去。要落去探刀啦，爱用叉刀、竹刀啦，未使用铁啊，是毋是啊？来，你后边有希望好唔好喏？来，来，来。

0: 钱。
1: 好，乌麻那用菜，就是要做麻捞，啊那无就是要杀的，即、這个一挂饭店馆啦吼，安尼胖胖。吼、哦，迄种诶都爱用菜，啊！你若要做有治疗诶，当互你安心，订票要互你食好困眠诶，一定爱用低温萃取，萃取伊内底即个芝麻明医素，才有法度达成，伊会当互你好困眠，啊，好收哦。伊牙膏垫，伊爱插入去何首乌内底迄层，这是真正的宝贝。医生大姐，来我教。
2: 喂，你好，我这边是做细做。
1: 来，等你啊，你好。长辈是大，今日不管你买大做细做，我着最后300罐销完，结束就结束啊！啊，今年何首乌乌麻粉嘛到即档，甲恁宣布结束，无何首乌乌麻粉通卖恁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歹困眠嘞。派落面的一暝无在着，到天光的，尤其高梦的啦。他拄仔我着讲啊，迄、那个妈妈，逐工咧跋杯，逐工咧做眠梦，逐工跋杯啦。因为伊想讲一个梦，唔知是毋是生命咧指示，逐工跋跋无杯，伊拄仔跋到啥物？跋到买着咱的何首乌乌麻粉，就毋免阁逐工跋杯啊啦。
0: 来，
1: 来，
0: 来，
1: 来，来，来，来，昆山妈妈。
2: 好，我是来一座大座的。
1: 来，等你啊，来，为了亚龙大姐。来，你要买何首乌麻粉哦，别来遐咧，啊，这真正，大家拢有聪明有智慧，大家拢知影家宏咧卖物件，啊，我甲你讲，今日上重点是恁买愈济，赚愈济，食愈济，愈健康，因为今日恁甲倒算假算啦吼，你着敢若大组的，敢若送伊十包酸痛大补，着3000块啊啦。
3: 来，我甲你讲安怎泡吼，乌麻粉你要用烧滚滚，你种烧茶咧泡泡的，啊，你要啉偌烧啉偌。热冷你就家己加，啊吼会当沙卡吼，啊你会当加恁家的麦粉、麦片啊，啊阮的杏仁粉，拢总会当淋来泡，啊这拢无坑糖，你有高血压、糖尿病，拢总会使食吼。
1: 来，等等下咧，来为热孙四人大姐，
2: 来，多多哈。
1: 等等下咧吼，啊最后甲你介绍啊，嘛感谢贾副总，
0: 谢谢大家。
1: 但是贾副总，我迄个剩200几也爱甲交下来，啊，搁要啊你答应我这个300啊。啊，佮他拄啊，迄个阿姐有哦，因那个家家铺个十组迄只，你来甲我缓和一下哈，你莫甲放，你莫甲放讲咧。
0: 我一定会答应侬，我先帮我处理。
1: 喂，来面好希望好麻烦咯。
2: 哎，谢谢。
1: 来电来个咧哈，啊，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恁来记好条啊，这若失去机会就无伊啊，就爱等明年啊。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盖才会通，食予你好困眠，食予你会当，袂到风来张定，雨来湿定，甲你排你身躯的湿气，就是食咱的何首乌乌麻粉。今日内底搁一罐含1400块，一两碗豆油霜，食予你听完固本，好困眠，袂酸痛，安尼就解答啦哈。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空中时段，时间到，物件嘛煞。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大家拢有愉快的一天，大家有一个平安的暗暝，会当卖阁像迄个妈妈做眠梦，逐工咧跋杯啦。伊的杯可能即马拢收起来啊吼，迄、那个杯若无咧用，会当起来送家宏。家宏有安那用用有咧跋，但是我毋是做眠梦咧跋的啦，我是拢有代志咧问神明咧跋的吼。啊，感谢大家，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家宏甲小安支持甲鼓励，多谢爸爸妈妈。多谢这长辈时代的收听，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拜拜。
0: 谢谢。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听讲这个很赞的，要试看卖无？
7: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一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予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时平安，又个大赚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哦，所以电话请你紧卡，嘛不是即马紧卡，我即马想要做这部，稍等人家卡哦。0495-1234-5。0495-1234-5。有人卡的来有凯奇，怎？伊讲凯奇，你讲话哦，真正甲别人较无同。我是讲倒位无同，是我搁倒位讲了无好啊无？伊讲唔是，迄天你的节目你讲着，敢那是我以前甲囡仔讲的话，囡仔即马拢搁颠倒转来，全用咧我的身躯呢。所以你爱伫节目内底。啊，甲只有囡仔哦，即爸爸妈妈甲教，咱也希望讲后摆伊安那对待咱，咱都爱好好来甲教育。伊讲伊个教育伤慢啊，我讲哪会？你哪会安尼讲？伊讲以前，伊就迄句话吼，伊讲开始以前吼，我若阮囝若要买物件，不管伊要买食的、买用的哦，我拢甲讲，卖开钱，无需要开，厝内都有咧。哦，遮贵着，啊，迄唔免啦，迄无需要啦，迄敢骗的啦。即马我家己咧艰苦啊，阮囝迄几句拢起来甲我讲，既然靠我讲，我听着嘛艰苦吼。伊讲，啊，厝内都有止痛药啊，你着食止痛药啊就好啊。反正你买遐嘛止痛药啊。啊，毋过伊的身躯其实无法度食止痛药啊，伊食止痛药啊。伊个腰子无好，伊个水肿，食起药甚至有小可过敏。伊食开始个物件，感觉讲有效，啊，伊就想要阁买，原本欠一寡钱，又买一寡，感觉讲有效，想要继续来保养。啊，毋过因囝，因囝要摕钱，因囝就安尼一直甲骂，一直甲骂，一直甲骂。伊讲，阮囝甲我骂半点外钟，你敢知影？我讲哦，奈安尼吼，我想着我伊个讲啊吼。我想到我以前，阮囝要买一个物件，其实迄嘛无偌济钱，我嘛甲伊骂半点外钟一点钟，我就是想要甲骂，我就是想要甲骂。哎呀，我听到这小可艰苦呢吼。我希望讲哦，大家人唔通想讲亲人，你都会当讲真酸的话、真歹的话、真毒的话，因拢会来原谅你。其实，伊是藏在心内底，伊无表达出来尔。伊拢一直藏在心肝内，伊若有一天，伊有法度做主的时阵，有可能，伊若这个念无藏来，伊就是会可能比你以前，也个积累十倍、二十倍，哦，甚至讲，用其他的方式来个对行动去伫你的身躯头顶，所以这就是咱佛教拢讲的，这个是一个新的循环呐。咱若有善念做善事，对，毋是讲对别人去做善事呢，咱对咱厝内底的人嘛是爱讲好话做善事呢。善事就是该教育啊，做一个伊的思考，他的思维是对的，毋好去外口啊想着我提刀啊去甘抬，要甘抬进前，佫会向家己去挂迄手笼梯啊，惊红怕，会惊红安那，哎，那样呢，对不？你咱若讲囡家己个囡仔教好，咱就袂伫个外口有遮济人刀啊摕来就要甲人抬，也是种出力。可能咱一个目色明明都无安那越过看尔，迄个人全笑起来，全甲你拍、甲你抬，甚至开车甲你弄，有无？足济即款个啦。啊，咱若甲家己个、家己厝内底个顾好，社会就减一个即款会甲害个、会甲抬个、会甲拍个即款危险。危险因子，社会就会愈来愈好。你若甲伊教育我较好咧，后摆咱年老的时阵，伊嘛体会着咱愈老啊，身体有影也袂使啊，真济艰苦，反应较慢，动作较慢，甚至有时啊，有人的身躯年岁大了，拢有一款老人痕，有一款的臭味，这样洗嘛洗袂掉。也毋过，伊袂感觉讲你安尼垃圾，伊袂感觉讲你安尼，伊无想要甲你做伙。伊等到来甲你理解，等到来甲你包容，安尼毋是真好哦。伊感觉讲，你请伊大汉，伊即马要陪你到老，所以这拢是一个新的循环。
有的人真爱对外人做善事，互别人知我偌善良，我偌好，我做偌济代志。也毋过对于内底的人，非常的刻薄，讲话嘛刻薄，做代志嘛刻薄。哦，啊，毋过对别人足大方的，像安尼吼，到尾啊，老啊，咱无法度去交一个应酬的时阵，需要来去靠厝内底人的时阵，人敢有可能去接受你？你讲是毋是？啊，感谢感谢，我的节目是真正有只大哥大姐啊，恁有斟酌咧甲我听。我是希望讲，咱若会使，为即马咱咧做善事，毋是对外口做，咱来甲家己家庭顾好，厝内底一家和乐，这是上重要的。毋好厝内底甲搭家己在咧搭啊，哈！你啊看，或者阮这个大兄做了比我搁较好，啊，阮这小妹。赚比我搁较侪钱，好，人伊外敖咧，啊，阮拢无敖，欸，这是亲的呢，啊，安尼咧小比拼，啊，这亲的呢，啊，安尼咧互相，安尼指责，吼，互相讲你无好，我无好，敢有需要安尼？唔通啦，对无？咱爱互外人看讲，哦，咱厝内底吼，大家足团结的，哦，咱厝内底大家人拢足好诶，咱厝内底大家人拢足敖趁钱诶。就敢那，咱感觉日本哦，伊咧做诶品质是足好诶，啊，所以咱若要买品质好诶物件，咱就去找日本诶，啊，是毋是安尼？啊，比如讲啊，凯奇诶，这个产品，你拢感觉足稳定诶，啊，食落嘛有效果，所以若要买产品诶时阵，拢会来问凯奇。啊，像别人若看到恁兜，每一个拢遮尔啊厉害，每一个拢遮尔啊好，若要想着讲要来啊创啥好代志咧，还是讲要来做一下生意咧，第一想诶是啥？绝对要来甲这个家庭哦，来甲因合作个啦，因为因后摆一定成功个啦。你甲看，大家人拢遮尔啊好，大家人拢遮尔啊拼，无甲因配合，要甲食配合，对无？常常咧冤家迄款个，咱毋好去配合。今仔日甲伊冤，明仔载伊可能就甲我冤，咱毋好，是毋是安尼？所以真济很，咱普通时表现出互看个。你想讲我安尼表现无要紧，也毋过人拢记咧心内。你安怎对待别人，别人嘛会惊呢？第三者看到你安怎对待别人，第三者嘛会惊你呢？因为知影讲有一天你嘛是会安尼做，哦，对无？哦，真正真正的啦。所以这拢是一个循环。咱要有善念，爱讲善话，做善事，讲好话，并毋是伫外口开钱迄款做善事。为厝内底，咱都会当做起呀。那讲有个人讲修行，你一个厝你都顾袂好，一个家你都修袂好啊。你有法度做偌好的修行？无可能啦！释迦牟尼佛伊嘛是真有效呢。释迦牟尼佛伊嘛是甲引导顾好呢。你讲是毋是？也阁有妈祖婆嘛是同款啊。真济神明伊拢是甲引导完了顾好真好。真好啊！为着伊个厝哦，啊，过来，这是为着这众生，你讲是毋是？所以，咱得爱家己先顾好，过来，甲规家伙啊顾好，大家健康顾好，咱毋才有法度，阁行有余力来外口，将别人嘛顾好。你厝内底人啊怨叹你哦，你厝内底人安尼，大家拢咧冤家啊！你厝内底人无人看会起你。啊！你著感觉你嘛一个人怨正人，正人怨你一人，我咧这都唔好啊！吼、哦，咱希望一家伙啊会好，拄到代志的时阵，只会当大家互相来支援，互相来解决。你讲是毋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这首歌《返乡》，希望讲咱会当回来。哎，甲厝内底人，大家人拢会当好好，甚至甲亲情，大家拢足好诶。拄着代志，大家拢会当消停，而且出去外口，大家人家己人绝对讲你好话，你讲是毋是？大家人若讲你一句好话，你无好，拢无可能。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哦，是不是啊？搁过来刚无听到凯奇咧讲生命的故事啊？有咧想无？唔是想我吼，想我要来讲生命的故事。今仔日凯奇资料已经做好啊，凯奇功课已经做好啊。咱今仔日要来讲的是清水祖师。相信咱即卖咧听大哥大姐内底，有人可能唔知影清水祖师吼。不要紧，咱念完这首歌曲了后，凯奇就来甲你介绍这位清水祖师，邀请咱所有的大哥大姐在伫空中甲凯奇来作伴。凯奇嘛真用心咧做功课哦，要来介绍这个清水祖师。先休息一下，要去便所的进去哦。一首歌的时间，咱就要回来现场介绍清水祖师。这首歌一夜夫妻别世温，都在讲到家庭嘛，我嘛希望家庭内底夫妻爱好好，对囡仔嘛爱好，安尼唔则是一代一代传落去。

欢迎回来咱的节目现场，今嘛咱就要来介绍清水祖师。这个清水祖师咧，伊发号叫做普照，伊的俗名叫做丹蕉应，有人叫丹龙祖，有人叫丹蕉，也是讲丹应。无一定啦吼，伊是福建人，伊是宋朝北宋的时阵，福建泉州安溪的一个高僧啊，开始嘛是泉州安溪那边来的吼。你敢知影？你家己是祖先是为倒位来的？你敢知影？阮知，阮家知哦，因为阮家有族谱，所以知影讲阮家是泉州安溪这边来的。伊伫个蓬莱山，平莱山哟。蓬莱山，这是一个很先进的地方哦。伊就伫个清水岩，伫个咧修道，伫个咧铺桥造路，甚至伊会用伊个医术、伊个药草来医治真济人。因为伫个清水岩，拢伫个咧修路、造路，所以大家阁叫伊清水祖师，嘛叫伊蓬莱祖师，嘛叫伊马中上林，一般拢叫伊叫祖师公哦。伊做神了后，大家人无法度，伊无法度去服务众人啊吼。啊，大家来个求啊，拜托个祖师公，甲咱斗三工。伊同款哦，佮你斗三工，伊会互这个以前拢做田嘛，哦，做山嘛，种一挂农作物啊，无雨哪会使？无伤大，农作物就活袂起来。伊就若要讲求雨，就会来求这个清水祖师。过来咧，咧种这个农作物的时阵，虫若伤济，大害。以前也无像即卖有农药啊吼，啊咩啦用个一大片再大片，哇咩啦母头壳冒咧烧啦，马上伊就去求这个清水祖师。来啊，搞这个虫吼，紧走啦！啊无法度修行，大家人要摇八肚啊。听讲，安那求，安那灵。哦，所以伫个上吊的时阵哦，皇上就甲封啊啦，封伊叫做昭应公妃主祭神力大师，爱落雨哦，爱赶虫，有厉害无？啊，在生的时阵铺桥造路，用药医人哦，所以伊到尾啊，含这个皇上就搁甲对封呢，叫做昭应公妃主神主。皇上，你后摆敢卖红啊长敢好？我台语念袂出呢，后摆拜托。我念过伊无？昭应广惠慈济力善力大师，皇上，我去甲你拜托一遍，后摆莫红啊长，我含国语嘛念袂好。第二吼，伊原本是属于佛教的啊，禅师啊，过来。自从渐渐民间化了后，道教化了后，这道教的信徒就称伊叫做清水真人。伫个福建啊泉州这边，伊的守护神，尤其伫个安溪这个所在，上重要甲伊守护的，就是咱的清水祖师啦。啊，那清水祖师上有名的吼，伊咧保护啥？保护茶，倒一个茶，来，一滴滴，一滴滴，一滴滴茶哦。这个铁观音，安溪，大陆安溪这个所在上有名就是铁观音哦，真贵呢，伊个做了好真贵，你有钱阁无一定买有哦。有个人去拢甲迄茶园包落，你敢知影？人个好家人早就甲迄茶园规片包落，含人干嘛甲包落？因为这好茶，伊这个种爱用好的嘛，茶栽用好的，啊个这个土啦、水啊拢用上好的，就是专门。替因好嘅人来种地，一般人买无啦。即马地就是安尼，拢互保护起来，所以有诶，那愈来愈贵，吼、哦，甚至你要提钱去买，都拢买无。安溪铁观音非常的有名，连讲来去佚佗，咱就来啉看卖啊咧，吼、哦。无一定有一天我要带恁来佚佗咧，无一定啦。所以我即马都要练啊，爱练体力啦、啊，啊，无你安尼。叫你讲食一个顾脚的暗食，顾手的暗食。你若怎呢？坐在遐唔叮当，我唔得过来甲你按。我若想到爱甲你按，我就惊讲哦，我若带你出出头，我哪会惊呢？哦，你啊，你来等下来啦。开始你要甲我按啦，我钱存好啊吼，就等你要招一团来出头。好啦，好
啦好啦，哎，佮继续佮讲转来，我家己煞安尼对着麦克风，我着愈安尼乌白讲，啊，愈讲愈偏去啊。来，咱佮转来 ，camera， 随着咱真济泉州安溪啊这边移民来台湾，像开始就是啊，阮就是安溪这边移民来台湾的，咱的清水祖师开始伫台湾嘛，真济人来甲伊拜拜啊，祈求伊，祈求伊保护咱。啊！移民来台湾，即会当平安顺遂，郑州嘛会当平安顺遂。上重要吼，一大部分的庙拢伫台北，文山区是上济啦吼、哦，文山区是上济。像台北清水祖师上有名的就是啥？万家清水岩，也佫有咧三峡的这个祖师爷庙。哦，三峡这个有名啦吼、哦，三峡。灯福岩祖师爷庙，也佫有淡水的清水岩，也佫有瑞芳的龙岩宫，啊，这就是台北上有名的祖师庙。当然南部嘛是有吼，咱来讲，因为大部分拢伫咧台北嘛。这个清水祖师，伊伫咧七岁的时阵，伊就出家啊，做小沙弥。伊叫做出家的时阵，唔是拢爱改，号一个法名吼。我伊个法名叫做普照，后来咧，伊就为这个啊明山寺遐学习这个经文，阁坐禅三年，阁来倒转来伊个故乡遐开始做善事，毋是念经哦，人伊是真正身体力行，铺桥造路，做十外条个桥呢，阁来阁住去，毋是住，刷去这个麻将庵遐咧住。定定会举办这个法会，这个法会就是开始都叫讲啊，伊会当祈求这个天顶的神明来，祈福哦。有时啊，真久无落雨，这个农作物真正是袂使啊，大家要食啥吼？祈福过来有消灾，以前有真济这个病毒传染病，传染病就是以前咧讲的瘟疫啦吼、哦。这个法师。伊个功力遮尔啊强着，伊个法力遮尔啊强着，所以真侪人都要请法师来因遮所在来甲伊祈福，而且来消灭这个瘟疫。过来安溪这个所在有一个好野人，伊嘛想要做神师，伊做个神师是安怎做嘞？伊出大片的、大片的这个土地，也佫有嘞，足大笔的钱，伫个平来山张岩的这个所在来建一个庵，所以啊，即平来祖师就是为这个所在来的。这个清水祖师来到张岩这个所在，看到有一口泉水，安尼一直冒出来，而且这个泉水非常的清甜，所以伊就佮家己号做这个张岩的这个所在，伊就佮家号做清水岩。这清水祖师上爱做善事啊，伊一生就是咧募款。也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伊着铺桥造路，做十外条桥呢，咧互行。因为伊感觉讲哦，人若法度过桥，有时啊有病痛的时阵，才会当赶紧来处理，才有法度保着伊一条的人命。也阁伊嘛真医术高超哦，常常会去试真济药草来施药救人，所以伫个这个啊。福建啊，泉州这边，足侪人拢捌受过伊的帮助。上尾啊，咱的清水祖师，伊就伫咧清水岩遮成仙啊。啊，咱呢，伊过来，伊冒这个舍利子，伊就藏咧清水岩内底有一个叫真空塔内底。遮真侪这个民众百姓拢有受到清水祖师的帮助，所以清水祖师伊做神了后，伊就用这个沉香。来吸清水祖师。

0: AM 1071。
1: 祖师，佮有叫做老片祖师，是老片还是老片？这看有凯奇在教凯奇教，看凯奇念对啊念唔对？叫老片祖师还是老片祖师？咱就来讲这个由来哦，乌面祖师的由来，佮这个老片祖师的由来。清水祖师在清水岩咧修行的时阵，有四个妖魔鬼怪带咧内底这个。山洞内底，伊甲清水祖师在咱啊烧酒啦，伊甲清水祖师甲烧酒，得甲呛，讲来，咱来斗法，斗若赢的吼，你就会当做清水岩的主人吼、哦。啊，这个清水祖师就想讲，啊，人开钱请我来吃，啊，你搁要招我啊来决斗，我若输，当咩啊呐？那都歹看啊，对无？所以咧，不要紧，来，咱来拼一下。伊就入去内底啊，入去倒，入去这个山洞内底，甲这个四个妖魔鬼怪安尼大拍出手啦，拍七枚七日，啊，这个四个鬼怪咧，就用这个大火，希望来烧这个清水祖师，烧好伊走，吼、哦，烧好伊倒，佮佮放火呢，知影伊伫个山洞内底佮佮放火呢，又过七枚内底火大家吼，迄火焰拢冲出去山洞啊，清水祖师嘛无出来。外靠一家信徒，想讲嗨呀嗨呀！即马哦，清水祖师伫个红叫入去内底，伫啊哦咧吃饼，啊火已经烧到外靠来啊，伊拢无出来。呾清水祖师唔知会烧到几个臭火搭未？七暝七日了后，这个清水祖师有影，臭火搭出来。也毋过，伊人是好好的，头毛嘛是好好的，就敢若这个面臭花搭尔吼。啊，这四个鬼怪嘛，互清水祖师伫这个七暝七日内底，甲伊修复起来。修复了后，伊阁甘愿一世人对着清水祖师来甲伊奉胎，来甲伊做伙，来替百姓来做事吼、哦。所以，这四个一个姓张，一个姓黄，一个姓苏。一个姓李，就是清水祖师的四大将军。啊，因为清水祖师行出来的时阵，规个面臭火大啦，咱袂当叫伊叫臭火大祖师嘛，所以咱就叫伊乌面祖师。开始是开玩笑啦吼，没有，大家有法度马上记起来嘛。过来，咱过来讲这个六片祖师的由来。六片祖师就是伊个片啊会落来啦，叫做六片祖师。因为相传伫个天灾地变之前，这个祖师爷的片啊，伊家己都会落来哦。你敢知影？咱即马哦，嘛有一个人，你一定捌听过，伊个片啊嘛三个五时会落来哦。你敢知影是谁？嘿 ，Michael Jackson， 比咧比咧，迄、那个，耶，迄、那个。比咧一片啊买落来，因为片啊规矩吼拢是用做诶，做几啊遍做无好，规矩叫这个医生规矩片啊甲挂掉，倒假下去，哪会知假都倒袂好势，唔是原装诶吼，都用袂好啦，然后去开刀割铁啊，就知影，做人工诶就知影，唔是原装诶拢无好用，常常是迄个歹去，就迄个落去，所以 Michael Jackson 的片啊嘛是会落来哦，啊那以前。咱的清水祖师一片啊落来，是要甲大家讲，说伊哦，最近有可能会天灾地变，叫六片祖师这个上有名的故事发生伫倒，伫咱台湾哦，伫台湾清朝的时阵，哦，清水祖师就来个台湾呐。清朝的时阵吼、哦，有真侪战争，迄时阵法国的人哦，法国的这个军队，伊就规个压伫咱淡水。淡水这乡民就请到清水祖师爷这个神像来给咱淡水的这个军队来助阵啊！咱要出军队要出去修阵的时阵，这清水祖师我那个炸嘞，唔是啦，唔是个炸嘞，我那个请嘞呢，爱随着军队做伙行哦，你知影无？因为若清水祖师绝对会当大赢，有影？迄时阵军队内底有请到清水祖师的吼。拢是大赢，赢到迄时阵呢，皇帝佮做一个牌匾，讲吼“公之拯救”，意思只要若清水祖师伫个内底，伊就有法度来拍赢着这个胜利，有法度甲这个 无好要侵犯咱台湾的人，甲伊赶出去。清水祖师足厉害的。过来有一天，清水祖师伊咧老境的时阵，经过着某一个人引导门卡口，雄雄伫个这个时阵，清水祖师的片啊，怎安尼落落来？那伫个伊的衫机尾，哎呦，安奈安尼啦！大家人唔知影要安奈的时阵。啊，紧来，等下去庙的吼，啊，开始问清水祖师要安那，开始收伊的片啊。严哥，迄号下暗的火烧厝，哦，的火烧厝，所以伊若讲经过到，也是熊熊片啊落来，就是要表示遐可能过来要发生什么大代志。佮另外一个讲法就讲，以前有真济山贼嘛，啊，有一边咧，山贼既然去清水岩遐要来偷摕物件。啊，敢那提无哦，伊归去啦，甲这个清水祖师的片啊，总甲挂掉呢。哇，啊提无就提无啊，你去挂人这个身上的片啊，创啥？这个山贼真正是头壳嘛空虚哩，提无去挂人的片啊，这嘛怪怪吼、哦。啊，看到讲咱洪台的清水祖师片啊落去，因的和尚就赶紧啊来修复着伊的片啊，也毋过安那修都修袂好，伊的胸胸片啊就落来，也毋过伫个片啊落来的时阵，就是。伊个乡里遐有要发生代志，可能有山灾啦，有山崩啦、地裂啦、地动啦，也是讲发生着火灾。特别这个片啊，若落落伫伊个三级尾的时阵，就是要发生代志啊。伊就是要甲大家讲，爱惜伊，爱惜伊。所以这个山贼有可能甲你派来挂着伊个片啊，甲家己个片啊挂掉吼。啊，安那修都修袂好，伊要照着安尼，甲咱世间的百姓讲。我若平下落来，就是要有代志啊！恁一定爱家己注意，爱家己设计哦。伊过星期啊，伊嘛是咧照顾真济人。也像讲哦，我开始啊，我想要来拜清水祖师呢。啊，你会当哦来金美那边拜。金美伫台北哦，伫北部吼、哦，北部的金美有一间万庆岩清水祖师庙。哇，遐个风景以前听讲是非常的水呢。以前若要求财的吼，一定会来遮拜清水祖师爷。嘿，因为我往年呢，你敢知影？因为这有高林哦，高林讲，这个庙伊中央多对着新店的笔架山，伊这个后山的这个尖尖，这叫做文笔松拔啦。温温清凉，所以你若要考试考公家的哦，也是讲你要考状元，也是讲你要考，凊彩你要考啦，考啥着啥，考试无往不利。若要考试的，拢会来金美遐来拜拜。所以即马你若讲我要来考医生，啊，我要来考律师，我要来考公务人员，我要来考肉丸，我要来考公员，拢会当来拜。金美的这个清水祖师爷哦，因为那是有地理风水的哦。过来，这个金美溪啦，绕过这个庙，叫做逆水一勺值千金，伊会当接到这个财气，接到这个旺气哦。啊，庙的这个道边有个供奉着这个文昌帝君，所以伊。真正是好上加好呢，予你考试绝对会当金榜题名。啊，那正平呢，供奉这个武财神关圣帝君，关圣帝君是咧管财务的呢，管财的呢，你敢知影？一手就会当接到真济财，佮有这个清水祖师咧加持，也佮有这个地理咧加持，真济人若要来趁钱的吼，要求正财的，拢会来遮拜，希望讲咱着好好啊做。啊，清水祖师也方会当顺顺时时求到正财，按、听讲拜是非常非常灵验的哦。有一天，咱若来去台北，啊、来金美的时阵，唔呐讲会当去摄夜市啊，哎，嘛是会当来清水祖师爷呀，来换一下磁场哦。你讲地理风水是非常的好的，会当金榜题名，嘛会当财源广进。以上是今仔日开始跟你分享的。清水祖师爷，唔知影恁个满意无？那满意，就拜托继续甲开始支持鼓励，我会更加认真来做这部来讲无同款的，互你听。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2523455。

这几天啊，我的团队内底有医生、有检验师、有这个营养师，也嘛有真济啊，伫个病院内底咧做医生、做护士的，甚至是医学部门的这个研究人员，阮做伙咧底下咧开会，咧探讨一寡这个病人伊的病情哦，提出来大家互相来分享就对啊。伫个遮开始嘛，提出。开始好印象的来跟大家做伙分享，有一个30岁的查甫的，30岁马上就少年，就少年的吼。这个30岁的查甫的嘞，伊住伫个南部，有可能阴道可能较湿，也是安那。伊这个湿疹吼，安尼一直出来，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原本一个月一届，啊变作一个月三届、四届，即马嘞变作一个月可能半个月湿疹拢一直出来。去食这个类固醇了后，佮抹药啊，才会好。要唔过一个月内底有半个月拢在食类固醇，身体出问题袂？啊，而且伊安尼一直去看皮肤科，一直去看，看一年啊，拢无好。含伊个阿妈棍嘛，拢生物件出来呢。伊阿妈棍生乌乌的粗皮，佮来唔难安尼哦。伊佮讲哦，啊，我来感觉这个脚手啊。这个末端就是手尖头啊、脚尖头啊，常常拢无啥感觉呢。30岁呢哦，手尖头啊、脚尖头啊、末端，常常拢无啥感觉。哦，佮目睭唔知是毋是看手机啊，也是讲看电视，哦，也是讲我伫个外口无挂太阳眼镜，这紫外线伤济。30岁呢，佮有这个问题，伊讲伊个目睭常常拢会雾雾，敢若有一点膜啊伫个伊个目睭遮，伊个目睭摊开。滴目药水嘛拢无效，去看眼科嘛讲伊个目睭无安那，哇，大害啊！这个皮肤滴一年愈滴愈严重，含目睭嘛出问题，过来脚手，这枕头啊，佮无啥有感觉，唔那安尼哦，也佮有哦。伊有时啊，食完物件，伊人就开始戆，啊，就想要困。哦，食完物件，人就开始啊想要困。啊，有时啊，伫外口惊惊咧，人雄雄出黑暗面。就咁要昏倒，咁要晕落去，对伊个生活造成非常非常大个困扰。惊有时啊，惊惊就向向黑暗面要昏过安尼。啊，有时啊，食食个吼，那大家伫遐坐时阵已经困去安尼，已经困去了。啊，人伫个一年内底，你看身体遮尔啊艰苦，老有够济济。医生讲哦，迄、那个医生讲哦，伊30岁看起来那40-50岁咧。30岁看起来40-50岁，老足济，啊皮肤吼嘛开始乌，而且撩纹非常的济。过来，伊去找到这个医生，阮医生是家庭科的医师，家庭科的医师伊是大概伊甲伊评估过来，伊讲伊的状况嘛，皮肤，过来这个枕头啊拢无啥有感觉，哦，也阁有哦，伊讲到一个重点，伊的无啥有感觉嘛，啊有一天伊的脚去踢到啥物物件破空。拢袂好呢，过一礼拜也拢袂好。伊阁甲迄空，互这个医生看，医生一看，哦，大概就知影。开始伫个遮，我嘛教足侪遍啦，空嘴袂好，就是因为安那，无唔对。又阁讲伊个手枕头啊、脚枕头啊，拢无啥有感觉，这嘛是哦。只要咱个血内底糖分伤济，哦，糖分伤济啦，血伤渴。伊就会互你个末梢循环，互你个循环就歹个。伤靠伫个水管内底，免来会惊。你讲按摩头要伫个水管会惊，还是水伫个水管内底会惊？你花伤靠，就敢那你水管内底有按摩头咧。迄时阵按摩头啦打起个时阵，你个水管是塑胶个面，无偌久就会崩起。所以有糖分、有高血压个人，中风个可能性比别人关出差不多。即马以前讲关一半，啊，再来讲关60%。即卖咧已经关到80%啦，是安那？你着想你个水管，你若内底灌按摩头，若打起个时阵，外口即根塑胶个水管，你阁无解顾，伊会愈来愈脆嘛。啊后壁汹汹闹水冲来，按摩头也袂叮当，阁甲你个较脆个水管阁磨一下，会劈破无？当然嘛是会。啊劈破着是啥？劈细条个，啊无要紧，一骹一手，劈大条个咧，看你劈咧倒啊，有诶劈咧倒咧，有诶劈咧倒爱摕去。麻烦啊，然后麻烦啊，所以糖尿病伊个后遗症也是引起的危险性是非常的高的。拄只伊个讲到一点，物件食食的特别困，甚至已经
严重甲食完，伊就困去。过来哦，差不多中昼吼，十点到十二点，还佫有下晡迄个时间，伊雄雄啊，未食饭的时阵，伊若去外口行路，也是伫个厝的惊惊的，伊就昏倒。有一边昏倒吼，无爬起来送病院嘛。去病院，医生就讲啊，这血糖伤低造成的昏倒，等去加食一寡物件就好啊。医生安尼甲伊讲，所以永远拢袂去想到，原来伊的身躯一年外来一连串的反应，拢是因为血糖出问题，都是因为他有糖尿病。以前哦昏倒去看医生，医生就甲讲一句讲，你血糖伤低造成的昏倒，物件食一下就好啊。伊唔知影，原来是伊的糖分已经失去了控制啊。你若食饭食食的，你会想要困。因为讲你食落了糖分熊熊压起来，你人无法度去控制你的糖分，你的身躯已经无法度控制糖分啊，所以伊就会安那晕碳，晕碳你就会困去。你敢知影血糖压伤高，伊是昏倒啦，唔是困去啦，哈、啊，你当作困去，唔是，伊是昏倒、哦。所以你感觉讲食饱爱困，有诶就讲我无要紧，是食饱去困，爱注意呢。有诶就困困啊去，就是因为伊是血糖伤高，怎困去？啊！若讲血糖伤低，惊惊会昏倒，去病院，医生来讲，啊，你的血糖伤低，怎呢？你就当作我哪有糖尿病，我血糖真低，昏倒呢？这才是糖尿病，血糖无多控制，一时啊血糖低，一时啊血糖高，这就叫做糖尿病。往往延误就医，延误病情，就是你刚才听到迄句，因为血糖低，你加食一寡物件就无问题。这就是糖尿病，所以唔好因为讲一句血糖低，你就感觉你的糖分无问题。你看造成伊一年来皮肤一直痒、一直失禁，拢袂好。

凹落去。吼、哦，阮医生讲吼，咧看到迄三十外岁生安尼，看甲会惊呢。到底是啥物病啊？因为就是医生的误诊，一句，伊昏倒的时阵去病院一句，啊，你的血糖伤低啦，无要紧啦，加食一寡物件就好啊。所以误诊你我。误诊你我去拄到阮这个家庭医师，就甲伊讲，你有可能是糖尿病。你若厝内底有迄验血糖的，你去验看卖啊咧。康巴八点钟，你若去验，应该爱比一百也搁较少。啊，若超过126个吼，你就真正有糖分啊啦。啊，若去病医呢，验糖化血色素，三个月验一遍，正常应该伫5.7。啊，你若超过6.5，你就是有糖尿病啊。哦，这爱记哩，这真重要呢吼、哦。你若有开始拄则讲的这个状况，你得爱家己先去验一下。咱若隔壁有这个血糖机的，你得去验一下，超过126都有问题啊啦，紧去病院。啊，若去验糖化血色素3个月一遍的，正常第一个5.7以下，超过6.5，你嘛是有糖尿病啊。你若无去马上。来给伊做一个控制，像这个30岁的这个少年啊，已经失控的时阵，下暗要困进前，得巴肚皮注射，唔那安尼，伊个爱食药啊，才有法度马上给伊控制落来。医生嘛讲，你唔那爱食药啊，你个安那，你个爱去食一寡健康食品来补助治疗，你效果才会紧，你才有法度吼、哦，看到这一两年以来，你还阁少年恢复到正常未？医生就甲推荐，你会当去补充苦瓜生态。要唔过你苦瓜生态唔是苦瓜粉哦，你若苦瓜食阁较济，拢无效。啊无，你咧巷仔口咧卖苦瓜排骨汤的，是安那头家娘，我哪会有糖尿病？所以这苦瓜是无效的嘛。啊，有人讲我嘛买苦瓜生态咧食，苦瓜生态就咁骗你啊！我有讲到吼，苦瓜生态你搁爱食有定序的啦，有定序的这个才有这个效果啦。定序就是国际认证的，对这个糖分有帮助的哦，有协助的这款的成分定序，这是苦瓜生态伊的成本搁加30倍、搁50倍呢。这成本是加足济，你知影无？你若要食有效，你就要食对。唔是讲人讲一半，你就食一半；你若食一半，你个即马有糖分，腰子个歹，食愈济增加负担，你药效愈袂出尔。哦，所以咱是爱食有效的。你腰子无好啊，有效的一寡寡成分，就有法度互伊代谢，你马上你就感觉有效果啊。哦，食有效的成分，马上就有效果啊。像安尼，医生该开药啊，佮家己注射啊。过来搭配医生给推荐的，咱的苦瓜生态来吃。伊经过着半年，伊即马已经无注射呢，无注射，而且伊讲伊后个月回去，可能医生阁要减药啊。伊有法度人规个看起来嘛正常啊，哎，无安尼目睭阁凹落啊，啊头毛嘛无一直落啊，啊脚手嘛袂安尼白白啊，目睭阁嘛加看就有诶。哦，所以一连串身体不好的反应，都、就是因为。伊个糖分失去了控制，啊嘛爱骂迄个医生啦，真正诶足无专业诶，因为伊个一句血糖低来引起诶，才造成他的误诊，造成他身体愈来愈无好吼、哦。所以咱即卖家己知影，咱家己得爱注意。今仔日有定序诶苦瓜生态，要特别优待，把握机会。空数九 259-7234-5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AM 1071。
1: 大部分人的节目拢未邀请到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专业的解说，因为开始含慢广告、含慢讲话，也阁有真侪人有真侪专业的问题要问开始。我唔是医生，我唔是医生，所以我无法度讲出来。不过我拢有甲你的这个问题记录起来。像最近啊、哦，最近就出侪人，像这妈妈啦。啊，是讲这爸爸啦，伊拢讲吼啊，糖尿病那药啊愈吃愈重啦，胰岛素嘛愈煮愈重啦，煮到一个巴肚皮全空啊！啊，糖尿病，咱的陈院士
2: 是，
1: 感谢你，我袂甲你请安问好嘞，
2: 谢谢。
1: 你会俩讲袂？
2: 袂。
1: 感谢，怀念咱的陈院士，
2: 谢谢啊，做欢喜吼，搁来到着咱凯奇的节目当中哈、
1: 啊，感谢感谢，
2: 啊，赶快。啊、代表着咱中医诊所哈，啊，祝福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
1: 感谢陈院士，你嘛爱身体健康。
2: 哎、欸，开始，哎、欸，我拄只听你咧讲哈，哎、欸，你有影足认真呢？
1: 啊，无认真袂使。
2: 啊，你拄只咧讲足济迄款糖尿病哈，
1: 对，
2: 会患者哈，
1: 是
2: 啊，唯一团呐。
1: 哎、欸，哦，对对对，
2: 阿伟，逐工咧注意多少啦？
1: 是是是是，
2: 阿巴多皮吼，注加安尼顶酷酷啦。
1: 对对对对对，
2: 迄、哦、叫做纤维化。
1: 纤维化，是啊，所以糖尿病是分有分几种安尼、
2: 其实吼、哦，糖尿病吼、哦，那检验师来甲大家报告上介适合啦。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其实糖尿病有分两型啦。
1: 两型。
2: 第一型跟第二型啊，
1: 就是第一跟第二呢。
2: 嘿，啊，第一型哈、
1: 哦，是
2: 诶，糖尿病叫做胰岛素依赖型啦。
1: 胰岛素依赖型
2: 叫做胰岛素依赖型。
1: 哦，依赖胰岛素诶。
2: 是
1: 啊，那第一种呢？
2: 第一种叫做非胰岛素依赖型。
1: 非胰岛素依赖型。
2: 啊，这两种的差别哈、哦我简单报告，就是讲，一般咱伫外口面。
1: 对，
2: 讲糖尿病
1: 是
2: 大概占97%，
1: 97%
2: 拢是在讲第二型糖尿病啦。
1: 97%拢是第二型。
2: 是啊，剩的3%，就是叫做第一型糖尿病啦。
1: 3%第一型。
2: 是
1: 啊，不过听起来敢那第一型较济。
2: 啊，其实吼、哦，第一型糖尿病吼、哦、占3%，
1: 嘿，
2: 这款的患者吼、
1: 哦，
2: 伊爱直接注胰岛素。
1: 爱直接注胰岛素
2: 啊，第二型糖尿病，
1: 嘿、哦，
2: 好、哦，伊这爱先食西药，
1: 食西药，
2: 食无效，
1: 嘿，
2: 啊是糖分的指数降袂落来，
1: 降袂落来，
2: 再来注胰岛素。
1: 哦，
2: 啊，第一型的糖尿病哈、
1: 哦，
2: 这款人，
1: 嘿，
2: 伊会愈来愈肥。
1: 哎呦，
2: 第二型的糖尿病，
1: 嘿，
2: 伊会愈来愈瘦。
1: 第一型的愈来愈肥，
2: 是
1: 第二型的愈来愈瘦。
2: 而且哦，第一型的糖尿病，拢是小朋友较济。
1: 小朋友，
2: 嘿，出事就对啊，就对。
1: 好、哦，这就是
2: 直接遗传啦。
1: 哦，直接遗传的、哦。
2: 这款第一型的糖尿病定义就是先天无法度制造胰岛素。
1: 嘿嘿嘿。
2: 先天的啦，
1: 是
2: 天生无法度制造胰岛素。
1: 是。
2: 所以伊爱直接打胰岛素。
1: 哇、
2: 哦！啊，一般拢是后天呐、啊，
1: 嘿，
2: 拢是后天引起的糖尿病。
1: 后天引起，哦、
2: 所以伊在占97%。
1: 哦，安尼我就知啊。
2: 安尼，这个原理安尼了解吼。
1: 哦，安尼我就知。
2: 啊，糖分哈、哦，
1: 嗯，
2: 糖分标准的指数哈、
1: 哦，
2: 是连续空白8点钟，
1: 嘿，
2: 来阮检验科抽血，
1: 嘿，
2: 糖分的指数标准是80到120。
1: 80到120
2: 是
1: 哦，安尼标准的，
2: 这叫做标准的
1: 哈。袂使伤低嘛，袂使伤高。
2: 袂使哈，啊，搁有一个叫做糖化血色素。
1: 哦，对、哦，大家要去验这糖化血色素。
2: 糖化血色素哈、哦，3个月检查一摆。
1: 3个月检查一摆。
2: 是啊，糖化血色素是一个长期指标。
1: 长期指标。
2: 伊就是咧观察咱这3个月内，
1: 哎、
2: 糖分的指数有稳定无？
1: 哦，好，
2: 伊是一个足重要的检查啦。
1: 是，我知影这。
2: 我简单甲大家报告糖尿病的基本常识，安尼。
1: 哦，感谢，是糖尿病分一型、二型，啊，个上重要的是要看伊的糖化血色素。
2: 是，好、哦，这是糖尿病的基本常识哈。
1: 哦。
2: 啊，过来，其实糖尿病哈，上可怕的就是伊的病变啦。
1: 嘿。
2: 病变。
1: 是是是。
2: 啊，糖尿病的病变有分小血管病变。
1: 小血管病变
2: 是，啊，加大血管病变。
1: 大血管病变
2: 是
1: 啊，这两项
2: 啊，小血管病变来开始，我请教你，你敢捌听过人讲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青眉？
1: 有
2: 有吼，
1: 有
2: 好，
1: 你敢捌？你敢捌？
2: 你敢捌听过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变白来讲？
1: 有
2: 有吼。
1: 赶快弄隔壁诶！
2: 来，
1: 阿你阿伯，
2: 一个新闻有一段广告，有一个妹妹骑卡达车，去告着因阿妈的卡，
1: 哦，
2: 有啊，
1: 有
2: 印象吼，
1: 有，
2: 啊是安那告着伊的卡，这个阿妈唔知影通好听，迄叫做小血管病变，啊，我简单讲就是讲细条血管的病变啦，
1: 好，
2: 所以你若有着糖分的人，
1: 嗯，
2: 糖分的指数若稳定袂落来。你的目睭血管有细条无？
1: 有。
2: 来，你的卡手啊、手脚、
1: 末梢，系末梢，
2: 血管是咪足细条？
1: 无唔对。
2: 来，咱的心脏血管，有迄足油的所在，包括咱的大脑的血管嘛，有迄足油的所在。
1: 对，
2: 这种叫做小血管病变。
1: 哦，拢是小血管病变，
2: 所以讲
1: 真危险。
2: 所以讲吼，有着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你的糖分指数不稳定，有可能会造成狭心症。
1: 狭心症
2: 有可能严重的变心肌梗塞，
1: 这都是他的这个
2: 并发症。
1: 并发症，狭心症，
2: 有可能造成咱目睭白来讲，
1: 白来讲，
2: 也有可能造成咱空嘴在咕不好，
1: 空嘴在咕不好，
2: 叫做蜂窝性组织炎。
1: 哇，那款整个皮整个肉都要加起来，
2: 都要加起来，所以说今天很欢喜跟大家报告一个这糖尿病标准的指数，包括什么叫糖尿病？啊，糖尿病伊可怕的这个并发症。
1: 哦，这真正真可怕嘞！
2: 是，
1: 尤其即马若寒天吼，
2: 是
1: 啊，你像这脚手无感觉的这，浸伤烧，到尾拢受伤，
2: 是，
1: 爱家己都唔知，
2: 是
1: 啊，慢慢的对你讲的并发症。
2: 啊，一般吼，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来讲吼，其实。大多数啦，大多数哈，男跟女啦哈，查甫查某是一比一呀，
1: 一比一，
2: 哈，
1: 所以无食偏食拢同款，
2: 一比一啦，
1: 一比一，
2: 啊，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咧做治疗啦，
1: 是
2: 两种方式啊，
1: 是
2: 第一注射，
1: 对，
2: 第二食西药，
1: 对啊，两种，
2: 啊，但是开始我要请教你哈，你所听过的糖尿病患者，有倒一位注意多少糖尿病好起的？
1: 无，
2: 来，有
1: 大部分拢是爱愈煮愈久。
2: 是，有倒一位糖尿病的患者，食降糖分的西药，食到断筋呢？完全无嘛？
1: 无可能断筋。
2: 你毋捌听过？
1: 毋捌听过。
2: 因为无可能。
1: 无可能。
2: 这叫做治标。
1: 治标。
2: 伊无治本。
1: 无治本。
2: 啊，我今日来节目当中，
1: 欸，
2: 要来甲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报告，你若无糖分呢？
1: 欸，
2: 我今天去报告这个方法，
1: 是，
2: 你只要照检验师的建议，来给他保养，
1: 嘿，
2: 也当防止糖分的产生。
1: 哦，
2: 再来第二，你即卖已经有带着糖分呢，的患者，
1: 嘿，
2: 你照检验师的建议，
1: 嘿，
2: 我要让你注意多少的量，愈煮愈少。
1: 哦，
2: 我要让你每天吃降糖分的西药，愈吃愈少。
1: 哇，
2: 本吃逐天吃。一段时间过，我要让你两天吃一摆，到落尾啊三天吃一摆，好，安尼你知影吼？
1: 哇！
2: 是，
1: 检验师，我跟你讲，你讲的话，我特别拢相信，因为你特别只要敢夸口，
2: 是，
1: 讲咱会当维持真稳定，真正拢维持真稳定，
2: 是，
1: 有当有效有效，和食的状况哦，来甲伊用好，这嘛是真好。哦，这嘛是真好。哎、啊，佮有哦，讲到糖分，讲到糖分对无？足侪人食这苦瓜生态的，苦瓜生态，这敢有效？
2: 其实吼、哦，其实开始你问这个问题吼、
1: 哦，
2: 非常的好。哦啊，一般市面上啦吼、哦，有足侪迄款消费者拢会去买苦瓜生态。
1: 是，
2: 其实吼、哦。我要坦白讲啊，
1: 是
2: 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吼、嗯，根本就无效。
1: 你是检验师，所以你知影讲哦，
2: 是
1: 真正是安那。 哦，你知道真正是安那？是安那，伊也无效。
2: 其实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1: 安那讲？
2: 因为咱即摆台湾全省吼，所有的药厂、所有的研发单位，拢总有法度甲山苦瓜，
1: 是
2: 300公斤萃取1公斤的苦瓜生态，
1: 是是，
2: 拢总有法度。
1: 拢安尼讲唔对？
2: 这非常的简单。但是有一个重点。为什么检验师会讲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1: 那安尼讲，
2: 什么原因？你有想要了解无？
1: 当然嘛，
2: 有哈。
1: 系啊，
2: 300公斤萃取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有生物科技业界大家拢有法度萃取。但是一定要经过 DNA 定序啦。
1: 爱经过有 DNA 定序才有效。
2: 是啊，上面有叫做 DNA 定序。
1: 什么？
2: 其实300公斤萃取1公斤，这个一公斤的苦瓜生态，那可比讲是对0到100来讲。其实内面这段有效的是第21段到第26段。
1: 是。
2: 第37到第42。
1: 所以要把这几段萃取出
2: 来，把这两段萃取起来。叫做 DNA 定序啦。啊，无经过 DNA 定序，根本就是无迄个功效。
1: 无怪吼，真侪病医伊拢会有讲吼，爱有 DNA 定序，原来就是查咧遮哦。啊，过来，我甲你请教一下，请教一下。
2: 是。
1: 糖尿病敢会当食糖？
2: 会当。
1: 会当。
2: 其实糖尿病会当食甜啦。一般吼，咱真侪患者
1: 吼，无可能啊！糖尿病拢讲袂当啊！
2: 是是，会使。好，其实足侪糖尿病患者，包括开始你本人，你嘛安尼讲吼，糖尿病为虾米袂使食甜？
1: 嘿，
2: 咱今仔日若无食着甜的物件，
1: 是，
2: 无吸收着基本的葡萄糖，
1: 嘿，
2: 你会昏去，你敢知？
1: 哦，我知。
2: 咱人的低血糖引起昏迷呢。
1: 我知，所以有的人吼退化了后，食两片血糖的药啊，怎昏？
2: 是，所以讲，咱有糖尿病的人是会当食甜，但是要食甜，爱食单糖。
1: 单糖。
2: 袂当食香糖啦。
1: 袂当食香糖。爱食单糖，袂当食香。
2: 袂当食香糖。
1: 哦。
2: 啊，什么叫单糖？
1: 嘿。
2: 单糖就是叫做单糖。
1: 是。
2: 单糖就是咱人体会当吸收。
1: 会当吸收。
2: 会当消化。
1: 会当。排出来，
2: 搁咸会当排下来，
1: 哦，
2: 这叫做单糖，
1: 这叫单糖，
2: 哦啊，一般双糖，
1: 双糖
2: 会当消化，
1: 会当消化，
2: 会当吸收，
1: 会当吸收，
2: 但是无法度排下，
1: 无法度排下，
2: 好，诶，这款糖叫做双糖，
1: 这叫双糖，
2: 所以有糖尿病患者，你会当食甜，
1: 会当食甜，
2: 但是你袂当食双糖这款的甜
1: 啊，所以爱酸的，
2: 是
1: 爱酸，
2: 爱酸的，
1: 是是是，
2: 啊，所以。
1: 跟咱买物件同款，嘛是同款爱酸点。
2: 是、哦、啊你敢知影吼？即卖咱已经科技有研究到甲一个程度，就是讲，有一项成分叫做五血液萃取物。
1: 五血液萃取物，啊、这是啥物物件？
2: 这个五血液萃取物吼，伊会当予咱人的喙齿哦，舌头啦吼，对着这个甜的成分哦，
1: 是，
2: 卖吸收啊，
1: 卖吸收，
2: 是。
1: 哇！
2: 互你咧食甜的物件，有甜的口感。
1: 嘿，
2: 但是咱的喙齿对糖就无吸收啦，
1: 就无吸收落啊。
2: 安尼你的糖分是毋是就会较稳定？
1: 无唔对。
2: 你注意多少？食降糖分的西药，你就袂愈食愈重。
1: 对对对。
2: 好、哦，所以这个。
1: 安尼咧食糖的时阵嘛，较袂啊惊。
2: 所以这款五血液萃取物，即卖专利款伫咱家。
1: 专利款伫咱家。
2: 专利款伫咱家。
1: 哇！
2: 但是干那苦瓜生态，
1: 嘿，
2: 甲五血液萃取物，
1: 嘿，
2: 安尼个无够，
1: 安尼个无够，啊，佫需要啥、
2: 哦？我补充一下哈，
1: 好哦。
2: 苦瓜生态就是要将着咱人体所有血管壁的糖，
1: 嘿，
2: 转变做葡萄糖醛酸。
1: 葡萄糖醛酸，
2: 哦、我不讲一解哦。
1: 嘿，
2: 苦瓜生态经过 DNA 定序，
1: 爱有 DNA 定序诶，
2: 将着21到26这段，
1: 嘿。
2: 将着37到42这段
1: 是
2: 萃取起来，
1: 嘿，
2: 你只要连续补充两礼拜，好补充两礼拜，你的糖分就会当对200-300，
1: 嘿，
2: 300-400稳定落来伫120以内。
1: 啊，真的啊！
2: 过来会当将着咱规身躯大细条血管所残留的葡萄糖，
1: 是
2: 转变做葡萄糖醛酸。 败下出来，
1: 安尼得再败出来，当然。
2: 所以伊是一种葡萄糖的，这个清道夫啦。
1: 血糖脑白出来对不吼？血糖脑白出来的，对咱的身体会较好。
2: 伊就较袂产生便便。
1: 对。
2: 啊，五血液萃取物就是要让你的嘴子、舌头啦吼，对甜的成分无吸收，
1: 无吸收。
2: 但是你甜的口感你搁食会到，
1: 搁食会到。
2: 安尼了解吧？
1: 是。阿伯，咱食物件拢真艰苦，
2: 是，
1: 拢袂使食甜，小块甜拢无，
2: 是，
1: 就你咧讲电话就一直来啊，
2: 是，
1: 今仔早你来电话就一直来啊，
2: 是，
1: 最近接无用，真正，佮个加钱佮请，伊嘛无法度来，因为伊感觉研究大家的健康，这是上重要的，比赚钱较重要，真正做功德的哦，伊研究叫苦瓜生态是安那食拢无效。因为就是无 DNA 的定序，一定爱21、26、37、42这两段才有效，不是讲你几百公斤萃取几公斤安尼就好，不是，咱爱甲有效真正有效的迄段提出来，安尼来食，才有效果会出来，才有效果会出来，也可有，拄只个有讲，这个。糖尿病，我拢一直感觉袂当食糖，袂当食糖。我感觉糖尿病就是安尼。不过检验师有讲，单糖咱就会当食，所以有真侪物件头顶硬讲糖尿病会当食，因为内底就是单糖。啊，那双糖的咧袂当食，因为伊食了后，伊所有的糖分会藏伫你的血管，会藏伫你的血管，无法度代谢出来。所以咱的血，咱这个血糖得无稳定。也不稳定哦，不够，检验师你来啊，我可爱来问你一个问题，
2: 是
1: 哦，咱这个听讲，这个糖尿病各一项，
2: 是
1: 各一项叫做酵母铬，这是什么物件？
2: 其实哦，这个酵母铬哈，伊的功效，其实你每天呐吃过多的双糖哈。只要超过150克，伊就会造成咱的铬酵母吼，
1: 铬酵母
2: 流失啦。
1: 铬酵母
2: 啊，铬酵母吼，铬酵母伊的功效就是帮助咱胰岛素分解葡萄糖。
1: 伊就是咧分解这个葡萄糖的啦。
2: 但是伊这个铬酵母伊个有分二价铬，啊加三价铬。
1: 这有啥物无讲？
2: 啊，这是专业名词啦吼。
1: 是。
2: 我简单讲啦吼，你要让你的糖分稳定。你要让你的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提升，你爱补充铬酵母，是补充三价铬，
1: 爱补充三价铬。
2: 是啊，一般市面上足济诶，这个类似的产品拢是二价铬，
1: 拢是二价铬，
2: 所以一定吃无效的。
1: 哦，
2: 所以一个要补充到铬酵母，针对糖分方面要做一个保养，我建议爱三价铬。
1: 哦，因为我听出侪，电视电台拢讲爱食各酵母，不过伊拢无像检验师你遮尔啊专业，佮甲分讲二价铬、甲三价铬，三价铬咧食才有效，
2: 而且
1: 各酵母叫，是各酵母有效哦，爱三价铬。
2: 而且伊会当提升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六倍啊，
1: 六倍哦，
2: 是六倍。
1: 哦
2: 所以即卖脑咧注意胰岛素的缓降吼，三价。各酵母，你连续一个月至三个月，甲补充，你的糖分，伫一个月内，体质紧的两礼拜，记号，是啊，一个月过，咱降糖分的西药，
1: 是，
2: 要互你让日，
1: 要互咱让日，
2: 唔免逐工
1: 食，唔免食济啊啦，
2: 三个月过，胰岛素要互你减住一半以上，
1: 哇，安尼济。对着这胃气血糖有真大真大的帮助，
2: 是
1: 唔拿六倍了，因为伊唔拿有这个铬酵母，
2: 是
1: 哦，啊一个咱内底有掺的有效，会当抑制着维持着咱糖尿病健康的这个萃取物，
2: 是，但是安尼阁无够，
1: 阁无够，
2: 咱阁有添加一项成分，
1: 什么成分？
2: 哦，叫做葫芦巴籽。
1: 葫芦巴籽
2: 啊，这个葫芦巴籽哈，伊的作用啦哈，就是要上着咱肠啊，
1: 肠啊，
2: 咱的小肠啊，咱拢讲 大肠吸收水分嘛，
1: 是
2: 啊，小肠是咧吸收营养分嘛，
1: 对、哦。
2: 葫芦八字会当予咱人体的小肠，
1: 小嘿，
2: 卖吸收过多的糖啊。
1: 啊，
2: 算讲吸收，
1: 会当抑制于糖分的吸收，
2: 吸收有够就好啊。
1: 嘿嘿嘿，
2: 意思就是讲食饱就好啊啦。
1: 维持着咱的小肠的机能的健康，
2: 对，
1: 袂予伊讲一直要吸收糖，
2: 对。
1: 会当维持着伊个健康，
2: 是，哦，所以葫芦八籽萃取物哈，伊就是要有咱的小肠，
1: 哎，
2: 哦，亲像咱咧食物件同款，吸收有够的糖就好啊，过多的透过大便直接排出体外，
1: 哇，这厉害，
2: 哦，安尼，
1: 哦，这厉害，这你的身份拢这足悬的呢，
2: 是。
1: 陈院士，我甲你请教一下，
2: 是，
1: 也阁有一个成分，即马非常非常贵诶，
2: 是，
1: 叫做白藜芦醇，
2: 有，
1: 那仙丹同款呢，
2: 是，
1: 这是啊，这对咱诶血糖有帮助。
2: 其实吼、哦，白藜芦醇吼、哦，
1: 嗯，
2: 伊是用着咱生物科技吼、
1: 哦，是，
2: 用着将着咱即个叫做啊，做花生精啊，哈、
1: 哦，花生精，
2: 好、哦，花生精甲伊萃取起来，
1: 哦，
2: 啊，萃取起来，阮这有专利。
1: 有专利的、
2: 哦啊、一般市面上根本就无专利、
1: 哦
2: 啊、白藜芦醇的作用我简单讲啦，
1: 吼，
2: 伊就是咧指挥着咱的大脑，
1: 大脑
2: 指挥着咱的腰鞘，
1: 腰鞘
2: 分泌有够的胰岛素，
1: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
2: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是不是等于讲你要分解葡萄糖的功能就正常？
1: 正常。
2: 所以白藜芦醇你若有补充，
1: 欸，
2: 目前有咧注胰岛素的患者，
1: 是，
2: 我相信你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1: 嘿，
2: 一个月，
1: 固来，
2: 嘿，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1: 嘿，
2: 你要注胰岛素的量，
1: 哎，
2: 会当减轻一半以上，
1: 安尼，
2: 是，包括，
1: 相信，
2: 包括你即阵无着糖分，
1: 哎，
2: 我建议白藜芦醇，
1: 嘛是爱补充，
2: 五血液萃取物，
1: 嗯，
2: 苦瓜生态萃取物，
1: 嗯，
2: 葫芦八籽萃取物，
1: 嗯。
2: 三价各项目，
1: 三价各项目，
2: 你家的补充，
1: 爱补充，
2: 你这世人要得糖分的机会，会使几乎都是无啦。
1: 哦，
2: 阿咧，我这里哪有自信？
1: 真正、哦，
2: 但是咱这种的配方吼、哦欸，目前伫咱家庭医学科吼、
1: 哦
2: 欸，医疗系统，
1: 嘿、欸，
2: 咱是做自费啦。
1: 咱会当减轻着真济真济食药的痛苦，
2: 两礼拜，让你的糖分稳定。
1: 哦，稳定真重要。
2: 一个月过了哈，和你吃糖分的西药减吃一半。
1: 安尼哦。
2: 哦，三个月过胰岛素减住一半。
1: 赞赞赞赞赞赞赞！
2: 我这里那有自信。
1: 有什么款的方法哦？是会当来维持着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以上就是健康的常识，保你知，这是咱的健康常识的时间。再来听一首歌，再来进行咱后一段的节目。咱先来听一首歌。

也有人讲啊，我即马已经咧食这个血糖的药啊，啊，我这个补充品、营养品爱食无？开始甲你报告一下，你有咧食血糖的药啊？咱若想要讲吼，会当豆豆减轻这个血糖的药啊，咱这个补助的食品，咱得爱甲伊补落去，爱甲伊加咧食，因为安尼吼，慢慢啊甲伊补助、辅助、补助过来，咱有机会和医生。甲咱来减油啊！吼，咱爱辅助加补助，咱才有机会和医生来甲咱减油啊！唔通讲食愈济货油啊，煞愈食愈济，你讲是毋是？哦，这上好诶补助食品，不管咱即马有食油啊无吼，一定爱互家己一个机会。啊，若讲诶，咱即马阁健康诶，咱会当提早甲只糖分。会当吼，啊，甲咱身体用袂到的糖分，会当帮助我们代谢出去体外，互咱的体格、体型愈来愈好，过来糖分袂来影响到咱的，尤其咱的苦瓜生态，毋是干那苦瓜去甲伊萃取尔，即马萃取大家拢会响啊啦吼，上重要是爱定序，伊内底上重要的四条定序，迄四条则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那四条才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有可能吼，得甲你救回来呀吼，所以请你一定要认命，要开启这苦瓜生态。过来哦，咱的苦瓜生态今仔日做这个大盒装的66装的，帮我们补助、辅助，互咱的效果。愈来愈好哦！真侪食过开启苦瓜生态的大哥大姐，即马足侪人有60%甲80%的人，拢已经无咧食糖分的药啊！而且伊甲开启讲，开启好，你刚才我有听你的节目，而且开始用补助的苦瓜生态，甲医生的药啊配合来食，我遐隔壁的吼，甲即马。医生的药啊愈食愈重，甚至有人开始咧洗身啊，因真正有够欢喜的呢。第一，因唔免洗身；第二，即马甚至医生的药啊，因拢无咧食，唔免定期去病院去啊摕药啊。啊，毋过人有定期登去健康检查吼，全部无红字，而且拢伫咧正常诶哦吼。甚至有个人上侪岁，已经70多岁、80多岁啊，血糖也阁维持伫咧正常。因拢迄时阵有相信着凯奇，咧用苦瓜生态咧保养着伊个身体，甲即马有影甲人无共款啦。经过一段时间，有个人甚至已经开始洗身啊，有个人甚至已经洗甲目睭无看去啊。人因即马咧是毋免食药啊呢，而且食过去哦，人若要少食饭嘛，食过去食，生活过了有够如意个，而且伊个生活会当掌握着家己个手底。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甲这个大哥大姐同款，你爱互你家己一个重新过来的机会，把握着你家己的人生吼。有时啊，糖分吼，伊会去影响着你的血压，伊嘛去影响着你的这个血油、血压、血油、糖分三个是连做伙，所以控制着糖分，等于你会当控制着你的人生。今仔日苦瓜生态66装的哦，阮是大包装66装的哦，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今仔日这里的关系，咱要特别来做优待，买3盒6000块，搁要直接送你5盒，买三送五，等于是8盒6000块吼。买三送五，8盒6000的只限10组尔，所以请你电话紧卡，0495123456，0495123456，阮唔有专利的定序苦瓜生态以外，也够有五血液萃取，也够葫芦巴胺。

0: AM 一零七一，
1: 三盒三千哦，大组的八盒六千块，买三送五，八盒六千块，只限十组，因为大组的阮头家赚阿少，老实讲哦，电话请你听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人讲先生缘，主人福，今仔日你听到。今仔日老买着，绝对是你一世人的福气。你会讲今仔日你做对的代志啊，对你的身体吼，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真是要量早来准备，紧把这些糖分紧排出去，唔通阁戆戆啊想讲无要紧。等下发觉的时阵，再来讲奈个安尼吼。血糖伊是有前兆的吼，譬如讲，咱来讲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5.7以前，血糖拢是正常的。糖化血色素那个6.5，这叫做你已经有糖分啊，已经有啊。超过6.5嘞，叫做糖尿病。一般若有糖分呢，就是吃多、喝多、尿多哦，这就是糖分的糖尿病啊。也佫有，你会当感觉到讲吼，我乃原本哦，无这个血压的问题，无这个血管的问题，无这个腰子的问题，无这个看无的问题，即马乃拢有啊。这你嘛是爱。想讲你是不是有血糖？因为血糖也造成到你的心脏、血管、腰子的损害，卖第一啦吼。你有血糖，一定目睭会模糊的，一定会看无。再来，有血糖的人吼，你爱来特别的注意哦，爱特别注意什么？你若够有胸肝卡，有的人有血糖，是安奈拢爱去记卡。血糖爱去记卡，就是因为啊，咱拢有这个胸肝卡吼，胸肝卡都有这个空嘴，有空嘴伊就袂好。有血糖的人空嘴袂好，空嘴袂好了后，伊就感染，感染愈来愈烂，到尾啊，敢爱记卡尔吼。所以血糖爱记卡是安尼来的哦吼。皮肤常常会痒会疼，皮肤阿妈骨只会乌乌，皮肤。一直暖袂好就对啊啦吼，过来，那有可能皮肤有一块一块，这拢是血糖。尤其你若有胸肝卡，你特别爱控制着血糖，因为血糖也影响着你的末梢神经病变，也会让你常常发炎，让你暖袂好，暖袂好就爱忌卡吼，爱特别来去控制。啊，那人拢真正常爱控制血糖无？爱啦，因为咱食落去的糖分吼，咱是爱照着胰岛素啊来甲伊转化，转化落去咱的肝的哦，也是讲落去咱的腰鞘的，正常来运用。啊，那无要运用的嘞，马上会当甲伊排出去体外。你看即马开始超过35岁啊，有诶30岁也得开始有这个糖分啊。啊，有糖分你一看，伊就是大颗，是安那？因为这个糖分吼，伊无法度排出去体外，伊拢积伫内底，造成了大颗也。个你的肝卖变大、胀大咧，有诶心脏卖胀大咧，血管卖胀大咧，因为这拢是糖分无法度来代谢出去。咱普通是健康，都爱代谢着糖分。啊，若讲要代谢糖分咧，咱诶专利型苦瓜生态内底有五血液，内底有葫芦巴胺，伊会当互你增进。正常排泄着糖分哦，阮的同事伊做电视台的，所以伊要有更加好的体质来面对着伊遐观众朋友。你敢知影？伊无食任何减肥药啊，伊敢食一支，伊敢食一支。咱的苦瓜生态伫咧半年内底，伊原本哦，伊原本是70-80公斤哦，半年内底伊瘦14公斤。伊敢若食苦瓜生态尔，伊嘛是正常咧生活，无啥物特别运动，也是减食拢无。就是敢若糖分排出去尔，伊就减14公斤啊。所以你看14公斤会当减轻咱身躯偌济负担。14公斤减来了，伊讲伊原本哦有血压较悬，伊讲伊即马血压嘛较正常啊咧，嘛较正常啊。所以咱不管是即马。已经是咧食药啊，你更加爱来补助治疗。要若讲阿未食药啊，紧嘞，把这糖分代谢出去，一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第一个，咱的体质变好啊；第二个，原本拢胀大、浸着糖水、浸着糖分、胀大这器官，可能会慢慢恢复正常。咱若较紧恢复正常诶。咱这器官就会当用较久嘞，甚至嘛袂互你艰苦，袂互你痛。袂予你加开钱，你讲是毋是？今仔日原本一盒2000块的哦，买3盒送5盒，8盒6000块，而且阮今仔日全部拢用大包装的，每一盒60粒的大包装，8盒6000块。要若讲开始啊，我这个手头较无哈方便呢，我要买小组的敢会使？3000块，3盒6000块，8盒电话金卡，0595-1234-5，有这个糖分，你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血压；
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心脏，所以咱一定爱把糖分较紧的借着其他补助的方式，紧代谢出去咱的身体外口。你的糖分的药啊，愈吃愈少，足侪人已经粒药啊，甚至有的爱注射的吼，即马变作一天食一粒药啊，两粒药啊，安尼尔。伊讲第一，伊的医药费差足侪；第二，身体加足健康的；第三，人伊要出门，要甲朋友去食物件，爱食的加食一寡，水果要加食一寡，伊即马嘛拢免烦恼啊吼。所以咱得有口福。咱嘛会当设计去佚佗，咱嘛唔惊讲，一洗身落吼，拜二嘛爱去洗，拜四嘛爱去洗，真正要出门拢无法度洗落，规个人拢安尼神高高、软倒倒，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互咱唔免排队去洗身，互咱健康过着每一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买三送五，备押。6000块，啊！若讲我手头啊无好，要买3000块会当无？3000块，三盒6000块，八盒，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当甲你发现讲你身体小可有问题啊，譬如放尿到遐已经会来歹势，已经第四期啊吼，即敢若癌症第四期同款。医生拢会建议讲，你得爱三顿食药啊，也无你得考虑注意多少腹肚皮一直注，注甲规个腹肚拢乌乌翻腾哦，唔通伤靠势。等你发现的时阵，已经未赴啊，你才要找神丹妙药。大家看你急啊，就想要来甲你骗钱哦。迄时阵你用骗的，再来讲哦，食这嘛无效，食那嘛无效，咱即马。就爱找到正当的方式，而且是爱吃到医生所推荐的。譬如在足侪病院的，尤其是这个内分泌科的啦吼，家庭医学科的这些医生，伊拢会推荐。咱若有糖分，其实会当补充一寡这个食品，譬如讲苦瓜生态，要么咱来选择到安全的苦瓜生态。你一定要有 HACCP 通过食品安全认证的。也還有 ISO 22000呢，也是食品卫生安全认证，也還有 SGS 瑞士的食品安全认证，最好你還要投保产品责任险，这是医生第一选择的要求，要安全。所以现在很多诊所很多病院就是要用我们的苦瓜生态，第一安全，第二里面有五血月萃取，里面有葫芦巴胺的萃取，里面有白藜芦醇，最重要的我们的苦瓜生态一定要定序，才可以稳定来控制。因为血糖你如果没控制，第一你的血就会变老，你若变老咧，你就会提高你中风的可能性。过来，你若常常咧放尿，常常咧嘴大，你嘛是爱注意家己血糖是毋是伤悬啊？也佫有常常感觉腹肚枵，也毋过佫愈来愈散咧，这嘛是血糖伤悬。也佫有哦吼，你真大块，你毋好讲啊，我大块就无血糖，大块你毋闹血糖，也佫有血压，也佫有血油，这才是爱控制哦。因为血糖若高，你的目睭一定较看无。你敢知影咱目睭的周围啊，咧拢是血管啊。你若讲哦，你血管内底拢是糖分，遐是咩啊？传导，所以你看，你就容易蒙，你就容易雾哦。问题就伫个遮啦。侪人拢是要开始的叶黄素，上一盒的苦瓜生态，食完迄盒苦瓜生态，讲吼开始我要等下甲你买三组苦瓜生态。伊讲伊敢若食迄盒尔，伊的血糖马上有改变哦。敢若食迄盒尔，马上有改变。等下大组，我咧犹太时阵大组一边买三组，因为即马血糖拢毋是敢若家己有尔啦。伊的翁、伊的某，甚至顶头也佫有爸爸妈妈，拢有血糖所困扰，拢爱去看医生，而且食食拢爱非常的严格。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人就昏倒；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你的口嘴就袂好；一寡血糖若无注意，有时啊你放尿吼，你家己拢无法度去控制。所以真侪人食完迄盒，转来一边买三组，规家伙啊，拢家控制了，好势好势。你爱把握着今仔这边哦，开始苦瓜生态，又搁要犹太啊吼，原本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三盒吼。6000块，搁要送五盒，买三盒送五盒。有人讲我要试食看卖啊咧啦，我敢要试看卖啊，有效无效？会当。哦，咱一盒2000对无？你今仔日3000块，我后你摕三盒回去，我敢互你试食，而且敢甲你讲有效。三盒3000，敢互你试食，而且敢甲你讲有效。而且我今仔日互你试食，同款是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吼。三盒3000块，小组的，我敢互你试食，敢保证有效。因那大组的咧，咱的老人客买三盒，送五盒，八盒，只要。6000块，八盒只要6000块。我阁要特别讲一个苦瓜生态成分的这个介绍，一直咧起，一直咧起，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一边起价啊吼。苦瓜生态起价一边啊吼，有可能这边卖完，阁要起价一边啊，所以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有可能这边卖完，又阁要起价啊吼，顶边你肯起一边啊。今仔日3盒3000，八盒只要6000块，买三送五。八盒只要6000块，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
2、3、4、5。

请你一定爱把握着这边哦。咱是上济加医科，也个内分泌科，在医师来推荐的上界有效的治疗补助食品，就是咱的苦瓜生态。上济医师推荐的上好的、上有效的医疗补助食品苦瓜生态，伊讲因有八成以上的这个患者，伊若补充到咱。一定要人民哦，开启这个苦瓜生态哦，吼，真保健365苦瓜生态，因拢会当有效来去控制着因的这个稳定性，不管是伤高也是伤低，拢会当有效来控制。而且伊讲哦，只要病人伊那会当恢复着健康，那恁医生嘛真轻松啊呢，伊唔免逐工为下仔啊看诊看到下晡呢，而且大家拢学了讲，哦，这个医生搞妙手回春，真正医生搞，哦，这个医生吼，伊咧医这个糖尿病，我厉害嘞。其实，因拢是家推荐讲，你看要家己自费来补充咱真保健365的这支苦瓜生态无？因为你只要有补充药啊，唔那只会行，你阁会当。药啊，愈吃愈少，而且你有机会哦，有机会恢复到你的血糖会当回来去健康的时阵。啊，你若讲敢若一直要控制血糖，因为你的这个五脏六腑，尤其是你的腰。

食到尾啊，爱洗身，食到尾啊，目睭看无去，你遮拢唔免去烦恼啊吼！你干那讲吼，只要安尼戆戆照着医生的指示，安尼来补充，你就会当恢复到身体健康。所以咱是全台湾省上济医生推荐的，绝对只要食。都有效的苦瓜生态，我原本吼，人买叶黄素送一盒的吼，食甲大家拢有效，搁倒来干那买苦瓜生态尔。你若唔信，今仔日买一组倒去试看卖咧。有人食一盒、食两盒，讲哇，我奈差遮尔啊济，含医生拢讲啊，你最近是有咧食啥物物件哟？即马袂安尼起起伏伏咧，而且吼，伫正常范围内底呢，有厉害哦吼，你是不是有咧控制？大家人拢讲，因为我有咧食开市的这个苦瓜生态，市面上苦瓜生态非常的多，有的人敢那有咧食，效果拢无出来，啥那大家人拢会转来去买开市的苦瓜生态，因为阮有专利的成分，阮有定序萃取，内底一定要有葫芦巴兰，内底一定要有五血液萃取，而且这个成分的调配，这个比例只要那调，这个糖分就绝对甲你控制，只要你若有咧食。绝对就有效果哦吼！一天吃两粒，效果绝对出来。一天只要两粒就好啊！而且阮的今仔日做大包装，60粒装的，买三送五，只要6000块，八盒6000块。啊，若讲我要试看卖啊嘞，试看卖啊，歹势吼，安尼就无法犹太啊。阮八盒6000是卖予老人客的啦，3盒3000块，绝对予你吃出效果来。小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8盒6000块，把握机会，0495-7234-5，0495-7234-5。

0: 上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各位咱新闻上，所有咱家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快乐，我是元芳，欢迎继续伫咧下昼十二点这个时间，继续来甲咱收听元芳俱乐部的节目。伫咱电声电台周日一零七一千赫，也咱爱用电台调频的90.7来甲咱听众朋友服务。今仔是2026年六月二九，农历今仔日是5月15吼，今仔日是礼拜一。这部首先先来听一首唐丽的歌曲《风尘》，邀请大家到店来收听。

0: 来，这是唐丽的歌《风筝》。今年的节目，我拢俱乐部，咱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迄段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乐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肝胶囊、肝基养、健壮胶囊。但我讲到前面老烂了吼，还是无得无一刻就过来我看呢吼。
1: 伊 都无
0: 食
1: 到你老烂。
0: 啊，看得到底，
1: 无食到你老咯。我讲，
0: 加作用啊，酸起来咧啦，哦，怎安尼？
1: 啊，唔过伊爱食咧，伊讲迄种我种的鸡蛋，讲安尼甜一甜咧。
0: 啊，就想着了，感觉就加作吼，用我开始就安尼一直酸，
1: 伊是酸
0: 厉害，
1: 伊是酸甜酸甜啦。我那提翁奶奶好看伊嘛咧。
0: 我阿那讲话吼，阿那拢咁样流嘴烂咧吼，足艰苦。
1: 啊，伊若看到火，强就要昏你哦。
0: 没啦，是未昏你啦。
1: 都用用啦，
0: 不是啊，
1: 心肝会软安尼啦，
0: 哎呀，嘿嘿，酸啦，感觉酸，嗯，像酸，该未爽快。
1: 啊，看到特别老烂，人讲爱食个老烂，对
0: 啊，爱个地烂啦，
1: 哎呀，地烂，爱食个地烂啦，
0: 对啊，哎呀，要咱的黑杨树啦，永历经啦，咱的尔康啦，三生剂啦，哦，红花木树益黄酮，要七哥啦，如意啦，捷径露。咱这产品在咱各大指定药房拢有吼，你才甲管好着。除了讲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呢？当然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讲了公司寄，去甲恁提醒啦吼。有的人你忙等下时间搞得叫公司甲你寄回哦。你若被换罐到你，比如讲你寄第三罐、第四罐，你得咱甲阮小姐特工啊，甲录一个回哦。
1: 录一个批录啊。
0: 录一个批录落去。以后你等下，比如讲你有已经五 G、六 G 啊，哦。你要换啥？你叫的，挂你要换，你人官都用我行出来。啊，你啊，你看你要叫啥？啊，你要换啥？我那做一间给你寄过来。
1: 你第三关、第四关，你都当偷。
0: 哎，当偷那是可以。嘿，我拢帮你写好，又陪侬打好啊啦。你就出一个工，官都落来，甲封起来去邮局内底寄，唔是外口邮筒哦，内底寄。
1: 你袂使落来邮筒。
0: 哎，啊，
1: 你内底寄。
0: 内底寄又开收据，吼！你表示讲伊甲你收着这个挂号啦。
1: 啊，无你我若无收着，我袂寄互你哦。
0: 对啊，
1: 这就是要保证阮收的。
0: 所以我甲你打29块，就是迄种
1: 叫挂号
0: 挂号的呀。
1: 挂号的，就是
0: 一定收会着。
1: 拢有收据，你若
0: 收据的，
1: 收无着收据，摕去查就知影讲这项物件伫倒位。
0: 就对一搭。所以讲，你忙等下搞啊，后尾换先，等你讲哦。你要提早就该先讲。
1: 较早有讲邮差分单有哦，无重要的甲你偏偏去。重要的才给你寄，啊，所以有收据就是讲重要的，这邮差唔敢乌白来。
0: 系啊，所以忙等下到啊吼，技术到，特别随便换吼，你就等啦吼。两早叫你咧叫产品的先做，给你寄回邮。
1: 你讲要叫公司先给你寄，啊，卡寄关岛来，这阮这安尼无法度。低小小，迄、那个小袂积极啦，都、就是关到礼拜，阮物件才有处理啦。
0: 系啊，
1: 这是公司。
0: 因为进前就有人确定讲，伊八级关到爱要叫产品，爱要先怎换。我讲你爱先叫，批落啊，甲你寄过。后一届你要叫的时阵，你搭关到寄过来，挂你要叫的，挂要换，阮搭做一届甲你寄过安尼。
1: 所以有当啊，你若过来机卡要讲吼，就是到后抓卡会当换，即届叫的。啊，批落我甲你落落，你后抓只换。你若未记得叫嘛，是爱后抓较换。
0: 反正你若会用操作，其实足方便啦，拢无啥物困难。
1: 阮十外当来听众拢是用安尼啊，用寄批落啊。阮原来开足侪批落啊，钱出去
0: 啊
1: 呢。
0: 对啊。
1: 你唔通看呢哦。
0: 也开紧啦，算万的。
1: 你若一百张啦吼，就2000九
0: 啊
1: 啦。
0: 对啊。
1: 哦，对不？一百张就2900，一千张就29000啦，29000啦，迄种消磨呢。黑龙消磨，所以讲，咱比如讲一罐药啊，给你赚200块，其实扣扣嘞，有当赚到100块呢。我一罐消磨拢爱扣掉。
0: 所以你若有咧，你若公司咧行啦，要换管道，要换产品嘞，记得提早讲。啊，阮要寄伊个先，给你寄落啊，批落啊过，安尼后盖你就做好处理啊，吼。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只要你若无详细、无了解所在，才卡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

来，这首《道情兄》，来，咱来看台北古市吼。台北古市经过三点钟后，即阵的即个交易进上市的股票起482点，所以今日指数伫45,053点，成交量7568亿，含顶咧排比起来吼，这量差足济吼，为即个时间敢无上挑去啊？即拿7568亿，啊那上贵个五落五点一数，唔是起哦，是落哦，一个起一个落吼、哦。所以进上贵存400.12吼，410点吼，点一二，成交量1400亿。啊那台积电甲大力光诶话，大力光即阵是落340块，存4380。啊，正经台积电阁有起咧吼，台积电即阵是起45块，伫2385块，哦，这是股市现主时的即个交易。黄金今仔日是落的啦吼，顶礼拜五起200，顶礼拜六起800，所以顶礼拜六收盘伫16280，结果今仔日落30吼。所以今仔进是16250块，啊，是毋是要保持到下晡4点？唔知影吼，会并不会个并无？唔知目前就落30块啊。所以黄金进16200块。另外油这礼拜嘛是落价吼，这礼拜汽油落1块，差油落8角，但是本来是汽油要起2块7的哦。是甲你吸收3块，就变成倒落1块。啊，柴油本来要起3块，伊甲你吸收2块1，变成落8角啊。所以调降了后，即礼拜油价92.30块4，95.31块9，98.33块9，柴油29.5块。哦，这是即礼拜即油价。啊，伫气象方面，今仔日台湾附近的水气依然也阁有较济，哦，环境是偏南风。啊，另一方面的台东甲恒春无定时拢一个局部低渐准吼，其他的地区下昼以前拢是晴云较好天。午后咱西半部甲迄个宜兰甲花莲的山区拢有局部低渐雷阵吼，尤其西半部有局部大雨，所以午后吼爱注意这天气的变化。啊，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拢伫31到34，但是对于中华到屏东较靠近山区所在，拢有大概35度的即个高温吼，所以感受拢是热。啊，所以下昼前后紫外线是偏强，所以民众爱注意防晒，爱补充水分。啊，明仔载拜二水气会比今仔个较少哦，环境对偏南风到东南风，所以沿方面的恒春有零星的低渐阵雨。啊，那其他的地区是晴云较好天。午后中部以北甲其他山区嘛局部低渐雷阵雨，主要是拜三开始啦，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因为太平洋过啊增强对西边过来，所以咱遮拢感受是高温炎热，各地拢是晴云较好天。啊，午后山区拢靠局部低渐雷阵雨，高温大概拢伫32度到35度。哦，这是有关着气象，简单哦，甲咱提供到遮。来听一首歌曲，来安排这首歌吼，平安就是福。

咱这首平安就是福，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的建中胶囊吼，这个专门的保护一体固本培元，就是固腰子的意思。因为咱人需要维持咱这个健康基础，就是腰子啊。因为腰子牵连到规身躯，腰子若健康，咱人叫做无毛病。啊，腰子一旦你有问题吼，咱关于不管男女拢同款啊，身体你就里里落落。所以你腰子甲够健康，你身体状态良好，你逐项你都顺顺顺啦。啊，主要咱的健壮家人嘛是做哥讲的，但是咱讲的药厂要做家人药理好诶吼，毋是讲你要做得让做爱请教迄个药教。所以咱的健壮家人，这是经过严格审查甲核准中药这个成药，内底每一粒家人对原料挑选、制定的管理、品质的检查，拢是遵循国家的这個标准哦。确保药品安全甲可靠，啊，咱内底面总共有十六味药材：鹿茸、肉桂、透析子、枸杞、杜仲、当归、八极天、白芍、玉中阳、山茱萸、石斛、白术、淮牛膝、茯苓、人参、甘草。啊，咱这是做胶囊，这属于科技的，这药一般拢传统拢药丸，但是咱这是胶囊的，所以这种汉方的这精华。即个成分一定当帮助你腰子的健康，腰子健康，你气的充沛，五脏调和，你的精神自然的旺盛。反倒等下为人腰子无理想，气的不足，真正人是安尼，感觉拢无元气，无气力啦。哦，这个是咱的健壮胶囊。所以咱的健壮胶囊，这是以保养为本，调和为用，以在当固备的保护一体各本百元，安尼帮助你伫生活当中维持你身体的健康的状态啊。尤其你若腰够酸的人，腰酸腰软，迄个表示你腰子的肾气不足啊。你腰酸腰软，你若做较粗重要搬物件，你就无在调啊。因为搬物件靠腰力啦，吼，从物件头要甲搬起来，伊个靠只腰提起来嘛。啊，所以你若肾气不足的人，为人就是腰酸到解袂爽快，你要食健壮胶啦。啊，包括咱内底咱讲的只有十六味这个药材，其中三味上重要的人参、鹿茸、甲肉桂。只要这三味药啊有做伙合用，会得咱改善着你身体虚弱，包括腰肌酸啊，讲腰酸腰软，佮包括脚头无力嘞，你要食健壮胶啦。所以呢，想要你腰背佮再酸，脚头背有力，精神饱满活力，健壮胶囊当然就是真好选择。这2200块内底有300粒，一顿5粒，照起讲3顿吃，大大佮你调理，帮助你身体愈来愈健康。我指定有帮你这个看好掉，无详细无了解，拢敲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9，2479-2929。

继续到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第一点钟第二阶段的时间。这个时间12:34，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迄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咱的古老医生保家，也有人参照干胶囊、肝基用、电中胶囊，上迄道的黑杨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固胃肠的尔康。顾目睭的三酸酯，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预防桶，也够咱的气膏乳液，也够洁净露。咱这产品伫咱各大指定药房拢有。除了讲你也无药房，还是你无方便到药房的，会当卡来公司叫公司甲你寄，邮差甲你寄到村也真方便。啊，咖啡爱来公司订哦，吼，咱的咖啡豆啊啦、耳挂式的，包括浸泡式的，不管对一种拢好啉嘛。以前佫不管烧好啉，佫囥啊冷气啊，甚至佮冰的同款做好啉。即阿拉比卡的咖啡豆的即个好处，也是高海拔，哦，伊高海拔的吼，所以就芳溃，或是花芳，或是果子啊芳，每一种豆的芳溃拢无同款，所以介绍都拢无同。你从咱的咖啡豆啊，有三白、四啊五的、五啊五的、六啊五的，耳挂有五啊白、有六啊五的，高啊毛青山。但浸泡式的是阮咖啡师的老师去代特调出来。三种豆啊合作伙，伊共构成五百。哎，三种豆合作伙用100多咧甲浸，所以也是好啉就是安尼。即个功夫技术啦、啊，吼、哦，即个是咱的咖啡。啊，所以你若无了解，买当来问。哦，啊，你要订购的嘛是爱卡来公司叫公司才甲你寄。有任何产品上的问题，需要公司的服务，才麻烦你卡咱的药品专线：2479-2929，2479-2929。

咱来看到社会新闻吼，来讲一个40岁姓叶的女性，昨因为找头路未顺啊，心情人讲足活累安尼啦吼，未爽快了，对啊，极度的这个低落，用啊随身扎菜刀，改一个坐伫台北市中正区路边的楼梯口啊。啊，警方这边则着报案，随时启动着快大部队，真紧赶到现场。啊，好个，在伫现场的警察展现着高度的耐心、温和的宽容之下，这个姓叶的女性情绪达到平复，并且主动交出了这支菜刀啊。啊，因为伊自称讲有相关精神疾病病史，警方甲医疗人员。随后共同协助，伊将伊扶送到市立联合病院，即个双德院区进行医疗评估甲安置啊。啊，警方调查开，伫昨下晡2:48，民众经过中正区一处路段，看到即个姓叶的女性拿菜刀坐伫楼梯口啊，啊，表情哦，都显得非常极度即沮丧甲作寂寞个对啦。啊！人过路人嘛，反而讲发生危险嘛，赶紧卡一直狂通报警察啦！啊，警方则着通报考量到这闹区的公共安全，随时咧指派着快大警力到现场来做处理嘛。啊，现场警察到的时阵，姓叶的女性并无做出着惊扰，还是讲攻击别个路过路这民众的行为，只是含义伫咧讲足低落的这个情绪当中啊。啊！派出所副所长甲执勤的警察随时甲包围戒备，但是无采取到强硬压制啦，而是用温和的语气、轻声细碎的甲问啊。啊！姓叶的女性则甲警察诉苦啊，讲最近哦，伫咧找工课，过来碰壁，过去啊碰壁，啊无人要请伊啊。哦，在找头路的路程当中极为未顺啊，伫极大即个压力甲挫折之下吼。一时感觉足委屈的，即系炸刀啊，坐伫路边啊，想未开啊，哦。啊，伫警察到大家数十分钟的耐心甲开导之啊，伊的焦虑终于才得到排解嘛，态度才明显软化。啊，手中才主动将手中的菜刀交予警察保管啦。啊，随后警察联络着救护车甲医护人员到场，一边甲伊后扶送到病院接受着专业的协助哦。所以人警方嘛，呼吁民众啊，面临着生活挫折，也是情绪的困扰，要寻求正确的医疗甲心理管道啊！吼，千万唔能随身带着危险的物件外出，安尼较袂触犯着法律，甚至危及到自身还是别来民众的这个安全哦。这是这件这新闻。啊，另外从这道面警察来啦吼，拄只人是警察来解围啊，这个唔是啊，这是苗栗一个姓郭女性。因为骑乌托邦冲红灯，佮兼违规转弯，叫警察抓了，佮开3张罚单。啊，这个姓郭女性，我摕手机啊，将这三警察佮翕相，啊，将其中一个姓郭警察的相片佮抛去脸书的社团，佮兼佮骂讲吼，警察笨手乱开罚单安尼，啊，都叫迄个警察姓郭了看到啊，一声来佮告落去啊。啊！一审的法官依照散布文艺诽谤罪判这个姓郭女性拘役30天，一颗罚金30000。讲你是要罚30000啊？要记你关30天啊！吼，通常拢专门罚30000，较济啦。关30天要关好几年，对吧？啊！姓郭女性嘛，就是讲判相当一个上诉，但一审的法官就是讲啊，你也无按警察和解啊，甲你量判30日，这有啥物无妥当的？不回你的上诉，而且专人确定袂当去上诉，就是安尼。啊，这是去年2月，姓郭女性骑乌托邦经过苗栗桃园的市区，啊，先后冲两间红灯，啊，搁伫路口违规转弯，叫三个巡逻警察发现甲抓落来，开3张罚单。啊，即摆即姓郭女性当场举手机翕下这三个警察，啊，搁对着其中一个姓郭警察作不满。用我伫脸书抛出的这个姓郭警察的相片，以外更加明讲吼，这三个警察笨手乌白乱开罚单，结果叫迄个姓郭警察甲报案做处理啊。啊，一审的法官就认讲，你姓郭女性家因为不满叫警察甲你抓落开罚单，伊就伫网络恶意散布着贬低警察的名声甲社会评价。
啊，可能讲你虽然坦白承认犯刑，但是你无阿咩个警察好解啊。以及你犯案的动机啦、手段啦、家庭背景，这一切症状了后，伊就散布文艺诽谤罪，甲判30日，伊可罚金30000元。但是省过女性认为讲安尼判伤重，伊阁上诉，啊，希望会当含这个省界警察调解嘛。啊，辩护人就是省过女性，伊辩护等于律师啦吼。伊讲啊，这个省过女性当时精神状况无好为理由，啊，阁唔捌法律。即系无积极含警察和解，伊唔是调监无要和解，请求啊缓刑宣告啊。但二审法官心就讲：啊，你到这当今拢无甲人和解，啊，而且一审甲你判30天，即头对一搭无事实咧吼。啊，加上你这个人过去有涉及到洗钱案啦，要叫判过3个月过啊，所以无符合缓刑的这个要件，所以驳回伊上诉，专案就确定啊啦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来，咱新闻广告再来听这首《再会安平》。

来，今日产品的广告，啊，咱每一工拢直接来介绍咱的产品，尤其咱的鹅康秋吉尔的鹅健康的康，啊，咱拄啊南区有一位美女吼，啊，咱这个姊妹啊搬卡来，拢叫公司咧寄较济，叫公司寄的，我就知影你有骨力食，甲无骨力食啦。咱的营销经理，伊二十外岁啊，都胃会疼，啊，我嘛是二十外岁啊，都胃会疼。所以咱时段，你若卡来甲我讲啊，尔康食三顿，啊食偌久，哦啊那会，哦较早有食过，啊即马安怎？迄就是你无阁继续食，哦将咱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消化道机能就是胃嘛，吸收的问题就是肠啊嘛。啊因为咱即个卫生局啦、政府啦、卫生福利部拢有规范。就是讲一寡言语会当讲，一寡言语袂当讲，所以咱只会当甲咱讲，消化道机能就是胃，啊吸收的问题就是肠啊，啊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会引起食的问题，就是有些吐啦，有些胀啦，哦，这拢伫规范内底会当讲的尔，啊其他的问题咱就袂当伫遮讲啊，无健康的，就是食咱即款尔康啦。哦、不管你对一方面的不健康，只要是有关的胃甲肠啊，都是消化道机能，都是胃嘛，肠啊都是吸收的问题嘛。只要有牵连到这個，你拢会当食咱的尔康，一天食三顿，你搁加塞一顿啊，食半暝啊嘛无要紧。哦，半暝啊有当啊咧艰苦，你嘛是爱食呢。咱是话食了有感觉讲，你有维持健康，慢慢慢慢，迄、那个。较健康啊，

0: 拄啊咧催账，哦，有人送我账嘛，咧催账，哦，我咧讲啊，看伊要食无，伊讲伊未堪只食，食落着安怎？啊，我甲讲啊，你二康食无够，伊讲伊嘛有咧食啊，人是多拢讲恁拢有咧食，恁拢食十外冬啊，食几冬啊？问题你有咧维持健康无？逐工甲维持一下无？因为你逐工咧食物件嘛，啊，就本身我家己个产品，我食了健康啊。我绝对阁保养，一天同少食两顿，所以我二十外岁啊，都有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是安那？我即马粽啊，甲食，我拄啊炊三粒粽。人若要食，我着请人食；员工若要食，我着减食。但是我拢是我咧勤。我是安那会堪只食粽，因为阮的耳康咧话做外科啊。所以咱是大好朋友，恁有骨力食，无骨力食，有伊。维持迄个健康，逐工咧甲保养一下无？有逐工咧甲食两顿啊无？我听恁咧讲，我就知影。你食十外冬无唔对，哦，你食十外冬无唔对。问题你无逐工咧甲维持啊，因为咱一工食几啊解物件，你无逐工甲维持你个健康，啊，佮有个人咧食西药，你像咱拄啊迄个芝麻盘，伊有去住院，啊，住院了嘛，逐工一定爱甲你。食用西药互你食，你阁有咧食西药，所以即个耳康，咱是大足恶劣的。你若照咱的方法咧食，足恶劣的。你昨嘛阁有一个命丧，讲咱的耳康真正甲咱恶劣的。所以后来伊有要起膏去咧说，伊嘛甲咱恶劣咱的起膏。所以咱长辈是大身体要健康，咱后壁的产品有用力精调整体质的，拄啊迄个芝麻盘。来订用力精啦，拢伫公司咧订，所以我知影伊耳康是有像我讲的方式咧食无，下尾啊，伊就讲有影，哦，伊就无讲啊，你就是无骨力食，讲好啦，我即马开始骨力食，哦，啊来，咱的用力精，你唔只有法度吸收入去，哦，来就是咱的人参皂苷胶囊，你有慢性病，定定咧住院，定定咧有医生看，定定食西药咧追踪的。咱的人参皂苷胶囊，这个皂苷咧稳定咱的健康是足重要一个营养素啊。这个皂苷是哪会贵？韩国参嘛，拢足贵啊，恁拢知嘛？伊内底的皂苷，甲参嘛花、参嘛根的皂苷，迄是爱偌济，才有当萃取到一部分尔。所以伊是哪会贵？啊，咱是多你食着就知，你甲咱增强体力足紧哦。无元气，无体力，讲话也无力，爬楼梯也无力，行路无力，卖讲啥，有诶无力啦，怎倒咧眠床，爬起来头壳着戆诶遐啊！咱诶人参皂苷胶囊，你食一克啊，你着知。尤其你若搁打用力精雷配，一工甲至少食两剂，因为成本嘛，你甲食两剂，卖讲三剂。啊，你若普通时啊，囡仔大细要维持健康诶，你甲食一剂。咱卖好。一寡身体无健康的问题发生伫咱的身上，啊，搁再来，你若讲有腰椎型的问题，则来食健壮胶囊；有肝胆的问题，则来食肝气养；有骨头的问题，严重的退化、严重的骨质不良，较搁食咱的骨碌二神保加。啊，骨碌二神保加营养药未补未少，恁拢唔免烦恼。会去申请一支加一支宝贝宝，就是要让大家拢会当食，适合大家骨头伤到的啦、退化的啦，啊，佫会当甲咱病后调理啊，佫会当甲咱帮助复健，就是通灵多里脉哦，这就是咱的产品。以上算广告，无详细电话甲敲过来，247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爱用电台时间到站啊，祝大家健康平安，顺时大赚钱，明仔中。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

0: 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6: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来继续，当然这个现场哦，今年在咱电视电台第二点钟的时间，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许多药品所提供的节目。有咱的古老医生报告，也有人参照干胶囊、肝基用、健壮胶囊，上许多的黑氧素，也有用力精，包括各位等的尔康、各目睭的三生剂，加女性专用的红花木素预防桶。要咱的气膏、乳液，也够洁净露，这三项我伫药房拢有哦吼。啊，但是这三项气膏啦、乳液啦、洁净露，这客啊面是无安全刀的。但是咧，银上迄多药品公司就有影啦吼。啊，你当用四支管刀来换，看四支管刀看要换气膏，要换乳液，还是要换洁净露？尤其这个天哦。为人家老官那边啊，老官规身躯味拢无盖好个，这你更该说洁净露啊。迄位啦，古早人搞身躯人讲做车呀，恁啊拢破，别盖别爽快啊。啊，有人老一官咧味拢无盖好偏，下身也好啦，过健康个味足重个。我了最近拢定偏着啊。迄位人是对边啊行过也好，桥倒摆行过也好，一个味吼好，足足重味安尼啦吼。
1: 算最近，
0: 啊、奇怪，种味就是种味啊。
1: 最近你有拄着为你边
0: 啊
1: 过人？
0: 有啊，我当时都，咱啊从都骑车也是安怎行过，种迄味拢随偏着啊。
1: 一个风势，你就偏着
0: 啊。真的，啊，迄种吼，咱的这种会当消毒下一个无好的味。不管囡仔、读册囡仔、大人拢共款。
1: 咱真无咧广告呢。
0: 无啦，无咧广告，我无讲啊。
1: 系啦。哎，袂当讲，袂当讲啊，系啊。
0: 恁那多真正有这款
1: 的，你说看卖。反正有，伊有说这种天然的啦，幼因啊好啦，说这种天然的，啊，包括咱个抹迄落天然的，咱是多，你唔当想讲贵啦吼，你会当用看卖啊。
0: 这种一千块啦吼，
1: 系啊。
0: 啊，无详细无了解，才打电话来询问。2479299，2479299。来听一首《二八青春》，啊，这首听完了要点歌，当点几首啊？这卡恁的口音，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

0: 来，这首《二八青春》来，咱来接电话来，看那边那边点歌吼，这个时间电话你接个卡，什么声？不是，
1: 我懂的声。我手机啊，我手机啊的声。
0: 我想到什么声？像咚叫什么声了吼？你好，
2: 你好，
0: 王小姐好，
2: 关龙好。
0: 哟，来，看要听啥来？
2: 登来花莲。
0: 登来花莲。
2: 对啊。
0: 是来去花莲，
1: 应该是白冰冰的来去花莲吧？
2: 哎、哦、啦，
0: 花莲啦吼。
2: 哎、
0: 哦、好，安尼我知，
2: 好、
0: 哦。
2: 好，谢谢。
0: OK， 啊，拜拜。不是来去台东，即马来去花莲了，对啦。
1: 啊，你若讲登来花莲，都无迄首歌，无登来
0: 的。我看有这个花莲，你讲白冰冰啦。
1: 伫这边的四川。
0: 我等下找看卖一个，应该花莲，花莲是这安尼无唔对啦。
1: 花莲嘿。
0: 你好，
3: 我拢你好，
0: 欸、我来点
3: 一，嘿，点一首《春花望露水》。
0: 春花望露水啦，吼。好、哦、好，安尼我知下，好，
3: 谢谢，
0: 再见，啊，拜拜。春花望露水啊，来去花莲无唔对啦，吼，有这地啦哈。来李寿杰七八七八，等下我甲写好数字一个。来去花莲，你好。
4: 我弄个高，你好。
0: 嘿、欸，望清高炸，今已经几点在困倒啊？你搁在高炸对不对？
1: 人为的困晚起来高炸呢。
0: 我都知你在讲啥，该冻掉的。
4: 哦。你要再跟我做，你会你就知。
0: 好、哦，来来来来，看要听啥啦。
4: 来，讲一条好了，爱人啊是惊准人啊。
0: 爱人啊是惊准人哦。爱人是惊准人啊哈。好好，好，再见，
4: 啊，
0: 拜拜。又讲咩假讲高，我都知你高高错啊，再阿伯伯讲啥。我甲你冻掉，万个搞炸啦！今天已经你困倒的时间啦，对不对？
1: 我恁有当时也买讲了唔对啊。
0: 会啦，我说咩，今天嘛也讲唔对，
1: 你也无啥。你像明仔在礼拜是不是咱八点的节目？我嘛是去讲政治题材九点，再过来收听。
0: 哎呀，讲唔对，当时已经会啦吼，也无啥物。
1: 啊，电视电台我等下买讲政治题材去。
0: 来来听头一首来，来去花莲。

0: 这首来去华人，我也难不去华人，从我难不去过。我知华人伫台湾的东北角遐尔，地图不看到华人呐。啊，华人先做安怎啦？唔知啊。
1: 我想爱笑，华人我高中的毕业旅行有去过。
0: 是啊。嗯。那些咱是伫册本讲啊，什么什么。这个啥？遐个什么泰鲁阁啊？什么？
1: 哦，对对，遐个什么九曲洞啊？什么我拢去过。
0: 什么九曲洞？九曲洞，九曲洞不是伫迄个高阳吗？
1: 不是，迄个叫做什么什么有一个堰呐、啊？什么？
0: 堰子口啦。
1: 堰子口啦，
0: 没有啦。
1: 啊，搁有诶，不是跟他。
0: 那那是中横公路，唔到遐对不？我讲是华人，华人，华人。
1: 我真个想到，就是迄个不是尾也搁有一届。差不多35岁、36岁，交一个台中的朋友，因姐夫是毋是拢咧做五星级的餐厅的生意？啊，因姐夫有迄种旅社，就是龙会迄种的旅社免费的的票互阮。啊，阮话为华人有交华人的什么阿美族跳舞啊？
0: 是啊。
1: 我迄张相片哦，去用提起啊。
0: 安尼哦。
1: 我迄阵身材偌好。
0: 阿美族的小姐当甲咱跳舞哦。
1: 对啊，啊用花圈啊，迄拢有翕起来哦。
0: 这咱就唔知哦，所以有个人游览会去他们佚佗啦，吼。真的啦，你若有机会去去台湾，达达乱当行行咧。
1: 我迄阵差不多40公斤啦。嗯。穿迄个牛啊衫的规套装啊。
0: 所以画作者我拢毋捌去过，你若当佚佗，尽量去佚佗佗个，甲行行看看咧，看一下台湾的好山好水吼。啊，阮是阮拢是咧看迄落，看台南尔啦。
1: 阮拢较看到台南。
0: 台南，看袂远，遐是近视个看，看袂远安尼啦，较看到台南安尼啦吼。
1: 所以我35、36岁，35岁有过去一届。
0: 奶奶来看到这件新闻，来讲彰化有一个姓郭的工地主任，啊，这么跟伊某离婚去了，两个未成年的囡仔归太太抚养。但是姓郭的查甫人，大概若要去看因这后生祖囝，拢经常含因这个情场冤家啊。啊，伫前冬的3月，姓郭的查甫人伊阁要来看后生祖囝，因情场唔着伫社会中间开始骂笨蛇啦吼，骂人笨蛇人啊。啊！另外一个用个野白米的方式，就他们这个情景赛得爱吃好死安尼啦。啊！即间先怪杂别人都唔做你啊啦，因为对情场提高妨碍名声，求上30万。但是吼，将我电话的心里判，因这情场赔6000块啦吼。你看这个无记得，拍几折？一折嘛，一个有三诶、欸，一折等于拍迄个20%。20%是，因嘛是20%，0.2%啦，吼2%
1: 啦，
0: 我6000块啊，
1: 2%6000块，
0: 这个我唔得了啦。
1: 但是因囝婿在出一口气啊，因为这个诉讼的费用吼，拢因丈母爱出啦，输的人
0: 都爱出啦，
1: 诶，输的人爱出，
0: 哎呀，唔争钱啊，
1: 啊唔争钱，伊都甘愿互因丈母无用啊，拢过瘾。
0: 啊，不过是讲伫前冬的3月20日，就是2024年的3月20日。因这个证件赛要来看后生祖囝，因为囡仔算规模这边咧抚养嘛，啊来到公务的这个社区中点，啊就去用这证件来说明啦，笨蛇人啊，笨蛇人，笨蛇就是笨蛇，大家来看笨蛇安尼啊，啊是讲真正观念有遐歹吗？
1: 无啦，
0: 啊恁祖囝离婚去啊，你得爱骂个笨蛇才会使吗？一定要用骂才会使吗？
1: 人，哦、我来讲，阮妈妈无共阮妈妈呐，祖囝离婚吼。嗯，伊拢较过惊晒，伊也未早惊。
0: 哎呀、啊，所以讲无讲啊。啊，来到5月18日，姓郭的查甫人开车要前往接送囡仔时阵，因前场就伫巷仔口就冲出来，好，甲拍伊车，啊，甲野白米，甲照真讲伊就车就死。啊，伊要来接恁孙，啊，那多车啊，唔恁孙就赶快伫来地受伤害，对不？啊！个连锁干面讲伊袂见效，安尼质量够笨蛇安尼，准有够笨蛇，你嘛袂使干面，你有够笨蛇啊！哦，啊，当然，地主这个姓关的查甫人，讲名声受损啊，讲伊精神痛苦万分哦，伊要要求30万这赔偿啊！啊，对着亚伯米照常的本法的人员讲，现场的相片无当证明讲这件代志啊！啊，经过囡仔录音证实，对着亚伯米吼。 拢是讲应该哦，按袂记个安尼。啊，因隔壁甲一档啊，囡仔记忆确实有一个人讲准确性就存疑啦。啊，因做生瓜查甫人啊，人格宽恕，亲爱主张都无当成立吧。
1: 所以讲，你若想要告对方吼，一定要第一时间，袂使凝固回心，讲你忍袂掉啊，才要去告。啊，忍袂掉要告吼，你袂当摕较早遐咯，你爱摕现金嘛。较早遐崩拢有当啊无效啊。
0: 啊！警察到场，现场录着，讲大家来看这个未见效的安尼，有录着一句话。啊，所以法院人员讲，这情节比较较重啊。法官人员讲，啊，这种的言论算超过着一般人会当合理忍受的范围啊。构成名声侵害，啊，而且情节重大，但是考量到双方的身份地位甲经济状况，赔六千啊，六千尔啦。
1: 啊，六千提食少食了嘛，蛮好啊。
0: 蛮过瘾啦，吼，对不？啊，无都无方面无退的，对不对？达不如退了，情况当然食少食冷。
1: 对啊，普通时啊。
0: 但是重点是讲，因祖囝甲这个囝婿到底是安怎，互你啊，一定爱未甲伊未见笑，未笨色啦。
1: 其实吼，阮妈妈拢有一个观念啦，伊讲吼，卖做歹后头啦。准讲囝婿祖囝安怎吼，准咱的祖囝对，嘛免去骂囝婿啦。所以讲，这就是每一个人观念。我甲你请教一个吼，我拄好讲过一个。我真较想着讲，阮妈妈讲查某囡仔袂使，伊较早我查囡仔嘛，啊，拢听人讲过瘾，讲
0: 啊，从你食冰食了足过瘾啊，他后生唔对。
1: 你讲过瘾无好听，查囡仔袂使讲过瘾，查甫开始讲。阮妈妈较早要教我教育安尼。
0: 我是感觉想想这啊，
1: 想想可能讲查囡仔讲。
0: 你爱看伫什么方面呐、啊？哦，从我这物件食到足够开的，足过瘾的。
1: 够开，佫无要紧，讲过瘾，查囡仔讲，伊较早阮妈妈是安尼讲的，可能。不啦。
0: 我讲哦，三字经都你讲啊，含这这
1: 就无啥。我较要甲你讲，阮妈妈，伊就是安尼，伊家己吼讲的，我拢
0: 唔
1: 敢学。结果伊咧教囝仔吼作业呢。
0: 迄种都讲啊，佮含这种的，佮有啥对不？
1: 对。
0: 哦，你若讲，铁拢无咧讲哦，佮来讲这样，佮有一个破灭啊啦。
1: 啊，咱
0: 啊会讲迄，就茫佮讲甚物过瘾无好。
1: 诶，啊，食个足爽快，嘛是啊，吼。
0: 对啊，食个足过瘾的啊。
1: 系啊。
0: 过瘾啊。
1: 过瘾。
0: 系啊。
1: 啊，过瘾就是国语翻台语的嘛。
0: 系啊。
1: 对不？
0: 过瘾。
1: 系啊，过瘾。
0: 那来听，无来进广告啦，等下再来报迄个春花望露水，先来进广告来。
1: 好，来甲恁介绍咱的产品，啊，咱是大好朋友，阮的产品啊，二十多档啊，我甲官方啊。二十多当前，三十当前，安怎咧认真拍拼，恁拢知啦吼。所以咱这产品一直到98年，拢改进到最初的，每一支产品拢是咱会使讲劳心劳力啦吼，啊会使讲嘛劳足者目屎过，哦较研究出来。啊，当然官方啊，伊讲的较早捌山顶讲的，讲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灵，唔知要安怎才有三顿汤好食。但是这段阁未使无为这段来甲顾起来，所以咱长辈时代这段要安怎顾起来，都是为产品啦。这就是官方讲的，为产品，产品确实咱经济要受到咱好朋友甲咱斗三工最基本的啦。所以咱的耳康，我拄啊甲官方啊讲的，唔是干那恁。我二十外岁啊，卖讲二十外岁啊，十外岁啊，都有迄个放的问题，就是消化道机能。啊，二十外岁啊，都有胃的问题，痛到无法度过马路。所以咱是话，咱这款耳康，我有足认真咧照顾，咧维持着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的健康。所以我即马长嘛食，逐项都食。有诶讲长袂堪即食。你就是咱的耳康食无够，哦，咱是多有些顶个也袂堪即食，有些咱是多食到较无清的、较无理想的，就咧走便所。这拢咱的耳康，你普通时啊，有咧个照顾健康，你就无问题啊。这拄啊也是有讲过嘛，吼、哦。啊，当然，咱的最基本的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有健康啊，无问题啊，来就是讲。咱其他的机能，其他的健康，都爱每一种拢无同款啦。有诶时多讲啊，养乐精，我都敢那啉养乐精都有够啊。 哦，你调整体质的补给营养素，营养就是无够，体质才会变异嘛。营养若有够，啊，身体就健康啊。每一种的营养拢无同款，这是最基本的营养素甲体质的问题。去牵连到咱是不是会常常感冒？啊来，咱若有慢性病，比如讲你有腰子的问题，当然你爱食健壮胶囊啊，要维护到咱腰子的健康。你就爱食健壮胶囊啊嘛，体质另外体质，腰子另外腰子啊，唔是讲哦，我这项用力增加食，我就健康啊，我就营养拢有够，我体质就健康啊，我其他拢免食啊。因为咱腰子有腰子的功能，腰子的功能有另外腰子的药啊，就是咱的健壮胶囊，两贵百宝丸，脆脆的，甲政府去申请的，伫咱。长辈时代，你若有骨力食的人，你追踪这个腰子的数字，包括你腰子引起的无爽快，还是讲咱有的人血无够，爬片乌暗片，伊就会当甲咱造血。所以这款健壮胶囊，是按咱申请的广告礼盒内底，广告文里内底有益精血。哦，男中精，女中血，男性的精嘛是血形成的呀，所以益精血哦，咱这款健壮胶囊，啊，佮兼会当先甲你顾着伊自我哦，咱这款是专对心哦，甲你照顾着伊自我，佮兼甲你顾肝、补肝心，啊，肝是小部分尔，有的讲啊，我食一种产品，我就会当逐项拢照顾着，迄是小部分。所以讲，小部分咱肝有照顾到，正经你若肝有问题，肝无健康，数字的问题，你就爱食咱的肝基用啊。肝基用对心嘛有小可照顾到，哦，咱溪啊边啊有些肝胆心胆的问题，胆力的问题会引起嘛未食哦，目肚会胀。所以肝水症，咱肝基用。也有在吃肝水症，健壮胶囊也有在吃肝水症。肝水症的人最近有好朋友说肝水症，咱是说肝基用吃完20分你把吃一个健壮胶囊吃三次，这个肝水症的问题是不是有豆豆啊豆豆啊慢慢慢慢在消，咱是说你就知道说肝基用有消症利水的作用，健壮胶囊也有利水的作用，内底拢伫广告文里，伫内底个成分内底拢有，所以每一支产品要吸收入来，耳康足重要，唔是干那食药啊食药啊，你有吸收无？耳康足重要，其他个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

0: 春花啊，梦露水啦吼，这张秀清的歌曲。继续等咱这个现场，进行到咱最后一阶段时间。今日时间1:34，全部的时间、全部的节目，拢是咱上一道药品所提供的时间。有任何什么上的问题吼，只要无详细、无了解，才卡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9。2479299。
1: 拄啊，咱拄啊，要台迄落啥？
0: 台夫啦，
1: 台夫啦，吼。拄啊，要台夫，拄啊好，我讲过了，所以后壁都无去讲啊。
0: 来讲到底，警察是不是适合帮忙管教囡仔？但是警方的见解是无同款，警察话讲一日讲会使，话讲无好安尼，当然个人的看法无同款啦。这是伫台东分局的。一间音乐派出所，日前有来一个足特别的这小访客的小朋友啊，啊，这个囡仔吼，就是伫班上含同学好，冤家先做阿干教了对了，啊，伊妈妈伫校咧做老师，含老母管教这个囡仔管教袂行，管袂叮当啊，无对我出来派出所请警察咯，讲一寡道理，给这小朋友听看嘛，一个，就是讲请警察帮忙管这个囡仔，
1: 就是讲吼。警察有伊个危险嘛？吼、嗯哦，啊，你若安怎哦？要甲你抓来派出所哦？吼、嗯哦，比如讲啦，
0: 是啊，啊，你也想妈妈伫校做老师的管教，这个囡仔管教袂简单个呀，还是讲出来警察教？但是警察会输掉是，我那讲你忙，大家拢叫警察倒歹人啊！阮警察人真好啊，阮家己生，阮家己教，恁教袂好势，出来才叫阮教，啊，拢叫阮做歹人，所以这叫。警方的看法，为讲会使，为讲袂使来查你家啦。哦，啊，派出所的武警，就查某警察看到囡仔，虽然知影讲是带囡仔要来甲囡仔吓惊，警察嘛知影，但是就讲，那查某警察本身讲话就较慢慢啊讲啊，啊，较温柔，人讲做警察姐姐吼，含囡仔开讲互动，耐心听囡仔讲，啊嘛，甲伊讲哦，含小朋友。同学啦，朋友相处是爱互相尊重啊。啊，拄着问题，当透过沟通表达，唔是以冲突吼的方式，爱冤家方式来做处理啊。啊，伫边啊，查甫警察伫边啊，口气咧听着无同款。警察咧虽然伊袂面紧啊，但是查甫警察咧讲着，讲袂使加人哦，你袂使加人哦，讲话就较硬啊。
1: 因为吼。你爱让囡仔知影讲，家人若受伤害，恁妈妈爱负责任，哦，爱讲赔，爱啥，你爱讲一寡即个严重性好听。
0: 啊，所以即个囡仔伫警方的包围，着查某警察甲讲，啊，查甫警察讲，啊，然后乖乖听话，啊嘛讲伊嘛知影袂当家人啊，啊，尾仔则叫妈妈带倒转去安尼啊。啊，重点就是讲警察私底下是讲哦，其实协助管教状况真济啊。
1: 咱讲真呢。警察的业务足济啦，吼！
0: 系啊，
1: 你个囡仔管教无好，大家拢要带去警察管教。讲、啊、实在啦，警察呐是有这个拒绝啦、啊抵抗啦，吼、嘛是正常的啦。
0: 啊，我警察是讲，啊，你拢带来遮，阮做歹人，哦，啊，囡仔大拢感觉警察拢真歹，
1: 系啊，对啊，对啊，对警察的形象。
0: 系 啊， 啊，你做囡仔呐，生了带来警察叫遮，让囡仔感觉讲好，我这。警察拢做歹啊呢！
1: 但是吼、哦，警察就是那你讲的查甫甲查某无同款。你若像我啦，我若做警察，我查某我会甲讲一寡重要性。你后盖安尼，你会犯着啥物？哦，啊妈妈爱负责，爱陪人情啥话？哦，啊人会过来派出所。哦，安怎安怎？你讲这囡仔都袂感觉你
0: 严重。诶、欸，为真啊家长啦，囡仔管教袂行，想要带伊派出所，警察甲讲起来呢。
1: 咱行销经理就安尼啊。都有要带伊因隔壁派出所，但是我讲一句话啦吼，有些时大人拢唔敢讲囡啊，唔敢讲囡啊，啊，即马怎啊带去要叫，你若较讲都讲袂听，较管教都管袂听，这个行销经理因组囝迄工，有着有一件代志嘛吼，我讲是毋是恁妈妈讲恁拢袂听，啊恁就感觉无要紧，恁就袂听。啊，都爱讲，会听，恁较会听，较会听，甲我点头啦。嗯，有个囡仔，你安怎甲讲讲袂听？为什么？因为你要甲推，袂听，伊唔惊你讲讲你的。
0: 啊，即卖就袂使讲囡仔。
1: 即卖那袂使讲囡仔，会当讲手啊。嗯。你讲爱适当，讲爱适当，啊，有的是
0: 讲了就歹准则。
1: 无啦，我讲你讲爱切当讲手、讲脚，我甲你讲拢无要紧，卖甲讲着要害。
0: 哎
1: 呀，啊，真正
0: 脚床配，
1: 讲脚床配，我甲你讲，你若囡仔甲你讲家暴，你若。讲唔是讲讲啊超过，你讲比如讲讲五 A 啦、三 A 啦，啊讲较大 A 啦，我甲你讲，迄囡仔若准讲去过迄个执行
0: 证，一日三，一日专线，
1: 对家暴，我甲你讲，伊嘛会评估讲这个是大人，普通时也无咧讲是因为啥物原因，啥物原因才会甲讲，我甲你讲会评估，别因为囡仔过着讲你虐待囡仔，啊这囡仔吼真正十个啦吼，至少有五个。你若要甲讲我听，伊袂惊。所以我迄天有甲行销经理，我讲，迄就是无讲袂听，所以伊唔惊，甲讲都讲无效。结果我问这个囡仔，这个囡仔今仔冇来啊，因为伊即马放，伊落要读国中个啊嘛，啊伊要上班，拢想煞带来。我前工我就甲讲，是毋是无讲袂听？你拢唔惊？啊因妈妈讲，甲你讲，甲你讲，啊都讲都讲啊，也袂听。弹头，甲我弹头。
0: 啊，咱就讲啊，
1: 啊，都爱讲啊。啊，不过即卖是大人吼，其实有个人大多数拢足听惊，拢唔敢讲。
0: 对啊。来，咱来另外看了这件哦，这是台北市内湖新民路一处民宿啊厝，今仔日下早十点发生一件自杀的案件，唔是一个人，是几家人啊吼。啊，警消则得通报赶到时，发现讲这个姓朱的妇人已经明显死亡。啊！因按个左镜吸起一氧化碳，人无爽快。啊！因为救护人员送到病做治疗，好加再按个左镜
1: 无
0: 生命，无生命危险啦！吼！啊！经过警方勘验采证了，已经排除外力的介入，啊，将个厘清楚事发的这原因呢。啊！这个妇人人45岁，啊，伊房间当时传出着无好的味啊！啊！因人40岁。开门了，发觉因某已经失去呼吸甲心跳，所以是较一直叫报案。啊，消防叫派遣着消防车3架、救护车2架，啊，甲12名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咧。但因为厝内先发现讲姓朱的女性已经明显死亡，都无需要送病院。啊，因人甲左镜是吸入一氧化碳，人开始无爽快，送到3分钟病院做治疗。啊，现场消防人员仪器检测。厝内听到一氧化碳的反应啊！啊，经过警方干事人员勘查采证了后，并无发现讲外力的介入啊，所以排除他杀的嫌疑。啊，对讲姓朱的女性死因甲自杀的原因，这个等待警方去相验了解，当理清楚了吼。这是这件这新闻消息。另外来讲到这件吼，所以讲人呢歹讲啊吼，这是一个姓王的阿伯啊。昨暗到树林中正路，啊，这个姓林的妇人人抓住讲，这个阿伯是要当粪扫，伊好心甲提这讲吼，即卖无粪，即阵无粪扫车，安尼袂使呢。这个阿伯认为讲，你甲干扰着，用我去伊吐四骹来，抓四骹来，用我甲牵甲拱啊，对个，造成这个妇人人做跌倒受伤啊，所以讲好心吼雷惊啊吼。啊！警方调查开，这个阿伯啊，75岁，当时用行经过这个所在，啊，因为伊个四脚吼，迄自行车顶面挂着装物件塑胶袋啊，啊，人迄个妇人人迄个73岁就讲阿伯啊，咱伫遐等粪扫车，啊，人伊好心进人家讲哦，这个时间并无粪扫车来哦，安尼啊，安尼就袂使啊。这个阿伯感觉讲对方误解伊咧等粪扫，伊就足不满的呢，用我起自行这个四脚甲攻击迄个胡林人，第四这个胡林人说跌倒吼，弄个头壳受伤啊。
1: 像这咱一般的人嘛，讲我唔是要当笨蛇安尼尔，会回答安尼尔。
0: 对啊。
1: 那我就要生气咧。
0: 根本就想拢无咩。
1: 没啊。
0: 一个好心甲你，人伊当然唔知你是唔是，但伊提出讲，即卖这个时间笨蛇车无哦，安尼尔。安尼讲就叫你甲伤害安尼啦吼。啊，是讲你阿伯嘛，性地拜75岁啊，恁性地拜改型的，啊未。甲你讲安尼，也毋是甲你讲歹听话，安尼是咧想起啥啦，想拢无。
1: 你爱甲体谅啦，伊个四脚足艰苦啊，心情歹啊。
0: 心情歹，
1: 对啊，
0: 嘛是。不过人心情歹，
1: 但是心情歹，一般的人伊情绪控制真好啊，伊袂乌白发脾气伫别人个身上啊。
0: 对啊，无你若讲我唔是，因此讲我唔是当本事车就好啊。
1: 我一般的人正常就是讲， 我唔是当粪扫车，我这唔是粪扫呢。谢谢、
0: 啊、
1: 啦，佮兼工谢谢，你给我提醒。
0: 对啊，
1: 哦，谢谢。虽然我唔是当粪扫，但是你当作我当粪扫，粪扫车还未来，你搞我，你惊我当只戆戆啊蛋，
0: 对吧？所以讲这个情况，我真的叫做好心和雷精
1: 啊。我今日讲谢谢哦，迄那我的个性，感谢你搞我提醒。
0: 所以讲这个讲人哦，但爸爸
1: 爸爸种啊，
0: 真了嘢啊。啊，这讲、个、哦，大家听讲，
1: 但是
0: 遇到这款代志，感到何必得用个这款的方式去做解决？
1: 所以有嘅人一世人拢无叫人结完仇。嗯、哦，拢朋友足济，也无交，准无朋友伊嘛。
0: 有个人是一人万专争，啊，有是专争万一个人。
1: 啊，所以
0: 到底你是要一人万专争，还是专争万你一个？
1: 啊，所以有个人一世人拢无敌人，无迄种交人
0: 拍歹感情，
1: 拍歹感情。哦，
0: 拢甲人来好来好去。
1: 交人好来好去，准讲朋友无济，人伊嘛无去交朋友拍歹感情。
0: 啊，
1: 是讲亲情厝边隔壁，你像阮厝一个。派驻兵，原拢伊捌山顶讲啊，但是阮交伊嘛是真好啊。
0: 系啊，
1: 阮感情嘛袂歹啊。我拄着拢去交关。
0: 伊含驻兵全拍歹感情较济啊。
1: 系啊，阮驻兵隔壁拢咧讲伊啊，但是伊阮拢点点啊听，阮嘛无去讲伊。
0: 阮无意见。
1: 阮无意见
0: 啊。无出意见啊，对啊，听听一当听人讲啊，啊无讲话安尼
1: 啦。无讲话啦。
0: 听人讲无要紧，莫讲话，莫人讲。拍来拍来，拢较袂着情
1: 啊！啊，我拢会个甲厝边讲，啊，我拢去加减啊去甲交关，所以我无感觉伊安怎。所以这就是讲，你要安怎拢卖有敌人哦，这足重要啦。嗯啊，甲咱好朋友互相参考啦。
0: 来听最后这首歌《爱人是惊准人》。

这首爱人是惊准人，咱来进到产品的广告。咱的骨肉医生报价吼，咱的家讲讲对老大人的健康帮助上介大啦。因为咱人只要有会，大家拢同款啊，脚路拢较袂遐理想啊，甚至你食老还过咧做工课的人哦，还是咧运动的，你更加需要食骨胶来保护你的筋骨咯。安尼当伫咧运动的过程啊，好做工课过程，你会继续安全。因老大人有当时介惊去伤着骨头啊，从做工过去伤着，还是运动去伤着，有当时你就废气啊咧，袂堪要去动着摔着啊，可大可小了吼。啊，主要咱咧加着干两米尔，骨棒啊落角，而且咱这是药理和这药品啊，所以咱咧加一最重最黏最丰富啊，加一愈重愈黏，对老大人要顾筋骨的帮助才会大啦。所以你若脚头拢较无力吼，你影响到你的活动，甚至拢徛较袂久，行较袂远，啊是爬楼梯、落楼梯啦，行路骨头拢啵啵叫、酸酸叫，迄就是咧退化、食加啦。你有镜头，你无甲顾，伊会愈来愈歹嘛。有食，伊就是慢慢慢慢的进步啊，唔是随食随进步啦，有耐时间啊，一步一步来啊。安尼来食老，就是咱保持，互你再食老。不管你八十岁、九十，保持你的卡路健康，安尼你足轻松的呢。你看偌济老大人一个误会吼，拢专坐伫遐坐啊，爬也袂起来，行也袂出去啊。哦，啊，咱人愈无活动吼，因为要活动爱靠惊耍吼，愈活动身体愈健康，你愈袂活动，人个退化足紧的，啊，心情嘛歹啊，规工甲坐伫遐坐，甲你足杂足烦的啊。所以加食好对来顾你的筋骨咯。啊，咱咧讲两面啊，所以一个保养，一个保养，骨板是保养，六角是保养啊。保养就是六，你咧骨板通人脉，一旦保精、保神、保血，这叫做保养。啊，六角是通道脉，伊是当保命、保精、保气，这叫保养。所以咱咧讲叫做无偏性，只有未补未缩，任何人拢会堪去食。有的人身体上其他的毛病，伊食着有补，加伊就未堪食啦。啊，加维是补的，维是未补。咱这从咱这叫做未补的加，我咱这个骨板啊、肋骨一个阴甲阳安尼尔。啊，所以咱这嘛当用啊，病后做调养，病后你若较衰弱的，加后你只会当滋养强壮咱的身体。啊，这六千六半斤重内底三十二块，你有镜头的人，你就一天吃两块，哦，达到这慢慢慢慢的进步啊。所以到你这你若当长期吃加吼。互你伫食了，不管你八十岁、九十岁，逐工咧轻轻松松吼，脚松手软，安尼你才人讲的，你才健康，你才快活啦。哦，指定药房你才甲管好着，客啊挂一支安全岛伫药房，你讲安全岛甲药房拢知影袂管唔着。另外，咱的肝机用，即个专门咧过关，大家就知影。尤其咱这是药理和药品，佫是做家人属于科技制药，一般传统的拢。

叫做排脓啊。啊，肝就是负责解毒，所以你若肝功能健康，你代谢好，一寡毒素都会排泄的，你当然你就健康。啊，你若肝功能无好，代谢歹，话就皮肤生东生西，就是安尼来。所以咱的肝机用也当清热解毒啊。啊，咱这纯中药，你拢会当做保养者。所以你若靠你高者应酬的，啊，生活起起较无正常的，拢会当食咱的肝机用。尤其肝无神经袂疼，所以你若最经典的感觉头晕脑胀嘛，就看人死啦，甚至吼暗时拢困袂安稳，因为火气若起来，你就困袂好。啊，你困暗时困袂好，你是起来无精神，为人规工神神神，啊，为嘴个会苦恼作大。为脾气反射，或者个搭涉整个的精神状态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时阵肝气用的，但帮你的身体清肝会降胆热，自然你的身体就会有点平衡了。哦，这个是咱的肝气用胶囊。这2500块内底有300粒，企业挂店面有一支红冠刀，吼，用那支红冠刀你较袂挂唔到。啊，对你有帮助无帮助？咱讲的其实这一两罐，你就感受会到了。吼，咱的肝气用胶囊。指定药房才甲咱交关，有任何啥物上的问题，无详细、无了解，拢敲咱的药品电话来做询问。2479-29，2479-29，外观区才加06。来，咱广告到这，最后一个继续关吼，听我者算我者，甲咱讲再见。明仔下昼12点，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再见，Goodbye。

0: 阿峰诶，
1: 什么的卡峰？
0: 诶，不是，真是的，你的名号做阿峰，姓林，我说林峰小姐，恁老爸阮头家，拜托先水还你一个。
1: 哎呦，你真敢死哦！一个月你甲我休二九工，今仔你阿先水，你才要来上班哦。
0: 小姐，拜托你着同情一个，因为阮阿公啊伫咧出德国片，要阮阿祖啊伫咧感冒，唔则高不将甲你请假。
1: 家你阿妈在做多济呢？哦，你时常安尼吼约小姐去约会，什么恁是大人破病，你来乌白讲，你唔惊吹歪风？
0: 嘿嘿嘿，真实力真歹势。
1: 哼，打退去啦。
0: 哈，一百块哦。
1: 啊，无要偌济？你一天四啊二，扣劳保费300二，当然嘛是剩100块好领。啊，搁你顶个月甲我借50块，我也未甲你扣咧。
0: 哦，安。

0: 天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3: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2: 啊，你哪知？
3: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2: 哈、啊，这严重哦。
3: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咱今日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喜 S、保顺通 S。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在建中的继续要甲大家来做陪伴吼，现场的电话，我那先带咱报告一下，这等下会当。来点歌，现场转线电话是台南电话570-4567。啊，那高雄地区的电话呢？你来卡空七的电话746-0077。谢谢哈，小白无落魄的句，咱到底来欣赏唐飞的歌声一下。

0: 的歌声，我那算怀念嘛啦吼啊，大遐早的，我那迄个咧吼啊，所以讲这人都歹讲哦，所以讲那会当顾得开，家己较照顾一下啦吼啊，小病紧啦，医医又好，较袂伫遐拖艰苦坐挂吼。来，现场专线电话，请卡电话来点歌赞助光彩，谢谢哈，先得咧，谢谢，谢谢。台南吼，台南电话空六五七空四五六七五七空四五六七吼，来建中来接你电话哈，来你好，我建中啊，
1: 喂，
0: 建
1: 中啊，
0: 哟哟，
1: 欢迎
0: 大
1: 家，哎，今次就我
0: 系
1: 有良家，有迄个良有良家有福，
0: 有良家有福。有量才有福，这咱较早的人拢嘛教咱安尼，讲有量才有福，才有福啦吼。
1: 才有。你唱我哈？
0: 哇，这个首歌敢不要唱呢？
1: 会啦会啦。
0: 哎呦。
1: 会啦。
0: 哎，干嘛呢？
1: 你一定爱唱
0: 我
1: 哈。
0: 我一无啦，但我真正唔捌唱过啊。
1: 哎哎，我无啦，你。
0: 这我。
1: 你爱唱，你爱唱，我要你唱嘞。
0: 哦，安尼哦。
1: 嗯。
0: 哎，我对唱，我看麦啊啦，哦，我找看麦啊一个哈吼。好，谢谢啦，吼，谢谢，谢谢，谢谢，
1: 吼，
0: 谢谢，谢谢，吼，来啊，来坐哦。
2: 阿中，
0: 哟，哟，
2: 你好，我嘛好。
0: 哦，安尼大家讲几好。
2: 哎，哎，哟，星期不要停。
0: 星期不要停呢。
2: 哎，你敢过会想起我？
0: 你敢过会想起我？
2: 爱经常话哦哈。
0: 好好，你敢？会啦会啦，你敢搁会想起我啦哈？
2: 好好好，拜拜。
0: 好，谢谢啊，谢谢，不要停了吼，你的鼓励哈，谢谢谢谢吼，谢谢吼，谢谢哈。来哦，来这来。
3: 喂，阿兄你好。
0: 哎，我好，你嘛好。
3: 我好，你嘛好。我来来点一条歌啊。
0: 要点多一条。
3: 点真爱无价。
0: 真爱无价哦，真爱无价，这上唱我煞向是。说上唱的呀，讲。
3: 一路啦，这一路上的。
0: 蔡小哦，不是哦，翁丽哦。
3: 对。
0: 哎呀，唔知哦，唔要紧啦，反正都搞尾啊，拢我唱的呀。
3: 好啦好啦。哦。真爱无价啦。
0: 哦，真爱无价啦吼。翁小姐吼。
3: 哦。
0: 敢是敢是翁小姐。
3: 对对对，
0: 翁小姐。哦，好啦好，安尼就好哦。哦，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哈，拜拜啊，来哦，来接，哇，哇，大伙呢？怎么会这样子？我挂不好势哈，顶那卡哦，五七空，带两麦电话，五七空，四五六七，高雄的电话空七嘞，七四六空空七七哈，来，你好，我建中，
4: 建中你好。
0: 哟，我好。
4: 你好，我嘛好。
0: 哦，安尼大家拢讲做公平啊，这安尼发展就好啊。
4: 有安呢，大家拢好。
0: 有安，大家拢好吼。
4: 嗯。啊，你尽算有安啊。
0: 哦，对啦，哦，尽算有安的点，尽哦两点外不对啦吼。
4: 两点外，两点，两点外有安啊。
0: 我咋听你声做成蔡太太哦？
4: 对啊。
0: 是哦，哦，啊，我惊是骗哦蔡太太嘛。
4: 对啊，
0: 对嘛吼！啊，我讲，我讲音量唔对安尼，
4: 听
0: 得出啊！哎呀，有听出来，蔡太太你好哈，哎，
4: 你好啊！
0: 哎，蔡太太，啊，想要听啥？你想要听啥？
4: 听什么嘿？
0: 嘿，
4: 啊，无就听风中
0: 钉
4: 啊。
0: 风中钉哦，哦，
4: 是两唱啊，是我偏啊出在路。
0: 哦，好，好，好，好，好，谢谢，安尼我知。
4: 特别响啊，特别叫我唱安
0: 尼。哎啦，哎，是这是也要唱啦。
4: 啊！
0: 哎啦，这风筝顶这老歌也要唱啦，这无问题。
4: 哎呀，啊，上头都啊，
0: 你。无要紧，吼，了解的。
4: 我
0: 们
4: 讲别人唱，我
0: 唱完
4: 就无意思。
0: 一个人较爱听我唱的款，吼。好啦，谢谢啊。
4: 我唱我白相的都放屁啊。
0: 好啦，我知哈。
4: 啊，
0: 好，我来练啦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哈，谢谢大家的祝福啊，感谢恁的哎鼓励啦吼。七四这个台南的电话哈，五七空四五六七，好、哦，谢谢哈、啊。来，这个，哎，这两，我再看，算一下，这两三四，啊、哦，对，接起手的哈、哦，来，来，来，这，来这哦。
5: 回来这哦，林兄你好，
0: 又，哎、欸，我好，哦，阮林先生你嘛好啊，
5: 在点歌啊，
0: 哎、欸，林先生你要点啥？
5: 痴情大西港，
0: 痴情大西港，遐有你的爱人呢、欸？
5: 啊，
0: 遐有你的爱人无？
5: 有我的爱人，
0: 大西港啊，
5: 无啦，
0: 无啦。讲笑啦，无代志啦，吼，是是。
5: 不紧啦，讲笑啦。
0: 哦，好啦，好，等下听歌啊，是，吼。好，安尼点歌的部分都完成啊，吼。打咱台南的乡亲讲一个消息，对咱台南的市民出国旅游，哦，这会当讲是台南市政府哦，这首创全国。第一件的吼，都自今年正月开始在推动着日本优衣市的景点门票付费计划，讲各界讲风评正好咧。啊，所以讲这个台南市长黄伟哲伫今日去宣布吼，自七月初一开始。这个计划将会迎来着黄金级的升级加码，合作的日本城市对原本的七座增加到十二座，优惠范围打破以往干那限制景点门票尔，到首都延伸到周边的餐厅啦、商店啦吼，到总共有88个的古店。提供到台南市民有专属的好康的，要让台南的市民都凭一张身份证，或者是市民卡，你都可以在日本有吃兼有捏啊，这是去日本七道哦。啊，这黄伟哲伊是讲，这是本着一个对等互惠创新的市民外交的精神吼。啊，要有这个城市的交流啊，不再流于形式，和市民看得到啊，享受得到。所以，对七月初开始，除了原本的山口县呐、水上町呐、日光市、山形市、别府市、宇佐市、宇土市这五七个市哦，起码都增加到这个滋贺县哦、秋田市。弘前寺、本庄寺、富士宫等等，这都加五个新的名友吼，啊，讲予咱台南的市民了解知影一下安尼，谢谢你。有量则有福，真正是袂晓唱，所以讲也是要安排吼。

来了，我边啊对唱一个，我那和你和阮这个当阿妈的，然后高兴高兴啊，听节目就是爱欢喜啦吼。

啊来，哎、欸，陈阿嬷，我这个九十岁的陈阿嬷讲爱听建中啊，像我就对你唱吼，啊是讲较差小夸呢，因为哦，这首歌就真正不熟嘞。啊，尽量的安排啊，哈，希望大家拢有一个轻松快乐的心情。啊嘛，感谢恁安尼吼，喂，这我唱歌安尼，恁都老拍谱啊，达咱鼓励家吼，真感谢恁。爱记哩，这建中推荐介绍产品，有哪达咱多多支持吼。啊嘛，谢谢啊，阮杜姐啊，阮这个音控吼，音控。啊，阮蔡太太，阮阿在建中食鼓励哈，谢谢哈，感谢大家，祝大家拢身体健康。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在推荐介绍的产品，咱先介绍这罐咖啦，用你们的钙玻璃骨碌鱼生咖吼，咱这是合法的咖，所以讲咱的咖是经由国家级 GMP 药厂来生产制作。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是016008号，这种有登记的。高雄市的广告二号是10812000002号。钙玻璃骨碌鱼生咖，咱的咖是一个足标准的素丁咖，内底的药材标示足清楚的，袂像讲较早你咧买迄咖吼，称斤啦，一斤讲一万、万二、万五。啊，内底都染什么组团秘方，袂当互你了解。咱的标示清清楚楚，就是古板、鹿角、枸杞、柠檬这四味。这个古板伊本身对咱来讲，就有这个补心益心、滋阴益血、滋滞的功效。啊，那鹿角就是会当带咱大补阳虚、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然后再配合着这个柠檬来益气，带咱补气生血，和咱的血浊得看得听会明。枸杞来滋养，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和啊，这一旦讲是真温和，未冷未涩，和咱达到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就好。我想这款钙玻璃骨碌益生家，伊就有足广泛的疗效。会当达咱强筋健骨哦，对咱的筋骨来达咱做听诈做照顾，筋骨若固的勇健，你才较好行煞。啊，会当生津补脆，因为咱的钙玻璃骨碌鱼生咖，伊就有足丰富的骨胶原，骨胶原就是会当来达补充了后，互咱年岁较侪来，同款足好苦足好啊，器官落家行当往西继续开发，厝内老迄个囡仔当在当请哦。来达做这个营养的补给，对囡仔帮助也真好。都会当补肝心益精血，达咱补气补虚气病，伫病后要调养，这罐咖拢是最好的选择。而且咱这水的吼，最好吸收的，使用也方便。一罐3500块尔，厝内你若较侪人在食吼，你那一边达咱灌六罐，加足会好的钙玻璃骨碌鱼生咖，才来灌掉哈。啊，那这建中有在介绍这个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40800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第10810003号，食胃散，这主治着咱这个脾胃较虚弱的人，都食拢食少少啊，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啊放袂一个屎色袂安尼规条规条。啊，这个本身你的胃肠的功能功效较失调，啊，较无多正常来发挥咧。啊，这孙中药的食胃散吼，伊就是会当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对咱的脾、胃肠做伙听做伙顾，和咱的营养食较会调白，身体顾较会起身。啊，是讲你若伫厝内底吼，都有人拄啊食歹巴肚，食啊漏血拢漏水的，食胃散。来达收缩这个漏血，就那真好用哦，就那1500块俩算家庭平安药啦。啊，都有咱的这个少药啊，食少散，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01746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9013号，食少散，这拢合法的药品吼、哦。
啊，你若有这个风扫啦、感冒扫、老人扫、囡仔扫，这个扫的部分来在咧做改善，来在咧做治疗，这款扫药啊，这个假扫山芦那真好用。啊，这款扫药除了治疗你的扫症一度外，都会当在咱化痰、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啊，无咱咧痰哦，啊。掉伫你的细胞内底吼，你无来清出来，迄搞日后伫内底咧做病做麻烦哦。所以讲，大家化痰，大家将这痰达清出来，啊，然后再来咱清气润气，过咱的气管哦，互你喘气，叫做顺，叫做大白。假少算，这1500块尔，这算家庭平安药啦吼。啊，都有咱日本进口的，这个金丝丝 S 加保顺通 S， 这有哪拢1500块，会当食几个月？金丝丝 S。内底有足丰富的啊叶黄素哦，高一米叶黄素效果已经无够力啦。得配合着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即个天然即个营养来在咱做补给，和咱在看世界叫做快活轻松。哦，即卖人看手机啊、看电脑吼，啊，看甲人生拢强强要蒙蒙渺渺。金四 C S 会记得来补充下，即一个月份。1500块尔，啊！在咱的保顺通 S 内底的深海鱼油，足丰富的 DHA、EPA、Omega 3的营养，都配合着这个乌豆粉、红景天、红壳、纳豆，兼得加强这个 Q10 哦，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和更加舒适。好好人拢正需要来做一个补充一个，这一克啊，一个月份1500块尔。产品要订购要注文，等下打电话来找咱林小姐，台南直播570-3368，570-3368。啊，那伫咱高雄地区，等下打空七的电话74772888，74772888吼。感谢恁的支持，高官哈，谢谢你。来，再来听建中唱一首《你敢搁会想起我》，这是心思不要停的啦吼。交代要欣赏的歌曲，来我来唱吼。你敢搁会想起我？这首歌有哪真悬呢？那后无先滋润一下吼，哎，这少爷拄好感啊，哎，感觉人家几个紧张呢哦。你敢搁会想起我来？

谢谢哈，迄、那个好小姑的博啊声收到啊哈，啊都不要紧呢。阮林小姐，安南的林小姐吼，啊都有迄、那个沈华的林小姐吼，啊都有这个朋友的蔡太太吼，啊阿福啊，啊玉珍的李小姐，伊讲讲起的哦。即拢谢谢恁的菩萨声的鼓励吼，主人庙的大姐吼，我拢谢谢哈。祝大家拢身体健康哦。即建中都来讲即个新闻，照一个新闻哦，

0: AM 1071
1: 看病啦，因男朋友在有护士在来做治疗的时阵呢，姓江的女主讲想煞啦，我这药啊老换换的啊，伊手吼，这有伤口有药啊吼，讲叫迄个护理师就想煞啦，换药换换的，啊因为伊也无挂好，啊无拢无迄落啦，怎啊叫护理师得来帮伊换药就对啦。护理师就讲哦，歹势啦，你得爱迄个检伤区遐等待排队啦吼，等待才会动。安尼尔袂动安尼，你来看即卖人是到即个歹即个形体。即、這个姓江的女子竟然失控，拳头要打开，怎啊对胸腔才挤落啊？我这护理师哦，迄个目一个目屎虽然落来啊，赶紧走啊，赶紧报案呐、啊！警方赶紧赶到位，将到这个姓江的女子的逮捕，这违反着医疗法，后尾就看病都有伤伤的咧，但无爱买猪肉伤伤，倒落落好势啊，迄规定在放来阮厝就好啊。后尾就伤伤的，恁男朋友去急诊室在挂号刷了后，在换药啊。后尾就讲啊，想煞我，我那话话，恁厝敢有人巴肚无爽快啦，脚底疼啦，头壳痒啦，我那拢想煞，互你看看就好啊。啊，来病多倒，世间有这款人，真正无知啊，而且哦，人家无头壳的。哦，这款呢，我是认为讲哦，绝对啦，一个当当的判决一个安尼啦吼。啊！我这护士安尼，都帮你换药，都要给你摸的啊！太可恶！我个人的感觉啦，吼、哦。汪小姐点一首《真爱无价》，因为那是男女对唱的，我一人唱可能较无好唱。啊，所以讲我会安排片啊，然后汪小姐，你再体谅一下啦，吼、哦。因为这男女对唱，我都是我惊，应该是我那嘛是会当啦。不要紧，先听一遍就好啊。以后若有机会，我再来唱啦吼。啊，有的男女对唱的歌嘛，拢我来唱咧吼。但这首我感觉较无把握，吼。所以讲来先听一下《真爱无价》，张秀清甲庄振凯合唱。啊，恁若有线卡要找建中吼，再敲电话来。台南5704567，高雄0774600077。

家啦吼，你来看这时代人对囡啊呢，哎，付出迄个真爱吼，哎，真正，嘿，卡侪钱都买袂到啦吼。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间中来甲大家做陪伴。但这囡啊吼，但遐想袂开，想要食毒咧。迄时代人吼，安尼好了在咧服用啊，好了在咧吃，好了在咧捏。食济回来，你后尾啊食毒咧？迄家己吼，即透早三点外，迄一个男子开车吼，啊像咧驶船啊呢，嘿，哎，得骗来唔骗去，即马警察就要来查，看这个怪怪啊，吼、哦，一路开始骗呢，走警察局啊，弄入去一间 KTV 的停车场，都弄歹三台车。不是干那一年嘞，瞄咧后一个租金啊，啊骑车袂稳，你有警察抓落来。结果不管是家己这个查甫的，瞄咧这个租金啊，两个拢验出着食迄个依托米子啊。我讲哦，依托米子即马对27号开始哦，伊呾列做一级的毒品呐、啊，一级无一级哦，毒品咯、哦。这面临更加悬的刑度啊，已经不是亲像讲你凊彩啊，就交保啊，3万就交保，1万就交保，2万就交保啊，吼、哦，不是安尼啊，所以这就不敢看了吼、哦。所以讲，这囡仔哦，拢7少年、8少年，拢20几岁啊，尔少年囡仔尔，啊，但要食毒酒，伤害家己的身体咧，因为食毒啦吼，食毒这真正。第一，你有犯罪啦；第二，毒对你的身体伤害啦；啊，第三，你得开钱啊，不是人分你的啊，足重要，足重要，会经营啊。对，你这个身体来无害医疗哦，咱的健保钱，咱嘛咧滥咧，拢嘛爱得顾这些人啊。因若身体怕歹去啊，迄种爱食为人囡仔食迄安慰他们无？迄食甲膀胱就。像鸡龟啊，尔，细粒啊，乒乓安尼细粒啊，尔咧，迄拢袂低调啊。你那规世人就包药煮啊啦，无啥，啊无就排尿底啊。啊，迄呐，到时感染啦、发炎啦，要走就走去病院啊。看啥？看健保的啊。所以咱的健保费顾这个人到啥意思哦？所以讲应该吼。迄一罐啊，食毒的，伤害家己的身体哦。迄罐的卖有保健保啊呢？迄罐的另外一颗啊，买单安尼袂哦？应该是袂啦。咱的政府盖林族啦，哦，都大家拢顾啊。啊，若无钱啊，都得起价啊。啊，反正咱都认真啊谈哦。啊，但是咱甘愿加开淡薄仔钱啊，无损害家己的身体啦。哦，我那希望。你甲我，大家拢身体顾好，勇健健康吼。谢谢哈，有需要服务会记你敲电话来呢吼。台南敲570-3368，高雄地区敲74772888吼。谢谢。来，再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在介绍的产品，啊，这有哪拢互咱的保卫台咱到支持。这建中推荐介绍这个 TGA 的药品，这个 TGA 的药品吼，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是013640号，高雄市广告二号是10812000003号，所以讲咱这种合法的药品呐、啊，你得使用上该有保障的，因为咱这个药啊吼。是经由着咱国家级这 GMP 药厂来生产制造，所以 GMP 的药厂的制造，咱的政府拢有一定的规范。伊这药材规定，该检查拢绝对经过检查，迄个流程啊，确定这检查过这药材是安全的，无受到重金属污染啦，无当。这个一寡啊、这个污染哦，农药增多污染种种的，这确定这药材是安全啊，一旦当开始内台打做一个后续的制作的对吼、哦。啊，这款 TGA 呢，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啊，可以当咱
保护运用一新入新的药材经济医生。所以讲 TG 伊这贴药啊吼，伊本身有温补，达咱保护一起固本培元的作用来入新，将咱规个身体达固好用起来。因为新主骨即肾气那足，肾阳而旺，骨髓带充足，骨骼带坚实强壮。所以 TG 伊这贴药品呢，就是依照较补肾阳的药啊来做主剂。得配合其他会当达咱补心健脾、养血活血理气，达咱温中散寒、行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衡用药制作剂型。所以讲，TG伊这个药品在吃会当达咱大补气血，和咱的气血提升、气血旺盛、气血通透、气血提升人的精气神才会八滴十足。啊，无即卖人哦。我都是拢工过超过头，做过头，日操米饼，饼过头，饼甲精气神透支，人熬身啦，熬烂啦吼，啊，这个腰酸背痛啦，啊，疲身夜烂，工过在做力不从心，想要爱到无迄个气力，迄食铁鸡，大补气血，和你的气血会旺盛吼。工课在做，真正互你想到遐，做到遐，加做喷味，加做快乐啦！啊，铁鸡来搭食，互咱来气血通。这里呐，气血高衰，阴阳两虚，地疏讲咱身体虚烂，人会消散无吧，精神正歹，神叨叨软糕糕，像独孤鸡同款，会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四肢无力，啊，走路会软脚，会畏寒，脚趾会冰冷的这样。得大家做一个解决，做一个改善。顺中药的铁剂，这建中吃大力，大家做推荐介绍。我有那吃足久的啊吼，小罐的2500块，大罐的5000。咱若长期在吃的吼，买大罐的较会好。铁剂啊，铁剂吼，这建中大家推荐。啊，都有咱的肾王的药品啊，这肾王的药品，维生素的生药2号/13/703号，高雄市广告2号/19/01/02号，这拢合法的药品。肾王主要在治疗着一挂放尿困扰，哦，你着闹这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会涩尿、会漏尿、会搞尿的这啊。食咱的肾王，肾王官方名号做商标消散，商标消的药味，就是会当达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的尿在紧紧的条。尿在放放的大缸放的清气，来治疗到你这个湿尿、漏尿、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症头。这有那顺中药的，小罐的2500块，啊大罐的5000块，长期在吃的吼，买大罐的较会好哈。啊，都有咱这款顺中药的速力通，这维生素的生药2号/16/26号，高雄市的广告2号/19/31/11号。这种合法的药品啦，纯中药的，因为这个速力通主要会当达咱顶个分销通便解毒，治你的便秘。哦，你若有便秘吼，你就有这个宿便，啊，宿便就会产生讲你体内囤积大量这个废物毒素，囤伫腹肚、腹肚闷闷、腹肚胀胀，细菌腹肚变大菌腹肚，啊，这个宿便你若来食咱的这个速力通哦，它清我清气。对，当减少着这废物残留伫肠道所引起的一挂三消五毒火啦、中毒啦、顶啊啦、炎啊啦吼、便秘这问题，啊，对，当调理着咱这个腹肚肥满的体质，所以讲食纯中药的速力通，会当讲是一减数值啦，一克啊1800块尔吼。啊，那咱日本进口的隐基酶，这会当讲是日本进口内底，除了隐基酶粉末，啊，咧配合着。咱这个红景天的萃取物，都有餐食林松的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6、B12，都有这个精氨酸。伊主要就是会当带咱调节咱的生理机能，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好好人来达做一个补充，拢非常的需要吼。产品要订购，要注文，打卡电话来，台南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7477288，高雄电话
七四七七二八八，找林小姐哦。以上广告，谢谢。

谢谢恁的播啊声，鼓励蔡太太吼，阿虎啊，啊，侯小姑林小姐啊，到咱二空空七的吼，拢真谢谢恁大建中鼓励支持，祝大家哈，啊，若有需要建中服务吼，会记哩，这个产品要交关加油的这样吼，你拢靠林小姐啦，靠林小姐吼，台南的电话5700-3368，5700-3368。啊，那咱高雄地区，你来卡0774772888，7477288下，谢谢，感谢你。来，再来听建中唱一首啊，这个痴情大西江，这林先生点的吼，罗德林先生点的，建中唱来。

0: 谢谢，感谢您的鼓励支持。哦，这建中啊，唱歌啊，讲新闻，陪伴大家。哦，啊，大家就较了解一挂时事的问题。哈、哦，啊，一挂毒品的毒者。哦，这即卖那算较严重。哦，咱啊出国得注意安全一个所在。哦，即有那建中直接带来做关心。啊，那身体方面，会当来当做照顾的，这节目当中后底介绍的产品。啊，这拢会当和咱的好朋友，你来来做一个挖课哦。这拢我家己有在做，我做有经验，带你介绍的哦。所以讲，你呐对于我推荐介绍产品，听听有下咱的镜头，要来顾身体，唔是讲干那要顾机会尔哦。要产品高管点讲询问，但请你卡电话来啦。透早九点到暗时十点，拢会当带你服务吼、哦。这节目时间休困，但是咱的服务无咧休困哦。台南控六五七控三三六八五七控三三六八，高雄控七七四七七二八八控七七四七七二八八吼，谢谢，感谢你的支持。明仔同这个时间空中再相会，拜拜，再见。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
2: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哇哦，阿狗贵，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6: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狗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所有空中好朋友继续在新的这个礼拜来收听到咱每一天拜一到拜六下午三点到四点准时奉上有闲来坐的节目时间。今天来到到六月二十九号礼拜一，农历来到到五月十五，这天适合这时祈福在这近期的是做庙加做灶，喜神在东北边，灾神在东南边，刷到北边冲到三十九岁少年的朋友，今日刷到来好时神呢，已经无啊咯，拢中中啦吼。啊，那是要吼、哦、要爱好时，来等到明仔载六月三十号咯。拜二的时间是来到着农历五月十六号，适合祭祖开工祈福。近期是过川甲灾情，喜神伫西北边，灾神伫东南边。刷到西边，冲到三十八岁上流的朋友。明仔载好时是呢，半暝十一点到一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再来下晡一点到三点，还有三点到五点。真紧，已经有人来敲电话，准备要来点歌咯。咱就赶紧来开放着2358462，2358462的口音点歌专线。来，你好，
1: 哎，班里姑娘你好，
0: 真好真好。阿可丽，今日要听什么歌呢？
1: 我今日来听一条咱阿乌白梦啊梦，咱这烧酒伴拢夹袂做伙啊。
0: 有啥物夹袂做伙嘞？
1: 啊，你也无来啉啊，臭大哥啊，拢无来啉。
0: 啊，都无，你都亲像阿金啊，有一台车咧夹夹做伙啊，你迄分两间拢限制两个人尔，安尼是要安那四五六七八九十个，对无？
1: 最近落雨吼。
0: 嘿。
1: 有开有啦吼，啊，我隔壁一只差不多坐三十外个迄啦。
0: 哇，你有即卖有新的几落飞机入来啊？
1: 两只，你有两只？
0: 安尼哦，安尼袂歹，安尼人工真正爱来参考一下啊。
1: 爱参考，无咱来飞咧大江山
0: 啊。安尼吼，啊袂当遐雷达遐哦，伊迄天我去，佮我交代讲，人讲遐袂当去哩啦。
1: 臭大哥吼，
0: 哎呀，
1: 伊就惊你去去有迄阿兵都杀伊，你还要恁
0: 当？袂啦，等下我。颠倒我甲杀去咧，啊！你后头班敢是蔡小虎唱的啊？
1: 嗯啦，
0: 啊！你我得来吹，就吹掉啊啦。
1: 哦，吹掉吼。
0: 嘿啦，我咧想讲后头班正常人唔知
1: 播什么，
0: 黑白梦啊是啥物梦？
1: 嗯啦，
0: 啊！你来甲你安排者。
1: 啊！你搞啦，谢谢你啦。
0: 嘿啦，哎，请朋友起来。
1: 我来好朋友，大家开错大哥公开。啊，迄个美英姐啊，啊，南桥姐，啊，所有的考试来，单单来，啊，所有的拢来听下，谢谢。
0: 了解，谢谢，拜拜。来，要点歌，好朋友摕手机啊，摕啊是外关机哈，0625842，0325842，来，第二个啊，你好。
2: 当时我看到啊。
0: 哈，得第二个尔啦。
2: 问伊个，
0: 哟，
2: 我点一条迄落点分盘，
0: 点分盘哦，吼，你桂林的吗？
2: 南大姐啦，
0: 南大姐哦，南区的南大姐哦，
2: 哎，
0: 哦，哎，唔是啦，公山的南大姐啦，
2: 哎，
0: 我白甲你斗，
2: 啊，我就买通坐问伊，可能去看要坐代表无，就习近平无，
0: 安尼哦。哦，人迄落嘿呢，习大大最近讲遐有一台飞机弄伫因遐啥物大楼安尼，
2: 遐查某赛呢？
0: 哈？
2: 查某赛呢？
0: 哦，真诶哦，我这個消息我都无追到后壁去啊，我刚知有这個消息呢啊。好，安尼我知影。安尼可能迄个考虑诶啦。
2: 啊
0: 知哦，啊
2: 知吼，啊他电话好可以电话掉，
0: 电话掉诶啊吼，好啊，互伊点一个安尼。
2: 哎
0: 呀，当然找
2: 不到啊！
0: 好，了解哈。
2: 大家拢好啊。
0: 好，谢谢啦，平安哦，谢谢。我多啊解，咱大姐乌白豆，哈哈哈！规日也豆起哩，老苦也豆起哩吼。有啦，点分盘，这首歌有 有人点过啦吼，来，啊，搁要听歌的朋友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来，你好哦，
3: 你们好，
0: 这八三哦，
3: 哦，
0: 你规礼拜拢无来，你走去倒佚佗拢无要招我，人看你个讲要再婚人去去你遐，啊，搁载你去找迄个阿林蔡大哥啦，
3: 对啊，太
0: 好了，好哈，带来坐个婚人机。哦，即摆讲有大台个啊，三十几个人坐个啦，
3: 哎
0: 呀，人家较来坐，
3: 恁是老年个，
0: 系啊，来坐，一坐坐坐会来闹热一下。啊，今日要听啥物歌啊？
3: 听只鸳鸯曲。
0: 鸳鸯曲吼，好，来安排哈。
3: 大家来听。
0: 啊，你这两天落大雨，应该平安啦吼。
3: 规个店拢水。
0: 规个店拢，
3: 啊，阮兜嘛入去咧，搁倒嘛入去啦。
0: 阮兜嘛入厝呢。哎呀，大咧较水啊！啊，大家平安啦哈。
3: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感恩哦。哦，啊，就是安尼啦。哦，有咧滴水啦，但是咧水实在是愈来愈厉害哦，啊，所以呢，今嘛嘛是咧考虑讲吼，但前咱啊地方新闻对当有一寡了解啦吼，啊来，第四个讲伊嘛要听歌啦，来你好哦。
4: 安尼多咧，一只飞行机，你讲国际赛哦。
0: 对啊，
4: 你像那黄小姐赛。
0: 哎呀，黄小姐，我啊，迄、那个蓝大姐啦，蓝大姐讲伊有查讲，迄无人机查某会赛的啦。
4: 哦，安尼哦。
0: 安尼就是靠你的偷偷啊去，啊可能讲弄弄的，安尼唔只有无人机两台要送给伊三十几人坐的呢。
4: 啊对对，安尼啊弄个派。
0: 安尼可能是伊啦，
4: 啊人
0: ，嘿啦，啊人就是吼。
4: 哇塞。
0: 换迄个大姐给伊啦。
4: 哦。
0: 嘿啦，可能是安尼啦。哦，啊，无就明仔载过来甲问看卖啊。
4: 明仔载来问看是毋是？
0: 啊，伊讲要叫咱乌白梦咧。
4: 无要紧啦。
0: 嘿，啊，你要去送伊啥？
4: 我要天天醉。
0: 要天天醉吼，安尼嘛袂歹哦。哦，醉伫厝里就好，莫醉伫外口啦。
4: 要啦。
0: 嘿，好，安尼了解啦。
4: 醉内底就啊，踮内底醉就莫外口
0: 醉啦。对，伫内底醉就好。
4: 哦，黄小姐来听啊，大家来听啊。
0: 来听，好，谢谢谢谢，平安哦，谢谢。真正啦吼，你醉嘛乌白醉，神志唔当吼，啊骑车乌白，踏白走哈。来，二三五八四六二，二三五八四六二，第五个起来了，来你好。
5: 喂，你好。
0: 哟。
5: 万二你好。
0: 这个作声，嘿嘿，另外一个我拢大概拢记唔到，这陆地个林大哥对无？
5: 对。
0: 陆地个人吼，好，啊，今日要听倒一条。
5: 买头酒
0: 吼，陈年嘛吼。
5: 哦，做牌卡，生意做好。
0: 生意做好啊，就是阮这拢做无本的生意啦。嘿，阿你安排哈。
5: 哦，好，
0: 谢谢，感恩哦，谢谢啦，吼啊，大家听了欢喜吼，啊，甲阮电台顾的吼，阮嘛是欢喜吼，天天追星来吹一个，较来吹只买头酒。天天追我看找叶克电的好啊啦吼，也是陈雷，因为才有两个人啊，码头酒都陈雷啊，所以咱就用迄个天天追，咱就用叶克电的好无？啊，码头酒咱就听这个啊陈雷歌曲。来第六个讲，阁有一旁我嘛要来，好，好你来，这倒一个，哈，
6: 啊，
0: 这倒一个，麻姐哦，哦，你拢无爱出声。阿妈姐，今仔日要听什么歌啊？
6: 我听你讲哦，听可以讲到欢喜的。
0: 嘿呀，伊拢做到恶转吼。
6: 没啦，伊也欢喜就好啦。
0: 嘿呀，啊你咧，你要欢喜听什么歌啊？
6: 我咧听赵奶杯。
0: 赵那杯哦。
6: 嗯。
0: 好，啊，咱咧做伙赵那杯哈。
6: 啊，甲可以问好。
0: 好，甲伊问好。
6: 可以，甲讲我听问好啊。
0: 好。
6: 好，拜拜。
0: 谢谢，感恩哦。谢谢。好，今仔日六首算完满啦吼。来，第一首歌曲要来报正经咧，才有一个消息吼，要请大家先吼。恁厝边还是去外口有看到一个人，咱爱注意，因为这个人吼，其实伊已经失踪。将近要几个月啊，咱嘛希望讲阁会找到人啦吼。啊，这是一个八十 离会退休的教师叫做黄兆明，五月三十一号呢，伊会知呀，伫台南的中西区骑着卡达车出去以后呢，啊，都无消无息啦。啊，伊其中六月一号曾经有伫即个神话当细聊吼，当细聊者呢，遐有一个监视器，讲有翕到伊的即个影子啦吼，你看。中西区骑卡达车过江伫神华东社了解呢，有来互人翕到，但是就只有这个影像了后呢，你看已经到要到几个月啊，也是无消无息啦吼。啊，所以呢，你若是有看到一个中正八十二岁啊骑卡达车的啦吼，会当通报到110，也是跟家属来联系啦吼。啊，伊那是我等下阁找看麦吼，伊看有即个虾米款呢？清查一部分啦吼，咱较等下做点安排哈。来，先来安排着第一首歌曲，这是由着阮的柯丽大姐第七个咧卡呢，我见我线卡卡卡卡哈。要听着乌蝶网空中好朋友同齐来收听。

来，感谢大家来听到阮可可家族的这个大姐大啦吼，可丽的这个乌蝶梦啊，拄啊，当咧看这个山卡咧讲电话，讲到一条歌都爆料去，啊，是咧找要找人吼，啊，但是伊要找人要问的代志，拄啊好我知影，所以我就直接甲伊做着这个啊，你了回答啦，吼啊嘛，希望讲空中好朋友，嘿，拄啊好，咱有知影代志，咱就甲你回答。啊，咱若是知影，咱嘛无法度吼、哦。来啊，拄只所讲要找这个黄兆明先生，我来看麦。阿姐也无写着。哦，来，马健，我阁等下继续找，看伊有啥物款的穿插的部分吼，会当予人，敢若讲伊八十二岁，啊，骑脚踏车，啊，穿啥物衫，啊，咱也毋知影，啊，咱无可能，大家甲目睭紧紧看，讲查甫的，啊，约会出来，伊安尼八十二岁哦，吼，你嘛至少虽然讲一个月啊，但是无得脚迄衫阁穿条的啊，吼，啊，咱等下看来吼，继续过来找这款的资料哈。来，嘿，啊，无就第二首歌嘛，继续做安排好啊啦吼。来安排这首歌，阮冈山的蓝大姐，讲要听点分半。

噔噔噔噔，吼、哦！来，迄、那个拄只，搁咧找无着即个寻人启事，无要紧，咱搁先来了解着气象的消息啦，吼、哦！因为中气象署讲对着下晡遮呢，啊，全省各来所在拢有来发布着大雨的特报啦。今日午后呢，中部以北地区甲南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着雷击甲。强阵风，啊，山区呢，吼、哦，这两天啊，不是讲台中的款吼、哦，即个什么蝴蝶谷啦，啊，都有人跟爷要去爬山，讲啊，当日的天气阁袂歹呀，啊，落雨是迄长的代志呀，啊，你唔知影讲落雨落久了后，迄山区就是无稳定，你包括依山还有一个宝林球馆，就因为后边山算讲放弃，啊，本来就小可要休困啊，即声就永久停。耶、yeah, 哦！啊，所以请大家吼，通讲我较早咧爬山拢无代志，迄有诶性命诶问题，毋是讲一两届无代志，就永远拢无代志呢吼。你着知影讲落雨落甲遮尼啊粗，嘿，啊，着短期一两礼拜拢莫去山区咧。活动吼、哦，啊来，今日咱的对流诶发展呢，嘛是讲较明显啦。午后呢，台南以北有短延时强降雨，拜二开始天气就渐渐稳定了，而且高温来到36度。啊，太平洋高压、这个低压呢，目前阁有一个吼，讲、要来发展啦，但是离着台湾有较远，需要继续来观察着。今日台湾附近的云量有蛮真多，对流发展嘛较明显。东南部甲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澎湖这边冒雷雨来发生。随着太平洋高压持续增强，未来这几天的天气算讲是真稳定啦。明仔载后日水气会持续来减少。全省各地拢是晴到好天的，只剩着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甲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拜四五六个啦，拜四五六吼，拢是晴云到好天。午后山区有短暂雷阵雨，啊那过来一礼拜呢，受到南海低压吼，山内北边接近的影响呢，变作是晴云到好天啦吼。中部以北呢是即个有雷阵雨吼，啊，请大家多多来注意。另外，欧洲呢，前几天有讲到讲法国、英国吼，哦，热干呢，啊，即马连德国、波兰、捷克吼，真侪拢已经来到着41度吼，超高温啊！尤其即个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吼，嘛咧讲欧洲是世界上暖化速度上快啊、上紧的一个所在，升温的速度是。全世界平均的两倍啦吼，较早呢一个世代呢拄着一届热浪，就已经真厉害呀。即马呢差不多逐冬拢有热浪来出现啦吼，啊，所以呢嘛，请大家多多爱来注意加了解着。另外，伫北美洲吼，拄则讲欧洲遮热到41度，但是北美洲落基山山脉呢，竟然哦，头前一天阁差不多27、28度。至32度左右，但是呢，28号开始竟然是落雪啦！人咧讲6月雪，吼、哦、是冤情，我咧三星无呢？唔过伫今年吼、哦，听讲也是即、這个哦，洛杉矶山脉讲北什么北京，也是讲伫大陆嘛，曾经有所在咧落6月雪啦吼、哦，所以这就代表着天气变化实在是。有影较大啦吼，我啊即马阁讲较超过啊，原油起报价会超过要安怎？啊要安怎？啊无着新闻阁加讲看吼，新闻一直足济啦吼，啊，久啊我着无爱半点的时阵，即、這个台风查一下吼，安尼较伤脑筋啦吼。来继续来了解着大台南的新闻消息。建国的优先的高龄社区，但是7月份展开轰炸着全台南市65岁以上独居长者哈，拢总97,000多个。市长黄伟哲嘛讲宣布着今年的台南重阳敬老金呢，本来1300块，一人变作1500块啦哈，拢总有38。
八万外人出来啊，摕到这项。啊，面对着超高龄的社会呢，黄伟哲讲，市政府除了推动着这个重阳敬老金、社会关怀照顾据点、甲长照服务呢，嘛透过着主动访查、电话问安、送餐服务、紧急救援、甲资源转介的方式，建构台南是一个有温暖、有爱、完善的高龄照顾安全网。啊，拄则有讲着七月份台南市展开着大规模独居长者关怀的轰炸啦，啊，有计要轰炸到9万多个65岁以上独居的长者，并且优先关心到75岁以上的长者，为着要让轰炸呢更加安心嘛，以免有这个诈骗集团呢趁机会要来讲骗，所以市政府呢最近嘛办了这个访查人员的教育训练，提起所有访查人员要有这个三不原则哈，就是呢。未去甲你泄露着个人的资料，未去询问甲轰炸无关系的代志，更加未要求你讲提什么押金、铺价啦、银啦、提款卡、金融、靠做这的财务资料。那是有人讲我要来关心你，市政府讲爱来关心中者吼，啊，但是吼，你这押金、铺价我帮你收一下。这拢唔对哦，咱得爱提高警觉啦。啊，今年会办着十二天次的教育训练，除了教因安怎来访查的流程，那安排因吼对着高龄者的防诈、交通安全、心理健康、自杀防治的课程呢，希望轰炸人员除了关心这中者的生活，嘛另再发现中辈时段面对的各种问题，协助因转介相关的资源。当地检署呢，最近在安平区公所办的检察官与民有约反诈骗的宣导啦。啊，台南市去年甲今年经过各位那诈做啊，这个诈骗的件数呢是6多的第一啦。去年那诈这个诈骗的3000多件，啊，去年啊今年。头前5个月呢，已经查了1200多件了哈，但是呢，诈骗的案件就算有侦破，受害款项已经和车手领走了，所以呢，现主席嘛，得爱加对着这个金融机构 ATM 通报甲查缉，这样呢啊，真正来把关，降低着诈骗成功的几率。啊，所以呢，为着这台是首创着口罩 ATM 告警系统哈，啊，正正有减少了70%的这个。啊，犯罪啦哈！啊，嘛有放着这 QR code， 如果你有发现着车主呢，去扫描吼通报，嘛会当来查着这啊取款的车手，较袂予人诶这钱，拢总是无去啊啦。

0: 来，这个都叫有讲吼，一个叫明星生啦吼，即马哦，总算找啊，无网络拢甲你讲，伊骑脚踏车出去啊，即马世间骑脚踏车人遮尼啊多吼，啊无法度吼，八十二岁啊吼，黄兆明先生5月31日对中西区这西河路啊，已经出门，伊骑脚踏车讲是要去运动啦吼，结果运动一日啊，唔知影走去甲倒啊。过天6月1日伫神话，而且当舍利才有监视器，讲有翕到伊啦。但是翕到伊，敢是伊本人吼？即马嘛不一定100%来确定。但是呢，即马有找到吼，正有即、這个伊的个人的一款外观的即个资料。咱那是讲伫树林吼，大台南整个范围，咱那是吼全台南的，甚至高雄啦，是讲嘉义呢，有看到这款的人，请你帮阮注意一下。伊吼身高大概是168公分，算讲有比阮83较悬小块哦，也是差不多。啊，体型是瘦的啦，啊，是了了啊，头毛有较少，光头啊，但是后壁边吼，伊前半额算讲是下头较悬啦，啊，伊后壁边有一点啊白头毛啦，啊有。挂着戴着一个白色的这鸭舌帽吼，啊，骑啊卡打车啊，无得用牵的啦，啊，无去迄阵呢，伊穿白色短黄的衫、乌长裤，啊，个衬托啊，吼，你也注意讲吼，穿顶冠白下底乌的，吼，啊，有咧牵卡打车，还是骑卡打车啊？这个小块光头啊，后边有这个白头毛的这呢，啊，是讲骑起，107公分，较少小块，168吼，帮忙甲迄个电话卡一个110吼，卡到即个警察局这边，甲讲你有看到即个黄先生啊吼，伫倒一搭看到啊，互警察人员会当赶紧来找到伊啦吼，啊无正一阵啊即个。好了，甲执行，啊，唔知啊，人安怎吼？咱尽量是会当找到个好好的人啦，吼啊！拜托大家会当多多帮阮注意一下啦。来，继续过来安排这首阮阿恁陈大，不是啦，蔡大哥啦，啊，讲讲遮唔对吼。陈大哥，够要听？够我开始讲，够我讲陈大哥啦，吼！一个蔡大哥，蔡大哥，蔡大哥，爱会记爱讲三解来。天天醉，啊！我阿袂啉，倒咧醉啦。
1: 世间实在无奇不有，行行出状元，各有千秋。有的爱风骚，有的爱风流，有的爱跋筊啊，有的爱弄球。那我的人生观，逐项无，出一步啉烧酒，一日若无酒，就三日会忧愁。嘿嘿嘿，朋友啊，来哦！就是咱的好朋友。

感谢到阿兰蔡大哥来点播到天天醉。台市甲日本的友谊城市呢合作推动着景点门票付费的计划呢，七月一号开始佮增加了吼，佮升级加码啦。原本是七个城市增加到十二个城市，更加延伸到一个景点四周的餐厅商店，拢总有88个景点也是商店呢，提供着多元化专属的优待予台南市民。台南市嘛东部推出着七个有名的景点，包括着赤坎楼。安平古堡、安平书屋、一在金城台南市立博物馆、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甲后头边的风景区，和日本的友谊市民呢来到台南市观光，嘛赶快受到优待，嘛唔盲讲带动着台南观光景点参观的人数。为着要让现场身份的验证较顺利吼，所以你一定爱摕着咱的这个台南市民卡，啊是国民身份证正本哦，你袂当摕着相片，啊是讲截图者啦吼。啊，是影印本，这吼、你要共讨优待是完全袂使者。另外，讲到70岁以上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度呢，但是符合换照资格高龄驾驶呢90000多人啦。最近真侪中介要办换照呢，啊，因为要检查体能啦吼，啊，即、这个受理的量能不足，一直爱来排队，有人抽袂到号码呢，爱过工才来啦。啊，有人讲我已经70岁啊呢，啊，规半当拢无收到通知，所以但是会呢特别召开着专案报告，希望讲家属37区啊，一个站队。完成换照的服务，交通局长讲已经完成着6月到7月份应该换照的对象通知，寄了12000多件，有2000多个完成着换照。台南市政府甲监理单位合作的一站式服务，整合着体检、课程甲换照流程，已经伫新营、玉泽、南化、南西、北区、南区、六区来办理。七月份会扩大到盐水、左营甲三乡，其他28区嘛。渐渐爱来规划啦。交通局嘛表示，新制设着2档的缓冲期，唔是讲你到70岁到，就虽无即个驾照的即个效力啦，是2档来完成着体格检查甲交通安全教育课程，第档来换照。即、这个期间摕着换驾照来吼、骑车赛车出去，袂妨当作是无照驾驶，所以唔免急的来抢办咯、来继续安排着歌曲，由咱的这个罗德林大哥要听着码头。

讲到台南市的消防公车服务的这个范围呢，佫扩大了。台南市交通局宣布要来增加到黄山、绿三三、绿三四这三条路线，全台南市的消防公车路线会增加变作47条。持续清理的偏乡、山村、甲公共运输较无足的所在，提供民众佫较利便，会当就医、就学啊、就医甲转乘的服务。新竹黄山呢，这路线是新营往返这德元陂啦，服务范围是新营到柳营。绿三三是由着潭顶、台天府往返着安南病院，串联着新市区甲安南区这两个所在。绿三四呢是单向循环啦，一天提供着8班、8班出来服务，依着新华站。去甲尾啊，然后串联着新华护政事务所、社区活动中心、振兴黄昏市场、新化街艺场、甲新化区公所家呢，除了对当透过着新化站的转运绿干支线，前往着市区到啊四周围行政区，买当有要前往着台南新化啊台南医院的新化分院，大大提升着中正甲九一族群的交通的利便。另外，台南市政府消防局为着强化着消防人员执勤的安全甲健康照护，即日起正式推动着消防人员啊勤前健康检查的一个计划啦。透过着每一家复勤之进行生理量测甲分级的管理制度，建立消防同仁呢，伫勤务实施进行爱做着健康预警的机制，提升外勤救灾人员自个安全甲健康保障。实施以后会持续做着滚动式的检讨。消防局长嘛讲，实施的对象包括着消防局各外勤单位执勤人员，消防人员每一间勤务交接进行爱完成着血压、心率、血氧、体温加生理数据的量测，并且到线上来写着健康管理的记录表，由着系统进行着风险评估，加这个灯号分级管理。来继续安排着这首我妈子的，讲要听着这个走那飞，空中好朋友马当泽来收听。

哦啊，所以呢，你那是去买七味粉，你要注意看讲敢有这个哈，日本有标示的这个名称哈，但是要注意到，你也当去用这个手机，人也当迄个翻译的哈，查看麦，那是真正有含有这个管制的物品哈，卖杯转来过来哈，无你就请去小房间去啉茶啦，爱较细腻的啦哈。啊，另外呢，讲到日本最近嘛咧卖到这个咱台湾的这个酸呀哦。嘛，影响嘛是有啦，啊，即马台湾的酸鸭一直咧往国外吼、哦、外销嘛吼，亲像迄天吼金曲奖，咱台南女儿李德心吼，伊讲玉泽人，伊嘛挂一个吼，顶、哦、冠有即个玉泽酸鸭的一个帽啊啦吼，啊，讲咧伫日本这边咧，伊竟然咧卖啥，唔呀卖贵了的酸鸭，伊搁把即个酸鸭切切切。应该切两刀尔啦吼，两边吼一把，中的心嘛留落来咧卖呢，一袋卖150块的日币啦吼。啊，有人最爱食迄个心，哦，可能就会去买啦吼。哎呀，咱讲一下笑笑的，来，今仔日这个到家，等者四点听文风文记的啊新闻快报，五点准行。咱的街头喊麦，明仔再搁有咱的哦一。拜最后一天啦吼，6月30号哦，咱的这欧阳来坐啊，嘛希望讲继续来收听，明仔载万里啊现场主持的节目啊、哦。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是文芳，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收听着咱电台上有人缘呢，上亲切上水的曼丽小姐主持精彩节目了后，接着来说着下去，文芳文怡联合主持新闻快报的节目，感谢着咱济济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拢是咱八空八分铺优良的产品独家提

长期礼拜日，礼拜日做好天，今仔今嘛做好天，但是今嘛是现场四点三分的时间，甲你报告，小可来日咧起风，啊个乌阴乌阴啊，昨个天气上介水哈，啊有够热的呢，今仔这个日头嘛是。互人感觉讲安尼太阳出来了后，吼、哦，足欢喜个啦！我看到一寡熟人工商听众朋友，尤其是菜园、果园个做穑人哦，拢大无闲，伫咧甲天抢时间哦，来伫遐咧抢收着伊个农作物啦。啊，佮有个一寡婆婆妈妈，衫裤穿三四天落雨个，曝袂干、皮袂干，大细大流啦。啊，有个厝个入水个，像个迄落冰冻关、高雄关、美浓即搭遮吼，哇，迄水拢淹到有够严重。中诶，彰化呢，啊，分林以北去哩呢，哇，拢是同款，拢来哩咧接水哈，所以礼拜即天哦，大树人工商拢做无用，拢来哩咧洗灯、困厝内底。咱啊知影讲好天有好天的好处就对啦哈，啊，但是咱无落雨也袂使去，因为咱若无落雨呢，咱大拢无水通去食哦，所以请食多饮而正也，大家较忍耐诶哈。今仔去拜一的上班天啊，哦，诶，大家吼拢随着讲。啊，到拜五，咱南部地区，哈，啊，到屏东、高雄、台南，咱这三个县市，拜五拢休风台假，吼，啊，有诶讲，恁诶报告那还未来啦，吼，我今仔去接电话哦，接到手酸呢，接到十点外呢，哈，啊，都拢听友卡来讲，我来无啊，药房讲啊，会那未到，我讲咱南部地区啊。拜五拢休着风台假，所以邮局的作业拢停止，拢休困啊！唔通吼，摕咱的性命来伫咧讲笑，你就知影吼。啊，都豆豆啊，是慢慢啊来。听友，你若拜五有听到文宏伫咧主持的节目，我都甲你讲哦，讲恁的报告拢得爱后礼拜拜一。后礼拜拜就是今仔去开教，反正今仔去未教，因为安那拢接条的啊，拢接条的啊，偷袂离啦，偷袂离。反正恁的会，就爱明仔载开收着，不要紧吼，加等一工啊。恁明仔载如果呢，那是无收着你的会，你紧打电话，甲文宏文琪联络一下，阮就随甲你处理，阮随甲你查。足济听友来，你咧等着咱北空北本部寄出的报告，谢谢咯，感。

好是安尼啦，落来就好，唔通安尼落梅落日，哈，唔是你咧落人的落哦，下雨的雨哦，哈，哎，落落风哦，啊落甲哦，吼，真正衫不离边呢，要穿一个雨帽呢，要穿也唔天，啊唔穿也唔天呢，迄咱趁食工哦，啊艰苦囝，啊咱也无钱通买迄落细链的，都阿咧胖的哦，啊咱都两链都懵懵啊，甲人哭哭哭哭。问题就是讲，要再大细汉要出去嘛，无法度呢。啊，无得老身的来去，唔通哦。咱都非重要的代志，咱才出来哈。啊，若无就是较忍耐的哈，埋蒙住，差分蒙差，安尼对无哈？啊，嘛出嘛嘛是有迄个外送的，非常的简单呐、啊。啊，外送的讲哈，哦，我嘛是做无用呢，哈，嘛是安尼走甲蓬蓬烟的哈。啊，日有时光，有时暗，好日。嘛有好日的好处啦，吼！啊，落雨天，当然一寡趁食人，迄外送人员哦，伊就安尼走甲碰碰烟，加两只仔钱互伊趁。啊，司机老大哥，哦，迄落雨天生意上介好，因为有个人要去摕药啊，有个人爱去看病，啊，有个人要来探亲的，有个人重要的代志，无想要徛，都要压淡去的。咱就一条啊，细条啊，互客人车司机问奖，问奖啊，问奖，足机啊，足机哈，互咱这个问奖趁。一个嘛无歹呢，讲到这个运奖，咱今仔去总统吼、哦，有坐到迄个建国车行的客人车吼，啊，客人车司机，吼、哦，工作欢喜啊，讲去载到总统啊，啊，总统驾到交通部长吼、哦，两个坐做伙，啊，尾也随后人员的车队里后边讲安尼坐一脸堂哈，啊。总统坐这个客人车，安尼讲95块，客人车司机讲歹势呢。总统啊，95块吼，我是爱照收嘞哈。后伊阮都是艰苦囝，讲袂当讲烧送安尼。总统讲无啦，我嘛是得爱立钱的啦哈。大家拢知影，客人车司机老大哥，咱的车是加油才会走，加水是袂走真的哈。好啦，落落叫啦，今仔这是拜一啦咯。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6月29，星期一咯。啊，农历是5月15。食素食的朋友，啊，咱爱记个食素食哈。88本铺 E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的呀。文宏文吉服务中心，咱立在台南市西门路1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5层楼高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兜。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奉茶，啊，甲你买国库的电台指定药房来甲咱指定发个发的哦。听众朋友，买咱这个化妆品，今仔即甲明仔载洗刷，因为这个7月7以来，咱的化妆品因为要调整计效，调整计效还未超好势，还未讲好势哈，所以咱的广告就会缩小，啊，希望你会当谅解。啊，不过咱的化妆品照常来给你进行，照着这个骨骼同款哈，你牙松是700，啊，胶原蛋白是700，洗面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是500，和你水的珍珠精华霜是1000，水当当的是2000哈。咱的化妆品，咱差不多后日来，咱的化妆品，咱的广告会缩小，因为这调整计效，唔知要起偌济，咱唔知呀。啊，即马阿哥来你咧瞧，阿哥来你咧讲，阿讲一支灯透5楼，那讲好势，我才甲你讲，感谢你。

今仔日是拜日工作天，今仔日咱高市开元昭馆，尾盘起起来428.14，加权指数44,959.90，成交量是9,975.14，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入来15,250，卖出16,250，黄金一钱买入来15,250，卖出16,250。以上这是咱高市行情，加着黄金买卖。给你报告。

全部拢是咱八空八的金丝丝，要食过目睭金的，是金的呀、啊！八空八的金丝丝的金丝丝，咱的老爸行路目睭花花啊，阿母啊目睭达达，拢甲咱食是金的八空八的金丝丝的金丝丝。空白的斑龙丸、勇冠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咖啡都不加钱，咖啡的反效丸，要吃高料放料的，白空白的新荣新气丸，和你放料顺顺顺，白空白的新气丸，白空白的马太德，白空白的地少散，白空白的南病为善，白空白南归气，和你用的各个手各骨的，白空白的钙过筋，过筋的和你称的丹参纳豆激酶。啊啊可呢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八空八的大生机量有不？珍珠水敏松，胶原蛋白水敏松，珍珠里亚松，胶原蛋白如意，和你水的珍珠精华松，加咱这罐水当当的乌头瓜，乌头瓜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阿根廷进口的马黛茶、马黛德独家提供。蝶谷落少造成四四专家来伫咧讲吼，最起码一礼拜来唔通搁再入山吼。啊，和田嘛是同款呢，这是台中和平区的乌蝶谷蝴蝶谷吼，因为迄个瀑布的步道受到连年来的影响呢，土石松动，造成落少单峰的意外。这是受到顶几工啊连日豪雨的影响，山区土石含水量介悬，地质松动。台中市的和平区乌蝶谷的瀑布发生着落少单峰的意外，造成着一支16个人登山团四个人不幸来罹难，一个人来受伤。哦，这实在是足可怜的呢。啊，这个山区风险也够足悬吼，民众唔通讲因为无落雨吼，啊，你到入去山顶的呢？咱要出门一定爱看天色，唔通以为讲好天就安心上山顶。对咯，你即马平地来看吼是好天，但是那入山区去哩都无同啊咧，反正遐里咧强大雨。一支来自于台北16个人登山团，前往于台中和平区的乌蝶谷瀑布呢，经过来1.2公里的所在，造成着落石，啊，重大死亡的代志哈，啊，实在是啊，予人足难过的代志，讲安尼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到底是明仔载升高，也是无常升高，咱都唔知影，和咱非常难过的代志哈。所以呢，咱听众朋友，你家看呢，有一寡迄、那个。亲戚朋友、五七朋友，阿公要嚟台北，要来去台中，要来去对佚佗。阿公约约个呀，无去歹势啦，人会讲咱无信用啦。无喏，你着性命先顾咧，较要紧咧哈。有性命才有一切咧，啊无啥物拢是假。北空八本铺，祝你幸福，祝你健康。北空八本铺，感谢着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有落去。

感谢乡亲，你的支持才被收听指教。乌蝶骨落脚造成着四条人命无去，主办人来伫咧讲，啊，政府吼无甲咱主动讲叫人唔通入去，搁互咱安尼戆戆对人迄个陪伴，源头搁入去，搁来伫咧雷山，搁来伫咧背山。背山就对啦吼，啊讲你咧讲咱的政府敢做唔敢当啦，啊这出了名看要安怎啦，哇，这个非常难过的代志哈，啊即马是要安怎？因为其中才夺去着四条人命，其中是一个足牛的人吼，伊写迄个论文呢是非常的牛，智慧文呐、啊，魂断乌蝶国。诶，学妹的，你咧讲伊写迄个论文吼，实在是真厉害呢，啊，佫足出名呢。啊，你看咧爬一个山，啊，名都无去啊呢，安尼要安怎？啊，即摆出代志啊吼，啊，政府都有讲啊，讲啊，啊，恁出门拢唔看天色，啊，戆戆来，啊，迄个主办单位就讲，啊，你也无讲叫阮都唔通去，啊，无讲这是危险地区呢。哦，啊，所以先来杀去啦！台中市和平区乌蝶国瀑布瀑道，27日惊传着严重落石的意外，一支16人的登山团呢，经过来哩在瀑布道1.4公里的所在，落石就落来啊！一捆头迄个落石，迄大粒石头吼，安尼啃落来弹落来，安尼话迄偌重的迄个烂呢？迄像迄楼卡咧卖烧肉粽的有无？啊，一个十某人啊，伫遐想袂开。啊，从啊，落伫关楼安尼，家跳落来，啊，伊对死着迄个卖肉粽的人呢，啊，看偌衰呢，啊，咱来伫咧行路，他卡都无目睭哩，啊，雄雄都落大粒石头都落落来，啊，落落来一捆头，迄片哈大片的石头，一个都撞着我个啊，啊，造成死死一伤呐，有没有难过？啊，这个生活教学的理事长讲，哎，足奇怪呢，天气迄天足好呢，啊，对着意外感觉非常的惭愧。认定讲咱的政府吼，报着这个雨势预警，封锁着迄个步，迄个步道，伊做无够着着。出言一寸呢，我阿大批的网友就讲哈，我的嘛是有影着着呢，吼，无一定着爱就山顶啦，计划落雨天无一定爱去啦。但是迄个天气的状况五度，这则是决定着维持有介济人计划要去山顶爬山的代志。想未到发生着危险的代志，真是难过的代志哈！博多今年4月重新开放，予人有错误的安全感，所以大家放心大力米哩在博多。政府如果若依照着相关的方式，在博多口提醒着山友，或者是一个预警封锁，都未发生着这种危险的代志呀！哦，啊有影啦哈！有该有责任的时阵，都爱有担当啦。啊，唔通怪天怪地怪好下怪好咧。现处事的人实在是也真阿妹安那讲，因为咱大拢是平凡的人，啊，咱无法度通屈指一算啊，无法度通算讲吼，啊，外口即马好天，啊，你要山顶都会落雨啦。这就算讲咱水高温哦，讲水上，你知吼？水我哩上你知影啊，咱得怪咱家己得水高温呐，啊，要安怎？报道无封锁，无代表讲，吼、哦，欢迎你入去爬山。咱台湾最近大雨作接的，啊，你若心存要去山顶，无出代志就好。啊，若出代志，像这个巨婴症，像这大粒石头那落来，啊，这个又要怪谁呢？家己决定的代志，咱家己就是爱负责任。办这个活动，家己无有危机的意识，这咱也是唔对，这是非常糟糕的代志哈。听众朋友，咱这人呐、啊，不管是就是爱有危机的意识，啊，都唔通安尼何在呢？你啊，对缺乏着风险的评估，想讲啊，招天招地，啊，都招一旁人，遮大拢明人呢，迄无去哈、啊，人会讲咱袂晓通爬山，无体力，营养无够呢，或者是虚咧咧爬两三步，啊，都软骨都折，都软脚下呢，啊，惊人笑呢，啊，无得来去爬看卖呢，非得来去呼吸着一寡新鲜的空气嘛，袂歹，人讲。咱人有时阵唔达咧天甲你画一画，咱人吼、哦、真正讲算未到的代志介济，好啊计划赶不上了迄个变化。即、这个天气往往都像是孙悟空的72变啊，像我即摆来咧甲你主持节目，外口真乌阴天啊咧，凡说等下就落大雨嘛无一定，啊凡说未落嘛无一定哈。但是要天气会稳定，就爱拜你啊过。
好，拜二就是明仔，明仔过，迄才会知影咯。来湖面家家厝惊传着悲剧，老母呢倒死伫在病房，伫迄个房间内底轻生亡。老爸甲查某囝仪式来模仿。这是台北市内湖区新民路七栋的明家家厝发生着轻生的代志，厝内底是一家伙啊三口。一个是45岁老母姓朱，已经明显死亡；另外一个是40岁老爸姓卢，阁有一个10岁查某囝，可能吸入了一氧化碳，出现了意识模糊。三个人现准时送去三军总病院来里的医好。啊，这个悲剧发生就是下早起啦，厝内底姓卢的男子，吼、哦，拍开着房间门看，讲奇怪安那呢？迄房间味吼足奇怪的着。啊，一个看讲，哎呀，因某倒立在房间啊，一惊一个紧急报警来处理。警方赶到现场，发觉朱女已经明显死亡，展现着一氧化碳反应的迄个现象。女男甲伊的查某囝也吸入去在迄个一氧化碳，造成身躯无爽快、意识模糊。紧急由救护人员送往迄个病院来治疗。迄是翁发觉讲哈，伊这个某。诶，房间哪呢？迄味足奇怪，啊！一个房间门给拍开，看讲啊，鸟话啊，袂叮袂当啊啦，已经万一拍啦。家己过去救伊个查某囝，啊，弄来弄去啊呢，佮家己吼，有那时啊，头壳足重个啦，送去病院啊，好家在，好家在哈，一死两伤，感谢你。

这个酒吧，这是迄个七龙所唱的吼，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栽培收听指教。咱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由大家明仔载买五罐送一罐，买五罐送一罐，好洗好拖。平段无爱洗，不是本身乌卡底乌条底，袂晓通洗，嘛比洗个较清气的，洗个两三下清气溜溜，拢甲咱洗一罐的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买六罐送一罐，买六罐送。一罐呐，阿德上个明仔载哈，阿听由咱后日七月开始，咱的化妆品的广告会慢慢来收缩，因为要调整计销哈，所以呢，即马即个原物料嘛还未够，因为咱即个珍珠的物件拢是日本入来的哈。就是咱原料是日本的，咱的台湾包装客啊，包装的，所以唔在这里那省，这里那俗，卖你七百块。珍珠里牙霜，我和白泡泡幼咪呢，一罐七百。咱那是迄个乌雀斑、乌蝶斑化妆做粉底，隔离之外更刷下去，弄个咱抹一罐的珍珠里牙霜。吼、哦，那阮兄嫂偌水呢？阮兄嫂一盖都拢摕半大、半大、半大咧抹，抹个拢无乌斑。人若出去，个装卡拢讲吼，啊，阿玉阿嫂啊，你个皮肤那水卡呢？伊讲吼，我都拢抹阮吼，抹迄个文风的啦，伊拢唔敢讲我甲伊什么亲戚关系啦吼。阿公抹阮小可爱啦，我嘛拢抹阮小可爱面霜呢哈。啊，亲戚抹好一杯硬膏水，啊，阮兄嫂因也阁有两个妹妹嘛吼。哦一概拢安尼抹安尼抹，迄若出门见哈，人大家拢讲哦，你个面皮肤那水啊呢，啊洗面啊胶原蛋白如意，一年365天拢无断呢，啊抹惯势啊，咱这个化妆品都是咱人生的必需用品，瓶瓶罐罐迄拢是婆婆妈妈的最爱，所以人讲人生的女人上水。啊，要上水的呢，唔免开大钱，啊，唔免迄个做玻尿酸啊，唔免去咧拉皮啦，啊，唔免讲吼，迄个经营啊，都唔免。即款的面霜你该抹抹咧，迄皮肤就会讲话啊。啊，胶原蛋白如意，咱的皮肤有迄个蠓虫甲霜有疤痕，或者是刀霜有疤痕，你该抹胶原蛋白如意。即马蠓虫就是蠓啊，有够高，有够侪。该抹抹嘞，都无有迄个红豆啊冰啊吼，咱的胶原蛋白如意，一罐是700块，吼、哦，张温孙啊来啦，啊迄、那个规个脚手拢全红豆啊冰啦，我帮啊顶噶啦，我讲来来来抹抹。

0: AM 1071，
1: 一罐才是700块而已啦。啊，若是这罐护理水的珍珠精华霜，是婆婆妈妈的最爱，专门去除掉妈妈你的尿酸。妈妈你的尿酸有大条甲细条，拢改抹好无半条，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如意，这罐是2000块。水当当乌头挂保湿精华如意是六效合一，买两罐送一罐。咱美容的化妆品洗刷洗刷，一年分金改款起来，咱就给你优待到明仔载哦，感谢你。

是南大湾南行动药房，咱的婆婆妈妈来南大湾南行动药房，给咱买六罐送两罐八罐的金丝丝要收听的。搁感谢着咱高雄市的大侠吼，吴文峰呢，咱这个水母的哦，来给咱注文着八空八的斑龙丸，八空八的金眼明目丸，啊，搁八空八的金丝丝，非常的感谢。咱的听友有买，给你感谢；无买，给你多谢。唔通讲你无买，啊，就唔忙点歌听呢，来哦，要点。播歌曲的大家共同来欣赏。你若有甲我买，咱的节目继续生存刷落去；无甲我买，咱的听众朋友，你甲我拢来从单三盘五牛安尼来做伴。感谢你的支持哈！咱八空八本铺，咱美容的化妆品，咱的精上上个明仔，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好洗好拖。咱的广告简单个明了，因为咱的化妆品广告三五十年啊呢，自阿妈古早时代面油抹，到今仔未退流行呢。阿嬷古早时代面油干啊，搁再换新干啊，换新干啊无加钱，刷落去搁加两毛的量，好哩，专门去涂斑斑点点的，一罐七百，买六罐送一罐，天然面困难木，八空八的珍珠里亚参，八空八的胶原蛋白如意，该抹好端端端，该抹好骨溜啊骨溜，爸爸你若要抠嘴手，拢来抹这罐的胶原蛋白如意，这罐是七百哈，啊买六罐送一罐，好哩水的珍珠精华。这罐是一千块，买六罐送一罐。咱这个也好啊，听众朋友，你拄我有打电话来讲会，那还未收到哈。我跟你讲会较慢哦，因为拜五咱台南吼，高雄、屏东歇着风台假，啊，其他县市有诶有歇困，啊，有诶着照常诶，股市行情照运作。干那咱南部三个县市拢歇着风台假，所以你诶会南部收到诶，可能爱加等一工，明仔载才会到。安尼甲你报告哈，我拜五、拜六拢有甲恁报两工啊。凡说你来二礼无用无注意听，但是我正阁甲你讲一解袂要紧。啊，你若是无收到咱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价号的合理的，你若无收到的，明仔载你才阁敲我，我来去邮局帮你查看卖啊哩哈，我着即时清楚、详细、明白，甲你有一个交代。感谢你的收听，收听咱的节目，文风文奇的，咱两个拢是。效果、效率、负责任为第一的哈，这是阮一向行事的作风，这是代表阮的信用的对哈。效率、效果、信用为第一，搁是爱负责任的哈，负责任啊才有尊崇哈。八空八本铺，感谢着你多年来的疼痛，啊，搁有水当当的乌头挂。乌头挂水当当的保湿精华乳，一罐是2000块，这是六效合一的哦。咱这精华如意顶级的美白督斑保湿控疗唇隔离修复哈，六效合一。

白走路骨卡骨卡一个腰出问题嘞，甲咱食补心果浆温心作用补骨剂，老白老二号两只连做几号，600粒装2000200点卷，8080820元，卡床头会酸痛，痛尾椎痛两骨骨袂落去，爬袂起来，甲咱食600粒装2000200卷大罐嘞，8080820元，用肝丸用肝力大解毒兼固胃，百毒百解生肝火，用肝火做肝火哦。清肝毒降肝火疏肝气，8080用肝丸，8080疏通丸，脚底点点麻麻擦擦，我脚麻都惊未起，甲咱食8080疏通丸，肺那通人得健康，肺那塌嘞爱中风，拍通就肺落诶，食咱8080疏通丸，8080清肝明目丸，食好目睭金壳壳，顾心顾肝顾眼底，8080清肝明目丸。消完肝来吃，最近的身体都有较舒，头晕头晕头痛，变变白白叫的较欠血，婆婆妈妈啊都、就是的满天钻金条，买衫无半条，阳虚、阴虚、心虚、气虚、虚累累，你是咧虚安怎？拢甲咱食8080的咖啡反消丸，内底成分有牛七，牛七补肝虚来养血，内底成分的杜仲，杜仲就是补肝心、益腰脊、杜酸痛。8080咖啡都无加钱，8080的咖啡反消丸哦，这是500粒装，一罐是2000块，买三罐同款送14寸关卡电风诶。省电省电哈，大机14寸的大机电风，文风文机就送给你。哦，咱拄啊阿爸打电话来讲，文风你哪会报这个歌呢？我阿爸上阿高听啦。阿爸，你若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个个出溜个哈！阿牛紧张个咧，8080新用新气丸肝来吃，和你放尿会顺顺顺，和你个膀胱会用，温心化气，利水消肿，心阳不足，机体生动，小便不利，食咱8080新用新气丸，一罐是2000块。8080新用新气丸，婆婆妈妈，你个牛搞尿出溜，迄查某人有时阵佮比查甫人放尿较无方便呢，哈！阿人。到高流出流的，拢食咱8080的新用新气丸，都唔免穿这个纸尿裤啊，啊唔免下尿珠啊。8080新用新气丸，马代茶，马代茶，一天泡3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马代茶，马代茶，加料加量加强版的12点卷来换一克啊。马代茶，生丁止咳消毒疲劳，和你心凉鼻透开。马代茶，马代茶，芬芳美味可口的哦。听有这么热人吼，大家安尼嘴大喉宽哦，啊，心宫火到最深火炼，安尼胸坎8810。安尼真艰苦，马代茶，马代茶来解消暑止咳，偌好你敢知？马代茶，马代茶，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对哦，8080，马代茶，马代茶，马代茶。

有你敢知？咱全国高脑体首破率在70万体，创下了新观点。今年首季干那老人大的吼，主体都有92万体，东部创下了新高点。所以高脑体常常看到产生原因，就是包括一世人无要结婚啦、啊，啊有的人就老伴无去啊啦，加上咱国内养生圈无普及，所以年后了后就变为了高脚差人群。咱的总统一直伫咧提倡，讲爱好好安排医疗、运动、社交活动，才会当活得了有品质呢。咱若慢性迄个心脏的衰竭，主特性的咧气病，吼、哦，咱台湾已经进入在超高龄的社会啊，这两种的台湾在体的治疗，所以咱是爱做加合作尽量安尼啦。啊，无论是卫生部长吼赵忠良来伫咧讲，不排除你在厝内底来做着急症的迄个照护，但是迄个隔离啦吼，敢穿有够，这嘛是爱考虑的代志呢。就是因为安尼，总统讲在家来医疗，伊家希望讲会当做这个治病，照顾到这个需要孤苦无依的时大年人。咱总统昨昏来伊咧开出着迄个记者会，出席着第一代亚太在体医疗大会，强调医疗要走入个家庭，这是一个好现象哈。老大年人呢、啊，有时阵哦，要进进出出呢，比较较无方便呐、啊。当然，这爱争取着支出，整体医疗费用爱加着3%。健保署的来面咧讲，这个医疗兼顾，能力的配置，迄是一个要紧的代志哈。咱自这个旧年呢，离厝的服务哦。离处的医疗的已经服务到7700几个人次，治疗完成要到90%哦，这就真正做无简单啦、啊，真正实在是讲的哈，用心良苦啊，就是有做。有做有改进，这来你咧救人的呢哈！听众朋友，咱这个医疗的建设，拢重视讲非常要紧的代志呀！啊，咱拄啊迄个歌又无落来哈！迄、啊、听众朋友讲，哎呀，你的歌奈安尼爆甲遐尼那大声呢哈！歌又无落来哈！啊，他卡结合雷，我即摆咧看单哈。等下5点就接不落来，要甲你回答的问题。啊，听众朋友，主文的商品文风5点以后，我落线卡，我会随卡电话给你。啊，你就带迄个线卡电话笔单啦。少善松香润喉，固丹田固细胞，少钙固那少未好，甲咱食八空八的地少善，南味高声先高食咱八空八的地少善，八空八的病为善，千本归一路，万病归鼻头，为做为温为消化不良，一顿久久两顿消肚，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病为善。咱倒位是大年人，无喙齿通去补物件用吞的，或者是慢性西药啊，食一咩作伤胃肠的爱吞底，拢甲咱食八空八的。病为善，胃卡被缩归完，胃也碰风，胃也一切生，弄个人吃八空八的病为善，缩多管个好用，八空八的病为善，一罐清一咯，中正路236号，甜品药房，甜品药房，下再去个人主文真济产品，叫病为善，大声之下药包，八空八的金属师，阿丽华，丽华，你拜六有卡电话和文峰，讲要去甜品药房买珍珠面霜，阿妹。对啊吼，因为下早起甜品药房，我那个人叫真济化妆品，感谢着丽华听友，啊，桂林姚丹，另一个来个人注文着珍珠洗面霜、胶原蛋白洗面霜、珍珠丽雅霜、胶原蛋白乳液，咱的化妆品哦，7月要调整计时。

金哦，和你请来丹山纳豆之门，咱来请三哥啊，像文峰安尼，大仔也一杯牛奶，纳豆红水啦啦的，该啉落去就对啊。和你请来丹山纳豆之门，每顿困得爱困，困未起未困着，安安困，先困到底呢？要吃困的，顾心中顾头壳，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八空八的大神机贴有不？这块布的布是石墨烯的哦，八空八的大神机贴有不？哈，未起而起下，八空八的大神机贴有不？气疼换血，对你身体该打落去就好哦，八空八的大神机贴有不？100块3袋，3袋100块，八空八大神机贴有不？

来去匆匆，一点钟过新闻快报的节目，文红文吉，咱抱着依依难舍之情，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你我期待明仔下晡四点到五点继续来收听，刷卡无休困来电话，2148088，2148088，明仔下晡四点我等你哦，台南2148088，谢谢，再见。

0: 天光到暗暝，上些塞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6: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5: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6: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礼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尊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行，望您听行。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听行在地少年人尊行来你做服务，规道当无休困。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蓬勃、明辉的生听药房，尊行的七合一。纳豆激酶另外请咱的保证尊贤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尊贤看家指教。问个详细腐败的知识冲这里刷。该干么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尊贤甲你做生日。对着咱的产品有需要的关怀健康爱买。因为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富有个性赶紧带回家。特别搁在感谢好朋友。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拢总带回家。好、哦、啊，当然咯、哦。买满4000块就要加收音机，吼、哦，对准成本部来，准成无休困拢甲你服务。5000赚1000，6000要赚2000，1万你赚3000，好、哦、加产品，大家有需要，赶紧赶掉。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台南的电话。GG18G68 22 18 2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的咱的神准阁药品奔跑，神丹苗药的神，准神的准，立过阁，好神准阁对接来，拢总搞的，通通带回家。每一工拢准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工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神书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吉安稳。尊贤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圆，平安如意，日日春，感谢你。杨泽向慧林讲：“啊，今仔多十五，食斋食菜拜拜吼，当然月下姻缘呐。”

广告。不时接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疼了了。大家呢家属咧做过度劳动啊，运动伤害。One more, two more, three more,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广告再来一次。跳半步、跳探戈、练武功、练气功、推拿、按摩、马杀鸡，迄个运动伤害，筋骨咧酸会疼，关节咧疼。提拔生伤哦，脚手更加脚只较大，马咧酸马咧疼。乌青银灰之疼，缓解各种的痛疼，减轻着这身体关节。五十外当这老白术顺安药，上顶的中药材最新科技制作啊，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今嘛打，拍通着你的血路，去传递你的身体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讲有够赞。哦、所以讲，和咱明仔载这生听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十分钟，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仔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百二十滴，加两滴，二十二滴。我要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生听又无要紧，买来个打。那准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哦。非常完整的成分，该位通通有。小朋友的声音啊，早唔是了就可以，大家吃完清赞了都非常之好。更加需要早两粒，尤其啊，拳头当操作机啊，个机啊，个电脑啊，啊个手机啊，个平板电脑，个规工个电视。该要困啊要困啊，电话要开一下，无不是廿万拍网，日月清关掉无网，听消息了。保护是了上盖赞，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你咱只唔免搁加你半光 B 1 B 2 B 3 B 十二，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如对应的叶黄素、红素、贝塔胡萝卜素、三生素、维生素、金针花、枸杞哦、葡萄籽、高丙素通通有。那你就话清有够赞，早唔两点。放心放下无要紧，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盆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话清真正赞。随价随有感觉，卖上好销上端，一罐2000块年生烟，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增6000块，较紧甲带回家。那准生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加倍浓缩上界贵重的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国际 ISO HACCP 给你做保证，男女都有年会到老大年不管几岁，阿曼顿阿曼波阿梅本到不吃出年以后便要保养啊。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东的友好朋友要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你看到哇，你无面色好，气色好，啊水当当啊，气色个水个哦，满面春风更加好。准成的保证你看到，一克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加一组，五组你赚2组，十组要加5组，15组通通带回家。那准生跟你推荐介绍准生的纳豆激酶，咱这个高单位无臭味，我搁再加强配方 Q 10哦，泵浦正降有力，银杏银杏零好好别搁再安动动，丹参加红景天，爬山爬关山有需要有机啊，这大豆卵磷质量个补充好掉，我无出门一个话，说是袂给你扎手机啊，袂给你夹，大豆卵磷质你家赶紧带回家。纳豆激酶真正赞的，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哦。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真正好用。循环也好哦，水更能了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各条条有够赞的。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一组2组价格做检查，数字讲的只好，数字水起来真正赞哦。每个再红叫3个啊6个啊。哦，尤其这温州蛮贵，用应酬贵都大个大把买菜价，无吧袂欢喜这海产类也好啦。行个炸个钱个，当咸当口味有错啊，小克里只爱控制。纳豆激酶你带回家，真正都有够赞。迄内行个3组你赚1组，5组赚2组，10组你着加5组。哦，10组你赚5组，卡手赶紧哦，现赚3万块，
通通带回家。啊，若准成的价数，一天一包，安尼就可以。好食、好用、阁好食，互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嘛。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拢在遮。专家推荐介绍分解酵素，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哦，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几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成的酵素你关掉，让咱讲着受伤，真正好用啊！百货清气人家的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顺马多。哦，准成的酵素。一克啊七百，三盒加一盒，一组四克啊，2100元，较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药品分布，新丹妙药的新，准成的准立规格，然后新准阁对家来，拢总搞的，通通带回家。买满4000元，咱的讲过，要加收音机。哇、哦啊，你5000赚1000，6000赚2000，1万你赚3000，共价钱的3组赚1组，5组你赚2组，10组要加5组。通通带回家。哦，台南的电话准成规套，但无休困，拢总亲切，甲你做服务。20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七龙的暖暖当海花。

0: 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元已经走到2026年新历，来到6月29日，今天礼拜古历5月15日，今天算甲属日，俗话日子算足好嘛，足水吼。啊，那明仔载，等来到新历6月30日礼拜日古历，来到5月16日，明仔载算一海历，俗话日子算嘛，真好真水，适合。祭祖拜拜，开工点眼，祈福、设祭、出外、沐浴、观听完平、财商可以、出会、选香炉香味啊、修造党土、起居上梁、安床坐灶、日出、爬列、结网、沐用可以。明仔较好，这个时辰呢，这个饮食。套在3点走到这5点，连天跟肉包时再去5点，走到日头出来这7点，再来一波行的美食1点，走到这3点，连一波这新时3点，走到这个5点，明仔当中就好会当这里用。那喜神在西北，灾神在东南，从小李威38岁率这西平西冲这里刷，冲这几时？上午9点，行到我中岛的11点，明仔再冲刷掉。恶神啊，伫西南边啊！好啊，这礼拜比较较无日子，这礼拜拜三。不过这礼拜拜三，个事较不宜，其他日可拢未歹。但这礼拜拜三嘛，行到新历的7月7日，新历到7月份，这个月大有31天五个礼拜，古历。拜三是5月17日，哦，这几天结束较不一样，其他你可能未歹，拢总会当做利用我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的解放。即阵整个台南的天气阁未歹，30度，小可乌阴，但是嘛是出日头。不过今仔整个台湾偏升到36度以上哦，温啊热甲翕甲。补充水分，注意防晒。中南部靠近山区，拢有36度以上高温的机会，36、37度。不独家气象署针对整个台湾19县市发布着大雨特报，大多数可能落离这山区啦。啊，若亲像西北雨洒一下落雨，我嘛有可能要去山区爱注意哦。对北部甲南部拢同款，注意安全，大家平安。但是气象专家咧讲，哇，这天气温度全世界拢同款啊，极端的气温啊，极端的气候啊，是毋是未来啊？哦，亲像美国过去弄迄、那个哇，零光风加烈风哦，迄个足大，比风台较大，暴风啊，风台啊，讲有可能哦。哦，不过希望风台莫来，大家保重身体。好来，台湾股市今拢总收盘，小小挂起428点，加权指数44999点，成交量9990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着参考。投资小心，金钱卖做注意。哦，最近台湾啊，股市啊，哇，热不不啦，大家拢投资股市啊，结果台湾钱啊，股市啊，安尼外资管几千个也唔知啊，拢外资管伊啊。另外，汽油、柴油，今仔日咱顶礼拜讲吼，这礼拜来加油加减性未歹，两礼拜拢落啊。对，刚开始汽油就1元，柴油就8角，好、哦，加减性未歹。啊，那黄金价钱，今个小可博博100元，黄金一钱要买16180，黄金要卖一钱15180。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1: 我回来了。我从很远的地方回来了，你看，我带回来了你最喜欢的梦楠。你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说话？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组的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您所有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明辉的生铁药房。准行的七二一轻伤的背楼梯，纳多基梅，另外请阿波精，准行的家属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准行参加指教。问甲详细，好歹你仔细冲一爽，开甲咪点歌点生日快乐歌。准行甲你做生日，所准行任何产品，有需要爱关健康爱买。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我进行几套单无休困，持续甲咱鼓励，按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日拢有存。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卡紧甲带回家。听说在地上人准行亲自甲你做服务。头一摆要做输赢，附近无指定店啊，不方便出门。挂无买无，拢做嘛来照顾。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带来碳健康，感谢你。

来，讲到安尼前几工安尼落雨，啊落雨落大雨，啊整个台湾安尼话，做者所在虽然即摆水退，不过发生灾情啊不断啊，但是落一摆雨尔恐怖，山区拜托你若讲气象预报，山区茫去就茫去啊，台中市太平区一个蝴蝶谷啊，蝴蝶谷即个报道。前两天因为安尼落石啊，土石流，夺走四条人命。啊，主办单位啦，表示讲啊，天气哦，到底是雨倒着无啦？有先讲啊，像讲封路啊，就袂发生这危险啊。所以讲吼，你讲要落大雨啊，这个气象无那个有都有讲啊，有风险就莫上山。实在是恐怖啊！绝对毋茫去山顶啊！你看安尼，三下子就大雨落遮造成安尼不行。敢若讲这核武啊，整个台湾造成意外够侪，实恐怖。落雨出外，开车开车拢注意安全哦，大家平平安安。啊，因为这一摆我大台南市仁德区啊，我因讲遮积水啊，哦，我台南有一间即、这个礼拜甲去诶。乐团哦，咧弹奏演奏迄个电吉他，哦，插电的贝斯啦，吼、哦，暗谱啦、喇叭啦、音响啦，哇，都乐器啊，吉他啥足济啦，啊，你卖乐器的乐器行啊，哇，浸水。啊，这个、老板讲哇，心的智慧，啊，智慧无要紧啦，啊，无内底安尼暗谱啦、喇叭、音响啦、吉他啥物物件，都乐器拢总安尼浸水歹去啊。但是你会当红。教练、老师会当教学生囡仔嘛，还是讲有人有需要要练习，会当阁用嘛？爱着规气安尼，哎哇，2000外万哦，拢浸水2000外万的家己讲，啊规双人往后顶扑了，哇，对北部、中部，总来台南，讲免费要杀人，啊无虽然啦，看偌济安尼啦，哦啊真正哦，无法度的讲啊，这都歹啊，浸水哦，迄家己的物件有电的物件，你当然亲像喇叭、暗符迄一粒，有当时五六万。这里因讲啊，重灾区啊，积水淹到这个骹头有以上，包括着这个乐器吼，内底个录音室嘛，拢安尼浸水，电子鼓、电子琴啦，哇，安尼讲了2000外万啊，一暝尔，哇，啊，规气安尼啊，会当送人送来，会当随缘的结缘的结缘啊，敢若整这设备啊，安尼一暝哦，了2000几万哦，这乐器拢下归送人，转一个念头啊。啊，好需要的人啊！你若要练习啊，先应该弄个英语嘛。哦，只是讲个人写无遮水，但是咱练习一下，咱互老师教学生囡仔嘛，足好啊。规气安尼，虽然安尼，人也袂好。听讲北部啊，冲落来，逐个吼，安尼买买啊，因为电吉他啦吼、哦，电子琴、电子鼓啊，这吼、哦，啊无了，虽然安尼买，哦啊加减啊。啊，无这物件都爱呀！我无迄一支电吉他，有3万5万啊，甚至较好诶，数十万啊。所以讲安尼，希望安尼毋茫去积水啊。敢若落雨，风台袂来哦，啊，小可今仔会透风啊，出外注意安全。后来，暑假已经开始，即马全台湾竟拢要启动着青春专栏，关心着厝内底今年是侪孙仔囡仔拢好，甲因关心。青少年接受毒品犯罪加强爱防治啊！即嘛有迄个宋希的薰啊，真正恐怖叫伊托米酯啊，食着亲像僵尸共款啊，啊瘾头瘾头伊啊，啊戆车车像种物件安尼啊，即嘛已经甲升级，咱国内已经修法通过，讲我这病第一级的毒品啥着随扩起来哦，赶紧扩起来，毒品共款搁爱啥？哦，这是恐怖啊！茫害死着咱当囡仔，已经囡仔咧少啊。迄一间学校吼，古早20、30当前，迄10外万人，即摆剩无到5000人，啊，甚至有诶10万人剩无到500个人啊。当囡仔愈来愈少，即个真正会惊人。国家安全诶问题哦。哦，啊，所以讲哦，怎样注意啊？安怎看提升经济啊？财经专家哦，
朴树朴的遮济，啊，政府来想办法啦。茫讲话即马话，台湾钱因卡巴拢因咪过去，啊，到尾话主官伊。啊，有人是讲，我当然你投资了底有够深嘛，啊无，干那政府甲你扣迄个申购票的税金落，安尼叫甲变过啊，错清了。哇、哦，啊，当然政府是安尼稳赢呀。啊，所以讲投资一定要小心嘛。带动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经济，安尼是较重要啊。啊，无你嘛开放讲，看倒一个国家的旅客要来台湾。哦，你看泰国、日本赚到牙卡，牙那牙卡，啊，你要来的税金拢增加，赚到牙卡，啊，事实，安尼旅客都拢无减着啊。加减哦，做生意的人有饭通食，有生意通做啊。所以讲，哇，因这日本泰国即马，哇、哦。当然签证包括税金就给你增加，爱去嘛是去佚佗，啊，台湾即马就欠旅客，啊，干那讲拼台湾有啊，人足济啊，对无？拢人啊，要消费就是较少啊，春宵的人咧消费，啊，当然是安尼。像囡仔哦，大家较感慨，啊，不过了囡仔就少啊，我希望社会当注意，即马关心着这小朋友啊，生囡仔。哦，打工啦，大学啦，高中国中啦，要去打工哦，中辈出来底，兄弟姊妹，中辈陪同，爱甲关心啊，注意哦。哦啊，当然啦，要做工课，吃头路，同款人是爱注意。青春转难开始，大家拢平安好来。财政部赋税署表示，今年统发票经费有增加。目前初步评估，下半年讲哦，分段的发票一期讲500块，下当搁再增加20万组至40万组，无啦，增加500，干来进口税安尼，股市的税金扣到油细细啊，规增加了500万的嘛，还是讲100万的搁再增加较紧啊，好大有机会哦，啊中奖啊，好、哦、啊，当然是安尼，下半年500块。讲会增加20万到40万组，啊，当然增加是上好。后来先提供到这，牛力啊，歌。

广告。不行，伊只嘛咧酸，遐咧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了了，哇，酸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较早较不较平，工课疲劳，嘛咧酸，嘛咧听，大拢辛苦，忙做过头，该休困啊休困。啊，困了无拄好，加老进者哇，阿妈讲伊男人肩胛头揪揪啊，关节咧听，筋骨酸痛，风湿酸甲痛甲，骹手筋甲骹只较大，嘛咧酸嘛咧痛，乌青筋会止痛。要来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子顺按要上顶的中药材，你也不要掉。最新科技制造，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哒。我今嘛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拢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未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随大咱就随在，咱的产品来讲会超级无用的。生大生好，后边各位酸痛烦恼，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进行的就话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非常完整的新闻，该有的通通有啊。小朋友啊，先给他炸唔起了，大概吃完清晨的都非常之好。更加需要炸两粒，尤其规套当操作机械，各机械、各电脑、各手机啊、各电视、各几工。该要群啊，要群电话开者，啊无不是啊，廿万拍网，日月清挂掉讲无网，听说是了哦，不好是了讲上盖站。这玻璃器都清清气气，石料的清，石料的明，一片的光明啊！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块清，一罐两千块，两千块，你生硬，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挣六千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尊称的保证，一缸一罐，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同款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人。哈曼顿哈曼波门本卡袂食，出年以后病要保养啊。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个我甲咱好好啊照顾，一工一罐就可以哦。我咱这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每一工来补充维他命 C， 比了比十二，这帮助蛋白质的形成，尤其蛋白质重要，帮助胶原蛋白形成，佮转化营养素快乐的成分，减缓着忧虑的感觉，真正赞。七五加五米剂、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准成的保证你赶掉。你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安尼满面春风更加好。准成的保证一克啊，十罐装八百，五啊一组三千块，三组加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你就赚五组，现赚万五个哦，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足实在。尤其在应酬过多，一摊过一摊，逐工过来摊，大鱼大肉买菜夹，重咸重口味，油脂也好，无肉袂欢喜，这三顿爱食白，小可你只要控制海产类啦，含个钱会在，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纳多激酶你带回家，暂食饭百两粒，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啊，好吼！水更了就能水解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加强培养 Q 弹哦，碰扑正干有力咯、哦。银杏银杏哇，零好好别个再安动动，单三甲红景天有够赞诶，背霜背关霜有需要诶，大豆卵磷脂更加补充得着。啊，无出门者，手机也袂记你加锁匙，袂记你扎，赶紧补充好着。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早暗食饭百两粒，有够好用。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咱个叫数理的水起来，别个再红叫三哥六哥嘛。你大洋个拢嘛三组赚一组，现赚6000块；五组赚两组，现赚12000块；十组要加五组，你现赚30000块，赶紧哦。大力机会是教完了这季哦，我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驾驶，一缸一包，好食好用够好食。哇，这免跑免闹免呀免呀，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非常方便。高纤维的成分，可溶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驾驶拢嘛在吃，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真正赞。
准先的教授一天一包，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先的教授，让咱讲调受伤真正好用，拜会精气人才健康嘛，体重就袂走精哦。青春的美丽史码多，准先的价数一克啊700，三盒价一粒，一组四克啊，2100元，赶紧带回家。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个药品分布，新丹苗药的新，准先的准，立过个，啊、哦，新准个对家来弄中高嘞，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0号药代药局。关庙中山的分店苗丹，万宁汽车啊，明星路华兴，家爹妈做表边来西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微美药局，罗德的庄明，工山的庄明，高雄桥啊，桃龙的边啊，一兰堂，阿联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奇啊，新和德，李赞人进入欧莱分店进入，中州疗良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的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的安心药局。中正路236号东义南边的天兵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3段第3局带对面西门边的中红，海淀路4段专门对面100公尺顶峰药局，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海边的协安药局，大安市场口大安药局，小东路公民街口王药局，中德市场边的怀仁，公路未来信泰，文仁路高站带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437号车巴卡西门边啊，大吉药局；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新华的中山路来顺治，码头古巷的对面来新兴，药剂有博爱堂药局，各大指定店指名挂掉，电话做你拨通，大家探健康。台南的电话服务马上到22182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0: 那我明仔就免去出去了呢。
1: 是啊，免到明仔，即阵开始，你就自由咯。
0: 哎、欸，阿母、嗯，啊，你哪知影嘞？
1: 我哪会唔知？早起大头阿婶有来，大头阿婶你知吼？
0: 知啊。
1: 人矮个肥，一粒头壳五十几斤重，迄、那个大头阿婶啦。
0: 哇，
1: 我已经将你卖好伊啊！而且定金嘛已经提了。
0: 阿母，不是那个大头阿婶啦，人是讲另外有一位人客朱先生，
1: 伊
0: 提一万块，要来跟我小心呢。
1: 一万块，
0: 是啊，
1: 你都也讲得出嘴吼。
0: 啊，你以前不是讲留一万块对当给我自由，现在
1: 即阵时机无同啊喏，一定都要十万块，而且阁是爱美金。
0: 啊、
1: 我就是将你卖给迄个大头啊，是十万块美金啦。
0: 阿母，我唔啦。
1: 你唔，我卖。
0: 你卖，你去卖伊嘛。
1: 阿姨，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9: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这样是台南电商广播电台九六 AM 1071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礼拜咱拜甲拜咱每工的报告。

暗阵甲一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准时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听受在地少年人准时甲你做服务，关心着咱台南大项代志，最新消息、国际上的新闻消息，准时甲咱收听。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分部。神丹苗药神准行的准立过个，咱明辉的生痛有无？准行的吃药已轻松了，爬楼梯。纳豆激酶、另外增加保证，准行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要甲准行看家指教，问个详细好歹日子时枪一刷。开工的订购点生日快乐，我准行甲你做生日。对着咱产品有需要爱逛，为健康爱买哦。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加温加温，大家日子都有春。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咱的节目时间靠产品的维持，电话多加做利用。听少在地少的人，进行轨道但无休困，同款亲自甲你服务到互相。台南的电话，日子。一八七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尊兄，祝大家平安幸福，拢过好日子。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感谢你。

好，来讲全世界热天的热甲，热甲会惊倒人的热。咱台湾呢，即马小热、大热也未到了休假哦。哇、啊！但是伫澳洲啊，大概在澳洲落开40多度啊，哇，真正惊人。这澳洲只热甲，世界卫生组织讲，整个澳洲热甲呢哦，超过1300人死亡啊，热死啊！嚯！德国即马嘛41.7啦，40多度拢平均哦。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叫做 WHO， 表示澳洲这一波啊，唔捌安尼度过哦。敢拄热天尔安尼哦，袂输安尼，热应共款呐，已经超过讲哦，数百件死亡，昨安尼啊，拍破高温的纪录，包括德国、波兰、捷克极端的高温，所以讲哦，这世界天气的变化真是足恐怖啊。讲即马有记录的是 WHO， 这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所讲哦，总干事叫谭德赛，已经有1300多件甲这个温度管哦死亡的案例啊。哦，所以无代志，你看澳洲热天忙去啊，寒假嘛不是寒假，热假热假真正热伤害掉煞，热是足济啊。电力系统嘛未堪一啦。哦，数百万人即马极端的高温期啊！哦，所以你看，敢若德国即马41度时都惊倒人哦。气候变成极端的天气啊！每一年地球愈来愈暖化，冰山冰岛拢咧摇啊！讲即马澳洲是一百冬啊，拄一百啊，即、這个现象诶，每一年愈热，异常的高温。巴黎啦、里昂啊、马赛啊、兰特啊，这些所在哦，法国啊，热噶，啊，就因为热带的生水，花生水就堵水，搁再提测，危险的爱边啊，溪边、海边啊，边忙去生水啊，伊厝内底强冷水落，啊，无你就讲有迄个安全的游泳休水的所在，有救生人员的所在，危险的所在一定要提前，即马搁暑假吼，暑假上爱囝是囡仔拢会耍水吼，爱甲囡仔孙啊，厝内底大囡仔拢同款，有大人爱钓鱼啊，同款啊，危险的所在忙去钓鱼啊吼，注意安全，大家平安。印度热到47度啊，哇！另外将近要50度，印度遮你若脚加两个零会烧哦，你涂脚个零会烧去哦。印度北平遮。全印度上热的所在，讲有当时啊47、8度呢，惊倒人。这我看，这我车可能无啥开起来，可能恁啊摇伊啊，雨水啊摇伊啊。堪布印度，讲现在拢47度，啊，那热到50度，真正半熟啊。堪布，我这所在忙起来。咱台湾这一摆呢，落这个雨，风台无来，永光区有一个农民咧饲猪啊，哇！300多只，细只猪啊，全部拢堵水淹死，不敌。这些台内农民饲猪哦，哇，真正要好无目屎。希望市政府甲帮忙，但市政府农业局宣布讲会甲救助，一只猪要甲补助2250。这一摆因讲真正淹水上较严重，所以讲只有关单位注意，万个淹水。洪灾是希望卖洪灾来啦，啊，但是雨若阁落了，毋知影阁会积水无啊？地水到底安尼经过10冬，有人带领着估价讲30多吨，唔捌淹到遮悬啊！所以讲是咪算是个足济吼。市政有讲，对着6月25、6月26，咱大南市积水淹水，你若徛过淹水50公分以上，符合资格，台南市政府补助15,000元，中央政府补助20,000，所以你上悬通领到35,000元。市政府台南市政府小叫表示，反正汽车、机车浸水的，汽车每一台要甲你补助15,000元，机车每一台2,000元，在地区公所申请就可以。哦，啊，当然资料证明啦，吼、哦，翕相是上个重要，维修费用，区公所甲申请。做侪人个车哦浸水啊，开了可能爱数十万呐、啊，
哦，一定要注意啊！好、哦，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大家较早较晚较平，工课比了嘛咧爽嘛咧听。长期久坐办公室，身体顶个个开车，长时间坐规工啊，困了无拄好，加劳真济。阿妈讲起男人肩胛头揪揪，关在咧听筋骨酸痛，剃发酸伤，脚手肩胛脚只较大，嘛咧酸嘛咧痛，风湿酸甲痛甲，乌青筋会止痛，缓解各种的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上顶的中药材顺汗药，五十瓦当日老白煮的，最新科技制作，免费的酸痛药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马到。打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我咱明仔载这酸痛全部好哩哩嘛，轻松舒服个减酸快，起码一个十不零样，效果上盖好，大家都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厝内底不是来扛几包体贴着咱厝内底人，要饮要打了有，大细的甲你加嘛。大家好，大家好，大德拢做嘛好做你个大。要大声大听，一定要坚持个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准生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小朋友啊，生囡仔早唔一了就可以。好，大家食完清晨了了，非常之好。更加需要一早两粒饭前饭后无要紧，尤其关头当操作机啊、顾机啊、顾电脑、顾手机啊、平板电脑、顾电视、顾规工该休困啊休困，另外请你关掉。疼惜洗了，保护洗了，有够好。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会清，洗了会明，咦，变得光明，人生就看头前，随食随有感觉。非常完整的成分，搁再添加比他们比全面搁加日本瓜，咱家就有，赶紧带回家，一罐2000块，进口了吧，完全吸收哦。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保证，一缸一罐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这么来，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到老大年，不管几岁哦，含慢吞啊慢煲，每饭较袂食。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啊照顾。哦，这主要是血红素、血红素，尤其满天全金条，要煞无半条这样。更加需要维他命 C B 啦 B 十二七五加五维 G 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玫瑰果通通有准生的保健馆就一缸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馆长的友好白阿母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拢有够好准生的保健你馆长。一个啊，10罐装800，五啊一组3000块，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2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俊贤甲你推荐介绍咱的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就实在嘛。尤其进口原料有够赞的，加强配方 Q 10，碰不正干活力，银杏金星，哇，零火后背个再安动动。丹参甲红景天、贝酸、贝冠酸有需要，大豆卵磷脂来补充好着。尤其啊，出门前话，锁匙袂记你扎手机，袂记你啊。大豆卵磷脂你加，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早暗食饭饱2粒，有够好用。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水更也柔嫩，水则会通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一罐1500块，一组5罐6000块，一组两组价格做检查，数字的讲话哦，交数字水起来哦，每个再往叫3个啊6个啊，迄一摆3组你赚一组，现赚6000块，5组你赚2组，现赚12000块，10组你就加5组，现赚30000块，较紧带回家。哦，台南的电话拨通，大家都赚健康，服务马上到，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啊，那准生的家属一讲是包，好食好用个好食，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感官方便，你免跑、免闹、免行，高纤维的成分，高用性的纤维，专家推荐分解家属拢会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
甲白话清气人才健康啊，体重就袂走精啊，青春就美丽顺马图，准生的教授真正好用，互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这一件700，三加一啦，一组四件2100块，通通带回家。特别搁再感谢好朋友拼经济，讲大家拢总有工课，要趁健康，你电话就拨互通。持续给咱鼓励，爱给咱照顾，甲大家感谢感谢，大家日子拢好个。咱好用个性，价钱拢实实在在，兼顾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赶紧个带回家。感谢你。

阿吉拉讲最近迄一暝，咱台湾即马讲上界强的实力，大家包括哇，全世界上榜的哦，高丽袂输你袂哦，伫全世界安尼平均啦吼，做统计，这英国高等大学，教育机关统计啊，世界排名的大学吼，咱台湾有27间拢上榜啦吼，上榜也好。台大免讲啊，台湾大学，台大即马伫全世界排54名，清华大学排142名，全世界哦。第三间是阳明交通大学，第四间是咱台南的成功大学，成功大学伫全世界排191名。哦，啊，若讲科技类啊，科技类咧，读个台湾科技大学，第379名，台湾师范大学。423名，华莱中山大学、台北科技大学、中国医药大学、台北医药大学啊、政治大学、中英大学、亚洲大学、中央大学，包括中间的大学、高雄医药大学，包括中正、原治、中原、辅仁、台北大学、海洋大学、淡江、东海、皇家大学。哦，这算私立未啊？淡江、东海、皇家这私立未？国立未是阁有清华科技大学、东华大学，哦，这27间全世界拢有上榜诶。所以讲，学生囡仔即摆有诶，阁要考试、要读大学吼，这几间会当参考。敢是放伫第一志愿，差不多7月份就要考试啊，7、8月份哦，啊，大家要考大学诶吼，加油，拢金榜题名。啊，这27间伫全世界讲哇，吊顶诶，上榜诶。哦，你蹦下就对啊，所以讲哦，会当参考。哦，大龙金蹦提名来，咱大潭市哇，爱文山哦，闹得滚滚哦，大家爱食大出。所以大潭市政府讲规矩啊，安尼来补助吼、哦、学校哦，互国中甲国小大潭囡仔14万的国中国学校囡仔，哦，食午餐的咱配一条山啊，袂歹，芒果，芒果。啊、哦！大家食在地大出的哦，台南人、台南囡仔当然爱食一寡在地物件。哦，啊，市长讲安尼哦，各中各校啊哦，食营养午餐的时阵，佮咱配一下山也袂歹。哦，安尼袂歹。干那国际山在顶礼拜呢，哇，迄卖起有够好个哦！你看大家爱食山有够济哦，走尾也拢场哦，一工有7500名游客。中北部来甲咱台南，吼、哦，拢是要来买山药、食山药啦吼。逐个当然爱食，加减食。哦，所以讲人有够济哦。哦，不过啥物件共款，茫食过头啦吼、哦。提供到遮安排，中西老朋友交代要听，三声无奈。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所有亲爱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南拜甲拜南，每天的播五点钟甲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巷尾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个服务，望您看成，望您听受，听受在地少年人进行甲你做服务，归到淡薄休困哦，亲自甲你服务到非常，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哥、药品奔波、沈丹苗药的沈俊雄的俊立哥哥，哦，沈俊哥，对者来，明辉的生听药不？俊雄的七合一、纳豆激酶、另外千波精、俊雄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务必甲俊雄看个指教。问个详细腐败日子时冲日煞，平常时开讲听歌，意见问题要做反应，规工电话做你拨通，服务就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216 8，健康一路花，较紧个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全世界关心这个运动比赛，世界橄榄球已经进入到32强。哦，我明仔透早一点哦，日本队要对巴西队哦，亚洲哇，日本哦，要对巴西，当然这巴西足强的啊，强队哦，当然加油啦！现在全世界32强国家名单出炉。墨西哥主办单位墨西哥、墨西哥、南非啊、瑞士、加拿大、葡萄、巴西、摩洛哥，我这一摆拢伫问哦。美国、澳洲、巴拉圭、西班牙，亲像这维德角嘛，是讲哇，数十万人的国家尔，我嘛踢入去32强，无简单。比利时、埃及、日本、荷兰、瑞典、德国。巧克力海花厄瓜多法国挪威塞内加尔阿根廷这马强队奥地利阿尔及利亚哥伦比亚葡萄牙、哦、包括非洲这国家哦刚果啊民主刚果这个国家哦阿马进入攻32强哦哦加油不过这一届全世界看好会摕冠军啊哦大家拢讲法国 France 啊，法国这个国家是较热门啊。不过今年比赛拢热门呢。哦，这比赛的看结果，最后才在输赢。哦，啊，当然大家爱看日本队，万讲哇，日本是不是可能进入16强？比赛看结果，哦，这明仔就知啊。啊，先提供到这。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讲过，不是只嘛咧爽，叫做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哇，爽过来听过去哦。大家走甲舞甲拼，工课比了嘛咧爽嘛咧听，要减轻着这爽听，缓解各种的痛听。五十外当这老牌子顺安药，较紧打较紧哦，成大成好，免搁会爽听烦恼。免费的爽听又无较紧，咱就买来个打，哦，随打随在哦。咱的产品来讲话超级无用，阿即嘛打，拍通着你的血咯，迄专治你的身体超级无用嘛，促进着血液的循环真正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身体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佮兼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细胞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我要来大声大听，坚持个知名，免费的身。听又无较紧，买来个大。啊，那阵先甲你推荐介绍，咱这个就话轻，如果咧轻就话轻之越轻。小朋友啊，先囡仔站一粒就可以，更加需要站两粒，放心放啊无要紧。关到当操作机还过机还过电脑过手机啊，过平板电脑过电视过几工，该摇滚啊摇滚哦，啊电话开着，无不是抓棒拍棒，另外真赶着无棒，听说是了报是了讲有够赞。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了的清，洗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日月清，进口料包有够赞，一罐两千，三罐加一罐，好，一组四罐装六千块，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保证来自德国的原料，专门来哦，国际 ISO HACCP 给你做保证哦，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的，一缸一罐就可以，好啉好用好吸收。主要成分血红素嘛，血红素半天全金条，要差不半条才有需要。每一天来补充维他命 C， 你免等啊，冬天啊，规套当来补充维他命的 B 到 B 十二，七五加五米剂，葡萄籽红景天，蔓越莓莓果类，这外国人大家爱使用莓果类的吃。最新的补充你带回家，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广东的友好不要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准成的保证你较紧挂掉，一天一罐就可以哦。饮好面色好，气色好化，饮好水当当啊，满面春风更加好，气色就水起来。准成的保证挂掉一克啊，十罐装八百，五啊一组三千块，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通通带回家。啊，那准成甲你推荐介绍，准成的价数一天一包，好食好用个好食，和你亲像食果冻、食果冻同款，足方便嘛，唔免泡、免闹、免阁遐，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个再苦归工，唔忙个再过马桶。准成的价数，和咱讲就是有双真正好用的，拜会清气人家健康，体重就袂走精，青春就美丽十码多。一家七百，三家两千一，赶紧带回家。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尽快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哦。这关照当应酬较济，大大把咱买菜夹。三顿爱食吧，无吧，我袂欢喜，不需要帮我订哦。我爱注意哦，茫食过头济，分酒卖过量。纳豆激酶你带回家，早暗食饭吧，两粒安尼就可以。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了能量，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甲咱过条条。准些纳豆激酶一罐1500块，一组五罐6000块，一组两组食过，咱讲过吼，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嚼数理的水桥有够好啊，别个再红叫三哥六哥啊。纳豆激酶你带回家，三组你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你就赚五组，现赚30000块，赶紧订着。准成关照，咱无休困，拢亲自甲你服务。台南的电话：21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来进行所有良的产品，赶紧甲带回家，变经济讲大拢总有工课哦。特别搁再感谢朋友，咱来讲过吼，五千赚一千，六千赚两千啊，一万你赚三千，买满四千块就加收音机。三组赚一组，五组赚两组，十组要加五组，赶紧带回家。电话拨通服务马上到哦，规套当进行无休困。来咱公路257咯。神准阁有品本部，神丹妙药的神，准神的准立阁阁，然后对接来。桂林市场边台地街十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万宁喜酒啊，明星路花生，家爹妈祖庙边来西南，罗德生理上的庄名来庄名，江山的庄名。哦，离咱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里，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里市场来安心。中正路236号东营南边的天边药局。哦，土城的生理上好，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中红，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的边协安，哦，小东路公民街到王药局，将这市场边来怀仁，哦，药局破爱同，南区这边新兴路车巴卡西门边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大川，各大指定店指名广店，江山李妈妈讲要听，李伯的月台票。

已经开启消息黑暗暝，车后灯稀闪闪。

我来讲着讲咱国内癌症啊，三哥啊，哦，三哥啊，哦，各位同哥啊，各位姊哦，哇，一直咧少年化、年轻化，二三十岁啊，三四十岁啊。所以讲啊，各位同哥啊，各位姊，包括着这癌症啊，今嘛政府咧讲。连续44天国内人十大心头一位的癌症，各位同各位各位记，这嘛是叫做代谢症候群，嘛一直少年化，好、哦，这也茫食过头多啊，保重身体哦。所以今嘛25岁就当做着免费公费癌症体检，有300多万人受优惠，所以讲哦，卫生我哩不咧讲哦。25岁咧，当开始做检查哦，你啊就近啊病啊，去做啊，甲问者。去年哦，54,838人因癌症来过哦，保重身体，活动，运动，要活一动。平时做检查，好来。亲像日本、韩国、香港啊，咧外国迄落机车哦，哎，三轮的哦，啊外口拢贵个，甲你包起来，亲像汽车同款、轿车同款哦。人包铁是驾机车，啊铁包人，吼、哦、这种机车，大家能坐一个，哦啊贵的包起安尼啊，小型的安尼机车就对啊吼、哦，叫做驾乘式的机车，啊你就唔惊讲落大雨啦吼、哦，啊三轮的，啊这三轮的哦，明仔再开始哦，来当上路。哦，啊，爸，这个机车可能啊无少人吼、哦，但是你若要骑着这个机车，亲像小型做小型的汽车同款吼，一个人咧开安尼啦，你也有汽车的驾照。哦，啊，这围个大台当个坐两个，后边个坐一个，哦，安尼封起来就变讲铁包人啊，哦，袂讲啊骑机车危险嘛，就甲包起安尼啊。但是这袂当骑上高速公路嘛，袂当骑上快速道路。亲像小型的汽车同款，参考日本的制度，哦，爱顶好汽车驾照，你该当骑，该当开，哦，啊，种做小型，做小型哦，做古锥哦，哦，迄话你若讲，哦，啊，要去买一个赛吼，赛车要赛，这个做唔便啊，当去靠物件嘛，哦，啊，嘛袂惊讲落雨啦吼，较安全小可，哦，做参考。感谢边个收听，播送个结果一段了。咱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明辉的生痛药部、俊雄的七合一、咱的纳多激酶、另外清甲保证、俊雄的加速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雄看家指教，问个详细，户外日志、时冲日刷，规工等于这里拨通。特别个在感谢的朋友。拼经济讲大家拢总有工课，好咧咧大放送哦，赶紧就带回家。5000赚1000，6000赚2000，10000你赚3000，买满4000加收音机。我、哦啊、当然，最新的产品3组你赚1组，5组赚2组，10组加5组，通通带回家。咱来讲过吼，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甲大家感恩感恩，大家日子拢有存。台南的电话，赶紧挂掉，真正好用个少，兼顾健康啊，价钱讲个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台南的电话2218268228268健康一路花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是为不如意，你就你会快乐幸福才能欢喜，你只想挽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黄，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趁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无啥气焰，逐天全开恁家来旅游，收听又着万里牵绳的汉万囡仔阿芳，
1: 阿黄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产生人，感恩啦，
1: 谢谢
0: 啦。来，这个阿芳来甲恁讲。即卖吼，足侪人拢爱看手机啊，看平板啊，啊，叫迄落洗脑，洗看到人的动容，迄落戏啊，迄落戏剧。
1: 你讲我吗？
0: 哦，啊，拢安尼，有当时啊吼，看甲你
1: 短剧安尼呀，
0: 看甲你有当时啊，甲叫伊都唔知，吼、哦，我来讲、啊，看甲尾人拢动容伊，因为我来讲，你甲看迄十出九出，拢是写同款的剧本。哦啊，留我改一个安尼，你就看个
1: 个。需要改一下讲者。
0: 这啊，恁最听后嘿，真济人啊，为着要约这个看这个手机啊，啊，看嘞，拢袂记哩通啊，啉水，哦，啉水。这啊，台中这个做啥嘞？病院哦，台中病院啊，泌尿科的医师啊，去拄到一个查人50岁啊。哦，阿姨最爱看这個，哦，安尼看，看甲讲吼，伊这个，做水都袂给人啉，结果啊，半年来啊，尿渍结石3遍，啊，伊个结石3遍，照理讲啦吼，伊石啊拢真大粒，会擦疼，一定会擦疼，伊才会去看医生嘛，你甲看。半年哦，爱去磅酒啊，磅3遍。你甲看，所以茶爱卡过来啉嘞，过来吼。咱讲实在啦吼，我爱你讲美啦，
1: 美啦，
0: 绝对爱吃啦。
1: 对。
0: 吼、哦，你若买款嘞，因为我爱讲美，伊内底有一个足特殊的成分哦，会甲咱倒俩水啦。
1: 倒俩水。
0: 吼、哦，伊会甲咱倒俩水啦。吼、哦，你就算讲你无咧啉茶，吼、哦，你惊结石，伊美啊。你若有咧食，伊较袂安怎呢？较袂结石啊啦吼！这是大家拢知，佫一项就是咱的遐做肾量九九一九，伊内底有化酒草的成分哦，猛食啊！这个所以啊，伊这拢无咧保养啦，吼、哦、啊！结果吼、哦，你看半年去磅酒啊，你毋通看磅酒啊，磅酒啊对咱的油脂，对咱人的身体嘛真。真迄款的哦，真伤，因为我来讲，你石啊若伤大粒，超过0.5公分，就会引发啥？你知唔知？引发着咱的腰会疼，小便会有加血。
1: 哦，
0: 啊，这款的到这个时阵啊，拢爱用啥？拢爱用泵的啊，哦，体外浸泡，迄、那个用浸的，甲你石啊，甲你脆弱破了后。只透过软色的酥油讲哦，迄个镭射切蕉啊，跟迄个咱这个皮擦过吼，啊，甲你摕迄个蕉啊出来，迄毋是讲你甲你蹦蹦啊摇摇，伊都放出来呢，迄还佫一变工佫甲你摕出来呢，哦，所以你甲
1: 是，哎，
0: 这我来讲，其实。啊，人爱人，你爱追剧啊，拢爱注意啦吼。啊，唔是干那安尼啊，我阿你讲啦，其实平板啦、啊，甲咱这個手机啊看久啊，你目睭拢会作疲劳的啦。啊，有人拢唔知啊，通爱休困啦。
1: 啊，看了足好看。
0: 看了好看，伊
1: 来看。休困浪胖伊，袂使啊，看袂
0: 着。对，啊，拢跩伊来看你听无？啊，看甲目睭拢害了了啦，近视啦。青光眼啦、啊，白内障啦，啊，黄斑部病变啦、
1: 啊，哦，
0: 啊，目睭盲、目睭雾啦，惊光老目油啦，拢朝这来啊啦。较早的人讲做甲会安尼，即卖人是看害伊啦，哦，
1: 来，看手机啊，看山西，看干
0: 来。来，今仔日吼，咱这长辈时代阿芳甲你讲下，即、這个咱的顶两天推出那支，你个骨。金，有啊，两骨啦，为个全方位，即支美国进口者，今仔日最后一天，因为我原本今仔无要做啊，但是来，因为算讲吼，我甲厂商问讲啊，即卖台湾 遮也阁有哦。伊讲也阁有几组啊，是因家己也阁有啦吼。但是这是药房要用的啦。我讲你身体啦，我阁做一工啦。哦，啊，咱将来这边浪较久咧，将过来注销啦。哦，这边做两三工啊。哦，来，哎，你这支产品啊，真正无话讲的啦。哦，咱今仔日来，你若有听到吼，你爱你都爱，你若有需要啊，你都爱紧。哦，这咱年会侪人真正爱食，哦，真正爱食。啊，要安那食，食有感觉。其实啦，话人讲啊，我咧食无感觉，你就有吸收过歹。咱这个物件都是靠咱人的吸收度。你唔能讲啊，人别人你食落未歹，是安那食无感觉？因为你无你食物件，你都未吸收嘛，对不 对？你较未吸收，
1: 当然，
0: 因为这是保养，就是靠吸收度。你愈好吸收的人，你感觉愈紧。啊，愈慢吸收的人，为人食了几年，你嘛也无感觉。啊，慢吸收的人，人别人啊食两粒，你爱食三粒。安尼你听我意思哦，来，咱先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吼，咱这个汤老师啊，吼，咱邀请汤老师直接甲咱做健康的常识啦吼。咱来，我来找一个这个吴进怀吴老师的歌吼，老歌愈听愈爱听啦吼。啊，所以啊，有当时啊，老歌我拢会一两三个月就播一遍啦。哦，播一遍啦，让咱这爸母啊回味一下。来，来听吴进怀老师所唱的《月娘暗暗》啦，好来。

0: 啊，咱今仔日现场邀请到咱花园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汤老师你好。
1: 阿峰你好，咱家的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哦，这支产品啊，咱讲实在啦，本来原本顶回就一直用要起价啊，因为即卖日本本来日本要直接去工厂签，啊好佳哉是叫咱先签
1: 的。哦，真的。
0: 哦，迄个权利拄啊伫咱的手里，所以日本去签未成，亚洲。咱是总代理，
1: 对，
0: 啊，亚洲咱是总代理，哦，所以伊要爱这物件，爱透过咱，爱过咱赚一招就对
1: 了，
0: 哦，日本，哦，迄间啊，那咱无签亚洲总代理叫退啊，以后你要食这个物件是贵价袂忘记，因为目前啊，全世界要看到，和你食了真正有感觉的。找无第二支啊！
1: 真的找无啦，真的找无。我先开始吼，我先甲咱遮的长辈时代讲几下咧。这爸爸妈妈吼，恁一定做有感觉。
0: 哦，对，一定爱知，
1: 一定爱知。咱华文动生物科技所推出的所有的产品哦，咱拢有甲大病哦，唔是诊所尔，是大病教学中心啦、啊、医学中心啊，伊内底的营养室。因一定有一个营养师，营养师就是用药啊以外的方法来去帮助你的病症，可以较紧好诶。好，譬如讲咱今仔要讲的就是啥，咱骨头的问题。
0: 对。
1: 啊，做者爸爸妈妈会感觉讲啊，骨头啊，我个食钙粉啊，我个互家己的骨头定骨定，安尼上好啊。
0: 大家拢有这个观念啦。
1: 对啦。好，啊，这个观念对，我跟你讲对一半。咱卖讲未使食钙粉，钙粉咱一定爱补充，包括的阿芳，包括的汤老师。
0: 我嘛是拢咧补啊。
1: 咱年岁大，骨质流失一是一定的代志，这是无法度去控制，一定会流失。啊，流失就是一定爱用啥？用钙粉来补充。啊，我今仔要讲的这三个吼，拢甲咱卡达夫骨头。咱的髌骨、软骨有关的，恁来听
0: 哦。哦，这拢是病医医生所转出来，真实的病例哦。
1: 真正一个68岁，要69岁的妈妈，伊脚断去。来，我讲哦，伊脚断去，伊去开刀。我先讲哦，伊无骨质疏松症哦。伊骨质保持了袂歹哦，问题是伊脚断去，脚断去，一架车脚断去去开刀，开刀了后。咱拢讲术后复健，术后爱去一个回诊，
0: 吼，
1: 爱回诊，嘿，爱去医生啊回诊。问题是，伊骨头甲骨头的中央啊，迄块半月板啊，所合袂起来，合不起来啦，合袂起来怎变啊？哪里敢知？骨头开始发炎，内底的骨髓开始会流出来。你爱知呢？咱只爸爸妈妈有一个常识，我一定要甲恁讲，咱的骨髓流出来外口，会去伤害到咱的肱骨甲骨头哦。这是足严重的一件代志哦，足侪人唔知哦。啊，你骨髓咧流失，半月板咧磨损，伊无法度愈合。哇！啊，你这刀唔着白开啊？咱讲真咧，啊，医生怎爱好伊啊？医生怎伊嘛无法度？医生嘛讲啊无法度，无你就是食抗生素止疼，抗生素止疼。啊，这两项药啊，讲啦。
0: 来，我即卖插一下话。
1: 嘿，好。
0: 汤老师拄仔咧讲这啊。我的亲大兄啦，我的亲大兄，咱台中的人拢知，方圆较早有一间骨科因啥物，咱卖共讲，敢那收起来吼。阮大兄脚断去，迄阵哩三日发生车，啊，从个现场人就送来一间病院嘛。啊，一个脚断去哦，医生啊，这我咧讲绝对有法度哦，因为迄阵阮大兄才30几岁啊，我就开始甲用梯啊咧，用啥甲教好啊，你啊大差不多要一年后方去顾着的。甲阮爸财产真正，我会当来讲，迄阵咱台湾人拢无啥物保险啦，吼、迄阵只要无保险，迄可怜呢，财产真正用要补甲大呀，吼、啊好个再阮一个借啊，敢唔惊咱，知影咱善，哇、啊，人提钱来借个，我阿你讲恁注意听啊，这是我事实经验过哦的，阮大兄是安那脚袂好，你敢知？因为伊的骨啊，即摆接的所在袂麻。啊，未吧？迄个骨髓会流出来，你知无？骨髓流出来，我是唔知啦，迄是医生讲的啦。骨髓流出来，滴着肉会烂，
1: 对，
0: 肉会烂、哦。这唔是我白甲恁讲的哦。哦，这是我迄阵迄个医生讲，啊，你这恁大阿这脚哦，这个
1: 真
0: 奇怪，迄、那个少年人应该会过，啊，都过，啊是安那未吧？肉未活来，啊，就是迄、那个接甲袂安怎？你知？开甲真正无钱啊啦！
1: 开甲要打
0: 啊！迄医生啊，甲讲啊，真正无法度啦。啊，阮爸迄阵的想法是讲，人爱顾脚，规矩好好，你听无？ 这医生啊，啊，迄阵拢无健保，迄个开始真正惊死人咧，袂安怎你敢知？记掉。啊，阮爸意思讲啊，当时你若无法度，你就讲无法度，直接啦记掉。我来讲，省条一两百万的药，因为记掉来都空嘴提提的多啊，啊来就好啊，干啥咧？你看迄医生。啊，所以我唐老师，你讲我那时候啊，较早阮大就是安尼，我真大呀，哦，真正我无骗你，所以咱爱注意脚长，你莫急口口啊。
1: 哎，对，啊，六十八岁、六十九岁，这个妈妈，
0: 啊，身体算真靓的啦。
1: 伊专专来咱营养室啊，啊，营养室内底迄只只咱只的啥，咱只专业的人员甲伊讲，来，你开始用麦伊你的抗生素，甲你的啥，甲你的迄个止疼先动起来。咱开始来吃其他的方式，用其他用上天然的方式，多好用啥？用咱美国进口的这项物件，肉炖贝加啥？鲑鱼鼻软骨这项配方上赞的。结果你敢知影呐？吃多久？那我先讲吃多久？吃差不多一个月。
0: 哦。
1: 医生就讲：哎呦，夭寿嘞！比我这个抗生素较止疼较好。伊迄边仔的软骨啦，开半月板开始慢慢啊愈合。
0: 你另外讲，
1: 看死慢慢啊生出来啦！你看这话厉害。
0: 这就是我讲，伊无做骨细胞的。
1: 对，这最重要，这是第一个案例。第二案例，少年呢，一个少年的三十八岁，咧拼经济，手断去，伊送去到送去佛教病院，咱拢知啦吼，咱个卖讲伊的名，佛教病院上大间的间啦，嘛同款，因为你也知哦，咱这的少年啊咧拼经济，伊袂倒哦。
0: 拢想讲，
1: 我看卖遐的，我倒伫病院倒一工，我个减赚一工的钱，倒两工我减赚两工的钱呢，伊个甲医生讲，哎、欸，拜托的，医生啊，你互我较紧好的，啊，医生嘛是。一筹莫展嘛，是无多嘛，是讲无多，咱个叫无来。伊怎转来咱的营养室？营养室内底专业的人员就开始甲伊讲，用美国进口的肉炖贝，甲鲑鱼鼻软骨，你敢知影？本来爱食半年，结果伊一个月，啥一个月？来，我甲你讲，因为伊较少年，伊少年，伊的迄个坐骨细胞啊，伊个
0: 底，嘿，
1: 坐骨细胞，对，是坐骨细胞，伊较活跃的以外，啊，佫开始要靠咱的啥，要炖贝、鲑鱼鼻软骨这个特殊的配方，美国进口的这个配方，本来爱半年的，佫一个月，伊偌欢喜，你敢知？伊怎走去营养室讲，哎呦，拜托的，你这项物件来卖我，我来搞我爸爸妈妈的骨头照顾好，我跟你讲，偌赞个偌赞啦，有讲有够伊。特别个买花，甲咱感谢。我甲你讲真嘞，因为吼，咱无希望讲咱只少年啊咧拼经济。你有一个视角差，无说你呐，手呐、安呐、脚呐、安呐，哇诶，迄无通拼呢，迄无通拼呢，真嘞。咱看着我足感心嘞。第三个案例嘛是一个妈妈，嘛是七十几岁，加医科转过来。加一颗，咱个拢知啦吼。加一颗就是看咱身躯刷刷刷刷的毛病，包括骨头拢会看的吼。伊啊那，你敢知？伊脚无断，问题伊脚软。
0: 啊，迄我来讲，
1: 脚软啊，
0: 脚软，迄拢坐骨细胞加迄个筋络拢出问题。
1: 我来讲，这个爸爸，这个妈妈，伊嘛足够伊的身体，嘛足够伊的骨头。问题是时间到吼，七十几岁，伊又干嘛讲伊脚软？伊第一有一个啥？迄个重症肌无力，伊个是啊，脚骨无力啦，啊，再来脚软啦，脚软开始伊个干嘛讲伊的软骨啦？甲伊个筋完全拢啊，弯掉咧，全无都开起啦，太紧了，太紧，
0: 愈来愈揪愈
1: 滑，嘿，会变啊啦。所以做一爸妈吼，你个脚骨到尾也变形，会变 O 型腿，啊，无就是无都安尼凹翘，迄拢是因为你脚软，因为你半月板，因为你软骨啦，因为你个啥开始咧磨损的问题。偌久？两个月，同款。这项物件，花完动这项物件，两个月，予伊好利利，予伊马上有感觉。
0: 大部分拢欠，啊，过来就是你做骨细胞拢无作用。
1: 对，啊，因为啥咱人遮厉害？因为咱拢知影讲，咱上有开始有年岁，遮个爸爸妈妈，因为恁个脚骨开始拢咧慢掉了呀，拢开始咧退化，拢开始咧磨损啊。平常时恁拢会去补什么钙粉啊、刷鱼软骨？我跟你讲，这拢叫做上基本的。咱要补个爱补上好的，包括着恁之前常常咧讲啊，我要补落量啦，我要 补啥补迄啦，骨板啦，这物件，我跟你讲，迄种叫基本
0: 吼。骨肉家是做好的物件啦。
1: 对。
0: 但是阿峰，你只讲，咱无要批评别人啦，吼，这你嘛为人，那你做这吼，你也免你款的吼，工厂也免讲啊，你就你讲，我咧讲吼，即卖骨肉家含较早骨肉家是完全无同啦。较早古早方法，汤老师就拢知
1: 啊。
0: 古早方法是用咱台湾的迄个啥物？八卦菇啊，人讲八卦菇，迄个做抓合抓菇个啊，迄阵无，迄阵是无保养，迄个会使用，迄个只啊鹿啊是用咱台湾的鹿角，即卖较有天良个，你练个啦吼，就是用纽西兰入来鹿角。
1: 哦对。
0: 哦啊，一般个菇吼，一般个菇，即卖佫有一种你练个，就是对非洲迄边，伊个野生个鹿啊。不管即摆无咧经鹿啊啦，只要有鹿角就好啊啦。菇啊，用个陆龟啦、象龟啦，只要是菇头啊，伊就拢落来啊，规只落练，互咱食。啊，你若要嚟非洲，我知影我一个朋友吼，较早捌经过这個，伊讲你到来迄边要摕这拢足简单，你就叫遐人去捡，迄袂使去甲菇袂，因迄、那个遐做野生的动物园，伫个几百家内底你走的。鹿啊，不管啥物鹿啊，鹿啊角你是袂使去甲烤，是爱自然脱落，啊退落来，骨自然死亡，你啊骨壳你会使甲捡起来袂？吼、哦，用这個，哦，这是咱讲在阿峰甲你讲在，迄是差钱嘛，差较早是差天甲地啊啦。
1: 对。
0: 哦。对。我一个朋友中医博士，即摆已经要80岁啊，伊讲哦，较早因咧练干那两项尔，大部分囥甲第三项尔啦，骨板甲鹿角。啊，佫一项就是估计做伙练起来安尼啊，绝对袂难其他的物件。我即摆都乌白参、乌白蓝、乌白紫啊，
1: 你
0: 哦，所以我咧讲哦，咱汤老师今仔日甲咱讲这啊，咱这爸母啊，你爱注意听。咱人重要就是啥物筋啊、骨啦、软骨啦啦，这三项一定定骨啦、软骨啦嘛，筋络一定爱顾好嘛。啊，你要顾甲会好，其实。为人钱开较济都无感觉啦，哦啊为人都拢是讲啊，我都拿这问题拿出来大医都用健保得啊，药啊这得啊，哦其实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药啊是作西药是作好的物件，但是伊嘛是作毒的物件，无伊袂使，要食伤济，
1: 哎
0: 啊就。西游记的古代
1: 底啊，
0: 哦，就是安尼。所以平常时的保养，你听汤老师讲就知。哦，咱人骨头要安那保养，汤老师因这专业，你看因这含大型病院，
1: 有啊，伊家
0: 用这個、用这三案例哦，你听啊，这款呢就是安那。咱人年岁济啊，坐骨细胞无够，坐骨细胞哪有够？你就免惊有骨质疏松症啦，免惊骨叫断去未麻瓦来啦，免惊这有诶问题啦吼、啊！你甲看，迄话都你话一个这個，刚才一来补充，一来补充钙质，补充到尾就剩结石话。
1: 真诶，所以即个爸爸妈妈哦，恁平常时诶酸抽疼
0: 麻，
1: 哦，这四项问题，
0: 这三项拢关系啦。
1: 对，哦，软骨啦、顶骨啦，甲咱诶筋络拢有关系。尤其头拄咱有讲到，就是内底半月板、内底骨伤，要安那互你卖互你安尼磨损甲遮严重，绝对有方法。
0: 对，一定有方法咧。
1: 有一个观念，我一定要甲您讲，绝对毋是讲开始咧疼。我过来煮一挂啥物抗发炎的啦，来煮一挂消炎的啦，来煮止疼。啊，佮有一个观念嘛做唔对，做者爸爸妈妈啊，我时间到，我再来换人工就好啊，来换人工关节。人工关节，你讲你靠底下有深，有够深，你会使换。问题是你人工关节换起来歹势，你毋是完整的，你
0: 副伤的。迄福建，你会做、哦、做啥？你会
1: 介绍？你到了，你会后悔。佮有做者安尼，我佮讲者，我有一个阿伯伫台北，伊住喺个新北。已经换人工关节，伊想讲一劳永逸，你敢知？
0: 对。
1: 伊78岁换人工关节，换了哇，二十几万哦，对，二十几万对伊来讲，三百尔啦，简单。问题是换了开始，哈，爱去做复健哦，哈，爱去食药啊。
0: 其实是这个复健是上大
1: 问题。真的。
0: 啊，复健，我来讲吼，汤老师等一下，我讲讲一句，你捌看过复健好无？安尼就好啦。
1: 安尼就好啊，真的啦。啊，咱厉害的多，你敢知？美国吼，美国原装的这项物件，包括着牛顿背，头拄仔咧讲牛顿背吼，鲑鱼鼻软骨，鲑鱼鼻软。

0: AM 一零七一，
1: 啊个葡萄糖胺、鸟胶丁、哦菇粉、啊个钙粉、啊个啥、啊个乳、迄个牛油树的油果、啊个啥西兰，包括着姜黄，包括着香树皮、往来加素甲六粮。我跟你讲啦，西马鸡发发白。唔，捌看过只完整的配方。是啊，咱这项物件有法度伫咱的节目当中，有法度和即个爸爸妈妈一再想讲，哎呦，恁当时搁要来做活动，当时搁要来做优惠，我讲真正有感觉。
2: 这项真正阿宏甲你讲，恁食的着是福气，有法度用只优惠的钱买着这项物件，是咱台湾人的福气，因为这。好家在呢是有请直接甲签亚洲的总代理，
1: 总代理，
2: 无咱
1: 无唔对，
2: 咱若甲提台湾总代理，你就爱是讲，你若台湾的总代理，以后就变安怎，你知唔知？爱透过日本啦，你美国无直接互你啊，啊，咱提亚洲的总代理，日本啦、菲律宾啦，你看日本这边家为着这一年加开几落百亿啊，
1: 嘿，无唔对，
2: 伊咧有请啊加开足济钱啦，甲咱买这物件，你来搞我台湾。买我甲这间药厂买，伊绝对要赚钱
1: 啊！
2: 对不？啊，无人去签这签查到一空诶！啊，我阿你讲，你外口进目前啊，我会当甲你讲，立顿杯也有当食哦。但是立顿杯真正做好诶物件，有迄个价值无？绝对有迄个价值。立顿杯真正你若食到是了去，伊是天然诶葡萄糖胺。
1: 过
2: 来鲑鱼，咱咧食鱼啊，足大尾阿妈
1: 遐啊，阿妈鱼
2: 啊，遐内底一尾只一块，伫皮啊遐有一块软骨啦，迄块叫做弹力蛋白，蛋白质糖啦，迄要顾啥？顾咱诶半肋骨，顾咱诶软骨啦，顾咱诶水含咱咧行路，迄个水，咱诶迄个啥骨头咧磨诶所在，爱有啥？爱有水，爱有肋骨。伊含水量会甲伊干掉咧，迄、那个即个足厉害，但是这你要对食无啦，国内真正无啦，哦，拢一定爱进口啦。国内西兰啦、啊，即、這个牛油树的油果啦，这拢咱的特殊的配方，哦，这外口一拢会当甲你讲拢全无的。啊，你若要食啥，葡萄糖胺啦、鲨鱼卵骨啦、酸乳钙啦、香树皮啦、鹿茸啦、哦菇粉啦。鸟胶丁啊、姜黄啊、往来加素、加完两百，这几样，这是基本的配方，内底拢总有。
1: 对，
2: 要食这几样唔较紧，这项咱内底拢总有，这是未使欠的，未使欠的物件啦。但是我拄啊讲的这西兰啦、牛油果啦、鲑鱼的片啊、软骨啦、立顿皮，这你无当食啦。立顿皮我知影台湾即卖有，但是足贵，啊，不过伊足好用，吼、哦，伊足好用的物件，吼、哦，比伊。这个鲑鱼比咱古你含想，你都唔能想啦。哦，啊，这个牛油树果啊，大部分拢用你对，你敢知啊？拢用你化妆品，拢用你化妆品。到今目前，唯一有在了抽这物件出来做古的保养品的，今的个保养品的，能古来保养品的，都啊，刚来美国有你抽呀。哦，所以啊，你莫怪全世界只要是踢卡机会啦。帕拉基的啦，
1: 一定要补充。
2: 迄个帕棒球运动的啦，骨头做个损伤，
1: 职业的球员啊。
2: 我阿你讲哦，大家拢指定用这个咧做保养啊。你或者日本的安养院，包括美国一挂高级的营养，迄、那个安养院，你配哦，咱这长辈时代这保养品就是这個，这俩达工个这保证你绝对啊，食个老，免牙乖啊，也可以做工课，就是食这样。来，后、哦、来这爸母啊，会记了嘿，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是0800-3180-9。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0: 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就是我跟你讲吼，只要你有接到大学路啦，学路到什么程度来，甲听看卖咧哈。来，阿豪姐啊，
1: 喂，
0: 来，你食了感觉安怎？
1: 我食了吼，
0: 嘿，
1: 很好，
0: 哟。
1: 你讲，我
0: 照实
1: 跟你讲，我
0: 即马
1: 讲，你
0: 安尼无
1: 放出来，人有听会到无？诶、
0: 欸，即马有处理，有处理。啊，
1: 我
0: 安尼
1: 讲
0: 嘛，
1: 应该无要紧。无
0: 要紧啦，
1: 无
0: 要紧，你讲。
1: 买迄款
0: 的
1: 吼，
0: 讲
1: 叫我买大
0: 桌的，
1: 我
0: 食。哦，迄个甲啥物人买，莫讲。对。
1: 啊，万我都袂晓讲迄个名的牌子。
0: 嘿嘿嘿。
1: 我安尼讲讲过尔。
0: 好。
1: 这几十万吼，也无效啊！我即马有领十一月食，甲吼，无效。
0: 安尼哦，
1: 今过来加高吹叫我买，我是无爱买。
0: 哦，
1: 嘿，啊，二十七万啦。
0: 哦，娘喂！
1: 我探探来食药啊，就好啊。
0: 对。
1: 嘿啊，啊，我今麦吼食你的，敢是进步啦，啊，讲有较好啦，要好偌济无啦。
0: 嘿，但是。
1: 未酸软疼，加正。
0: 差真济啊，就对啦。
1: 差真济，我药啊食十外年啊，我真久啊，我这脚带十外年。
0: 安尼哦，安尼你这一定有感觉，恁就恁家己拢知啦。
1: 没啦，我给你知啦。啊，我本来是要打电话给你说多谢。
0: 没啦。
1: 我因为抄你的电话嘛，一直抄，抄
0: 足久才
1: 我抄的。
0: 安尼哦。
1: 看人也无读册啦，抄未起来啦。
0: 就阮爸较早咧讲，来讲青梅牛啦，无法度啦。
1: 没啦，这种照是跟你讲啦吼。啊，我即摆吼要跟你说一句多谢，讲你
0: 啊。没啦，没啦。
1: 啊，你即摆大嫂甲送一
0: 撮。好，
1: 拜拜。
0: 好，谢谢。来，安尼有听的吼，这无乌白来啦。来，我跟你讲吼。咱这支卡用骨种，这是美国原料啊，
2: 进口
0: 原料啊，进口的。啊，我汤老师一再强调讲，你爱这个人一定爱讲，因为即卖有钱嘛，甲因华元同讲啊，因为即卖世界上界大间的直销公司，含有含美国这间原厂啊，你讲合作，
2: 要
0: 签约，啊签落，因为我来讲，恁爱知这是直销，离咱台湾是算还好啦，离国外是。足流行的，而且足强的，一个推销的方法。所以伊讲啊，有可能伫半年内无法度出荷兰啦。吼，过来，因为咱会考虑过一点啦。即摆因含咱台湾有几间啊，交涉教学病院吼，因即摆就是讲，较来都拢这人，较来骨科的较看，都是拢
2: 因为
0: 这老面孔，这
2: 中年时光，
0: 过来一点。就是我即卖讲互恁听，恁听好势哦。嗯、就是讲，人为了增加，无咧减啦。老病患照常来咧看，新病患愈增加愈侪是安那。因为我来讲，这你拢会使问医生。
2: 台湾，对啊，
0: 咱台湾退化性的关节关节炎是100%，每一人会得。为人是讲，为人想，阿方你讲增效，远远都袂。你敢袂了啊酸痛，袂了啊微微，因为你是你本身可能你营养分较有够，还是你的体质的关系无夹起来呀？真正100%，我无骗你
2: 啦，
0: 我无骗你。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咱今仔日剩这个十二组，因为咱本来有十五组，已经人定三组呀吼。这十二组哪完？我就是汤老师，你甲咱讲这个问题，伊讲含即卖因交涉医院啦。即卖看安尼未使，新病人一来增加，啊老病人无退出来呢，嘛是照常爱过来看呢。啊，要安怎发现这个问题，真正爱保养。
2: 真爱保养。
0: 哦，我都甲你讲，日本人有50,000的，100岁以上的老岁仔，我甲你讲吼，
2: 坐轮椅的话，
0: 坐轮椅的有够少少过来，未像咱台湾，讲了了啊，遐哩酸，遐哩痛，遐哩疼，恁爸去日本佚佗的人就知啦。啊，是安那会安尼，日本人住。足早古早人就对这个保养食品足重视，
2: 足重视的。
0: 哦，所以人因较无咱这个问题。你甲看，咱台湾七八十岁，个四卡拄啊，坐轮椅的，不管查甫查某都同款。是啊，安尼，唔是啊，安尼呢？伊嘛知安尼足艰苦呢，啊无法度啊，
2: 都拄着啊。
0: 少年未按要保养
2: 嘛？对，
0: 未按要保养，退休了后头啊嘛未按要保养，等到出问题啊，才赶紧的哦，好啊，迄个药啊，啥咧啦？
2: 其实哦，出问题拢开始吃药啊啦，
0: 拢吃药啊啦。
2: 因为看到这个状况，
0: 对，
2: 诶，医生嘛惊开药啊，开到全规经神经全部拢
0: 开药。对，啊，我跟你讲，吃钙片是未歹。我问你，你吸收几成？我会当跟你讲这句啦，你吸收几成啦？其实。 咱今仔未行，脚未行，唔是讲骨头的问题呢，唔是骨质疏松症的问题呀呢、嗯？你的软骨啦，你的髌骨啦，嗯、你这筋络、关节这拢爱顾好势呢。
2: 哦，来，对，规个关节的组成。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哦，我先跟你讲的哦。那这个产品啊，我会当来讲实在，如果你去药房买，讲哦，我这嘛美国进口的，那个。你顾只个，咱个目目匝匝的，你甲看伊个配方看一下啦，吼、哦，啊，佮伊个配方，我甲你讲，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有够啦，喂、嗯，你好，
3: 好，
0: 来，姐啊，
4: 嘿，
0: 我讲，
4: 哎，真系得多得啦，
0: 好好，啊，拜二哦，你死我嘿，
4: 拜二当时，
0: 拜二哦，
4: 嘿，
0: 拜二拄好二五，
4: 好，
0: 好，拜二哦，你死嘛。好好，拜拜拜拜，来，所以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这个产品啊，受到国际人的肯定，啊呐，直销公司要签，啊，你还知直销公司签落啊？我跟你讲，咱安尼卖，会介绍就对了。以后啊，你去啊买一盒啊，反正啊，咱这当买两盒啦。我不骗你，
2: 还车都唔啦，我知道我的烦恼是啥？烦恼第一天烦恼无货，即个爸母啊，恁听好清楚哦。我烦恼囡仔这项物件会无货，以外，搁烦恼啥？价格，这个介绍无法多只优惠啊！我想讲，我搁欠老本啦，我要来顾一下骨头，我要来顾一下关节的，让我较溜俩的，让我苦会爬起来。
0: 我今麦甲即个爸母啊讲哦，
2: 那未讲介绍的，
0: 这个物件吼，其实足侪人家拢。拢予咱足肯定的啦。来，今仔日最后一天，这是硬拜托，咱知影这个问题，我听着这无，汤老师啊，拜托你等恁公司的成果，看要有这无啦，再来，哦，你听无？啊，伊讲轻轻的存十外组，拢来，哦，这爸母啊先买起来，哦，过好社交去。哎，我无骗你，真正足济人啊，只要三四个月啊过啊，真正四卡伊都无得去啊。因为你脚有力嘛，对不？来，要生骨张、生骨瘤，要有你的粘连，要有你五十斤白白扎扎，拢总会当做好利用的。啊，你安尼哦，你脚人手、脚人手人，人都轻松。我来讲，这组物件你一定爱吃。啊，我搁甲你讲嘞，因为足济人拢阿红啊，你我看你成分人足济拢做好的物件。啊，甲一粒仔囝咧，啊，男的输啦，敢有效？歹势哈，
2: 你放心，
0: 歹势哈，一粒是两千米呢啊，拄啊两公克，遐大粒要哪吞？啊，前姐也讲，啊，我咧吞咧五百米呢，顶卡个哦，吞甲足艰苦。啊，若吞这粒面呢，这两两汪啊，这两两足骨咧，
2: 这是乱交。
0: 大粒无唔对，但是伊咧吞足好吞呢，大家学落个啊，
2: 真诶，
0: 大家学落个来，你注意听嘿，咱的 IGF 卡用骨种，
2: 卡用骨种。
0: 一盒内底有百二粒，一粒是两千米尼哈，一盒百二粒哦。咱的药房，因为我讲这间药厂本身伊家有药房，伊的药房有你卖，一盒内底伊个是卖一百粒的呀，伊个是一百粒。
2: 有哦，一百粒哦，
0: 一百粒
2: 是百二粒哦，
0: 卖3980块。咱的是我阿翁特别甲含汤老师甲因公司要求，一定要百二粒，
2: 对，
0: 哦，咱加20粒嘛，咱优惠你偌济3800，吼、哦，3800哦。你注意听哦，后边后，即卖半年后佫推出，有通啊安尼，无通安尼，我唔知哦。来，咱优惠一盒百二粒，优惠你3800，买一盒嘛，买一盒。阮公司啊，吼、哦，我汤老师甲阿华，阮三个业绩竞做伙哦，因为这贵啦，这甲我甲阿华业绩无够啦，三个业绩，互公司摕到等于。阮甲你争取一盒来送你啊，所以你细组的是两盒无，两盒每盒百二粒，一粒2000米呢。细组的买一盒送一盒，因为你3800块。0800-318-009。啊，你啊讲啊，我要爱大组的呢，我来讲，阮昨推出就是大家拢买大组的，所以物件真会欠。来，你注意听，两盒3800，四盒是咪？拄啊好7600，咱以为你7500以外，阮公司阮党会阁加送一盒无哩，百二粒的哦，
2: 等于是5盒，
0: 等于5盒
2: 无，
0: 以为你7500块，0800-318-009，0800-318-009，来，啊你注意听， 只要电话那靠通，小组的送一张一箱的能量话，大组的送两箱的能量话来以上广告啊！来电话紧啊卡吼，我跟你讲啊，咱今仔日优惠咧啊，吼、哦、今仔优惠甲今仔日，吼、哦、你今仔日若无退，后边你若要搁退，爱搁单挑规半年的啦吼、哦。啊，我跟你讲，阿峰，你才该答应看挂保证，你去药房买。不管你是买中药制作的，还是这个啊做啥，这个保养品的，哦，我会当跟你讲实在，你拢总会使甲经验看卖啊，比较看卖啊嘞，甲食内底迄个啥，甲食内底迄个立顿杯，你就记得了啦。甲立顿杯，你就记得了啦。佮内底迄个做啥，我来讲，迄刷鱼卵骨嘞拢卖，拢我拢送你。啥物骨肉拢送你啊？立顿杯，
3: 嗯，
0: 牛油果的，迄、那个牛油果的，迄个款的吼。过来，过一项日本人上喜爱的就是这项呀，正港的非变性二型的胶原蛋白，对对对的，对咱迄个鲑鱼啊、鲑鱼啊，迄、那个片啊，能骨啊抽起来。吼、哦，咱一般接到二型的胶原蛋白，是对低筋性抽的。你要爱非变性的胶原蛋白，一定爱对这块一尾鱼啊，加一块啊镜呀。哦，一尾鱼啊，加一块啊镜呀。过来，你要对食西兰，无可能啦。我一般我所在啦，那咱这个配方啊，咱写个接，咱我来讲，你摕到迄个盒啊，有中文的内底成分，佮英文内底成分。吼、哦、啊，你注意听，这是真正足好加载。因为阮头下卖两届，阮做几只即组物件做几十年啊，卖第二届第二届第四届时阵啊，反应足好诶。啊，有请了问阮华元堂这边讲，要甲签亚洲总代理无？我甲讲，签起好哦，这会用食，真正大家学落甲得志哦。怎啊甲签起来？迄阵啊无签起来，我甲你讲，即阵啊即个介绍你望伊袂着。你若阮拄啊咧抢伊日本进前甲签起来，若无签起来，叫日本签伊，就阁互日本的迄个油厂趁一手。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爱紧，啊你毋好定下讲，我较早捌跋倒，我咧食一粒两粒，迄是咧保养尔，迄是保养尔。你若真正讲你要甲较早旧伤，甲用掉，你一定爱两粒至三粒一盖，吼、哦！迄食了你就随感，免几工你就感觉啊啦。我甲你讲，迄个，迄阵迄个，迄个啥个，带你分两迄个啊，
3: 分红
0: 正往来迄个啊。
3: 哦，
0: 迄阿婶来买，
3: 迄大姐，
0: 迄伊就是为着讲要紧食食的好好，要去甲人寄到万隆来。啊，你食了讲一礼拜，敢那一礼拜敲电话来，啊，每甲。伊讲阿夭寿嘞哦，我食你这痛甲未惊咯。我甲问讲，啊你是毋是较早骑捌跋倒？伊讲骑机车捌跋倒，我讲对啦，迄骑机车跋倒，你迄骨伤啦。
3: 人迄个迄潘教授，人伊就讲食这食甲，吼，较早讲做迄定定拢跋倒，啊起码啊食嘞吼，有影食嘞，讲规身躯伊迄间拢伫甲你喘气啊，啥拢会痛。
0: 伊我讲这等于。
3: 食甲即马讲食甲拢加偌好嘞。
0: 我讲这等于你甲看迄成分就好啦。啊，足济人吼，唔捌买过，拢搞戆啊！你讲到成分遐济，啊，迄若一粒仔囝，成分你搁安那藏，你嘛藏袂到。我都甲你讲过啊，迄一粒两千米呢啦，足大粒袂。
3: 等于大粒袂。哎，对，四百多，四百多吧。
0: 恁注意听，有人讲啊，遐大粒随便哪吞。我甲你讲吼，咱一般鸟人五百米呢，迄是硬卡个。一款的较歹，一款的你吞较细粒，吼、哦。阮这大粒，伊是做软球啊，啊软球啊，就是软软。你嘴，你若会惊的人，你就是先用第五嘴，你听无？五五的了后，
3: 再
0: 吞落，足好吞的啦，足好吞的。
3: 因为啊，迄个用了糖个足骨力量。
0: 啊，所以我甲咱这长辈时代讲，你若袂爱紧哦嘿，你若袂爱紧，因为你后边买个体。你后边要搁摕，有当时啊，我来讲，即卖大行拢咧起价， 会起到什么程度我唔知啦吼、哦。啊，所以这支产品较早那卖的迄款的，我是真食广告，是啊，真食广告，因为台湾人退化成的关节炎，啊，类风湿关节炎，超拢100%。吼、哦，100%，这是早晚拢会丢掉，有的人较严重，有的人较紧尔。你即摆就一定爱保养啊。过来有一种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伫咱台湾来讲啊，无啥物通啊好预期的啦。哦，骨质疏松，
3: 真正化性诶，
0: 真正嘿，
3: 真正哦，伫咧台湾遮
0: 多侪啦。哦，迄足侪啦，骨质疏松伫咱台湾算上侪。哦，
3: 一个朋友，咱遮毋是约迄落啊。诶，嘛是退化性的，你
0: 也退化性的关节炎，
3: 你
0: 咱
3: 较少会咧。
0: 啊，对啊，无法度啊。啊，我阿你讲吼，阿峰有当时啊吼，咱卖讲想法咧。你像我咧朋友啦，吼、哦嗯，五六年前讲啊，做迄阵医生是毋是讲啊来啦，你来做 PRT 啦，有无、嗯？
3: 对啊。
0: 哎、啊，伊就去做啊，啊有效无？开迄阵爱自费
3: 5万，
0: 甲我讲啊嘛无效。迄天我去遐坐。即嘛做 PTP 啊，
3: 嘛唔知
0: PTP 啦，讲即嘛做动静的技术啦。
3: 嗯，
0: 自费7万啦，
3: 7万，
0: 啊有影咧，比阮较少，迄看我甲看迄脚
3: 头弯咧，
0: 肩歪歪咧。
3: 嗯，
0: 我来讲阿峰，阿峰这个人，我无爱，因为咱知影，咱这个物件你甲食了绝对，以后你绝对这个消都袂啊，迄会肿起来，水肿就袂。但是我的朋友的头前我未，我跟你讲，因为咱讲啦，我进来啦，咱大家拢好朋友啦。我若跟你讲，你会认为讲，啊，你都想要卖物件，要赚我的钱，我无啊，有这个印象。过来第二点，食了伊若听咱的话来吃，有感觉，伊嘛未跟你感谢。安那讲，伊认为讲，你搁提较少回吃，伊拢认为你有甲赚你的钱啦，所以。朋友和我咧做伙，我拢甲因讲，恁要食物件，我来讲，我一迄个参与一间工厂，甲因个工厂偌大间，你敢知影？迄几千个员工个，和我迄四五兄弟啊，和我拢做好，我拢甲讲，伊啊，因拢知影我咧做这個，拢会问我，啊，我会甲讲，你爱食啥爱食啥，唔该，你都提来我讲歹势，无爱，吼。我讲歹势，迄天含阮去拍球，正咧讲，
3: 唔
0: 啊，你甲我讲了，阮拢嘛去买啦，叫阮查囝去买，等下食。我问，我有当时来甲问讲，啊，你买偌济？啊，娘的，伊讲，安尼敢会伤贵？我拢甲讲买啦。迄是真正贵甲袂忘记啦。
3: 伊买一盒咱只，
0: 伊也买两盒，我只会当买一组，只要三罐至四罐啦。啊，咱我就是安尼，我无爱甲讲伤济。哎，我甲问讲你食了安怎？你讲伊较早做过结石啊？我介绍伊食糜啦。
3: 嗯。
0: 即卖讲已经安尼开始熟悉，我安尼伊我甲讲了，讲即卖已经两三年唔捌结石啊。看偌好用，吼、哦！啊，因一个大兄，伊迄一枪里大陆嘛，吼、哦、一枪里大陆迄个倒来含阮做伙食饭。哦啊！你讲讲讲，你食啥？食啥物？食啥物？食食咧，即摆当阿那讲咧，真正赞。我阿你拢去对买，伊讲啊，我要甲伊买，伊都讲无爱，无爱，我就去药房买啊。啊，药房买，哦，
3: 一定
0: 较贵。我讲 啊，但是有效较要紧来讲，真正袂歹啦。但是伊你讲怎样？无通啊像食药啊遐紧啦。我啊，当然啦、啊，即你食免惊外肝外腰子啊，对不对？你当然买迄款的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来囝仔敲去，0800-318-009，你老你背悬背低啦，你老你背悬背低，逐工啊咧装来装去啦，爱做事的人啦、啊，你爱紧的哦，爱紧的哦，0800-318-009，因为我来讲，我这边推出了，吼、哦，这边特别加。花园堂这边要求讲加做两工啊，就是安那，伊家伊的你要寄药房的，拢先收当啊咱遮，我先开始对好这爸母啊对遮，我甲你讲吼，你注意听，好啦，先来电台工商啦，啊工商了后边我正甲你讲，是安那咱要甲这爸母啊讲。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七十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5: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6: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

0: AM 1071。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阿伯阿姆、阿姐阿姨、阿公阿妈啊，每一工时间哦，来到这个暗时时阵，准时拍开咱的收音机，准在本台本周日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空中敬爱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阿兄阿姐，大家阿妈喏，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阿姨，张大家暗暗，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张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啊，今仔日同款三个过一个吼，伫遮要服务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母啊，两点钟的时间，现场唔免立即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009-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感谢吼，咱节目一开始的时阵，咱足侪乡亲时阵吼，就来讲打卡起赞加分享啦。啊，当然有任何问题无清楚、无了解，也是上回进度的查询，拢总会使卡咱现有的电话来做咨询，拢总真欢迎啦。尤其吼，即马早暗较凉凉哦，所以咱爸母啊。你若要出门运动，也是讲咱若去上班下班，咱哦这个外套一定爱擦一下，爱穿好少。人讲穿好少，看下你食补啦。啊，较袂讲，因为即卖流行性感冒嘛，非常的多。啊，你若无细你感冒着嘛，真麻烦啦吼。啊，所以伫遮甲咱爸爸妈妈来做一下呼吁哦。啊，当然现有电话一定要甲阮记好好。咱每一工拢无共款哦，这个优惠的活动啦。啊，当然嘛是咱爸爸妈妈恁所需要物件，尤其恁吼，恁若是像阮厝内底长辈时代，阮的爸爸妈妈共款，恁的健康是阮的责任，但是听节目是要恁轻松愉快，无负担的吼。当然，有任何问题，咱若要开讲点歌，现场的电话一定爱甲阮会记的，0800-097-098，
3: 零八零零。

0: 零九七零九八啊，这听这门吼啊，那全国听这旁算上爽快啦吼啊，为头啊，或者时势，甲这长辈时代请安问好啊，加关心啊，阮是出自于真心来向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真心的请安甲问好，因为我有讲吼。啊，阮做节目，阮公司所有的同仁，包括啊，连听电话的服务助理，啊，大家拢爱有这份啊，对序大人的孝心，以及甲对序大人迄款尊重啊，甲礼貌，这才是阮公司所追求的啦吼。啊，如果虚情甲假意，大家拢听会出来。啊，尤其伫即个寒冷的天气。啊，咱再次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每天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啊，全国联播网吼，嘉宏一开始播音，甲恁答应的，到尽无互恁失望，为家人头听甲幸春尾，啊嘛吼啊阿伟阿发阿财啊，大家会当共同伫播音台顶向所有全国这爸爸妈妈请安问好，
1: 是，
0: 我都讲啊吼，我。三金呐、啊，我一个表阿兄，自我会孝敬吼，差不多有咧含咪做伙国中，因捌叫过我的大姨一句妈妈，到尾啊，当然伊嘛要不好啦吼，但是迄人都一种个性啦吼，毋捌叫伊一句妈妈，然后我的大姨是靠海。我大姨甲大姨娘拢靠海咧掠鱼，因为家宏来自嘉峪关东石乡吼，住伫东石的五股农场，我卖讲啥物名吼，然后到我大姨临终最后一刻，孝甲妹妹叫大姨所有赚的一点一滴，因为伊嘛孤囝吼，厝完啊过来噪音啊，阮兜差不多要共款，因可能叫阮一个噪音啊啦吼，最后一刻才咧叫妈妈。我讲有当时吼，迄个时间会富无？
1: 袂富
0: 人讲在生一粒豆，看下死后咧拜猪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伫即个气候，你的囡仔有甲你关心过无？但是咱袂要紧，咱靠咱家己，咱爱互咱家己有自生活落去，会当自理家己的即个生活环境，安尼才是得到咱真正的尊严，尤其。爸爸妈妈，恁的囡仔有诶，毋是不好，伊是因为需要趁食，离乡背井。第二，有当时啊，伫国外咧开大间公司伫外县市咧做大官，吼大官有当时啊，即公务人员调来调去，
1: 对啦，
0: 吼在所难免，难免。咱只有靠家己，亲像家宏诶妈妈有当时啊，我想着目眶卖红。我的妈妈将是83岁，家己一个住伫嘉义东石，还阁饲四五家的蛤蟆，然后本来阁有饲鱼啊，我尾啊爸爸无伫了，我妈，你莫阁饲啊，你家己饲蛤蟆吼，洗咧洗咧就好。咱想着有当时啊，咱要甲接来家宏播音伫台中吼，咱想要甲接来住，伊来遮无厝边头尾，伊袂惯习，
1: 惊无聊啦。
0: 是啊，所以讲我伫最后。伊个人生个阶段，我嘛甲讲，我人生无啥物要求吼。细汉你请我大汉，大汉，互我有即个能力会当陪伴你。你若会当一工互我陪伴，迄工我就加趁一工。所以讲我拜五固定一定会当去接我个妈妈，来台中。我相信我全公司个同事，包括我所有的朋友，大家拢知影。
1: 对，无错。
0: 伫别人看来，甲咱娱乐。讲咱真友好，但是事实咱不感动这是做人今日是谁应该爱做的。
1: 因为伫遮吼，我甲高兄插一话吼，阿伟也凭良心讲啦，食甲咱阮这岁数，其实吼，甲妈妈出门，妈妈咧要上车要落车的时阵，家宏吼胃头甲胃拢甲妈妈手牵掉的，伊这拢是出自真心的阮吼一般做同事诶，下眼来看来哦，这都是非常友好的表现啦。伊这毋是咧做我表面，毋是咧做别人看的，拢是家己发自内心的啦。伊这个吼，即算 真正哦，中心的动作的对话啦。啊，所以吼、哦，阮哦，嘉宏咧讲话吼，其实咯、哦，阮拢大家会当感同身受啦。
0: 啊，
1: 拢、真正无白讲话啦。
0: 啊，这阿威贵重啦吼、啊，我认为这是做一个囝仔是实应该爱做的代志。
1: 但是今麦有当时都足侪咱的。做囝的时阵，像牵手牵爸爸妈妈的手，要去上车也好，要过闸马路，迄种动作伊都拢袂记
2: 做，
1: 拢做袂出来。
2: 是啊，
1: 啊所以 啊，
0: 这是做囝的时阵应该爱
1: 有啦吼。
0: 人讲、啊，细汉老母亲甲咱讲的，你一粒呐汗字，甲你捏甲遮大汉。啊，我讲当时我要接我的妈妈啊来中部。伊足无爱来的，因为伊一个，你敢知做四大人好好到啥物程度吼？伊讲伊都膀胱较无力，那坐车有当时啊，台中来个嘉义来个台中，拄啊，搁有一个收费站，坐半点钟就爱落去西丽放尿。啊，做四大人连这都甲咱考虑落。伊讲你倒来甲我载，我得慢慢坐车，熬膀胱无力，然后就爱搁落去放尿，你得搁互恁废气安尼。所以讲，打一开始，伊嘛做排斥。伊个拜天毋是无爱来咱遮，是惊甲囝儿是一造成麻烦。你看一个士大人个伟大，因过去为着生咱养咱，如今伊带来偌济老人到老年即个阶段个尽头。第一，子宫无好；第二，有当时啊月来做了无好，吼、一寡五脏六腑拢较衰败。
1: 是，
0: 过来伫生门个所在。然后膀胱会变无力、
1: 当然
0: 因为生产的时阵压迫着膀胱，
1: 对对，
0: 所以讲伫这个过程，像这个天啦、有当时啊困甲烧烧，要起来放一个药，得扳断，无放阁困未去，
1: 阁未动啊，
0: 要放阁也要关死，即马是较好啊呢，较早迄便所啦，迄三
1: 以前古早
2: 的，拢伫外口，
0: 拢伫外口，
2: 拢毋是来
0: 的啊，拢嘛揢药入去厝内底咧放啊，你捌放过药无？
1: 有啊，
0: 捌啦吼，安尼咱年纪算拢同款，
2: 顶个因
0: 啊，若捌放过药的，都无算伫咱这个年代的，迄真正有够寒的，如果人就是安尼吼。困眠你若不足，会影响到真济你的身体状况人讲第一食，第二穿，第三困，爱困会饱。
1: 对。
0: 我讲你若困未饱甲无法度正常代谢，我讲你一天无放屎，袂要紧哦。一礼拜无放屎，你嘛还阁袂感觉，还阁挡会牢哦。你毋信？你一感觉无放尿，你试看卖吼。你有当时啊搞尿。我今日讲到这个物件，让我深深一个产品一个感动我让我家己老母的上好的老东西，吼，都砖头只的姆啊，食甲有够济人，拢来讲恁囝做的物件确实有够赞。伊讲无伊敢若暗时看到眠床要困的囝，包括暗时要困看到眠床的囝两种情形，第一。就是困未去，
1: 对啊，
0: 敢若想着倒伫遐规暝困未去，变来变去，
1: 那咧真鱼啊咧，
0: 系啊，过来第二一暝倒落起来变数八九遍，安尼变哪有啥物好困眠？若较少年诶，像阿伟阿发阿仔即较缘投诶，看到眠床会惊，是咧想帮事啦，系啊，因即算较少年啦吼，系啊，唔敢去困惊某。
1: 差
0: 不多几位，差不多几位啦。但是我无这个状况呢。人讲水果上重红菜啦，吼。哎呀，小麦上重菜。今日咱正荣幸邀请一位贵宾，是咱东方生物科技的执行长来到现场。
1: 是。
0: 这人物件服太济人真正。请你甲我注文，一届有诶拢注文三组五组，因为全国我卖上俗。
1: 第
0: 二，全国我诶品质上好。物件你爱会晓买，吼、我讲啊吼，物件买啥物叫贵，啥物叫俗，食有效叫俗，食无效叫贵。
1: 是啊。
0: 恁赚诶每一针钱，爸爸妈妈，家宏来自农村，恁赚诶三箍五箍，讲真正诶。拢有够艰苦，
1: 拢费关钱。
0: 系啊，你啊老人年金，吼，家宏无可能去贪恁任何一箍，无应该伫咧要求钱。即第一，我敢对天安尼讲；第二，我要爱爸爸妈妈，大家拢身体健康。因为阮拢做节目嘅时间， 拢也阁非常的长啦吼，阮拢也未破五十岁。
1: 是是
0: 啊，阮未来希望讲，阮阁有十年、二十年，会当受到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支持，来甲阮收听节目。啊，要安怎互恁会当阁甲阮听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节目？当然要甲恁顾身体健康，互恁食长命百岁。亲、像我对阮老母，我干那一个要求，我讲母啊，你唔免要往留啥物互我，你干那一个目标。你替我牵我的仔仔入礼堂，将来甲伊交予伊上阿姨的另外一半，因为家方顾仔仔吼，啊，我若讲到这個，我目眶会红啦吼，啊，所以讲我卖阁继续讲啊，咱来听歌啦吼、因为我对许多人啊非常的亏欠，啊，咱来听歌。
1: 后来啊，这首歌是咱屏东哦，咱闽南的这个张大哥点播的歌曲哦，改编感是男性伤心的所在。好，来邀请咱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

0: 来哦，改变感情男性伤心的所在，应该是咧。
1: 改变啊、
0: 哦，系啊，
1: 我唔知啊，我住江边啊，江边敢是伤心，
0: 男性伤心的所在，
1: 男性伤心的所在。
0: 改变啦，看你当初伫江边的时候，叫我放杀无？
1: 我唔系，我拢讲放杀的较济咧。无影啦，我一路甲我某行来吼、啊，为高中甲将士，我嘛非常感谢伊一路。对咱不离不弃啦，
0: 吼！
1: 这人是一份感动俩。
0: 无唔对。
1: 伫咱好歹最后我讲吼，我头拄来讲我白老惊有我是靠人工受孕，做人工的，我嘛无惊人知。我到36岁，我当初先来写歌，恁过去有听过我的节目一个月新加入的也未听啦，
0: 吼！
1: 我家己有真正聘请老师。甲我共同写三首歌，两首要互我已经不在的老爸，一首要互我还搁伫东石咧拍拼的妈妈，但是也未落好啦吼，因为我最近真无闲，为着这个产品，爸爸妈妈逐工安尼讨，这个产品伫国外是卖甲有够好，伫全世界德国上好诶。我讲阮庄的一个阿小姐嘛吼，较早拢会去阮兜坐。尾也是安那拢无去，伊到尾也才亲亲甲阮老母讲，伊讲吼，伊尾也膀胱失禁，然后去吼，坐坐咧拢家己感觉内裤澹澹，伊惊过着阮的伊啊，尾啊，然后伊就若要去找阮妈妈坐开讲，伊拢讲某咪人咱坐顶啊脚就好，
0: 坐外口就好，
1: 阮妈妈就摕我即卖咧互食的这个物件，阮妈妈本来为家己。坐到台中的车都爱落放尿啊！即马停好坐落到高雄，我的这坐拢伫高雄较济吼。坐落到高雄点半钟，甚至我捌伫台中甲再去台北看人咧拍片，因为高雄的产品有伫电视台、电台拢总有嘛吼。我捌甲再去到台北两点外钟，人的竟然免落放尿。
0: 佫会使去麦香红茶咧啉。
1: 我妈妈你若讲到麦香红茶，一工啉差6-7罐，结果人伊身体机能，你看少年拍拼，基础拍有在然后尾啊，食咱真侪保健食品，伊一工啉6-7罐麦香红茶咧。我甲医生讲，我上反对人食甜的。伊敢若甲我讲一句话：，恁妈妈正是83岁啊，有这个身体，伊爱食啥，你尽量好食，拢总唔免烦恼。
0: 免求
1: 出。当然，妈妈过去是骨头酸痛，一寡慢性病嘛，加减拢有啦吼。人无可能食哪老哪样，人年纪食哪济。一定身体机能会慢慢啊衰败，
0: 都会退化。
1: 过来，阮装的一个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叫春兰啊，叫阿进买菜啦吼，伊就是拢总家己请4个查甫的2个过往的一个咧关，伊拢家己咧卖咸啊，春兰啊，阿姨，我若讲到这对你较歹势，但是我是要呈现一个真实的物件吼。伊捌一摆甲阮老母讲吼，恁囝咧卖迄啥物？伊咧听电台，大家学老家呢？恁若毋甲买一摆转啊，我食看卖。然后就是今日咱即个德国嘅南瓜子。
0: 是。
1: 我甲你讲，南瓜子有几十种。阮迄个村人啊，伊讲伊一暝浸啦，一暝拢叫来放尿放7-8遍，伊拢在喊啊，在伫咱咧拍鱼啊，倒摆吼。各庄头咧做小贩啊，咧卖人。维持一个家庭真辛苦，吼、哦、伊阁饲一个饲罕儿，然后你甲想伊遮尔辛苦，结果我好食第一罐了后，伊叫阮老母甲我买一箱，嘿啊，讲叫我甲订一箱，我讲母啊，你是对啊唔对？我哪有一箱通买你？
0: 哪有遐济利用？
1: 嘿啊，因为我大概要共老拢爱先优先哦，听友当然阮家己老实讲吼。阮家己嘛有自私的一面啦吼，物件好诶，若来，同事大家拢会先家己先买起来，
0: 家己先食再讲。
1: 但是我拢会特别留较济，因为我拢会回馈一寡听友食好惊讲因顶接诶接未着，所以讲有当时我拢会争取较济量，搁少互恁食。
0: 对，
1: 即个物件全世界上好诶吼，有诶人以前讲食美国诶算未歹啊，吼，但是我甲你讲吼。咱这是正有用的，你若今日就对啊，食到这个物件，你永远你唔相信别人的膀胱药啊。再来第二，阮庄的一个阿叔，尿路线癌初期哦，要接近初期，纤维化， 我跟你讲，查甫的中猎户线嘛，查某的中主攻中两座嘛，猎户线已经增大增加拢未放着。查甫人有当时啊，我跟你讲一个痛苦，大家拢知影，干那猎户线啦增大去放一个就徛咧十几分啦、尤其这个天气干那起来徛十外分，放未出来，我痛苦。一支物件会当甲你救，今日你爱注意听。
0: 是
1: 德国的蓝桂枝，但是价钱无俗。爱嫌贵的卖买，吼、你都若无爱一暝起来八九遍，你要爱捏雨伞，增大会消，互你个捏雨伞唔免去敲，唔免去开刀，因为捏雨伞敲了会阁开。查甫的尿道较长，查某的尿道较短，为着过期生产，妈妈的辛苦，我今日特别邀请东方生物科技的洪执行长啊来到现场，咱的执行长第一。啊！伫电视小钱人邀请伊上节目咧介绍商品啦吼，但是无咧讲，无咧卖物件，但是伊拢是去讲介绍讲这物件来自啥物所在，是安怎好，非常的专业啊！嘛，大家小钱邀请啦吼，啊！伫电台只有干阿我邀请会行、因为阮有啊，看起来算远亲啊，嘛有特别的感情啦吼啊！咱的一名店人生做水。啊，道德良心阁好，啊，阁对爸爸妈妈啊嘛一份孝心，伊嘛咱农村的子弟啊，带中华二林啦吼，啊，咱来欢迎咱东方一面顶洪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了。
2: 江哥、阿伟哥、阿怀、阿仔，各位主持人，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哎呦，感谢你的娱乐。
1: 哎呀、你生做这水，这个已经过安啊吼，啊，无说伊搁甲你讲出来，
2: 没要紧啦。
1: 而且后壁敢那看偌济人咧考试啊咧。
2: 咱过安，咱就卖想这感情的代志，咱想咱健康的代志。
1: 对啦，健康胜过一切啦。
2: 其实吼，咱今嘛吼，迄个老大人。哎，咱即摆拢长退休的迄落世纪啊，对
1: 无
2: 吼？啊，咱来对着时代啊。
1: 是是是。
2: 咱讲长退休就是安怎？日本人讲退休爱长，迄健康的寿命都爱长。
1: 是。
2: 啊，德国人啊讲，德国人讲，你退休爱长，你生活的品质都爱好。
1: 对。
2: 啊，我是举那个德国的一笔号。你阿讲，你阿讲，你生活品质无好吼，第一就是放尿啦。
1: 是是。
2: 哎，放尿的真正无阿多啉啦。
1: 是。
2: 咱要啉山啉海吼。啉酸疼吼，你也放尿咧急的时阵吼，你就是无阿多。啊，你也讲，你也讲，因为破手啦、中风啦，你倒一面床顶包尿珠啊，你搁较无话讲。
1: 是
2: 啊，都啊，脚搁会惊，膀胱搁滴个。
1: 是
2: 啊，就是因为咧禁袂掉，都爱包尿珠啊，偌冤枉咧。
1: 是是
2: 尿珠啊，安尼一个月嘛七八千块呢。
1: 是
2: 哦，啊，你讲教官啦、检点的啦，迄包尿珠啊是啊足无方便的，无方便。搁较好的尿珠啊嘛是同款。
1: 是。
2: 阮大家嘛是啊。
1: 是。
2: 阮大家嘛是迄落腰脊骨去受伤，啊，伊迄阵就生三个迄落巨婴嘛。阮翁伊拢算大只
1: 啊。
2: 迄查某人吼，身上有够伟大。
1: 是是是。
2: 迄囡仔咧地咯吼，迄膀胱拢地甲变去。
1: 是。
2: 地甲颠去。
1: 是是。
2: 所以你啊生。过囡仔迄啰吼，妈妈拢较搞虾米，较搞串流，较搞禁袂掉。四十岁以后死的人一个，
1: 是
2: 嘿，啊你啊，即马八十岁啊，你饮四十年啊，足辛苦的。
1: 是
2: 啊，有的人是你少年时阵吼，查甫拢同款。你去有像阮朋友啊，伊少年时阵是做这啦，咧帮恁厝内倒虾米，倒扛迄啰垃圾。
1: 吼、哦，垃圾，扛垃圾啦。
2: 嘿，囡仔细汉嘛，啊嘛爱扛垃圾嘛，扛啊到尾啊无偌久，迄啰无偌老，就开始咧老尿啊，拢即马咧包尿珠啊，本想护垫嘛，
1: 过
2: 来尿珠啊包大人。
1: 哦，全世界吼，我插一个话，全世界尿珠啊未上好的就台湾。
2: 啊，是啊，那到尾啊，变包尿珠啊呢？唔是讲咱有病爱看医生，
1: 是
2: 啊，咱医生啊，那在你交代你安怎食药啊？
1: 是是。
2: 啊，你也想看嘛？你膀胱这物件唔是咱心脏嘞？心脏会当增筋啊？
1: 是是。
2: 肠啊会当。挂掉
1: 是，
2: 胃买当挂掉呢，气泡买当挂掉，
1: 是
2: 膀胱无人咧听到，
1: 对，无可能挂膀胱啦。
2: 你膀胱无好，你搁较气就变声呢。
1: 有啦，你挂膀胱就插尿袋啊，排尿袋
2: 啊。插尿袋啊，迄嘛唔是常常，阮人一插落尿费，咱老袂止。
1: 是，
2: 行路嘛无在调听，要坐嘛唔是倒嘛唔是有够听呢。
1: 是，
2: 啊你搁爱排尿袋啊，看你啊出门。
1: 对，
2: 迄比包尿珠啊搁较艰苦。
1: 无尊严。
2: 啊你要插过来，你嘛无好你插过咯。 你来这就会开始发炎哦。
1: 是，
2: 还不如拢挂掉。
1: 是，
2: 啊，咱人袂当无放尿呢。
1: 对，
2: 会当无大号大便，但是袂当无。
1: 无小便啦，你一天无放尿，你试看卖。
2: 对。
1: 你随上便宜，绝对随急救。
2: 啊，阮翁就是安尼、啊，因为尿泡酸的问题。
1: 是。
2: 你讲啥无啊多，食药啊嘛也压袂掉呢。
1: 哦，啊，无怪你这款德国的南瓜子会当
0: 比较较好。
2: 阮食爱开刀的啦，啊无都要洗药剂的啦。
1: 是。
2: 食这款食较好去。
1: 啊，
2: 但你酒庄，阮翁真正食这。
1: 是。嘿，
2: 阿姨就是伊。伊就是讲，迄天无阿多放尿吼，我提药啊去嘛无，伊嘛放未出來，
1: 是
2: 放出来一堆血啦，拢是血啦。
1: 是
2: 啊，结果啥？连是连了，叫我开车载去落插尿管，
1: 被
2: 按尿袋啊。
1: 是，
2: 迄你插尿管了吼，迄血就现出來。
1: 是，
2: 我们老爸听我们惊死。
1: 对。
2: 啊，咱来当咩啊？就咩？十波拢同款哦。
1: 是。
2: 你插了了，唔是刚一届哦、喔。
1: 是。
2: 你啊，佫放未出來，第二届、第三届。
1: 是。
2: 这十届了，你洗油剂的机会都80%。
1: 对。因为放不出来变成毒症啦，
2: 就是咱水塔呀，吼，咱即马简单讲这个原理啦，咱水塔啊吸水，咱无叫人来洗水塔，
1: 是，
2: 你内底水卡垢，
1: 对，
2: 啊，咱流毛流垢啊，
1: 对，
2: 啊，毛迄落会洗什么？洗菌，
1: 是，
2: 洗菌佮往面顶去，规水塔规栋然后厝都拢毁掉啊，
1: 是，
2: 你无水无都瓦嘛，
1: 对。
2: 啊，咱的迄个膀胱嘛相款，你长期拢放袂清气，
1: 是
2: 放袂出来。膀胱无啦，膀胱萎缩，膀胱去定期死性去。
1: 是
2: 啊，嘛不是你做你嘛不是愿意安尼啊。
1: 是。
2: 啊，咱年纪大啊，就会交流嘛。
1: 是。
2: 迄就是讲你膀胱一定受伤啊，这是一定要面对伊哦、喔。
1: 是。
2: 袂当讲我交流都一定去放流就好哦、喔。
1: 是。
2: 你禁袂掉，到尾啊愈来愈严重哦、喔。
1: 是。
2: 你就是迄内底困你长期间你无得放落清气，
1: 迄
2: 水内底生菌就往哪里？往面顶佫走去。
1: 对，往顶管，
2: 都有治啊，
1: 一直拖起你嘛，吼。
2: 哦，都废掉啊，
1: 是因为你排泄袂掉啊嘛。
2: 有治在听，
1: 要找所在走嘛。
2: 有治在听，不一定会听哦。你有治发炎胜于肾炎呐，过来不一定会听哦。有一天你向阳发现的时阵，一定发烧。隔灯刚洗油剂，那就是人做运动的，不是讲糖尿病啦。
1: 是。
2: 啊，你有糖尿病啦，什么的吼，你更加唔当食个利尿剂啊。
1: 是。
2: 肌肉松弛剂啊。
1: 是。
2: 无代志，你食药啊，食久来，你会食较重。
1: 是。
2: 食较重来，你会搁反到啥嘞？因为咱这吼，咧利尿的物件食久来，诶，迄个副作用是啥物事无？高血压啦。
1: 嗯。
2: 所以足侪人吼，洗油剂兼高血压，迄种是对。膀胱这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啦，急尿啦，胃尿啦，禁袂掉啦，闪尿啦，啊无就放袂出来，滴袂出来，膀胱你无力，你第拢知啦，这偌无方便，你在嘛了解嘛对不？无想要出去，

0: AM 1071。
1: 林总嘿，我想那投德国一票，你知无？你的生活吼，你不如卖我。
2: 对。
1: 迄热，你讲暗含暗时要困。
2: 是。
1: 你徛七八摆，含你边啊迄个。你无都来吵吵起来，
2: 是是是，
1: 有个人开七八摆，一天、两天、三天、四天、365天，你总有一天会跋倒。我
2: 未
1: 来的朋友，其实即马在天气咧寒的时阵，愈寒你收缩愈紧，你想搁想搁较想要放，
2: 是是，
1: 嘿，啊你搁较想要放，你会跋倒的机会就搁较侪。各位啊，咱人就是爱困落吧，
2: 是，
1: 吼、哦，你暗时啊起来超过一届，
2: 是，
1: 你就是啥物？背进来啊，
2: 是，
1: 吼、哦，你就是膀胱咧尿道咧有问题啊，
2: 是，
1: 你若讲一天。本数八届起跳，
2: 是
1: 哦，加起来都十届啦。
2: 是，
1: 我来讲吼，你的人生当中看医生未好，但是你爱特地靠保养。面对这个问题，不是咱老来一定会安尼，
2: 是，
1: 有的人无一定会安尼。
2: 是，
1: 啊，咱这都是德国的迄个医生叫 Dr. Miller。
2: 是。
1: 所有的蓝桂枝一定要德国上有效，
2: 是安怎？
1: 因为德国有一个水井吼，伊水井的迄落伊水量水经纬度的关系吼，
2: 是
1: 它的血都是。那水矿物质啊、有一种的叫硒啊、硒啊，伊个内底，予咱这蓝桂枝会当发挥咱的迄落内底膀胱有一个什么膀胱肌啊，那下骹遮，人讲水龙头有一个叫垫片呐、啊。
2: 拍片啦，
1: 嘿，
2: 树岭啦，
1: 吼、
2: 哦，因为咱迄个水船头内底有一个树岭，咱甲锁咧，伊才有法度完全，无你铁啊甲铁啊，无法度完全锁甲麻嘛，
1: 吼，
2: 爱、靠树岭迄个弹性，
1: 才会
2: 当让你的水船头袂滴。
1: 所以咱的迄个水塔爱底水爱底要满，不是你水一堆一挂就想要它放掉啊。
2: 是是是。
1: 下骹的水龙头，咱厝的迄个水龙头啊，爱关的锁会严呐，你才袂滴滴答答，要放放无唔放，搁禁忌。
2: 是。啊！大声笑啊！放尿、拍卡枪啊！放尿、啊！
1: 你这两项吼，要靠医生注射注袂好，食药啊食袂好。
2: 是
1: 你只是人药啊食袂哩，你嘛是到尾也包尿珠啊。
2: 是
1: 伊这个内底就是伊的德国蓝桂枝，伊本正对遮的肌肉，就是那个提出来，带你拖，带你做运动，
2: 是，
1: 让你都细心的、无担心的，
2: 对，
1: 一定无要紧啊，
2: 是，
1: 搁带你紧调的，
2: 是，
1: 所以你会当家己要放就放，
2: 是，
1: 收放自如。但是搁有一个问题，是安那一定要食这个，
2: 要放就放，要禁就禁，
1: 嘿，是安那爱食惊你这德国。德国进口的，
2: 是，
1: 阮这阿伯顶拢做高调，拢有一个德国的国旗吼，是安怎爱食这罐的？
2: 因为全世界吼，我甲执行长请教一下，
1: 对，
2: 蓝桂就是咱咧讲的金桂啦，
1: 金桂对，
2: 金桂有真侪种，有诶啊，这造型的造型南瓜。然后有的是这栗子南瓜，
1: 做油的，
2: 做油的，
1: 做
2: 汤的，
1: 啊，为的是咧做油的，是为是食品。
2: 啊，德国为的就是全世界，敢那生产药用的，专门咧做，伊这是蓝桂枝哦，唔是用金桂哦，敢那金桂食哦，爸爸妈妈，你今日即栋听听咧就好，你家己明仔载去买两粒金桂当来煮煮下就好
1: 啊，
2: 吼，金桂佫熟。够好食，啊！其实金桂，你甲想吼，伊有一个耐性，金桂现在当放过来，个月袂歹，嘿啊！伊就是伊天然内底
1: ，SOD 啊，
2: 对，
1: 抗氧化
2: 啊，
1: 伊个袂歹，迄是伊天然的。金桂本身就是 super fruit， 它伊都是超级食物。
2: 是
1: 啊，但是像那德国的上好，你今下看到德国，你啊美国的啥物也卖卖，吼，你卖开万隆
2: 鸡，迄
1: 食。食一般的，食新妈咪，你
2: 会
1: 感觉你的病情。
2: 对，
1: 你也看到德国的一罐无三千块，我投给你。吼，德国的迄落蓝桂枝拢做好个哦。
2: 我较早一个朋友吼，我也未做生物科技，伊到迄个时阵吼，拢拜托人去德国甲买蓝桂枝，伊就是迄个迄个猎户线，射护线啦吼，猎户线增大，拢未好，食美国的，听台湾的药房啊，
3: 介绍
2: 嘛，别无效。
1: 对
2: 啊，食西医的，敢那会当食控制尔。
1: 对
2: 啊，吼，会当食消炎止疼。然后伊买啊，人家讲德国有一支世界上好的蓝桂枝，就是爱有印德国的国旗。
1: 我今嘛就是来解说，就是讲吼，咱今嘛台湾嘛是进足侪德国的蓝桂枝啦，吼含油嘛有啦。
2: 是
1: 啊，是讲咱德国的是蓝桂枝是上界出名，因为150年前因的药店当中，因为澳洲人常常带，咱们 中国人有小夸共款，就是咱中国人用中草药啊。
2: 是。
1: 欧洲人伊是用啥物？伊是用草本。
2: 是。
1: 伊草本干来当叫膀胱加这样的尿梗的鸡吧。
2: 是。
1: 膀胱尿梗的鸡吧是无共款的。
2: 是。
1: 伊干来德国的南瓜子有一个品种，
2: 是
1: 会当救回来。
2: 是。
1: 那讲德国一定袂歹。
2: 是。
1: 但是阿弟也买这个品种，佮会当有这个萃取技术。有这个国家来做背书，
2: 是
1: 哦，国家级别哦，做背书，
2: 是，
1: 干那只几年，
2: 对，因为专
1: 球
2: 独家，
1: 专球独家，这个品种叫做一品，
2: 是，
1: 这个南瓜不是做个咧做油的，不是咧做果子用的，
2: 好
1: 嘛，哦、不是咧有咧食，
2: 是，
1: 伊个皮甲伊个肉袂当食，
2: 对，
1: 好、哦，伊个皮外靠是乌的人见乌的布，
2: 是，
1: 立啥物，立你的
2: 油，见乌三布，
1: 对，立当然圣经啊，
2: 是圣经
1: 主什么？圣经主什么尿嘛？注意嘛，哈，
2: 有机过来的膀胱啊，
1: 对，所以咱的乌是伊来对剂。内底籽是嘛是乌的，伊内底乌的，咱内底萃取伊内底的啥物 ？FLA96，
2: 是，
1: 伊这个就是品种的，品种的伊啰证书，
2: 是，
1: 伊品种有专利的哦，
2: 是，
1: 伊德国干那即块土地会当，即块山坡地会当种植，
2: 是，
1: 即、這个种植全世界要抢，
2: 是，
1: 抢无两趴，
2: 对，
1: 咱会当摆到即栋圣宫。阿弥陀佛，真正阮老头客有咧做好代志。
2: 是是。
1: 真来真来，查甫查某膀胱紧，因为咧一粒球等。
2: 全国一人当代理着这支德国的南瓜剂。
1: 你唔免去食消炎药啊，利尿剂啦，肌肉松弛剂啦，你唔免去有医生注射啊，你唔免保留住啊，有救啊，真正有救。
2: 阿妈别大声笑的放尿。
1: 啊，然后走的闪尿。
2: 啊，你无说，我就讲啊，查甫人，你都干那放尿滴滴答答啦。
1: 哦。嘿，好笑，家里里滴。
2: 啊，有诶有诶，膀胱功能受未调诶，准备刻花沙咧乱端。
1: 嘿。
2: 啊、有的我就讲啊，一暝安尼冰冰七起来七八遍，
1: 好你食一罐有感觉。
2: 还有当时放尿头、渗尿尾，
1: 哎，三公的代志，
2: 带一寡痰来裤底啦。
1: 哎，你免个，你免个烦恼啊！啊，你腰子有问题啦，常常结石的啦，你的膀胱无力的啦，膀胱萎缩的啦，尿道缩未安的有无？尿路常常咧感染的嘿啦，把差价讲的，即卖一定咧包尿之外有无？你有可能会当变卖个包啊？
2: 是，
1: 因为这太有效。想话，因为这个达特米勒博士哈，德国人爱啉什么？德国啤酒。
2: 是，
1: 德国人、
2: 哦、啤酒，
1: 嘿，德意志的一个，因是对帝国150年前哈，因这个帝国就是哈做骄傲的，做爱震惊的，大家人拢不服输，
2: 是，
1: 伊咧啉啤酒上病的呢，
2: 是，
1: 你也讲你也收袂按。你变啊，到尾啊，你也错了。
2: 是是是。
1: 所以，因对膀胱吼，150年来都是找到这个一品的。南瓜
2: 是，
1: 一片的南瓜内底干那出这个籽，两年才发一届，两年收成一届，因为精华拢伫个籽的内底，爱20公斤萃取提炼1公斤，内底 FLA 这个品种 ，FLA 96这个品种目前伊干那世界独家，啊，过来有30张的制型专利，叫做什么低温，伊袂带拐温哦，低温 DNA。音波震荡的原理，
2: 伊
1: 在内底咱所有收缩，搁咱内底肉、肌肉内底、需要的啥物？因为咱内底有迄落神经啊，
2: 哦、
1: 你神经管无好，你无法度控制啊、
2: 哦，对，
1: 对不？你有收缩，但是收缩爱啥物？
2: 收缩门爱收缩会掉
1: 啦。咱来加强咱的神经管来保养嘛，所以内底够萃出内底一个阿法木分数，
2: 是，
1: 这是
2: 这个就是重点，
1: 这不是所有的德国的。南瓜制作的搞，这爱咱这间我独家，我有唱的迄落技巧。
2: 爸爸妈妈，
1: 你参你拜三年，我马上
2: 就拜掉。我跟你讲，你若听别人咧讲有法度，伊的南瓜籽有阿华木分数，
1: 绝对无。
2: 你做你家买，
1: 这绝对无。
2: 哦，啊，但是你绝对买袂着，
1: 因
2: 为这敢那德国这间药厂，
1: 对，
2: 种的这个一片的南瓜籽，
1: 对，
2: 才有哦，金南瓜籽哦，唔是南瓜包哦，嘛唔是金瓜包哦。
1: 所以你今嘛有闪着串着咧。禁袂掉诶，
2: 遭
1: 变数诶，
2: 是了无啥正大诶，放尿有火，加火是火死诶啦。
1: 暗时开超过1-2届诶，
2: 都无正常啊。
1: 现在是放尿超过6届诶，
2: 是
1: 吼，这无正常
2: 哦。
1: 3天，互你完全恶了，才会得志。
2: 啊，
1: 你唔免搁遭变数。
2: 咱上紧诶吼，1天啦，会当互你改善，本来7-8遍。可能春过六遍，
1: 一天两粒饭，后两粒，你一天除了听好三粒三，你这一天哦，你暗时啊，本食7-8遍，会当乎你一半以上会饿了。
2: 是，
1: 所以这有价值无？有哦。但是咱这是心灵治疗，西药是啊。 咱这是会当帮你治标搁治本，
2: 是是是，
1: 迄都是中草药啊的魅力。
2: 啊，
1: 咱这是因为咱天然的两年才等一届，
2: 是是是。
1: 啊，德国咱有国旗嘛，啊，德国的30个专利，迄萃取专利目前干那即款会当帮你做较高。
2: 我今日甲你偷讲一项吼。今日炸来是加强版的
1: 哦，对，加强型，
2: 哎呀、啊，
1: 还叫做 EX 版哦，咱今嘛 B 群弄个 EX 版哦，伊这嘛是哦，
2: 这是 Plus 版的、啊，
1: 嘿，伊这国家的迄个经费，甲国家达特米罗是咱的伊迄个吼，迄个那个咱代代主治医生的院长，
2: 是
1: 啊，参咩泌尿科、妇产科、老人医学科，诶，所有诶迄个医生博士去做。研发才有这个黄金比例啦，
2: 跟
1: 伊萃取伊这个难怪 DNA 对咱的迄个膀胱跟尿管，啊，搁咱内底神经管的控制，
2: 是
1: 放尿爱控制
2: 嘛，是
1: 是是对无？你要大白的，啊是你要甲中甲切断的，
2: 哦，
1: 你控制你放就放，唔放就不爱放，
2: 对，
1: 迄生活偌精彩，偌爽快嘞，
2: 啊，
1: 再带你三工救回来，
2: 是要放要说。主流，
1: 嘿，你要大声笑，大声唱歌。
2: 别个唱就别个我就讲啊。
1: 长面孙那去拍呐，
2: 头先就要常常找一点啊蛋白固底啊，常常你的孙啊话钱啊不爱找你，
1: 比
2: 如讲房间拢一个臭就
1: 挂两米。啊，你火山咧肥大，咧增大吼，啊咧发炎的，啊胃的尿路即马咧发炎的。
2: 你火山增大，那食一撮无消就对啊啦。
1: 嘿，
2: 我甲你讲。看，今日卖你偌济钱，我赔你十
1: 块。今日买袂到，唔是今日来吃。嘿，你效果，你家己的每一个镜头会当帮你做解决，你后届打电话来当我学了就好。我敢那卖这届。
2: 卖这届。
1: 哎，卖这届，因为你参与抢药。
2: 要博这样个哦。
1: 嘿，你开台进前有参与抢药，你成功
2: 买台。我暗时这个台讲起来，
1: 我都无要来。
2: 爸爸妈妈做听小员，我是讲安尼啊，执行长啊，一罐60粒啊，会当给爸爸妈妈啊，膀胱会当用起来。会当恢复你过去的弹性，亲像你少年家安尼吼。我讲人生有当时啊放尿吼，是一种享受呢。你若享受咧禁尿安尼去撒者，吼，迄个爽快度吼，比你咧食三丁海味。
1: 有诶用手吐诶，
2: 对，啊，若咧禁尿吼，啊，咧禁未掉咧喘尿，有
1: 诶唔
2: 敢缀人去游览，就是规台游览车拢咧等你，
1: 啊，
2: 咧车拢咧等你。家己感觉见效，你知无？
1: 系
2: 啊，规台人知影你伫遐，阿伟也伫遐咧放尿，放10多分，
0: 等啊，真久啊，徛袂放袂出来。
1: 啊，参孙仔出去啊，
2: 全变唔敢，唔能出去出去。
1: 对对，安
2: 尼话。我老母过去，连要坐来台中都唔敢坐。
1: 对对对。
2: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警长，一罐原价啊，过去2500。
1: 澳洲咧震惊，啊，因为进前疫情的关系，疫情啊，吼，就这个关系，即马运输费拢较贵，啊，即马啥物拢起，万行拢大起，
2: 对吧？
1: 咱本价2500，即马起到3500。
2: 啊哪位？
1: 我照本钱给你，我第一届来，吼，嘛是即届推荐量俩2500，
2: 2500，
1: 本钱哦，歹势本钱，
2: 啊，我50组会
1: 使，起价3500无可能。无可能，这也唔是讲你产物强含药，这唔是干那靠感情会当来的。
2: 阿妈安尼啦，这爸爸妈妈拢做听话。
1: 阿伐木分数听我是换一个新的膀，迄个膀胱给你啦。
2: 是，阿无安尼啦，你落2500，
0: 系啊，
2: 啊无你甲送一啦，啊咱买只。
1: 你真敢讲，
2: 系啦，你就哦对。
1: 好啦，我第一届来家吼，第一届来家啦吼，吼，和你赞助者，我再赞助。阿伟啊，阿辉啦，阿仔啦，
2: 哈，
1: 阿个叫何里？有啦有啦，我赞助一罐，赞助一罐，一罐成本2500，安尼就是买一罐送一罐，
2: 安尼买一罐
1: 60粒
2: 也
1: 袂哦，
2: 60粒也袂，
1: 系哦，
2: 安尼阿伟，啊，我想啦吼，啊，食一个疗程，三罐食完，粒雨伞整段也无消意啦吼，放尿那个大声笑那个无好。啊！你暗时那个一暝起来7、8遍，8到10遍，你
1: 再来甲干掉。这等金呢？
2: 阿伟，人两个去用叫出你咧听电话，电话未进未进强啊，变掉掉。啊，剩咱两个。
0: 剩咱两个啊，无咱共款啦，咱共行共命，搁甲送一罐，好吧？
2: 送一罐，
0: 嘿，
2: 2500呢？
0: 系啊，
2: 这逐工送安尼破算。
1: 20组互恁啦。
2: 我25啦，卖安尼，我无杂你安尼，20组。
1: 20组。
2: 来啊！20组，
1: 准备时段。
2: 爸爸妈妈，今日你无爱大声笑的放尿。无爱砍卡沙拉放尿，暗时一暝个变数7、8遍，无爱尿路山肿大，查甫人尿路山来肿大，最后的生癌。我来讲啊，我只是个节目一个信农大哥，干那食我的南瓜子， 食到本来讲啥物趴边生一粒肿瘤啊，消伊啦。今日一罐，原价3500，送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60粒。电话0800-0098南桂枝啊，来啊，电话拢满线，赶紧啊，来位你好，赵小姐。
3: 哎呦，我
2: 讲
3: 不爱听，
2: 嘛
3: 是
2: 去
3: 听。
2: 不爱听啊，阿先生不爱听啊，做了不爱听。好，阿妹都对身体有帮助的。
3: 这人3000啊，
2: 2500，买一拉送两下，有够俗的。
3: 这
2: 个
3: 对啊。OK。
2: 来电来给阿玲哈。
3: 你
2: 去，
3: 你是高雄。
2: 哎哎。
3: 我跟你讲，我有时间
2: 再跟你。好，你有时间，你再跟小姐讲，你在催我哈。好，来电来给阿玲，电来0800-0098，爱有印德国的国旗，德国的蓝国旗啊，来位了。
4: 哎，
2: 我一组细组的，细组的啦吼，来今日一盒原价3500，买一盒送两盒啦吼。德国的蓝果子，你唔好搁咧食啥物美国的，食德国的。来路不明的，你爱印有德国的蓝果子，今日我就甲你讲啊，食膀胱放尿、屎尿屎袂掉的，热毛线肿大的，慢慢砍卡扫，大声笑，唱歌就放尿的，电话看不看看。0800-0098，今日买一盒送两盒，三盒2500。来位你好，信贤大哥。来位你好，迄个南桂枝吼。好，来电来行咧吼，电来拢满线啊！爸爸妈妈干阿二十组尔，来位你好。
5: 好，来来来来。
2: 哦，哎。
5: 买两组。
2: 买两组。
0: 你
2: 来
0: 买买啊两组。
5: 南瓜子，啊，因为我膀胱结在咧
1: 无力，
2: 啊，食这有改善无？
1: 放袂出来，嘿。
2: 姐姐有改善无？
5: 有
2: 啦吼，好好来，
1: 恭喜
2: 啊！来恭喜啊！这今日来无着，来无啊！来位你好，来贵雄大哥，来位你好，来要南桂枝吼，来电来行咧啊！来位你好，来陈大哥要南桂枝吼，
6: 哎，要
2: 几多？几多？
0: 好，
2: 几
0: 多？
2: 哎呀，都贵雄好嘛！
0: 阿伟太太太你好，
1: 啊，那二十组写掉就无啊，嘿，
5: 哎，我
1: 知
5: 道啦，
1: 谢谢，
5: 大多多诶。
2: 你大租的，你捌买过呢？
5: 我唔捌买啦。
2: 唔捌买啊！啊，大租的，我
5: 就是有需要，唔得。
2: 啊，这真正有够好诶！来来来，你听我节目，我相信听真久啊吼。
1: 对对对。
2: 我的物件若食无好，就对啊，别人的免买啊！我等下替你争取，为着你一句话，你先吃啊！嘿，来电话来咧。
0: 来电话
2: 来
0: 哈。
2: 嘿，来啊，来回你来信华大姐。
5: 我买雪糕啊。
2: 好，来电话来咧哈。
0: 哈。
2: 啊，来回你。
0: 哎，沈太太，你好。
2: 沈太太。来买南瓜子哈，来电话下咧，
0: 来电话下哈，
2: 啊，来位你好，来新天佑，啊，新天佑你爱有耐心哦，来位你好，妹妹诶，妹妹买南瓜子，来买一组哈，吃了无人妹妹诶，妹妹诶较早吼，徛咧煮面煮几工，拢无摘掉去放着，
1: 吃
2: 咱这个南瓜子，
6: 哎
2: 呀，伊无可能讲人可以小等咧，我来放一下，就
1: 出
2: 来
1: 煮面，
2: 只好来电话下咧啊，
0: 哎呀，
2: 我电话拢满线，来位你好。来，喂，你有最近啊？
7: 喂，
2: 来，你有买南瓜子哈？喂，来电来，来电来，来。
1: 啊，二十
2: 多年啊，新听友哈，买了卖一直吹，系啊，来，喂，你新听友买南瓜子哈？来电来，来，啊，来，喂，你来买南瓜子哈？正面啊。
7: 我要吃到南
2: 瓜子。好，来电来，来电来，来。
0: 好，你等下哈。
2: 啊，来，喂，你来买南瓜子哈？来电来行咧哈，
0: 啊，
2: 警长，咱们爱大做的啦吼，啊，我是讲安尼啦，好人做到底，为着这爸爸妈妈膀胱会有力，袂阁锁着锁袂条，要放紧紧，
1: 唔放无，
2: 放无啦，
1: 吼，
2: 啊，有诶放无着，膀胱放着，啊，有血啦吼，
1: 啊，来位了
2: 妈妈，
8: 哎，哎，啊，我甲你买个，以前啊，甲你买个安尼。哦，阮
2: 平人咧
8: 困，
2: 就拢
8: 烦
2: 恼
8: 啊，烦恼讲起来放着放咧，要上十摆、四五六摆拢。
2: 啊，哪会？啊，
8: 即
2: 嘛咧？
8: 啊，
2: 即嘛
8: 哦，
2: 甲
8: 你买一个、一个，哦，好
2: 足
8: 一
2: 下，
8: 拢
2: 就
8: 上满
2: 店
8: 起来是一
1: 届、
8: 两
1: 届尔
8: 咧。
2: 哦，你今日较巧咧，
1: 你
2: 今日袂晓第一
1: 点
2: 钟就卡，你
1: 膀胱
2: 有叫啊？你要两座大桌，我
1: 等下
2: 要
1: 套
2: 着咧。
1: 哎，
8: 你买，甲你买。
2: 哦，你做大心肝，你大概拢买啊济。
8: 甲
2: 恁
8: 买拢
2: 遐歹叫
8: 啊，
2: 啊拢叫无咧。唔是物件好，
1: 唔是歹叫
2: 啦。
1: 唔是歹叫，
8: 是
1: 无量啦。哎，
8: 我较济，我知老人唔免常常担啊咧烦啦。
2: 好，为着你一句话哈。
8: 我今日买较好来下咧。
2: 好，妈妈感谢你，哎，警长。
0: 好，阿妈妈
2: 等于大庄的啦。
8: 好，
2: 好啦，好啦，好好好。你今日要第一张，今天一张，第一张。
1: 知啊，我心肝软，妈妈就错了。
2: 金贵妈妈。
9: 喂。
2: 哎，金贵妈妈，来要金南桂枝哦。
9: 哎哎，
2: 来电来家咧，好来，
0: 啊，
2: 咱们大组安尼啦，
1: 大组拢加较少，你唔
2: 当咧呗，赶快二十组啦，
1: 无啦，无可能啦，十组啦，組因为你大组拢加较少，我都无阿多。
2: 安尼十组一句话，我卖甲你讲
1: 啦。多巧啦。
2: 啊，今日啊，伫即个年节时啊，旧年尾新年头啦吼，感谢爸爸妈妈的照顾。我想安尼啦，真的，你甲送一罐啦。
1: 无无可能啦。
2: 无可能啊。
1: 哎啦。
2: 安尼啦，
1: 我得头先我都送
2: 啊。
1: 系
2: 啊。啊无，即下
0: 无，咱两个搁打啦。
1: 恁两个哦，
0: 搁送。
2: 为着感谢这爸爸妈妈。对我的信任跟阿威的信任啦吼，今日两大组5000块六罐，都加送你一罐，六十粒的，电话0800-0997-0998啦哈，来维六，
0: 哎，水叔大哥你好，
2: 来维六，买龙龟子吼，买龙龟子，好来电话给阿你，阿你一定要认定德国的国旗，加强版的啊，吃一天就要让你去八九遍，
1: 你放掉会大
2: 水减落来啦吼，放无少的，放少起泡白落的，放少有味，臭就破味的，来来。好，来点那个咧。
1: 香料的这偌好咧。
2: 来，来，来，中国大姐。
4: 李哥。
2: 哦，大哥，来杯南瓜子呢。哎，来点那个咧。啊，来杯了阿甘大哥。
4: 哎，
2: 来了杯南瓜子哈。哎，来点那个咧哈。大声唱啊，放着！
1: 吼，走嘛放！
2: 唱歌啊放！
1: 啊，
2: 出来啦放！挂一个物件，挂一个水桶啊放着啦！
1: 对对
2: 对！来，维六。南瓜子，好来电来行咧，妈妈张大姐在太平的电来行咧哈。啊，来维六来先。
0: 来，0800-0997-0998，咱今日四组是买一罐送两罐，优惠2500块，大组的咱5000块，咱摕到七罐哦。哦，
2: 这全国上俗啊啦，啊你要认定德国的国旗哈，来为了，先听有。好好来电来行咧哈，电来0800-0997-0998，赶紧卡啊，来为了，苏勇妈妈。来要南瓜子吼，电来行咧，啊来为了来先听有吼，来了要南瓜子电来行咧哈。啊哦，先听有够节
1: 目，哎对了，这左手吼，左手的。
2: 先听有南瓜子哈。来电来行咧，电来行咧，啊！恁两家电话都爱讲话吼，来秀兰妈妈，
1: 秀兰妈妈，我嘛李林诶，
2: 喂，李林诶，要来南瓜子吼，来电来行咧啊，啊，
0: 喂你，
2: 喂你，来要来南瓜子吼，
10: 旁边一组，
2: 好，来电来行咧吼，电来

0: 个寿星大姐，来，你要不要人过去哦？来电来给你哈，啊，来回你王爸爸，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罐罐给3500，以后袂阁落价啊，最后一届2500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的就是25005000，六罐加送一罐七罐。戆个就要买大组个啦，来回你好。
1: 你爱买啦。
0: 哎，龙大姐，来你好，摊主个。来，要人规矩吼，来电来行咧。好，来电来行咧。啊，来回你好，来行主大姐，要人规矩吼。来，妈妈要人规矩，来电来行咧吼。人规矩，你一定爱买德国个。你过去咧食啥物美国个，食啥物国个拢无好啦。全世界都敢若德国个，受到世界认证，食棒棒棒无少。放着开箱车，放着起包，放着白萝卜
1: 呢。
0: 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
2: 对。
0: 来，你好，要啷规矩哦？来，等下给阿你。
3: 好，好，好，来。
0: 来，喂，你好，来要啷规矩哦？
2: 对，我买南瓜。
0: 好，来，等下给阿你哈。哦，等下拢抹
3: 刷。哦，抹刷哈。
0: 而且一定敲敲
3: 呀，敲崩啊。喂，你好。
0: 来，你好。
1: 是敲量，你是没有啊？
3: 大做的啦哈。
1: 我是要带你敲量啦。
0: 啊，我都跟你讲啊，
1: 你这个枪的数量都不是，
0: 我带你去钓啊啦哈。生产有够辛苦的啦，
1: 啊，
0: 要膨胱啦，膨胱头、膨胱这个锁门咧锁袂掉的啦，大声笑啊，放尿讲话啊，放尿出来啦，放尿。
1: 唱歌嘛，放。
0: 啊，请请坐咧，无台无椅，就扇一点仔尿出来。
1: 暗时咧困。
0: 特别是大爸爸人啊，暗时一暝爬到眠眠啊困，我予你一工至三，内底若无物件，你甲寄倒来
1: 用
0: 我。
1: 放尿大爸爸。
0: 我来甲你讲啊，我家己的老母。以前就对啊，连坐一点钟的车都唔敢坐啦。暂时会当坐两点半钟，唔免起来上厕所。暗时本来阮村人阿婶，一暝起来八七八遍，即马暗时拢起来一遍。
1: 恭喜哦，这做好诶，这真正做好诶。
0: 我三斤大，我就讲啊，阮装诶家己一个节啊，就对啊。听伊话就卖讲啊啦，我家己诶亲阿节。
1: 算
0: 古公
1: 仔老细啊，对不？
0: 你阿婆耍初级纤维化，食咱的南瓜子食较好去。
1: 零
0: 零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物件爱要买啊！这不是大刚，
1: 那
0: 是
1: 进口的哦。
0: 豆腐，我大刚买大刚有来位，你要先
1: 听。进口的哦，嘿。
0: 来，你要买南瓜子吼。
4: 我买南瓜。
0: 好，来电来给你吼。
3: 哎
0: 呀，阿姐阿，你要认定德国的国旗啊！来位，你要秀出来妈妈。喂，来妈妈要南瓜子吼，来电来行咧哈，啊，全国最长辈时代，今日家为恁争取一档，要互恁好过年，要互恁食一个袂放尿、袂搞尿、要放要禁，随在恁啦吼，放多少个嘛好，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罐德国的南瓜子，敢若进口税都无够啊！一罐2500，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两小组，5000块，六罐都加送一罐七罐，五千啦！来，你水硕大哥，来，你买南瓜子哈。来，你电话下来，外口有甲你写，你电话下来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放着设备调的家己，赶紧啊！家己的人生，咱无爱以后下着住啊！咱要过有尊严的生活。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你好，美丽妈妈。喂，
5: 在叫打人跟我讲。
0: 好，来电话下来。
3: 好来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刚响，等就回来。

0: 20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5: 哎，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AM 1071。
1: 喂，
2: 来，喂，来，要南桂枝吼，先听有。
3: 你阿是在南桂枝？
2: 好，来，妈妈，你电话夹咧哈，你外口先甲写咧，我这拢无做数啊，
1: 无做数
2: 啊，这第一点钟。无啦，妈。
4: 这德国进口的哦，来，南桂枝伫咧全球来讲，德国上好，因为德国的经纬度的关系，伊内底有一个新，内底伊内底因为是用迄啰雪水咧灌溉的嘛，
2: 是是是，
4: 所以德国的南桂枝一般来讲拢比美国啊、日本的较好。
2: 是。
4: 哦，啊，对你的什么膀胱的活化？啊，活化爱看个人哦，有效对不？但是这阮保证有效，
2: 是是是。
4: 因为安那讲，阮这是150年前，
2: 伊个
4: 药店当中，药店当中有写爱什么品种诶，爱什么品种诶。
2: 叫外口电话拢先甲听起来，不要紧啦。
4: 一定爱这个一品
2: 诶，有代志我负责啦。
4: 嘿，然后一品嘛，一品诶，迄落南瓜，外口是乌诶，两年结一粒籽，两年才结一个果啦。
2: 是。
4: 吼，啊，伊内底阮咧皮甲内底诶肉袂当使用。因为伊的精华拢第一季，一季嘛乌的哦。
2: 是是是。
4: 伊内底，阮参一个博士，博士是啥个？伊国家级的医学院的迄啰院长，啊，佮伊专门是泌尿科的医学博士。
2: 是。
4: 伊参足多的医生，
2: 是
4: 来做研发。医生内底有啥物知无？老人科的。
2: 是。
4: 啊，佮有妇产科的、内科的医生去研发叫啥物？叫大内底即个胆龟萃取一个。萃取一个什么？什么叫阿法木分数？
2: 是，
4: 所以这个南瓜子，今嘛你去德国买，我讲我要买这个南瓜，我要买青的，
2: 海
4: 蟹无多，
2: 是，
4: 因为伊个国家有发一个，你包括个南瓜有一路兴奋症无？
2: 是，
4: 叫 FL Frag 96，
2: 是是
4: 是，16.6，因是第96届才去试验到的，
2: 对，
4: 所以叫做 FL 96南瓜迄个国家级的品
2: 种哦，全世界上好的啦，
4: 因这国宝哦，国宝哦。啊！伊这内底萃取30种的萃取的提炼专利，伊用低温的 DNA 的定序，伊在内底 阿法木分数，阿法木分数以前你知无？那个换一个膀胱甲尿管互你，面顶的迄个膀胱的活化，你有弹性，你有迄个茎啊。
2: 哦，
4: 有的人生过囡仔的，会带病去，带电去嘛。
2: 对对对。
4: 啊，有的人萎缩老化嘛。
2: 啊，这个膀胱。
4: 啊！你
2: 个妈妈真辛苦。
4: 你个放尿头遐，就那个咱个迄啰，咱个水龙头遐，吼，迄内底迄啰。
2: 树龄用久嘛，死性，
4: 对啊，
2: 无弹性个
4: 退化。这两项拢是麻做个啦。
2: 是是是。
4: 咱讲心脏会当成茧啊，胃会当啥物？会当挂，细胞嘛会当挂，肝嘛会当换。
2: 来喂了。
4: 膀胱无法当换嘛？
2: 喂，外口袂有针呢。来喂了。来，你要南瓜子呢？你先甲外口登记一下哈，
4: 所以这内底阿法木分数，干那全世界，干那咱今日唔是同款哦，唔是那个类似哦，是一模一样对德国出来，即嘛是德国所谓迄啰泌尿科的医生，啊个内科、老人科，因为老人老来拢较搞老尿嘛、
2: 化
4: 尿嘛，膀胱萎缩、膀胱无烂嘛，伊那个是伫个膀胱，就来你做一支虾，互你挖起来，哦，膀胱的弹性，甲咱的迄啰，咱的尿头遐会当收会安，膀胱会当堵会满，啊个兼伊内底有一个最重点的，咱若肉萎缩，咱的神经根底咧啥物，底咧萎缩嘛，所以内底神经根叫做啥物控制，控制排尿。

0: 啊，你要放个大把，但是你要切断的时阵，你要禁起来的时阵，你为人禁起来。
1: 姓王妈妈，
2: 我来讲吼，我拄啊有钓迄落防空迄落迄毛，大组啊，我即马换大组的。
1: 你爱先登记一下。等下你叫外口甲你写，你爱先登记一下，真无
0: 名。嘿，这姓王妈妈巧。因为内底神经的萎缩的神经根，你无补起来，你就无唔得，唔是叫加强版的。咱这是德国国旗，佮加强版的，对你的神经根帮你把补起来。
3: 电话啊，你两平啊，你吼。
0: 所以你会当救虾米咧？
1: 要南瓜子我教。喂。大哥，要南瓜子呢？
4: 对。
1: 来，你电话个，你先听样吼。来，电话个咧哈。
0: 吼，这样即摆咱左手无啊，咱就来
1: 开讲。
0: 吼，咱刚刚讲
1: 啊
0: 吼。左手
1: 无啊，开讲罔开讲。
0: 一工放尿八摆。
1: 是。
0: 啊，暗时放尿一摆。
1: 是。
0: 超过八摆，超过两摆，暗时放尿起来嘛。
1: 是。
0: 吼，超过两摆。
1: 是。
0: 拢是镜头啊。
1: 是。
0: 啊，这个镜头，去你看医生，食消炎的啦，食利尿剂啦，食了。嘛是到尾也包留住啊！
1: 你就这你唔好食哈，你就这食了就对啊！你膀胱的收缩门关拢歹去，
0: 开刀袂好，开一届、开两届、开三届，你嘛袂好。到尾啊，你因为咱若死水，就咱的水塔咱无洗，
1: 是
0: 不够嘛？
1: 是
0: 啊，咱的迄个膀胱毛流够，
1: 是，
0: 咱无洗，啊个电来放袂清气，啊死水底下都会生菌嘛，
1: 是
0: 菌个。对面顶白起都变虾米腰子啊受伤，
1: 是，
0: 所以今嘛膀胱无力的人哦，会兼啥呢？
1: 放尿会小会挂啦，
0: 嘿，会小会挂，会险呐，
1: 是，
0: 佮兼腰会酸啊，
1: 是，
0: 佮兼以后洗腰子啊，三条路啦，第一洗腰子，第二就是变感情，
1: 啊，无就化疗啦，
0: 第三穿尿管是穿落你袂当一直穿，无你会得感染啦，
1: 啊，无就膀胱切掉排尿袋
0: 啊
1: 啦，
0: 哈，啊，第四就是一直包尿珠啊，咱若讲咱若破病来讲，咱若讲中风，你保留住啊，搁较无话讲。你胃的人糖
1: 尿病，好好人呢？
0: 嘿，胃人糖尿病，迄神经管较会萎缩嘛。
1: 是。
0: 神经管萎缩嘛是定定会串流，你知无吼？
1: 是。
0: 啊，咱好好人会行路，你也保留住啊，是毋是做冤枉的？
1: 是。
0: 咱惊你，互你拼一届，还保留住啊？即马听好哦，互你会当袂保留住啊？你即马会串流的？
1: 是。
0: 行路啦，唱歌啦，胃的对人迄落椅啊爬起来有无？去坐游览车啦。
1: 是。
0: 游览车拢超好胖，咪足重的，你捌偏过无？
1: 对。
0: 胃人对游览车徛安尼，都顶袂掉啊。
1: 啊，有诶，孙啊，拢无爱去你诶房间啥啦，你
0: 都拢
1: 创着破皮，
0: 啊，有诶人
1: 来裤，你家己唔知
0: 啊，有诶人放尿较香嘛，啊，会挂啦，啊，放尿会
1: 比
0: 较臭啦，
1: 那
0: 代表你内底尿毒足侪啦，医生来你排毒啊，排狗啦，你都特别结焦啊，
1: 你若放尿会滴输着，影响着你诶气泡白了，
0: 对，
1: 代表你已经膀胱放尿无正常，
0: 因为吼，
1: 已经去伤着腰子啊，
0: 尿两
1: 白开始咧变管啦。
0: 德国人150年前，伊像咱那个中国同款吼，伊拢是用中草药啊来做医治，伊像咱较同款，吼啊，伊咧中草药啊下一个救膀胱的救尿路的，有伊干那即个一品南瓜，一品南瓜干那阮公司的当头去签掉，全世界两拍的产量，两年才发一道，两年修行一届，20公斤去铁人1公斤，伊才有即个阿法木分数，
1: 全
0: 全世界30张的萃取专利，这萃取专利就是。国家级的功效保证，那个换一个新的什么？你的迄个
1: 膀胱，
0: 新的尿
1: 道，
0: 尿道，和你面顶洗的满，下骹所有按，和你行到倒位要放就放，唔放不爱放，
1: 佫
0: 禁袂掉，
1: 有人是禁袂掉，春放自如啦。
0: 有人对便所出来，就想要过入去。
1: 哎，要安怎行
0: 出来？迄个
1: 尿无线，尿无线进入地无三滴。
0: 对啊。
1: 啊，等下又搁想要放尿，入去搁地无三滴。
0: 嗯。
1: 我就讲查甫人尿无线拄着问题，失去性功能，第二放尿无自由。
0: 少年
1: 抓过去，
0: 老来滴着下，滴着别人的下，滴着领导的马桶，
1: 是是是，
0: 滴滴答答，
1: 是是是，
0: 吐几包吐袂一滴出来。
1: 有诶，敢若去互某安尼骂啊，要骂死，放尿安尼放啊规马桶。放一盖布，都爱洗一盖。
0: 暗时佫困袂饱，暗时都爱走便所。一工、两工、三工、一年，你总有一工你会跋倒。啊，你跋倒都爱倒眠床倒十年。所以咱一定爱正视讲咱的生活品质，都爱啥物？你放尿的顺序，迄才是上好的生活品质。咱来活了健康。 完了，生活品质嘛爱过得好，
1: 是，
0: 迄都是爱放了放了袂袂忍的，
1: 对对对，
0: 袂忍的。啊，有的人是安尼呢，有的人是讲你搭无线嘛，啊，有的人查某人是咱四十岁以后啦，四十岁以后四个人都一个会串流啦，
1: 是，
0: 你也要串流来，
1: 就大声笑啦，唱歌啦，
0: 跑步啦，
1: 哎呀，出力啦，哦，放一个面汤水啦。哎呀，都叉烧，都扇烧啦，
0: 啊，拢唔敢讲啦，
1: 啊，放烧头、扇烧，要吃吃，揣一点仔淡内裤底，永远都伫遐咧
0: 治袂好。咱即马料煮啊，一袋差不多20块啦，
1: 是，
0: 差不多20块吧。咱今日细组的来讲，细组的一袋差不多10几块尔啦，
1: 是，
0: 无甲料煮啊钱。
1: 是，
0: 啊，你即马料煮啊一个月，你也包料煮啊一个月7-8千块啊。
1: 是，
0: 咱即马用这细条钱。去换衣要啥物？生活品质要有尊严，
1: 啊
0: 有合理
1: 无？
0: 对不？
3: 拢满线，
0: 这无阿多，无阿多讲个白啊！
1: 爸爸，
4: 我要大嫂的南瓜子。
1: 啊无啊，你等你先登记哦，无你捌食过呢？无你啥要大嫂的？
4: 食
1: 色无限
4: 的啊！
1: 食色无限
0: 有
1: 赞
0: 嘛？对，色无限的销。
4: 食较大包啊！
1: 较大包吼，这真正内行的咧食的。
0: 啊，
1: 你顶摆食德国的，来，我爸爸你先写咧，我等下甲你
0: 证明。一缸五号，
1: 哎呀，来，为了陈妈妈。
5: 哎，那南瓜子该大做
1: 诶，该大做诶，啊！你爱生气啊，我等你尽量清楚哈。
5: 哎
1: 呀，真有开心诶啊！吼，因为第二点钟啊，啊，阮诶执行长唔知影，你讲你原本安那？
5: 本地暗时啊，拢起来两三遍半了，啊，食恁诶南瓜子，食食拢起来，即卖暗时啊一遍。
1: 一边啦吼，哎呀，阮老母，
5: 我
1: 就讲阮真诶一个村啊，那阿进吼，原本拢去了7-8遍，即摆拢剩2遍至一遍啦，系啊，伊讲伊敢若看到眠床会惊啦。啊，阮一个阿小姐嘛，原本要去厝边啊找人坐，都唔敢去找人坐，因为拢会讲地绕伫人诶碰椅顶悬，
0: 对无？
1: 全家己失去尊严，啊，迄人搞咩啊？
0: 吼，
1: 啊，会变家己心态变
0: 无好。哎，我
1: 妈妈你等下个咧哈。
0: 老人痴呆啦。
1: 执行长，
0: 邮寄派去，
1: 谁邮寄啦？你唔带我节目啦？
3: 哎，等我
1: 来维修。
3: 嘿，
1: 维
3: 修。
6: 我要买迄个
1: 南瓜子。
6: 南瓜
1: 子。来，你先听样哈。
6: 来大
1: 哥，来电来
3: 个，来电话哈，来
1: 来位了，来陈大哥，
7: 哎系你啊，我改大哥，
1: 啊这广播啊，大家嘛拢一直开，
0: 这无法当，嘿，伊这吼你会闪着会串着，
3: 你又禁袂
0: 掉的啦，常常咧走诊所的，三工互你见功效，像刚才讲，你
1: 个换新的，三工来一定互你改变你的人生观啦，改变你对膀胱药啊，改变你对膀药。会无信心啦！
0: 你
1: 过去我就讲啊，你食啥物美国的，你食无效的，当然食无效嘛，因为伊迄是适应的，迄唔是药用的。
0: 嘿，咱为的人规矩是咧称规矩，
1: 为
0: 的是咧做药的。
1: 对，
0: 啊，咱这是德国人规矩，
1: 正咧治膀胱无力的啦，
0: 正
1: 咧甲你食烧药的啦，
0: 对，嘿，
1: 正咧甲你食药的啦，吼，
0: 好，你毒啦，发炎的啦，先甲你排除。
1: 啊，我头拄好讲一句话哦，爸爸妈妈，你哪会当买到南瓜子会当甲你印？德国的国旗，你会使甲买。第二，你若知影内底有阿尔法木分素的，你会使甲买。
0: 这绝
1: 对拢有效，因为咱德国的有尔。
0: 这个是独家的技术。
1: 啊，今日咱这个加强版的哦，这两倍功效。爸爸妈妈，啊，执行长，
0: 你啊，两料不用做保养啊。啊，你啊，讲真正今麦一定有迄落，迄落有进起来啦。啊，为的人去较搞放尿无，一直走便所的啦吼。你都是饭后两料，
1: 和
0: 你一天感觉放尿的大把，一天的时间尔呢。
1: 执行长，
0: 所以阮这是功效有保证。
1: 我知你卖讲啊，
0: 啊，这一罐就是，
1: 阮知影做好呀。
0: 一罐今麦都是3500的
3: 起。啊，
1: 阮知影做好。
0: 德国的迄落进口成本，今麦因为战争的关系吼，啊，是疫情的关。咱即马进口成本较贵，
1: 你咪可以
0: 搞一声，你啊，啥物拢起，
1: 啊，你这
0: 个用无起
1: 的。我来先啊，
3: 听一下。算第一点钟啊，够新朋友
1: 了。明天大哥，
7: 最多。
1: 哦，你这个名赞灯会修，你明天呐，哎呀，大刚拢看得到明天赞，哎呀，这大轮背啦哈。哎呀，来电
3: 来电啊！
0: 这一罐60粒的大包装诶。
1: 我知啦，警长，你莫一直讲啥啦。
0: 2500一罐德国的迄落国旗，佮加强版的，即加强版
1: 是一般版。3500啦，
0: 嘿，即嘛我算2500。
1: 我讲互你听啦吼，今日安尼啦，他拄仔我工商的时阵，阮老母一直叫阮大姊卡电话我，阮老母无啥会晓卡电话吼，有当时嘛惊甲我吵，伊听到讲我今日咧卖南瓜子，阮装的敢若将士可能6-7个阿送伫厝咧等，等讲因为即个村人阿进有去介绍足济人
3: 买，好到小报。
1: 啊，我讲安尼啦，你看到我的母啊， 你嘛拢叫母啊？
0: 对啦，我叫阿母啦。
1: 哦，叫阿母。
0: 阿母拢当提一罐红茶咧啉嘛。
1: 对对对，来回你要来你咧啊。
8: 哎，阿母，无你若有要搁卖，你甲我留，甲迄个甲我寄一道。
1: 好啦，你等下下咧，等下下咧哈。来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今日民主只有我妈妈。啊，伊嘛甲你介绍真济恁公司啦吼。
0: 哎呀，
1: 啊，我是讲。他拄啊写诶，中诶拢无算咱进定来，因为第一，我先甲你报告一下，你先听我讲好了，你毋知影阮第二点钟，阮有新台加入啦。
0: 哦，这有遭侪人。
1: 哦，啊，阮第二点钟新台加入，人第一点钟无听到诶，安尼对人无公平。
3: 是啊。
1: 人彭公白白是人，白白彭公人嘛要一暝起来放一届得，会当食到德国诶人杯子，人生一大享受。
0: 三年签一届呢。太衰啦！江哥唔是买卖。
1: 啊，今日无安尼啦。第二点钟，咱互第一点钟的火写的就拢准算啊，吼、嗯。啊，这点我相信你，你的权利伫恁公司做会
0: 到。我开放啦，第二点钟爱算迄啰左手。
1: 啊，第二点钟
0: 开放一寡时间就好。
1: 啊，第二点钟，
0: 我下药就说。
1: 唔系啦，第二点钟安尼啦，同款互我。快当三十、五十，
0: 无可能啦！第一点钟都干啦，二十组尔，二十组、四组的、十组、大组的啊。第二点钟，和你照常一同款啦。
1: 好，照常我同款。
0: 啊，无卖卖好啊啦。
3: 哈？
0: 因为头家
3: 头先，朋友呢，阮这点钟有新人客啊。
0: 因为吼，阮头先头家有讲，伊无多巧。
1: 嘿，
0: 伊讲伊对德国来，唔是阮家己教的，唔是化学家做的。两年发一粒，做啊一粒，发一粒迄落一瓶的南瓜，对不吼？所以你大组，
1: 啊无，好我二十组四组的啦。
0: 无啦，大组的
1: 买啦。啊，买一罐。
0: 无啦，四组的同款嘛。
1: 四组同款。
0: 嘿，卖送就好啊，买一
1: 罐。无啦，
0: 无你卖送，你卖送，你头阵啊送的，拢你头阵啊送的拢卖讲，你即马卖讲。
1: 无啊，真
0: 啊，后壁卖讲就好。
1: 人有诶嘛，听两点钟诶，
3: 对啊。
0: 无啦，卖讲就好啊啦，你这真讲头阵啊，你就是胡乱送，你
1: 拢
0: 卖讲卖讲，头阵啊这算
1: 好。好，无我卖讲，你套啊二十组就好。
0: 好，二十组。我带你
1: 三千五，你同款算估价。
0: 我算估
1: 价。2500，
0: 成本价。
1: 新年头啦，吼。
0: 德国进口诶哦。
1: 伫遮要八八只。一个换一个新的膀胱，让你尿壶线会消，唔免去开刀卖尿壶线，甲卖放着滴滴答答，
0: 互
1: 你会当大钢棒放着转过去，卖个
0: 滴到诶，
1: 降时滴到诶
0: 啦。哎，互你
1: 妈妈，大家拢真辛苦，我一生中上敬爱的即个爸母啊，尤其妈妈生产，
0: 膀胱无力的绝对带你救回来，绝对带你救回来。
1: 好啦，啊2500，你赶快送者。
0: 哎，我
1: 二十组尔。
0: 好，我送者啊，好，安尼就好啊。
1: 安尼，那你赶快，
0: 安尼你都
1: 赶快来买，我一个送一下。安尼2500买一下，送两下，二十组的哈，60的，来电话看吧，空，0997098啦，来喂你哦，平坤大哥。
9: 哎，嘉宏
1: 哎，来喂你哦。好，来电话给阿林哈，这比咧偷上卡拍手啦，这比咧甲老爸老母偷钱甲拍手啦，来喂你哦，守人大哥。哦，妈妈来，你要要大组的吼，来你电话起来，我等下再搁套大组的，你来，安尼先煞套
3: 啊
1: 啦。
3: 系啊，来你二大组的，
1: 四组、二十组，我交你去接啦。
0: 这我来你来讲一下吼，咱即马伫咧德国遐所谓泌尿科医生、泌尿科医生、内科甲老人医学中心，即马是用咧药方药单咧开的哦。这主要是那个伫咧德国，然
1: 后
0: 医生馆的人咧做药用的药啊咧开的。
1: 膀胱的
0: 啊，但是无副作用哦。你即马去咱台湾。所有的副作用都是变高
1: 的啊！来，我叫来小聪大姐。
0: 嘿，袂当。
1: 来，你要当规矩哈。来，电话起来，我叫外口甲你介绍哈，我电话拢满线，今天阁无多。
0: 那有药外功效，但是无药外副作用，因为咱是天然都催人
1: 的。嘿，
0: 你
1: 三工来
0: 再催人一公斤。
1: 三工来甲你改善一半啦。
0: 哦，你放尿会大
1: 白。啊，第一工度你有感觉？
0: 袂起泡袂落。
1: 安尼大组。
0: 哦，你放尿膀胱有力啦。
1: 警长，大组
0: 的。
1: 大组二十组啦。
0: 十组的。
1: 十组，
0: 系啊，你卖个送，啊你啊卖个同去落个公价啊，
1: 点钟都无公平啊，安尼我咱家己送啦，
3: 就咱家己送啦，
1: 安尼来先电话甲接一下，
0: 十组呢啊，你啊
1: 咧，来，来你个妈妈啊，要来南桂枝吼，来电话加你哈，啊，安尼我阿你讲啦，十组，
0: 阿官家己，巧加做巧，
1: 来爸爸妈妈恁听好了，
0: 对症
1: 开始来，自动接来，
3: 接来，
1: 自动接来，来，
3: 喂，新朋友哈，
1: 哎，
10: 哎，你好。来，我跟你讲，我跟你问着，我电话唔在抄底，唔是阿三叫啊，即马叫我甲抄。
1: 来，你电话叫咧，你电话叫啦，对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11: 喂，你好，我有血糖的问题，啊，就想讲买一座大座的啦。
1: 血糖一定爱吃。
12: 糖尿病。
1: 血糖糖尿病，你若无吃，咱规矩先过咧，以后连带关系，你膀胱收就会收袂调。来，你电话叫咧。哎呀、啊，
3: 好来，
1: 来喂，你好，来红衣大哥。喂
13: 喂，
1: 来红衣大哥，要啷规矩哈？咖喱的
13: 啊，
1: 嘿，来电来给阿你哈。啊，对劲啦哈，他多少拢无准
12: 时
1: 啊？
12: 嘿嘿嘿，无啦，
3: 你
12: 袂
3: 答应的，你袂答应的，嘿，我来发伊白痴言。
12: 你乌南部袂用的啦。
1: 我
12: 等下
1: 发伊白痴，才正式开始。
12: 无啦，这狗信号诶。
1: 二十组，3500，买一罐，即马。优惠价2500，最后一届
12: 啊
1: 啦吼、
12: 哦！
1: 买一罐，执行长送一罐，我马威哥送一罐，二十组对进，电话开始卡，电话0800-097-098，买无就无啊！中北时段爱啦，大组的就对啊，争取到十组，两小组六罐，搁加送你一罐，一罐5000，爸爸妈妈，你得。我3500多买无两罐啦，今日一组大组七罐，你伫外口买无两罐，你放着控制袂调的，收着收袂调的就这，电话0800-097-098要大工放着，无啊暗时过来七八遍的啦。
12: 有感觉咧，
1: 王爸爸，
3: 爸爸你好。
1: 哦，你真正内行的咧，好来，
3: 好
1: 亲切，拢尊崇啦哈，来喂你好，来春吉大哥，来你好。
14: 我南桂枝，
1: 南桂枝好来电话给你哈，啊，电话拢满线，你有看无？这南桂枝是真好用的，来个。喂，
14: 大组那个沙组，
1: 像奥林匹克那个沙组，林大哥，你手要紧无啦？
14: 无啊，恁这时啊，恁这时啊，这组多久无卖啊？
1: 哎，对。
14: 久啊，都我
1: 银
14: 行贴
1: 着。你是都拢无货啊？我拢争取都真正3500，人即马起价，
3: 起价3500，
1: 啊，咱卖2500，买一罐，搁送两罐，加了大钱，要甲恁医大病啦。
12: 对。
14: 啊！你做好个啊！
1: 无啦，较参详一个较少咧啦。
3: 系啦，无买两组了啦。
12: 最近啊，大家只大家学了
14: 啊。三组啦，因为我进前哦，放着拢好足济啊，食了改善了，袂歹啊。
3: 是。
12: 这种
1: 有够好用个，这随食随有感觉。
12: 这有效。
1: 哎呀，安尼来，你电话夹咧，好讲咧，
3: 就先讲啦。好
1: 来，好伟了，来先听伊话。
15: 我好伟诶，不啦，不甲你买过。
1: 不甲我买哦，啊那无住址来，你电话夹咧哈。啊，来东北时段，今日就对啊，爸爸妈妈，收就收袂掉的，暗时过来八九遍的大声笑啊，放着，砍卡扫啊，放着出来啊，放着，无代无志啊，闪着啦，我
12: 就
1: 讲啊，啊，放着头闪着，要常常带一点仔蛋来裤底，今日一工就要甲你改善啊，德国的南瓜子来喂了。
16: 喂，我要两组。
1: 两组？
3: 你嘛要两组？为什么你嘛要两组？
1: 哦，这个
3: 惊你啊。
16: 真正，我食过这真正有效果，效果较紧的啦。
1: 嘿，
16: 吼，进前安尼搞了，啊无就是像要放无啊，唔放紧紧啊，有时接袂调安尼。
1: 嘿，
16: 啊好加载，我进前甲加红买安尼，食到有够好。
1: 有啦，我着加红。
16: 尿科嘛，看几下斤拢看无效咧。
12: 这
1: 有诶泌尿科吼，伊无多甲你收缩。
12: 无啊多，无啊多，你袂好。
1: 伊干呐？
12: 你食迄当鸭呢？
1: 嘿，
16: 真正足感谢恁加红啊，甲我救我活啊，当安尼。
1: 啊，无诶，你家己开钱买，感谢你的信任。好，来，安尼两组家己写起来吼。好，来电话起来咧，来为了来知影，来知影，来要南瓜子行，我加红。
17: 哎，南
1: 瓜子啊。来电话起来吼，哦，这电话够
12: 接咧。这听说三更换发电的膀胱的功能啊。
1: 新听友，来要南瓜子吼。
17: 哎。
1: 来电话起来哈。爸爸妈妈，今日你若卡无着，你会后悔规世人诶啦。来为了。
3: 新朋友吼，你好。
17: 喂，
1: 五千块。买南
17: 瓜
1: 子呢？
17: 买两组大
1: 组。买两组大组哦！哦，这爸爸真正来啊！你第一届加买就买两组，真正你信任加好没有？你失望啦！
3: 淑珍大姐啦哈，你怎么样哈？
12: 有做数无咧？
1: 来买南瓜子哦！哦，来电话给你哈，附近啊，哦来啊，感谢全国哎。
18: 嘿，我要
1: 一座
18: 大
1: 座
18: 哦！
1: 哦，来电话起来，哦，我接啊，拢
12: 大座呀，下了十。
1: 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哎，我因德国的国旗，伊才是真正的德国的南瓜子啊！来，你好，金明啊，妈妈，来，你好，买南瓜子哦。
18: 嘿，
2: 我较早买一罐大罐啦，我现在搁加一组大罐啦，我现在搁加一组大罐
1: 啦。大组的啦，不是加一罐大罐的啦。哎呀，一罐六十粒都已经有够
12: 大
1: 罐啦。
12: 大罐的
1: 啦。哎呀，像家宏啊，八七公分、八八公分这大罐啦，你来这新北的，这泸州的来，你等一下，
3: 你
1: 等一下。等
3: 一下啊！
1: 啊，来，喂，你好，来，苏大哥。
2: 哎，要
1: 买做南瓜子。我妈妈来，你好，要南瓜子，这大福气的啦吼，来等一下咧。啊，来，喂，你好，来，要南瓜子哦。
13: 哎、hey, 我
1: 要买一组大哥。哦，这真对的大哥。你买买买过呢？
13: 我买买过啊。哦，真。之前买买过，我唔知嘛是拢有交易的问题。即届顶届有甲偷偷甲家宏买一组大组，食了暗时有改善。
1: 好好哦。
13: 有啊，就是暗时啊，我阮拢爬起两三觉，即摆差不多暗时啊。你
12: 困
13: 进
12: 前
13: 放一
12: 盖
13: 了，有当时
1: 啊
13: 拢一
1: 暝，
13: 但
1: 拢无
13: 放。
1: 哦，一暝到天光，人生第一
3: 享
1: 受。
3: 江
1: 美，来，
3: 好
1: 来，等一下，来为你要来秀出阿妈妈。
18: 嘿，
1: 来这高嘿，嘿，我高红。
18: 你敢提大组诶？
1: 大组诶啦吼，好，妈妈有吃过无？
18: 你当时要我收？
1: 我当时要你收啊，我明仔载甲你寄后日落你收
3: 啊。后日就到位啊哈。
18: 后日啊。
3: 哎，等你等一下。
18: 啊，你边哪吃？
1: 边哪吃？吃饭后若禁未掉，三顿甲吃。头前食较重嘞，一天就要你改善，饭后食两粒两粒。啊，你若食保养的，一天食两粒，饭后就会使啊。
18: 对，
1: 哦哦。这油的哈，这南瓜籽油哦，这油性爱食饭饱食够好哈。
12: 治疗兼保养。
3: 你电话加坐下，跟你操作哈。
1: 来，当面时段慢慢来啊！我著讲啊，我的老母本来一点钟就若坐车，放尿放一遍啦。即卖会当坐两点半钟，唔免放尿放半遍来回了。真的有。
18: 喂，
1: 喂，台北的新听友啊，
18: 嗯，
1: 哎，来，你买南瓜子呢？
18: 嗯，
1: 来电话给你哈，啊，
12: 来东北时代，
1: 这真正有够赞的，我讲全世界就对啊，一定爱指定德国的南瓜子，指定德国的药厂，即届这个加强型的，不管因起价起3500啊，六十粒爸爸妈妈，该先你放尿医生，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尿头先尿尾，你无刷正大，医生在甲你敲的。你稍等一下，
12: 慢
1: 叫
12: 烤啦，
1: 烤烤了以后搁生啦，
12: 咱
1: 爱食长筋啦，这长筋的啊，
3: 来0800-0997-0998，
1: 来位个水弟啊，
19: 来，叫问一下吼，你
1: 妈妈，
19: 你上
1: 啊，我教红啦，
19: 我甲你问一下，
1: 嘿，我甲你问，
19: 小姐教了，你敢唔敢问看间质性的膀胱炎敢有效？
12: 间质性就是迄落神经根呐。有效，嘿，你定因为内底阿法木分数会
1: 让但是你这你爱食较重的哦，
12: 嘿，你爱一段时间，可以神经根修复，安尼才好。
1: 保证会好啊！你一天食三顿，食两粒，今日袂你再少，你尽量加食。
12: 嘿，
1: 哎呀，
12: 你要出温啊，嘿，无你这样开刀都袂好。
19: 嘿，对，安尼你要搞阿买先一组
1: 款。来好，电话过来，电话过
3: 来，
1: 电话
3: 过来哈。
1: 啊，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嘛。嗯。来，你要买南瓜子哈。
20: 最
1: 多一多少？最多，今日卖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三罐2500。原价一罐在德国买都要3500啊啦。
20: 嗯。
1: 一罐60粒的啦，有够俗的。来，你外外口问，我无法度甲你讲解释吼，因为我电话太侪了，爸爸妈妈体谅我一下。我因为足紧张的，我家己妈妈遐嘛一直要写，我大
12: 姐姐
1: 电话安尼一直卡
12: 卡，卡
1: 我家己的手机啊卡无停，我个卡甲全无声啦。
12: 啊，
1: 我
12: 来讲啊，
1: 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着今日相信家宏的，相信阿伟的。相信咱执行长的，我咧讲啊，全世界上好印德国的国旗，我甲你讲，这是台湾无影德国的袂使印国旗哦，
12: 这绝对爱爱
1: 德国的，印德国的国旗，
12: 爱加强版的，
1: 保证有效的
12: 哈。三天有感觉，
1: 放尿要放，唔放紧紧，啊，我咧讲啊，大声笑啊，放尿，含卡骚啊，放尿，
12: 一天给你做解决，
1: 大声笑啊，放尿出来了，放尿，查甫人了我煞放尿滴滴答答，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的，我保证给你剩一遍至两遍。请请放尿头闪尿尾，带一点仔淡来裤底。电话甲靠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21: 你好，请问那个南北记是7500
1: 哟？7500有少无妈妈？
12: 一罐六十粒面，
1: 真正有够赞的啦！
21: 六十粒哟，
1: 嘿，六十
21: 一罐。来买大组的。
1: 来，你电话给阿玲哈，给你操作机。
12: 你这应该杂志啊，这样子，难怪打吹了啊！哎呦，
1: 全国最中北时段，这电话拢满刷
12: 机。当吹了啊！
1: 电台就对啊，我干阿一个愿望。爸爸妈妈会当过正常的生活，三顿食饭，正常的大细大大小便啦，吼、哦！啊，我讲啊，你袂堪只一工无放尿，放无尿的家 头朝的，甲食拢有效，放着串着破皮的，
12: 禁袂掉的，
1: 禁袂掉。
12: 还有咯，膀胱过动，膀胱间质性膀胱炎。
1: 你若咧包着猪啊，会使食，包着猪啊，还佫有救啊。
12: 对，
1: 来喂了，
3: 今朝大哥，
1: 好来啊，我甲你讲哦。包括你膀胱癌，你吃我的南瓜子配我的三黄，膀胱癌若吃无，我钱全部拢抵用你，晓用钱失掉了。我甲你讲，我卖物件，敢若卖人生信任道德两字尔。来
12: 为
1: 了，
3: 来为了，
1: 来电来给你哈，
3: 来哈，
1: 来为了，来中央大哥，来你二买南瓜子哦，来电来给你哈。啊，我就讲啊，今日你买无着，浪费你一世人咧听电台。
12: 膀胱底膜痛，膀胱有力，啊，你的下骹遐流流到头遐收袂掉。
3: 对。
12: 咱若讲要出门，要去找囡仔，要去做些万项代志，要出去人跳土风。
1: 这还为德国进口的呢。这不是你，这不是你家己要去台南买就有呢。这爱坐船进口，搁爱有签约国家的认证，国家的国旗呢，爸爸妈妈。
12: 有品级的啦。
1: 有品级的。
12: 有品级的才有。
1: 南瓜子啦，啊你若唔相信的，不要紧，你去买两粒金瓜等于煮煮吃吃就得
12: 了。好，
1: 啊我就跟你讲啊，你爱吃有用的南瓜子，专门咧吃治膀胱、吃查甫人尿无线、尿无线增大、放尿滴滴答答。我就跟你讲啊，唔要放。放袂出来啦！
12: 一天会大放，三天互你做活化。
1: 是是。
12: 你食一罐了，你可能诶所有错了的问题拢来做解决。
1: 今日甲你换一粒新膀胱，换一个新的石头，互你过新年，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放着臭味，
12: 好放着臭味啊！臭味啊！
1: 你去人家做都无尊严啦！
12: 对啦，
1: 来为了来做真妈妈。
4: 正门的吼，阿哥我打电话来，阿你正门单先寄来。
1: 好，来你电话寄来，我叫我甲你讲哈。啊，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0907098放尿就对了，让你造成困扰的，烧尿烧不掉的，你这个放尿阻碍的，请你的老东西的带尿的，你的太太、你的阿婶、你的爸爸妈妈会放尿，膀胱无来禁不掉的。有的，我跟你讲啊，有的家己做事大人的，要。

0: AM 1071。
1: 是乎你再来，啊、因为伊来到遮，还阁免放着。
2: 那少年人，
1: 有个人敢那以前要坐车进前，他三点钟唔敢啉水，
2: 惊
1: 以后等下要坐车，就爱上便所啦。
2: 今麦手拢寒凉的
1: 咧。对对对，啊，这个就是我家己的
2: 老。啊，这安尼生活才有快乐。嘿，
1: 啊，我讲啊，整个最中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恁对家宏的疼惜，恁对家宏的爱护，
2: 这一定要背着。
1: 今日最后就对啦。
2: 这广东的问题，真正这
1: 已经讲拢满线。
2: 对，爱爱一定爱救，一定爱救。
1: 啊，今日我来讲，爸爸妈妈，最后啊，执行长是不是搁加二十座？
2: 今嘛无多，今嘛德国的所有泌尿科医生、妇产科医生，吼，你膀胱的问题、泌尿科的问题、尿泡酸问题，拢开这点呢？你这点听说是促消的消炎药啊、利尿剂，迄天然的比药搁较好啦，迄药就是药三分毒啦。
3: 喂，啊，恁有大组样伊？
1: 有啦，卖面
4: 诶，
3: 嘿，啊，伊搞老两组哈。
1: 啊，你卖面唔敢过来卖咧，你是干哪？
4: 叫
3: 困啊啦，要搁卖啊，九点半搁要卖。
1: 这个卖面诶，干哪食咱诶膀胱诶药啊，着
2: 对
1: 啊，吼，伊本来干哪安尼膀胱禁袂掉，干做到底生理。
2: 卖面就是爱卖面咯，
1: 即卖卖面一徛落就是一等三四点钟。
2: 啊，你加搞趁钱诶，嘿。
3: 我
1: 要给
3: 我爸爸吃，我爸爸也吃得很好。这样哦。是啊，之前叫医生检查没，啊，他的放尿都放不出来，不然我拿这个吃，现在在放尿都
1: 给我。这放尿吃吃的都撒撒
3: 去了。不然是用起来本身起来很久的，放都没出
2: 来。对，膀胱现在看我的。
1: 那跟他站在那个海头呢，那人心的。
3: 这
1: 十
3: 多人吃嘛，很有效的，我爸爸也吃得
2: 很好。膀胱的春。
1: 好啦好啦，你等下起来，这人生有当时候的万盘，人生这样做也要做
2: 事。
1: 干那放一铺就都不方便，干那禁止就禁
2: 面对这个很细的哈，因为德国的大特米的常务强友。哦，
1: 这香油
2: 就是一罐，你也卖三千五，啊，你租数阁袂当超接，
4: 因为咱三，
2: 咱三年的合约是有租数的问题。
1: 我知啦。
2: 嘿，啊，冇介绍，冇写好，啊，你即马拢违约，你知无？
1: 无啦。
2: 我来去德国查掉，我无阿多签名签。
4: 无，即个无咧听啦，伊听袂到袂要紧啦。
1: 德国无咧听，
4: 德国无咧听电
2: 台啦。嘿，唔是，这拢是迄个机会
1: 啦。
2: 你拄着就是爱，你有买着爱恭喜，你无买着爱讲歹势。
1: 爸爸妈妈，
2: 一罐是三。
1: 你听我一句劝吼，啊！你到脑这镜头过去，你有医生讲你这膀胱无力，放尿收袂掉，你咧包尿珠啊，大声笑，闪尿啊，唱歌夜灯，
2: 嘿，老尿串尿啦，啊，禁袂掉啦。
1: 家己有当时啊，家己尿去滴出来，也都唔知
2: 影，
1: 已经树龄头拢收袂掉
2: 啊，
1: 你放无，唔放进去，
2: 啊，食药也袂好。
1: 今日搞尿放无尿，食拢有效啦，
2: 吼。啊，点了发炎的啦。
1: 性命家己挂保证。
2: 膀胱炎、膀胱结石的啦。
4: 哎，志坤大哥你好。
1: 来。
5: 哎，我有甲你做问题啊。
1: 来，你等下下咧，我叫我阿爸你讲吼。
5: 顺尿
1: 剂咧，就系
5: 顺尿
1: 剂咪啊。这未上尿剂，这兼咪过尿剂。
5: 啊。
1: 兼咪
5: 过尿剂
1: 啊。
5: 哦，兼过尿
1: 剂。因为南瓜剂，你若甲食，你放尿的时，你就未带着尿毒症，你就对尿剂未排害啦。安尼知无？嘿，来，你等下下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最后就对啊，先来一首歌，来为你配龙妈妈。
5: 我
1: 话
5: 大
1: 多，
5: 我
1: 来电台，跳的啦，未晓话就对啦。
2: 咱参
1: 一世人，卖讲你晓听电台，卖讲你晓买物件。家宏，我来跟你讲啊，我家己的老母，我会当摕出来讲生笑。我的老母刚刚咧坐一个车，较早放尿放袂离啊。正是人伊会当坐两点半钟以上的车，
2: 八十三岁。系啊，
1: 哦，这我唔是咧跟你开玩笑
2: 的。来，
1: 来，来，来，
2: 来，
1: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
1: 两粒饭后，保养的一天吃两粒就好。若有这，
3: 我今天是医生讲，吃药啊拢无效。
1: 有镜头的爱吃三顿啦，三顿吃两粒饭后啦。
3: 安尼你搁搞加
4: 来等
1: 那个，等那个，你甲我讲讲吼，会晓未？赶紧未？执行长，
2: 无，你即马吼，一定咧老尿的，咧喘尿的，咧禁袂掉的，细菌一定拖到只尾也变尿，包尿珠啊变大便，
1: 对啦，
2: 大便以前你兼洗尿纸，因为你尿啊拢放袂清气来讲，你咧困就是对淋病拍，对淋病拍就是到，就是你的尿纸
1: 啊，
2: 所以咱讲这食这吼，顾你的尿纸，顾你的膀胱，顾你的尿路，佮兼顾你的啥物，你。 啊，无出去来讲，你会感觉你会郁卒，郁卒佫兼老人痴呆。
1: 是。
2: 好，所以咱讲吼，这所有的万变都是对膀胱开始，
1: 来
2: 对放尿开始。
1: 红华大哥，
4: 好，开始。
2: 这一定要第二个，人讲三分，
4: 来等一下哈，
2: 三分滴啊，七分用啊。你膀胱的物件一定要用家己，
1: 啊！你一工若无放尿，你甲试看卖，你做啥病啦？
4: 哦，
1: 一工无放屎袂要紧，你一工若无放尿，你稳死的。
4: 对，袂
2: 用的，袂用的。咱即马吼，吼你一工会当放尿大白，袂起泡白咯。吼，三工吼你心情的活化，你食较多好较多，会当长筋咯。唔是那个谁要用
4: 爱哦。阿你咱先来听歌，执行长咱个瞧一下，咁后边还佫有时间的呢。
1: 系啊。
2: 所以，我这底下这狗精嘛是用药啊，有品级的嘛。
1: 来，最后爸爸妈妈一首歌，你都有放尿的镜头，膀胱塞袂条，查甫人有尿无线，请大医生讲你要开刀，爱去敲卫生慢车嘞哈。你敲了赶快的，佮再生。
2: 免开刀。
1: 今日食这要甲你食好长筋的哈。
2: 免开刀。
1: 来，为你黄花。
4: 诶，阿妈你好。
1: 来。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有放尿的镜头，都要扫就扫袂掉的，放无尿的，拢总有效啊！爸爸妈妈，大声笑啊！放尿，大声笑啊！喘尿，老大无事啊！老尿，
2: 包
1: 尿之外，各家拢总有效。爸爸，你若常常徛便所徛十外分呢，放尿放袂出来，放
2: 袂
1: 大缸用滴的，
2: 滴袂掉。咱像
1: 你
2: 爸，
1: 人查某会讲咧滴鸡汤，你查甫爱咧滴鸡汤啦，
2: 放尿
1: 滴滴答滴滴答答，
2: 变来
1: 放一个就开箱车，放啊规厝间，规便所叫某阿伯咧死的
2: 哈。
1: 今日德国的南瓜鸡，阿伯叫去食，三天互你健康后，第一天就要甲你产生效果啊！一二三，一两三，三天。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罐罐加3500，德国的哦，还有国际的写加强版的，一罐3500，今日送你2500，买一罐送两罐啦！年终新年，旧年尾新年头回馈，现场的节目啦吼，买一罐送两罐，大组的就是两小组5000块，六罐加上一罐7罐，5000啦！来，为你来，金章大哥。来等你起来吼，会晓的真正拢爱买起来放啦。这真正有够赞的，这会当放3吨以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下午的这首歌内底，高雄拼命在咧拼等候你啦。
4: 是，
1: 一首歌的时间，等你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为你来送来啦，妈妈。来为你来要南国子吼，来等你起
4: 来。来吼，
1: 啊来为你。来，你喂，你好，来，要南瓜子哈。喂，嘿，妈妈，要南瓜子哈。
0: 对，
1: 来点那个嘞。啊，来，喂，你好，来，要南瓜子哈。好，来点那个嘞。
2: 一
1: 首歌，拼你膀胱啊！来，喂，你好。
0: 哎。
1: 来，要南瓜子哈。
0: 啊，南瓜子。
1: 来点那个嘞。一首歌的时间，让恁拼你膀胱，是不是要搁带着，要搁包着煮啊，要搁一暝暗时起来爬高便，要一暝让你困到天光，然后要叫放着，一通电来改变你的命运。开你2500，开你5000块，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4: 我来，咱来听歌吼，刷卡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对啊，
1: 阮头家有敲电话互你。
0: 这有诶吼，敢若想着看着眠床诶惊，
2: 啊，
0: 敢若想着要困，想着要放尿，即落天气搁安尼，
1: 天气寒，搁较倒流，啊，有诶人
2: 水也毋敢啉嘛，
1: 毋敢啉水，
0: 啊，你水毋敢啉，你会产生你腰子病，你会带着你诶膀胱结石、腰子结石、
2: 心肌肺都结石，胃嘛变弱变渴，
0: 对，啊，包括你尿路诶发炎，
1: 就较无顺滑
0: 嘛，啊，爸爸妈妈放尿会小会挂，
1: 今
0: 日你只要甲放尿会顺畅。啥来小的挂？因为你的尿毒困济啦，
2: 已经干了嘛，
0: 啊，所以讲你今日你爱挂紧。
1: 一讲就你排掉啊，
0: 嘿，啊，你等我大哥啊，我是讲安尼啦。
1: 三讲你，
0: 咱两个头都有讲好啊，嘿，
1: 你一讲
0: 最后十分钟啊，我的节目安尼，咱今日
1: 你一讲
0: 做一个爸爸妈妈，大家拢买
1: 一条，
0: 啊，无限做数啊哈，细组要开大组，赶紧开，啊，你来后尾卡起来提，爸爸妈妈。今日我足欠话，后尾卡起来提啊！来，喂，你好，金盆大姐。
3: 嘿，
0: 来，你好，来，要两块钱哈。
3: 一组嘿。
0: 来，电话下来哈。
1: 我未在有会啦。
0: 我家己老母咧食的啦。
1: 对啊。
0: 人生就对，我都讲，这真正的故事。家宏啦，讲一句白贼就对啊，闹屎闹一个月。阮庄的村人啊，阿进就对啊，一暝起来七八遍，食我的南瓜子就对啊啦，食三罐以后。甲阮老母讲要甲我买规箱，我讲我要对规箱的人卖你啊！
1: 阮人本食一条破蒜，爱开刀伊嘛免开啊！
0: 啊，你甲想，
1: 这个真真真真真
0: 的故事。
1: 对啊，
0: 来，你好，郭
2: 大哥，你好，
0: 李刚的郭大哥。
3: 哎，
0: 安怎？妈妈，安怎你卡来？我哪知？安怎你要买两块纸？
3: 哎，
0: 哦，来，你等你下咧哈。
1: 这样个，我决定讲吼，过你卖十分钟。
0: 好，啊，最后十分钟。啊，
1: 赶快下刷刷，
0: 赶快两三千五优惠两千五。
1: 啊，你这栋柜就是一罐三千五，你明年我还够有签着约啦，哦，明年签着一罐三千五，无可能啊，都无啊，啊，
0: 这
1: 是最后一届，
0: 啊，
1: 两千五这是最后一届，两千五。
0: 来来，爸爸妈妈，赶紧啦，最后十分钟，一罐原价三千五，六十粒的南瓜子，吃你膀胱放无尿，吃你膀胱搞尿，吃你得无线正大，得无线背大。爸爸妈妈，锁就锁未调，准备靠我三日乱端。妈妈辛苦生产过程，
1: 阿你无
0: 力无力，尿道高发炎的，下属请请秘书师的。今日一罐送你两千五，买一罐送两罐，三罐两千五
1: 百块啊！
0: 这真哦，最慢慢讲最后一届啦，
1: 以后来到
0: 你
1: 卖
0: 三千五得啊，
1: 三千五嘛无三罐
0: 啊。签到啊啦，大组的两小组五千块，搁。六罐加送你一罐，七罐五千。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进口水都无够啦。
1: 这个进口，
0: 我今日是 L B 店的，我真正硬卖啊。
1: 这加强版的，
0: 不是把你骗的啦。
1: 加强版的三工，互你那个内底的迄落膀胱甲尿路，
0: 互
1: 你换新的
0: 钢管啦。啊，今日一瓶中北输半，我甲怪来吼。
1: 伊这吼，药品级的南瓜树真正无法都买着，你有钱买袂着。
0: 啊，你若唔相信呢？吼，我都讲啊，南瓜子你去食别人的，食美国的，食啥物对国家唔知影，咱这因德国的国旗啊，
1: 正
0: 国家给你认证，给你背书挂保证的。爸爸妈妈，这个物件你敢唔敢食？你要食啥？
1: 一缸放尿的
0: 大把。你错着，无怪你一缸干，尿咧收袂掉，无怪你尿无线，人别人尿无线食药啊，食南瓜子也好，你食袂好，你倒去开刀。
1: 你来食着物件，
0: 脱皮疼啦，食南瓜子就会好啊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为你来收创啊，大姐。
3: 我下次要去找叔
0: 叔。嘿嘿。来电话给你，
2: 好，好，
0: 来喂你哦，来先听。
3: 叫
0: 南瓜子来，我坐坐。你电话给你哈，哎呀，来喂你哦，来买南瓜子哈，哎，来买南瓜子哈。好，来电话给你，你先听，你电话给你哈。好，这电话够济，来喂你哦，大家听到十分钟。啊，苏妈妈，苏妈妈，你进前安尼一直讨，啊，今日互你买着，有欢喜无？
3: 哦，有喏，我拢
0: 迄个行脚无，行脚无吼，好来你。啊，食了赞啦吼。
3: 有啦，我买阮爸爸食，食到有够好
2: 诶。是，好，
0: 来去食保养，来你电话行咧
2: 吼。好，谢谢啊，
0: 电话满线来，来，
2: 好，
0: 来
2: 丁哥啊，
0: 嘿，来你要买南瓜子吼。
4: 来，做我讲，
0: 来电话行咧，你甲小姐讲，我电话拢满线来，喂你，来喂
5: 你，
0: 来新台要买南瓜子吼。
5: 哎，对对，
0: 电话下来来啊！全国最中辈时代，大家拢有够
1: 快，全部才五分钟啊！吼，
0: 听家宏的节目，就是要换健康尔啦。来，好，我甲恁友好一下，来，威廖，
5: 哎，来，爸爸，要浪规矩哈。
6: 浪规矩啊！
5: 来电来个咧，今日我甲你礼貌者，虽然开你家己的钱，开小钱甲你医大病，互你以后免包着住啊，免穿着讲，唔免甲礼貌啥，得去开刀啦。
1: 开刀，
5: 爸爸妈妈，查甫人上加得礼貌啥，查甫人查某上欢乐，得膀胱炎、子宫炎、两座炎
1: 啦。肺
5: 炎最后搞尾也拢肺炎，我敢若膀胱炎就对啊，我还上网甲南规矩。有够侪人诶，我敢对天就抓，
1: 要
5: 不是大爸爸妈妈、嗯，但是我唔免遮艰苦。你相信就相信，恁今日愿意改变你家己人生，无爱阁带着要含人来佚佗来。
1: 哦，诶，放疗放疗爽快，即偌迄落咧，嘿，即偌重点
5: 咧。来，来，先听伊吼。来，要南规矩吼。来，电话加咧哈。啊，来，威廉，来，要南规矩吼。
7: 嘿，我要买
5: 大桌诶！来，电影院咧吼，即跳诶，拢一直人咧改大桌诶。啊，最后剩只五分钟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一暝起来八九遍，你还阁唔治疗？你是到底要过啥物生活啦？开五千块，今日你买一罐，一罐六十粒咧。
1: 食较多好，较多好，嘿，食较多好，
5: 较多好。食一个细组诶疗程，特别改变你诶一生。
1: 对哦，伊是心灵活化、心灵治疗哦，所以食较多好，较多好，嘿。
5: 改变你人诶一生。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常常咧放摇头、闪摇尾，揣一点仔淡来裤底，无怪你孙仔拢唔找你几间房间，家己边臭着破炎炎，暗时起来放摇滴滴答答，查甫人甲徛伫遐，起来用坐也放袂出来，徛咧也放袂出来，
1: 这偌可怜咧，
5: 跌雨伞真大，无怪你
1: 都放袂出来。啊，以后这问题，啥物拢无关系啊。
5: 啊，你若唔治疗，到尾啊变腰椎病，到尾啊。去洗耳机啦！
1: 梁记，你一天食两粒，你就有感觉，两粒你就感觉放尿较大包啦。
2: 是喂你好，
8: 喂嘿，我要
5: 一只
8: 大
5: 嘴哦。来，要大嘴来电
1: 话。全世界无人安尼卖啦。
5: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南瓜子，你都若买无着，就对啊，我保证你后悔归
1: 西啊。这真正不是钱的问题，这是真正你买到好的物件。
5: 开小
1: 钱，食了你的身体讲话啦。
5: 开小钱，医大病，佮兼换尊严啦。
1: 都有影。
5: 来喂你好，来收伊啊，妈妈。来要南瓜子吼，来电话加咧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暝起来八九遍的三，食三工过若无改善，你物件做你个
1: 夹得来用我，
5: 吼，当袂是大爸爸妈妈，
1: 啊
5: 你饭后甲食，欠钱无路用啦，欠钱一工咧带着，欠欠咧以后咧买药煮啊，欠欠咧以后咧，子孙啊感觉你咧甲制造困扰，就甲你包入屎入尿，
1: 哎，药煮啊无尊严啦，无尊严啦，咱咧买一粒尊严的啦，
5: 人生干啦
1: 贵者，贵我呀，哎呀，
5: 放尿。春棒
1: 禁袂掉的吼，迄急流的、喘流的，都偌艰苦的。
5: 敢笑唱歌，唔敢笑。
1: 足艰苦的呢。
5: 冒一个冬就喘着。
1: 系啊。
5: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这小问题啦，嘿，你食这好啦。
5: 今日你就甲食南瓜子，但是你
1: 要认定
5: 德国的国旗哦，
1: 写
5: 加强型的啦，
1: 吼。
5: 啊，今日就对啦。真正开小钱，今日执行长秘书
1: 啊，时间够啊，
5: 也无啦，
1: 爱杂志啊，结果进口的，不是外行在做的。
5: 我刷你进口杂志，多去用利息，哎呀，啊感谢全国最中午你卖安尼啦，好物件你嘛我卖一个，你安尼卖啊，安尼爱
1: 心太甜。
5: 因为这我家己老母都卡来咧
1: 讲，一定爱爱
5: 家争取争取，吼，大家即老东西，大家拢食会好，
1: 食好恁
5: 的膀胱。啊！这正德国的南瓜子药用的哈，爸爸妈妈，你唔好去买着咧食的咧煮南瓜子汤的，
1: 咧
5: 煮南瓜子浓汤的
1: 啦，
5: 啊是咧做南瓜子的哈，
1: 即
5: 下做药用的南瓜子，德国的顺顺通南瓜子，全部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改变你的一生，一暝起来八九遍，放着头闪着尾，轻轻带一点仔淡来裤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要让你改变人的一生，今日要让你改变。你人生的尊严，
1: 无
5: 爱去下尿珠啊！咱要含来厝边头尾坐，人讲哦，啊你坐几波拢无去放百步尿，我的膀胱有力，像阮老母一缸茶一缸口咧啉啉咧六七罐，人唔惊，
1: 你都唔免惊过啉茶啊啦！你
2: 哎，
5: 来尊严咩
9: 啊？阮小弟今仔要过一
5: 道，哦，来你电话去，你这真正巧的，拢会晓买啦。
2: 食好多，
5: 你讲，当下你若无看到印德国的南瓜子，你甲寄倒来，幸我无印德国的国旗来，有倒者。
2: 咱东港的嘿。
9: 我
6: 我咧大
5: 组，我咧大组来电话咧吼，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咧讲啊，
1: 世界有效的你啊，
5: 私生产的咱家己了无线，食甲唔免开刀啦，
1: 唔免开刀唔免食药啊，
5: 啊我家己的老母熬着食甲今啊会当一暝到天光，坐车会当坐两点半钟，唔免放半副药，过来你唔是干那熬着食有效了，放半药收袂掉，爸爸妈妈。查甫人念无线真大，失去查甫人的尊严，念无线只好笑伊。我著甲你讲啊，食一撮大撮念无线，你去检查，指数若无降低，念无线若无消，物件甲寄转来还我，物件免还我，我钱退还你。
1: 啊，再来放尿的瓜，迄啰
2: 香
1: 啦，烧会擦个啦，啊是讲你定检验的有无吼？伊内底帮你清。
5: 你甲家买物件，甲买两字信任啦。
1: 这真叫做有效的。
5: 啊，甲买两字健康。啊，你来后尾赶紧来提，我后壁足侪人咧排队
1: 啊。
5: 来，为了张大姐。
6: 嘿，
5: 我家人本人妈妈。
6: 我有给恁买左手的西装。
5: 好来，你电话起来，你电话起来，我电话拢满线吼。好，长辈时代，啊，恁家己好好把握。今日我最后我讲啊吼，最后一届，一罐原价3500，60粒德国的进口的蓝桂枝，专门咧食你膀胱锁着锁袂掉，放无着，禁袂掉的。你做你家食，查甫的食那么爽，查某的食膀胱、食子宫、食卵巢、食你的尿道炎、食你这些所有的放尿、臭尿、破味的。长辈时代一罐3500，今日甲你优惠2500，买一罐送两罐。
1: 蛮贵啊呢，啊你万几块啊送2500。
5: 啊，今日若大组的。我最后甲恁争取，我真正连零啊，连零啊，咱都出来啊，连零啊，咱都挤落，甲执行长内部啦。长辈时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佮加送一罐酒的啊，加工的就要写大组的啦。
2: 有七罐几毛钱块吼，
5: 来来来，赖大姐。
6: 我讲这
5: 下。嘿，我讲本人妈妈了。
6: 我要一组。
5: 好，来电话下咧。好，啊，我就
1: 讲。这个无买着，我
5: 刚刚放
1: 着
5: 一
1: 个，
5: 叫来八九遍，你感觉已经惯习啊。安尼你免买
1: 哦，这会当家己解决。
5: 你甲签起来，5500甲签了，囝孙啊来较好个啊。2500签了，囝孙啊，日子以后会对你较有望。
1: 唔通，
5: 甲签起来，
1: 啊
5: 你
1: 遮
5: 一面起来放就放八九遍。
1: 安尼话艰苦嘞。
5: 家宏无意见，互今日爸爸妈妈听家宏一句劝，互我甲恁友好一届，一届得。我
1: 友好
5: 恁一届，互恁改变放就。诶，命运啦！一世人你毋捌食过遮好诶南瓜子啦，我袂甲你骗诶啦。
1: 啊，对对对，这效果是国家级诶保证。
5: 啊，无要安怎敢甲你印德国诶国旗伫公顶？
1: 啊，咱这全世界独家诶啦！啊，这个介绍你无买着啊，甲你去。
5: 食物件咱也要食，蚵仔爱食阮东石诶啦，南瓜子爱食对诶，南瓜子爱食德国诶啦，
1: 德
5: 国菜爱食对诶，食内山诶啦。大家拢会晓敬啦，
1: 吼！阿是妈爱食长白山
5: 的，对，阿咱这是要食有疗效的。电话0800-0097-0098，伫只最后感谢执行长。
1: 嘿，嘛感谢大家，祝福大家当健康的。
5: 后盖来卖起价，
1: 无可能，
5: 卖安尼。
1: 阿今个爱八，
2: 后盖可以赚较济咧。
1: 时间最到啊，
5: 卖起价3500，德国原装进口的啦，
1: 吼！
5: 今日为你2560粒，买一罐送两罐，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罐，搁加上一罐，7500啊！来，喂，你个古城大哥，
10: 你是阿仔啊？
5: 诶，嘉宏啦，你是小弟。
10: 你好，你好。
5: 系啦。
10: 诶，我是做细组啊。
5: 好，来，你等
10: 一
5: 下。
10: 诶，
5: 好。好，来来来来来，喂，你个来义勇兄。嗯。来，你个要给南桂枝吼。来，等一下咧哈。
2: 好来吼。
5: 啊，来，喂，你个来观光时段。来，要南桂枝吼。好，来，等一下咧吼，这拢有买过，这拢一直卡来。

0: 更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

0: 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
2: 啊。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赶。哦，咱甲袂叫买唔到去。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到先卡，252-5500。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倒。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啊，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首先，头前节目开始的时间，啊，咱的好朋友，你若想要互阮甲你寄产品的，你的现场的电话甲伊敲来。咱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观七八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即、这个咱外口面吼、哦、有足侪商品，甲咱的商品吼、哦、拢要讲啊要讲，啊尤其市面上哦这益生菌的产品一大堆啦吼、哦，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迄、那个，阮因为阮的益生菌吼、哦，阮外口面无咧卖。所以你若有需要的朋友呢，你爱打电话来，我甲你寄吼。即人间好比做一个报告，因为市面上或者益生菌的物件太济，我即间好比报告一下，感谢，谢谢。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咱来甲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叫做《阿三兄赛牛车》。这阿三兄赛牛车就挂去咱的阿英姐，阿英姐啊，伫咱的嘉义市啊，新丰祥药局，这个嘉义市新丰祥药局来购买咱的天宝养龙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伫嘉义市民生南路500。

74号新丰祥药局，国美天宝永隆园交代要听阿三兄赛牛车，听到没有？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呢，电话你家卡来252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零六星卡。

南小伯，我自我介绍，阮爸因爸人拢叫伊牛车公啊，也那我人大家拢叫我号做牛车囝阿三兄。因为当初阮爸娶阮娘，无钱做大饼，牵猪去送饼，无花轿坐牛车，才会生我这个牛车囝。得使牛车替人搬物件，那我工课上拍拼，透风落雨也要行。无论什么轻重的物件，我是拢装车。顶一日啊，去下游的车床啊，甲车厝遐，拄到六月暑天长热，日头晒到床啊堆，阁未输火烧山，晒甲是满身冻汗。我犹原忍耐艰苦，继续拖。讲啊咧讲，车床啊实在算较袂好搬。要若讲起吼，车远车甘蔗，算来算去算较会行。人若嘴巴有甘蔗通食，牛母嘛有食买通食，伊嘛会打拼行。不过有一摆吼，去遮远的车甘蔗，去拄到一堆妖怪囡仔，对后面一支一支甲咱抽去食，害我车甲正停，煞无够车，够袂行。也迄只牛母真知影，就安尼替我靠歹命。我一个讲哈，行哦。一只牛母煞甲我讲，哈，煞甲我讲毛，自安尼先赶都赶袂行，过当日啊，自安尼来甲我生牛仔囝，朋友啊，你敢知影伊一摆生几只？讲出来，互恁听着会惊。牛母阁未输狗母伫咧生狗仔囝，一底甲我生六只，经过无偌久，一只一只大概会晓拖车。所以阮厝每一个人拢有一台车，就安尼驶牛车大出名，大家唔只拢称呼阮是组团的牛车城。

船抓真薄，阮的鱼又搁真可口，气味香搁好，味噌油招恁大家买，头油手啊油，啊，我想着心焦灼，看破摸骨来去洗，忙活。

0: 知啦，我知啦。伫当时啊，生理做拢无，就是去拄到迄个卖草笑的。咱一个化工咸鱼哦，伊才跟后壁，甲你化工迄个臭烧的，互人听作是我的咸鱼臭烧，卡假我嘛卖无。喂喂，卖草笑的啦，拜托的好，你伫化草笑，唔着化一个较明的，唔通甲我化对臭烧去。
1: 啊，都无法度啦！我从细汉都易呕，爸母施食的啦。啊，我都化臭烧，臭烧都臭烧，他化嘛臭烧，我无法度啦！
0: 啊，阿你好，阿你好，卖鱼的去拄到易呕的卖臭烧，他计嘛，互人头摇手啊摇。
2: 来。感谢好朋友来咱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嘅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头一面过阮公司的产品，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甲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宝甲伊叫好，是天宝才甲伊关。唔是天宝，咱卖关。来，咱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啊，有要还甲你寄产品的朋友吼，你会当利用着我咧报新闻的时间，吼啊，我报到一个段落，你卡来，或者是迄个听歌的时间，拢会使卡电话入来。咱的电话是252-55。空空来，咱哦，这个今仔日下晡我有报一个新闻，啊，因为时间到啊，无法度人甲整个新闻报交完，所以这个新闻我起来暗时啊报吼。今年17岁一个姓陈的少年，担任诈骗集团的车手，拄啊好上届正暗的年纪。伊拄啊差一岁，满18岁。未满18岁的人，伊所犯的过错，伊的是大人爱出来承担；无是大人呢，伊的监护人爱出来承担。所以，这款问题啊，是一个真头壳疼的代志。立法委员是不是应该修法？和迄个成年的年纪降落来16岁，做唔到代志爱家己承担，未使做唔到代志由咱士大人承担。其实哦，士大人伫法院的所在，伊咪当甲法官讲啊，讲我已经甲伊交代啊，千叮咛万交代，讲叫伊未使去参加诈骗集团。那么，你若有法度通证明讲，你已经有尽到做士大人的责任，比如安尼讲啊，吼，比如安尼讲，你会当甲这个囡仔签迄个合约书啊，甲这个囡仔讲吼，讲我这个所在这种合约书，就是你那是有迄个。担任着诈骗集团，或者是做什么歹代志，我已经甲你讲过啊。我已经尽着各地的职务啊。你若是无爱，你若是无要求我发生什么代志，我是无要甲你负责啊、哦。那么如果人有法度人个甲这个证明出来，我想法官伊会当合理啊，唔免连带负责个。啊，无你甲想。这个囡仔，你这件代志，因老母爱承担的代志，唔是干那几万块啊尔呢？后来，我讲这个代志，我来好比参考啦哈。17岁世代的少年担任着诈骗集团的车手，去到现场领物件，结果这个少年啊来到着左营高铁站来，甲被害人领2公斤。诶，黄金甲现金10多万呢？ 那么这个少年啊，把现金十多万跟两公斤的黄金交予诈骗集团的顶站。那么这阵的案件，姓陈的少年向抓到了后，被害人啊，向着这个少年啊，因老母来要求赔偿黄金的现值甲十多万的现金，总共520万呢。这阵的案件，这个少年因老母甲法官讲，讲伊因囝伫即届的过程中，伊敢摕着5万块尔。哦，所以应该若要要求赔偿的部分，是爱向着诈骗集团的顶站来要求，毋是向着伊来要求啊。那么这阵的案件，法官认为啊，被害人伊只的物件是交这个姓陈的少年，所以这个少年爱负起全部的责任。因为这个囡仔未成年，所以这个囡仔的老母有哪爱连带赔偿，总共520万。好没有？你敢知讲这个520万的部分是苏东西的黄金计数，到现在两公斤的黄金呢，总共爱1000几万呢。那么迄当时，迄、那个少年啊，未成年，老母是法定代理人，所以伊必须爱连带赔偿。好，桥头电话伊审理了，认定讲姓陈的少年是诈骗集团共同侵权的行为人，毋是因为是毋是有实际收到原告方诈骗的金钱啊，而且当时有辨别能力、限制行为的能力人。因老母是伊个代理人呢，应该负责连带赔偿的责任呢。判决老母爱共同赔偿520万。经过了解，这个涉案的少年当年10月，另外佫涉嫌着新北市诈骗集团车手收被害人1150万的现金呢，共判3年8个月徒刑。被害人佮必须爱接受着民事赔偿的部分1150万，所以你看迄个520万的，佮加1150万，这两个要怎见单一世人啊，讨价去。啊，所以我咧讲诶，是大人爱负担连带责任，这个代志实在是足惊人了，对啦，哦。因为这个囡仔要处理这个诈骗集团的车手，我相信是大人管过袂到，所以我感觉这个咱台湾的法律啊，实在是足无沾沾的。哦，囡仔做唔到，爱由着是大人来承担，所以即卖无人敢生囡仔呢。政府讲一个月要补贴迄个生囡仔5000啊，不用补贴5000，补贴5万嘛，无人要生。生活有困难呢，而且佮负担责任呢。即卖啊，干那有要结婚的，无要生囝，足济哦。另外，咱个讲到即个520万两公斤的黄金的部分呢，即、这个姓蔡的富人人，虽然对着车手的母囝提出着连带赔偿胜诉，但是黄金伫两冬内已经翻一倍去了，520万已经变成1000万了。虽然呢胜诉，但是嘛是过了啦。哦，那么律师咧讲，讲有一个办法会当予因赔偿的金额，以即卖目前的金额价值来赔偿。这个黄金诈骗的2024年一月，高雄县里面富人人赶快叫诈骗集团伊个假投资骗走10公斤的金条。23岁的车主罗邦生金条已经全部拢总交予诈骗集团的顶手。唔知安对起啊？对不对？我以今年3月判车手3年半的徒刑，被害人被骗的黄金价值已经为当年的2000几万，到今变4000几万了。所以按照民事的赔偿，你会当依照即卖目前的黄金价数，甲伊讲我无爱钱啦，我要爱10两，我要爱10公斤的黄金啦， 十公斤的黄金就是五千，就是四千几万，哈、啊。所以要安那样会当要求着加害人来赔这条钱呢？来，听众朋友听一下哈。你如果在上诉的当中单纯要求还将黄金还倒转来，那么最后呢，黄金不敌起哄，判决可能因为急付未当度，未当收到，吼、哦，啊，造成着你啊要求赔偿的部分收未到钱，所以因的办法，律师讲的哦，律师的办法讲哦，实务上会当采取着行为请求啊。讲被告应该还原来的两公斤的黄金，被为请求的是，如果黄金未当回转来，应该依照书当时黄金的公告现值赔还呐，安尼啊，哦，啊因为这黄金有起起落落的吼、哦，这个代志就是安尼的麻烦的啊。喂，你好，好，比如你若是迄个拄到诈骗呐，哦，咱直接卡一控，还是一六五？唔忙，佮直接走去警察局的所在报案，因为警察局吼，因有迄个管区的范围啦，所以吼，你去报案的所在，那不是你的管区范围，伊可能会甲你讲叫你去管区的范围报案。那么我建议恁吼，看是要接卡105，还是要接卡110啊？迄诈骗的太济吼，所以恁拢来报说你啊。有朋友咧问讲，啊有十公斤的黄金的人，伊哪有可能会向骗你？他有钱并不一定代表他有智慧啊，他有智慧嘛，并不代表讲他有伫外口咧甲人交陪伴呐，有咧甲人谈呐。有伫外口咧甲人交陪伴呐，有咧甲人谈嘛，并不代表讲伊袂向骗你啊。所以你唔茫想讲诈骗的物件，你听起来敢那讲哦啊，开啊那咱咧想起来足简单，够可能向骗你，结果伊就向骗你来。我讲哦，代志还未发生伫你的身上，唔知啦。那如果今日来发生伫你的身上的时阵啊，我跟你讲，反射你买叫骗你，因为吼诈骗集团呐，伊也敢甲你吓，啊，敢甲你高价，啥物拢甲你交手拢来啦。所以你要叫骗你的机会就大个。啊，忙安尼凊彩，互人啊讲啥，你就感觉讲好，我敢那像些代志听起来都应该安那多安那，但是你伫当下。如果那是你，你冇可能向骗你啊！哈，来听歌，安排歌曲《真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首歌叫《菊花姐》啊，《菊花姐》啊，叫咱公司甲田宝清、余炳文、甲田宝勇两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这个《菊花姐》啊，另讲啊，你若是买产品点歌，会给你交代讲，我要听十点第二条，十点第二条吼，因为十点第一条我惊你会听袂赴哦，你也听十点第二条拄啊好哈，来。妈妈，多谢，谢谢。

0: 功德。
1: 啊，你我做完也不管你了。
2: 我
1: 是
2: 管
1: 的，
2: 不管
1: 啦，
2: 我
1: 都
2: 做人管过啦，完了
1: 我
2: 什么也没接
1: 的啦，是吧？哦，没啦，我主要没关系。
2: 对啦，我
1: 有。
2: 我
1: 是
2: 管的，
1: 我
2: 接
1: 的。啊，你湖南朋友有吧？嘛，
2: 不那边啊。对啦，我是讲。
1: 啊，你我做完
2: 吃
1: 了吗？
2: 我是啊，没来啦，
1: 就晓得走路
2: 我
1: 走。本来走路方便呢。
2: 本来我看有规矩，看看到有啦，我都偏没去，偏没去，偏没去没呀。
1: 好。
2: 啊，我不走了没事，我走了讲没去没去。
1: 好。
2: 对啊，
1: 就把你加速起来了
2: 哈。对啊，我加速也在行。
1: 啊，加速吃一个保养嘛。
2: 对啦。
1: 哦，我加速赶到小步嘞哈。
2: 啊有啦，我跟你讲，我今仔咧。
1: 啊，你另外这个搁吃好处丸嘛哈。
2: 对啊。
1: 啊，好处丸是啥物症头咧治疗？
2: 啊，这都卡头，我这一路一路，听到都住几天拢住袂行，啊伊开伊开换轮啊。
1: 嗯。
2: 啊，两脚拢换轮啊，换轮。你吃吼，迄阵行到会软脚，
1: 是
2: 啊，行到会软脚，我买来吃，要听听听，都袂啊，啊袂啊，你安尼在吃足顺舒，啊个个在吃个安尼当一四五部位无吃吼，拢也在在听，啊今仔食一罐外吼，
1: 嗯，
2: 哦，还在听嘞，
1: 都食起来欢迎吼，
3: 啊，
1: 啊你前辈好做很久要安怎？
3: 谁在呀？
1: 哦，你要这款东西吃，你东西什么时候来吃？
3: 腰酸背痛。
1: 腰酸背痛，啊，你吃这一款了后怎卖嘞？
3: 嗯，刚
1: 刚
3: 头一
1: 款尔，
3: 感觉小
1: 看尔。有小看感觉对不对？有小看感觉，你就继续吃，你目睭了嘞？
3: 目睭嘛是小看。
1: 哦，有差啦，哦。
3: 有差。
1: 哦，有差，继续吃哈。哈。哦。多谢你哈。
3: 啊，加起来啊，这爱几点开始等我先？
1: 24点。
3: 24点
1: 换两千的产品，看你爱换啥，目睭也袂使换，哦。
3: 目睭也袂使换。
1: 目睭也袂使换哈，目睭也无诊所。
3: 加钱
1: 好钱换，
3: 该当
1: 换袂
3: 使。
1: 系啊，
3: 换
1: 好钱换2000的。
3: 哦，换2000的哦。
1: 嗯。
3: 不习惯的
1: 哦。诶，好钱换2000的。
3: 哦。
1: 对。
3: 你讲几点
1: 啊？24点。
3: 好，24点嘛。
1: 嘿嘿。
3: 好，
1: 你多管了，管了你啦。
3: 好
1: 啦，
3: 好。
1: 好，谢谢你哦，谢谢。
0: 吃我的天宝好正丸，吃个效果真好。啊，这天宝好正丸专门咧甲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筋络病。你骨长骨精脆。

0: AM 1077，
1: 手袂夹，关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转转，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削断去，骨种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是坐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妇人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今年期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长辈时大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拢甲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正卡手的麻血也袂悬，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袂困，是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的这天宝固脑丸。耳孔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好正丸啊，天宝养阳丸，放尿袂顺，屎袂大降。该放放，该停不停。迄、那个高料、粗料头、闪料尾、砍家扫、拍家球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都闪出来，粒料都袂掉。天宝养阳丸，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进对脚去，放料白料起泡臭料香，放料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料卡全油。天宝养阳丸。暗时咧困，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变天宝养阳丸。啊，那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这是专门啊，让咱的精神好诶。你若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要过来困，天宝利金配。也是我后下交者用手啉酒，酒醉醉过工，天宝利金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无拢困的天宝利金配；平常时啊拢中晚困的朋友，天宝利金配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若一届敢买两罐，阮算你3500。早暗食2粒康巴，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六星卡。这个头拄啊卡电话入来，诶，朋友甲你拍摄一下，我广告讲到一半，无拢甲你接电话哈。麻烦你若是要卡电话入来，利用我咧报新闻的时间，啊是咧听歌的时阵卡来。哦，你卖利用我咧广告的时间卡来吼、哦，拜托哈，卖利用我咧广告的时间卡来。哦，像即摆我广告刷，你要卡来就会使卡。哦。啊，是讲我咧听歌的时间，你卡来无要紧；我咧做节目的时间，你卖咱卡来，就卖伫我广告的时间卡来就对，吼、哦。因为你卡广告的时间卡来，我就不咧广告，无通爱接电话啊。这间好朋友拍摄一下哈。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台东人》。寸伯啊，寸伯啊，伫咱呢。家己市破个路路桥卡叫完药，叫各位填报好算完大官人，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台东人。听看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开入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起，空六星卡。

0: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各位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叫买唔到去。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家己哦好，是天保的才该赶，毋是天保咱卖赶。这个艾尔利偷窃的案件，这个艾尔利偷窃的案件，这间艾尔利连锁医美诊所偷窃的案件，这个头家啊，这间集团的总裁叫做熊如山，这个熊如山，伊哦。伫因个诊所看诊个所在，手术个所在，到健康摄影机，好没有？伊伫诊所个所在，伫迄个内底面吼，伫诊疗个所在，诊疗室，伊共到健康摄影机，你敢知影讲吼？伊伫远端个所在，用手机啊，就会当连线。来看因咧进行手术的过程，那么也会当看到人的胸部，也会当看到人的下身呢？哪里？那么这个检察官侦办的过程中，熊如山伫因啊，新北市啊，总共有七间分店呢。这七间分店总共到16组的健康摄影机。熊如山甲伊特助张元玲设备上食金星，拢会当啊，用手机啊或者是电脑内底软体，随时拢会当来看迄个诊疗室内底面的影像，拢会当看着消费者。伫内底面的一切，原来因三个人硬争讲无啦，阮无咧看迄个啦，阮毋是迄种人啦。伊这吼，重点到即个健康摄影机，是惊讲会甲迄个消费者有纠纷的时阵有录影，较袂有纠纷啦。阮毋是要共偷看的啦。即摆因的重点，拢是讲伫个吼，人工啊，若是有纠纷的时阵。会当调监视器出来看，那么但是吼、哦，因伫内底面咧手术的过程是温书的，是温密的，这吼袂当共录影，所以即阵的案件，即、这个熊如山即卖已经啊，红修啊当中啊，新北市的三重埔一间药妆店啊，即、这个药妆店汹汹去民众来攻击。民众看到的时阵，店家已经报警，警来到地，这个查某已经用行离开了。40岁姓李的妇人啊，痟的，破的就对了。伊吼提迄个灭火器来到进店家的所在，讲雾雾的，雾甲规间店家拢装灭火器的烟呢，粉。那么，即卖警方巡线将着即个富人人家抓到了后，甲问讲：你啥人开要来到你即个所在工务啊？工业卖火器，伊讲袂出来啊！即、这个来业要卖火器来务的即个人，伊不要讲啊！伊毋知讲为虾米伊要业卖火器来遮务啊？你看哦，一年透冬。噶啦，因为头壳破的人来掠成的社会代志，看偌济啊！所以讲，咱台湾应该爱将着遐个头壳有问题的人，用一个所在，互因踮内底做治疗，无应该吼，互因伫外口乱乱踅啊，产生着社会困扰。另外，咧甲讲着新北市议员周姓克因情某，啊，日前替因后生。市员参选人周伟汉来到板桥黄石菜市啊，去遐复选。那么经过着板桥北门街、西门街口的时阵，叫公车到时。 哎吼，主人家亲，迄感觉起来实在是有够可怜的啊！对啊，老母替囝出来扫街拜票，结果经过路口，被公车搞死。那么，这个市议员参选人周伟汉讲哦，伊完全想未到讲。伊过去常常伫社会新闻顶端看到公车搞死人的代志啊，政府应该重视的物件，想未到伊煞变成是这个事件的被害者。伊想到吼，实在啊，真艰苦。伊希望咱的政府重视啊，唔茫过好这款公车。会阁造成着后一个受害的家庭啊。那么，这个议员周伟汉咧讲啊，这个议员参选人周伟汉咧讲啊，伊讲，那假设因老母咧办迄个个别式的时阵，因倒是无要举办公祭啊。喏，弟兄之间依着佛教的仪式庄严丧别，无要举办公祭。他说哦，希望政府啊，未来会当大力来推动着大车经济加装科技防撞的警报系统，保护过路人的安全。伊这公车吼，大车嘛，啊，公车司机咧开车，那是青光开啊，足容易会发生迄个死亡。那万不顾你发生车的啦。拢作用伊会出现着死亡的事件，所以这个公车吼，咱一定要有迄个防撞的设备，就是敢那亲像咱的车，吼啊边有物件时阵会叽叽叫、叽叽叫这啊，吼。另外那个讲到苗栗县一个姓郭的妇人，人敲倒摆冲红灯，叫警察干拿闸开单，竟然拿手机来翕三名警员了后，加这个。影片铺上网络顶面啊，顶管下讲这三个警察笨手乱开罚单。这阵的案件去哦，这个三个警察发现到了后，随时啊，单家抓来，抓来了后，将伊啊那个医生发办啊，检察官依照着散布文字诽谤罪，将着这个姓郭的妇人起诉。来到法院的时阵呢？哦，来到法院的时阵，这个法官将伊裁决30天拘押。那么裁决着30天拘押，这个姓郭妇人认为判的相当啊，单向着合议庭的法官提出上诉。第二审，高等法院法官认为讲哦，判30天算足俗啊，对你算足好啊，吼、哦，所以驳回的上诉专案确定啊。你也看，看我公生。一连冲两个红灯无拍方向灯，警察甲你开单，是爱你好呢？你唔知讲，你若冲红灯出来，叫车搞死啊！你若衰啊，叫伊也夹着。所以我咧讲哦，有当时啊，你家己本身做唔对，啊无要承认家己也唔对，啊所以要承认家己有唔对有真困难吗？啊家己唔对，无要承认家己也唔对，啊开来伫个所在面警察。笨蛇，我想你家己本身来好好检讨啦，吼、哦！来听一则啦，广告，
1: 讲恁咧拍球头壳，啊，你背背就对啦。
2: 我改过啊，差不多几年啊。
1: 好、
2: 哦。我那完啦，你这我较早我就去教，不改讲了啦。啊，你遐比较离边啦。
1: 啊，你较早吼，
2: 嗯，
1: 较早把机会吃两个拢无效就对啦。
2: 无效两罐，哎、欸，一罐啊，拢两千嘞。
1: 好、哦、啊，买来总
2: 半年。啊，吃四罐，两个人四罐好不？
1: 好、哦。
2: 啊，我就是安尼，我就安尼，唔知你安怎解烦。
1: 好、哦。
2: 啊，我怎个？哦，想把阮去做看卖。
1: 好、哦。
2: 啊，甲拨，因为自己啦，真，我拢讲我听啦，我较简单讲啦吼。
1: 好好好。
2: 想买。常常我
1: 都
2: 去甲买
1: 啊！哦，你算甲恁爸恁家有做啦，
2: 吼、嗯！
1: 啊，问话讲食，阮的药也使买。
2: 对对对。
1: 哦。
2: 啊，因为八年。
1: 哦哦哦。
2: 食十天吼，二十只啦，你甲算啊，真咧吃贵。哦，啊，我无逐日食哦。
1: 安尼哦。
2: 有时啊，自己食一摆。
1: 安尼。
2: 有时啊，两摆，啊，拢六粒尔。
1: 哦。
2: 甲钱拢收起。
1: 安尼。
2: 安尼袂好用。
1: 哦。
2: 我是昨听迄个大姐咧讲吼。
1: 嘿。
2: 我听你解痛苦啦。
1: 哦。
2: 诶，我真正我咱这吼讲话咱袂恶白讲啦。
1: 对啦。
2: 真正这你我经验着吼，
1: 对，
2: 好用。
1: 哎，这药，阮这药也是实在，但是唔是讲哦，一百行进，一百行拢有效啦，吼。
2: 对啊。
1: 啊，咱我这人我也未讲多啊，我白白擦擦啦。
2: 其实咱人也是在靠
1: 地。对啊，你啦，啊，阮这是，阮这是拢罕料的，啊，你食有效吼，人你前面嘛讲会使食啊。
2: 哎，啊，我食唔是安那食呢？我有时吼透早起来三四点才食，
1: 啊，
2: 有时啊饮食吼要困搁才食呢。
1: 啊，你哦。
2: 系啊，我无讲饭前饭后我拢无呢。
1: 好啦，啊，好你安尼身体食会健康哦，我嘛欢喜啊。
2: 哦，
1: 好，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再见。你讲食我药好用啊？食啥啦？
2: 这个
0: 良心药。来换恁的老干钱啊！哦，你也知影讲钱唔是足好赚，阿妈唔是刷咧阿卡，未使乌白开支的。阿阮做这个好药，就是要咱的好朋友食身体健康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若是有一款哦，目睭啊看未清楚，视力检测雾煞煞。咱的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这天宝清怡明目丸专门咧甲咱顾眼底啦。哦，你那是目睭安尼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干。目睭细个咧老老，目睭单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掉蓝山吧。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煞煞，看物件像个影，惊光的老目油，穿着风的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食，眼底甲高丽目睭食的金，眼底甲高丽目睭食的明，目睭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固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阿奶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固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晚眠，精神恍惚的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起，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长期失眠，天宝固脑丸，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天宝固脑丸。火过火热，火过胆固醇上升，甘油脂过劳，当会造成着血液循环未通透。天宝固脑丸有活血作用，也当帮助咱的血液循环活化。啊，若是咱的天宝火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性筋络病。酸骨轮疼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疼，手袂举悬袂压凹，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软骨老倒，久久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精髓塞无起来，囡仔是生成长过程的当中，迄个生长痛。有的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势，经历期一个到，因为骨一个受伤，拢甲食天宝好正丸。啊，若放尿袂顺时，袂大干，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寒汗水水正对脚去，放尿白尿起泡臭了烟，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白白，放尿甲全油天宝雍容丸高尿。出了头闪尿尾，砍加扫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来一个劲的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雍容丸，啊啦，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用着200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是骨力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一克1800块内底面有30条。啊，你啊，一个干买两克，反正你3500。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家吃2-3天，经过你的苦变数，速度得进天宝益生菌。2525-0000，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好一遍啊，各位，我一款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遍，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 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安排挂叫做清，一半心生一半罪啊。在咱的面容太有叫各位天保清义明不完。何女士，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的共同好朋友做来收听这首《一半心生一半罪》。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6: 室内装修洗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阮的产品有点数的啊吼，有点数的，好正丸、过脑丸、养龙丸、养心丸、黄连解毒丸，啊甲天宝定少散，这个行啊。啊，这个3500块的是4点，啊，2000块的是2点，哦，啊，迄个24点会当换一罐2000的，啊，换迄罐是无点数，吼、哦，这样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喂，你好，啊，这点数伫个药客挂顶罐写保证真会遐。哦，顶管写保证真会遐，啊，迄、那个保证真会遐，中有一个圆箍啊，写七对七点，写两对两点，写四对四点，啊，少爷啊，一点，哦，啊，2000块的两点，3500的四点，安尼，啊，换迄管无点数哈，这样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话比如讲点数胖起啊，啊，干那迄个用。干那是客啊，啥货嘿，该当遵守，我袂当，歹势。因为吼、哦，你甲阮买，冇可能光去药房换啦，所以阮以点数为主哈，无点数袂当遵守进。喂，你好。
1: 啊，文杰，你好。
0: 嗨嗨嗨。
1: 啊，饭当个。
0: 饭。嘿，阿伯爱啥？
1: 养龙丸大罐嘞。
0: 养龙丸，养龙丸无大罐嘞，养龙只用包装尔。用用完的2000块呢，无大罐呢哈。
1: 哎、欸，有个有几罐呢？
0: 对，迄无大小罐的2000哈。
1: 哦、
0: 啊、好。好，谢谢。
1: 好、
0: 啊。来，来个报告咱的气象哦。这进前讲什么落雨会落到当时，其实全台湾各地拢加减有咧落，只是。无落伫恁遐安尼尔吼，所以先互咱的好朋友知影，有咧落哦，有咧落，有诶所在是有落诶，啊有诶所在无落，啊有落诶所在是落足大哦，吼、哦、有落诶所在是落足大，彰化甲云林嘛，连连落一点钟诶大雨啦，有咧落啊，毋是无咧落啊，吼、哦、所以我只甲好朋友报告是有咧落诶哦，哦毋是无落哦，是落诶所在无少相尔，
2: 有咧落啊，
0: 诶、欸、你好，
2: 对啊。
3: 我要请一罐目睭啊，王金英。
0: 王金英。
3: 嗯。
0: 哦好，啊，抄这个手机啊，哈。
3: 对。
0: 哦好哈、啊。好，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来，咱甲报告咱明仔载气象哈。这个门啊，在全台湾各地啊，拢总坐云到好天的天气。拄啊，干那迄个恒春半岛甲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啊。那么中昼过了后，中部以北的地区、其他山区拢有短暂的雷公雨、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雨势较大，这是。

迄个明仔载诶天气诶部分啊，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尤其是大台北盆地以及着中南部近山区诶温度会搁较悬一丝仔，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那么东半部普遍是31、32度，中昼诶时间紫外线偏强，可能会来到着过量级诶所在。啊，这个离岛的天气偏乌，侪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啊。金门乌阴啊，侪云短暂阵雨，26至31度啊。啊，这个马祖侪云26至31度，以上间好比报告到这吼。那么，这个未来是不是够雨落雨的天气，咱都唔知影吼。好，感恩好朋友报告，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那来安排着好听歌曲，号做《桃花过渡》，即个秀色者啊，吼，秀色者啊，叫咱公司甲天宝五年阶段，甲天宝果篮湾大关诶。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歌曲，咱的空中好朋友共同做伙来欣赏收听。全部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咱来继续来甲报告咱诶新闻诶消息。一个阿伯啊，吼，爱请一个外籍诶看护啊。哦，伊也毋是外籍的看护，伊是徛家的服务人员呢。迄咱的长照2.0的遐，就是吼、哦，咱兜若是有熊熊，有咱的长辈时代，啊，着出啥物毛病，啊，迄毋是长期的啦。哦，举一个来讲，啊，着哦，厝里的长辈时代，啊，人艰苦，啊，无爽快，啊，因为是妈妈。啊！你是后生，甲妈妈洗身躯无方便呢，啊，就会当向着政府来申请即个长照2.0，一工来甲咱做1点钟，还是2点钟？啊，咱入偌济？啊，政府替咱到出偌济安尼？啊，即、这个姓刘的阿伯啊，因为吼、哦，伊的行动无方便呢，啊，目睭阁看无。伊拄仔去申请啊，申请即个家庭的照护。那么即个家庭的照护中心派着一个查某的照护员来甲伊塞轮椅，结果即、这个查某的照护员叫做林嘉宾啊，啊，即、这个林嘉宾吼，伊来到即间厝内，甲即个姓刘的阿伯照顾的时阵，即、这个阿伯啊，低歌神牙起来。当我伸手来摸这个咖啡的胸部啊，佮兼甲这个咖啡的问讲，你的性生活过了好无啊？这个咖啡的当我报案，警方将着这个的哥老的啊，将伊来甲伊医生发班呢。那么的哥老的来到法院，来到检察官的所在啊，又承认呢，承认讲伊伸手来甲这个咖啡的头摸伊的胸部。那么这阵的案件，检察官一个起诉了后啊，屏东地方依照成交了的罪名，将着这个阿伯啊，甲判2个月徒刑，爱当依科罚金呢。那么这阵的案件，这个姓刘的阿伯甲这个嘉宾的拢会当上诉了，哈，地哥行代当，这老伙仔人啊，啊行动不方便，行动不方便，申请看护。竟然甲即个看护头毛乱来。另外，咧甲讲到即个高雄市啊，有4个男女，即4个男女吼、哦，有两个细蛋呢，一个大蛋，啊一个小蛋，一个做淡水嘞，啊一个做淡水公。那么淡水嘞甲淡水公这两个是查甫诶。啊，其中有一个查某叫做郭不忠呢，啊，一个查，其中一个查某叫做郭不忠，啊，一个查甫叫做地果的。淡水的、淡水公、地果的这三个人拢查甫的，多啊，干那这个郭不忠是查某的。啊，这四个人饮酒饮啊，嘎嘎嘎，啊，来到着一间超商的所在，多要过路啊，因为吼、哦、暗时啊。超商拢会利用着暗时的时间补货啦，因为迄个时阵较无车，补货较无危险啦。哦，啊，因为那是超商补货，大货车来，十台差不多有十台拢是违规啦，拢违规停车。因为超商一定开伫个上闹热的所在，绝对无可能开伫迄个足偏僻的所在啦，无可能啦。哦。啊，闹热的所在，因的店口一定都是爱画红线，还是画黄线。今日叫人改停车停伫遐嘛？啊，所以你若是迄个你当时啊来送货，一定会违规啊。所以拢尽量利用较暗的时间呢。啊，所以这个29岁姓李的物流司机啊，啊送货来到超商的所在。我半暝啊，12点外，这个单雷公、单水雷，
啊，这个郭不忠啊，加地果的这四个人，食酒食啊，嘎嘎嘎来遐。即摆这个郭不忠呢，啊，加地果的这个查甫加这个查某，因为要经过迄个所在，要行行未过，去互这台货车给冻掉的。即摆冻掉的哦，这个淡水嘞未爽，同啊加这个开车的司机讲。停车停下来，就冲啊回，你们好啊的练呐。结果这个司机啊，就甲讲三更半暝十二点外，我落来送货，小可违规一下，嘛免遐歹啊。安尼，结果双方面都冤家。即卖，这个水利啊，伸手都啊将着这台货车的货数啦，给拗断。因为一个拗顿的时阵，因为对方坐人嘛，这个姓李的司机啊，情况是真歹，打电话报警。迄、那个报警的过程当中，陈水雷啊、甲陈瑞光两个人啊联手来拍这个司机。这个司机下骨袂抡一扫啊，有那行货双方面对争啊，拄啊当当当咧争的时间呢、啊，警方就来啊，来警察要甲因阻止，因一个弄警察，吼吼。这个警察团将着这四个人啊，给杀起来。啊，本来还搁底下咧唱秋的郭不忠，甲地果这两个人看到警察来就点烟。啊，这个陈瑞光啊，甲陈水雷两个人啊，哦啊，气压压咧，要去要拍。结果警方啊，将着这人全部拢总给杀起来。双方面无要提出告诉，但是因为违反社会秩序违法，会当判18,000块以下的罚金呢。探车人啊，探车人违规停车三更半暝吼，那无讲足严重的妨害交通哦，大家互相小体谅一下，因为本身因咧送货，因咧补货，因拢会去经三更半暝时间出来送货，迄已经啊，就足够不离三枪啊，啊，所以呐，当范围内底啊，小夸吼，甲人尊重一下。啊，咱这个顶啊卡吼，顶啊卡是咧予人行路的所在啊。啊，你若要停车停伫遐，你得爱忍耐，予人甲你检举。啊，若无人甲你检举，是你的福气；啊，若甲你检举，就是领导的代志。所以，好朋友，你茫想讲无代志，是无人甲你检举，若有人甲你检举，你得爱开单。哦，占用顶啊卡，占用骑楼。嘿啊，是爱开罚单的，所以吼、哦，那是迄个领导的门啊口是顶啊卡，最好若要停的时阵啊，爱有心理准备啊。尤其若三更半暝啊，人啊甲你检举，有可能警察来甲你开单，你隔顿人起来，你就接到小红单啊。啊，所以吼、哦，要停伫领导的顶啊卡，你就爱有心理准备，单收红单啦。炸甲万年，这个彰化市非常出名诶牛排馆，一间叫做庆丰牛排，发生着火烧，因为因咧排油烟的烟缸吼烧起来啊，啊，这个排油烟的烟缸又烧起来，伊内底面尼久诶深卡油烟卡就高啦，哦，啊，即卖啊，因为迄、那个烟筒管烧起来无排烟的设备嘛，啊无排烟的设备，就爱规个烟筒管搁爱顶着。迄即卖吼，伊个烟筒管伊有做迄种，伊有做迄种过滤的，排烟爱过滤的，迄个静电呢，静电的排烟呢。所以吼、哦，伊规组的烟筒啊、烟打拢烧起，爱全部用较好。差不多爱休困十几工啊，所以这个庆丰牛排啊，将要休困十外工，将整个的排烟系统重新搁再顶着。这是发生伫彰化市非常有名的庆丰牛排啊，发生火烧。伊讲哦，伫迄个所在，咱要食牛排的人爱单牙牌啊叫号码，这熬做啦。我咧讲哦，熬煮食，煮了会合人的口味，
你的生理自然就会好啊。哦，啊，这个牛排有的人从囡仔食到老，拢食伫食，所以哦，照常客满，介绍功德啦，啊，物件好食，不三时嘛客满。25255000，大家要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满身桃》。老师，老师，伫咱个闽阳啊，闽阳太和药局来购买咱个天宝好正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个歌曲，即伫咧闽阳个早安公交站个边啊，太和药局来购买天宝好正丸，交代要听《满身桃》。25255000，25255000，这是带来个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控六星卡，252555000。

0: 公告，你暗时拢未困一下？
1: 系啊。
0: 啊，血压也悬哦。
1: 系啊。
0: 哦，啊，头壳拢疼。
1: 系啊，系啊。
0: 哦，啊，食咱甜补过那晚，爱食几罐啊？
1: 哦，食十几罐，食超十罐了，罐有啊啦。
0: 安尼哦，啊，食了好无？
1: 未歹啦。
0: 食了未歹吼。哎呦，
1: 啊，你今妈咧，今妈迄个闭结吼。
0: 哦。
1: 你挂迄个做虾米？
0: 哦，甜补五年该倒完。
1: 系啊，挂喺挂喺自己个公园挂啦。
0: 哦，啊，伫公园挂。
1: 诶，今仔日长只挂啦。
0: 啊，你八十岁啊，只，我咧过那晚食啊，较好，你有甲我介绍无？
1: 有啦，有咯。
0: 安尼吼。
1: 诶。啊，迄个啊，叫做。
0: 诶。
1: 五年加十万，食比较的遐吼，
0: 会
1: 使淋迄落了都。伊讲迄个也食饭饱啦，啊，过老话也食饭饱啦。
0: 吼，
1: 啊，两个咁会使做。
0: 你家你家休一时
1: 啊，
0: 家休一时啊，休食半点钟啊，较食安尼。
1: 哦，休食半点钟，顾家个食。
0: 对。
1: 哦，啊，你那药未歹啦。
0: 咱的药未歹吼。
1: 诶，我食几罐的过老
0: 话。哦，啊，你八十岁啊，食我的药啊，安尼吼，安尼你食十几罐，你感觉我的药安尼有实在无啦？
1: 哦啊，有也未歹啦，
0: 未歹吼。
1: 嗯啊，迄个我食别人个吼，食无效，尾啊食恁个，食了有效，即摆拢嘛继续咧食。
0: 安尼吼，
1: 本来食八粒，变做三两只啦吼。
0: 好。
1: 啊，即摆食六粒啊，食早暗个啊。
0: 好安尼吼，
1: 够老完啦。
0: 对啊，食补养个。
1: 对啊，即摆食六粒，食早暗。
0: 好，阿生谢谢哈。
1: 哦啊，继续轻松啊，继续好。
0: 安尼吼，好，谢谢。
1: 我咧甲恁考验啦。
0: 安尼吼。
2: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食个效果真好，讲食个即卖拢足轻松的啊，足舒适的。阿妈赶紧按眼睛啊，头壳疼，困袂去，再来食天宝果脑丸，拢足对路了。火锅、火炉、火烤、胆固醇、三酸甘油脂过头重啊。啊，血油血带伤过劳动，啊，就会造成着咱的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安尼按动动硬曲曲，啊，血也未压悬，买天宝果脑丸倒来食，天宝果脑丸即款咧食效果真好，哦，也但帮助咱的血路循环活化。爱血路循环若好，血压就会当正常啊。啊，要来避免着中风长脑筋的发生啊，天宝果脑丸伊的活血的作用啊，血路循环若活化，血压就会当正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

0: AM 1071，
1: 歹困歹落眠，长期失眠，食天宝固脑丸。天宝好治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蛮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行路安尼逼逼憋憋，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迄、那个天宝好正丸，你甲买转来食，过去骨头要叫削断，骨浆骨精髓生无起来，今仔时势胸中的胸中疼。有的人朋友三两岁骨质疏松，更年期的骨质疏松，中辈时代退化性的关节炎，拢该食这款天宝好正丸。天宝养阳丸，放了袂损失，袂大降。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迄、那个脚寒汗水水症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油。天宝雍容丸，到了出了头闪了尾，坎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了，了来一个劲的想出来，捏了捏袂掉。天宝雍容丸，啊，你那时咧暗时咧困起眠起来放了放过来变天宝雍容丸，天宝清一面丸，这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啊！迄、那个天宝清怡冰丸，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伊用白斑啊晶白来降甲黄斑部病变。所以咱的好朋友，你也是迄、那个目睭要回清金明，食天宝清怡冰丸。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晒过老老，目睭怎啊黏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两条蓝山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惊光个老目油，生着风个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怡明目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听歌时间要有文件，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关区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安排着这首歌曲叫做《玉兰花》，这个《玉兰花》这首歌曲，这是咱的祖妈妈来到着咱的阿莲火情事务所时钟台对面，好滴哦！叫我要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听过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台南的电话外关是06型卡。喂，你好。喂，你好。喂，哎哎，你好，我问题。
2: 哎呀哥，我前礼拜三叫的，看还未行。
1: 前礼拜三叫的，到今麦还未到。
2: 嗯，
1: 好可怜。你有做什么大名？
2: 红顺体啊，我叫的困，一直困眠药啊。
1: 嗯，我讲，我甲阮内底小姐讲，讲你还未收到的哈。给跟你联络哈，吼、哦，到底是什么情形？是家己无收还是安那样？吼、哦，啊，这你有做什么大名？你讲顺弟哦，你讲你叫啥？
2: 家困未起耶。
1: 哦好，好安尼好啊，公告即摆未收到，好安尼好，好谢谢谢谢。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搁倒转来咱的现场。252-5500，252-5500，带来麦电话，我关系空玉星卡玉兰花，做妈妈，好滴了，叫各位填报好志愿，交代要收听的歌曲，多谢。
3: 玉兰花，玉兰花，有人要买玉兰花无？
4: 哎，小妹妹，玉兰花给你买两朵。
3: 多谢阿姐，阿姐，
5: 这个小妹妹，咱家里细汉，搁家里古锥，伊个老爸，咱家无几年可以出来卖花嘞。
4: 是呀、啊。

0: 小妹妹，拄只你咧吃好饭，唔知看到一个乌色的皮包无吼？
1: 是阿姐，是不是我吃到这个乌色的皮包啊？
0: 是是，就是这个皮包无唔对啦。
1: 阿姐，我拄只已经等你足久啊，皮包内面有藏真侪钱，你点看对唔对？
0: 小妹妹，真多谢你，唔知你甲恁爸爸叫什么名？恁厝踮倒位咧？
1: 我叫做小林啦，阮爸爸伊叫做蓝辉，不过我自细汉我都唔捌看到阮爸爸。
0: 什么蓝辉？小妹妹，啊，你的妈妈叫什么名咧？
1: 阮妈妈叫做丁玉兰。
0: 哈？是伊？玉兰？玉兰？
2: 蓝辉哥哥，你想怎咧？是不是过来想玉兰姐姐？你讲嘛？你讲嘛？
0: 我无啦，无啦。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总破西，啊，甲因内底面诶查甫同事啊，敢若亲像讲军生笑安尼，拄啊过去为伊诶查甫同事诶尻川背甲扒落，讲行啦，食饭啊。安尼，迄个查甫同事起码是真歹，伊认为即个总破西啊，该交了，该成交了，所以向着即个总破西来提出告诉，结果法院将伊来甲判决拘役40天。即、这个细过是一个总破西伫店内做总破西主食。啊！伊个查甫个同事啊，咧整理物件时阵，伊拄啊伸手共别人个尻川皮，叫伊食饭啊。结果一个安尼尔，即个查甫同事起码是真歹个，伊认为讲无受到尊重啊。即摆拄啊向着迄个警方来报案。一开始啊，地方法院甲伊判决40天个拘役，因为两个前。所以讲，伊毋是要甲成交了。后来来到离心的所在啊，啊改口承认，要求高等法院啊，改判拘役30天，伊科罚金3万，全案确定。所以嘛，后白甲人军生笑，你甲伊的交情无到遐，人无认为讲你甲伊的交情有到遐的当中呢。你看，咪军生笑，伊不但连一点啊军生笑感觉都无，伊阁认为讲你咧甲搅扰，吼、哦，所以甲伊判决拘役30天。高雄的行车纠纷演变相拍，两个人安全无对卡，卡到尾啊，警察来巡啊，双方面敌的所在啊，安尼拢讲互相会唔对了，一个讲伊逼车，一个讲伊乌白讲。细心的，甲细区的两个人拢桥倒歹，啊，双方面的路人为着啥物人争车，啥物人讲迄个掠车祸，互相袂爽，见面就急啊，安全帽撒起来硬喊，叫个喊喊的了啊！双方咧对喊的时阵，去互人家伊录影，录影录录的。这件案件我甲铺上网络去哩，结果铺上网络，警方发现着，当我将着这两个人甲叫来啊，这两个叫来了后，伊讲哦，因互相之间拢无要提出告诉啦。警方依照着网络顶面的影像，用社会秩序维护法将着这两个人啊，来甲依上法办。讲干那为着迄个车，讲啥物人甲整车，啥物人甲砸车，啥物人甲掠车呢？哦，真个。另外，来甲讲到这个良民证，好朋友，这个良民证非常的重要哈。你若是有卡到任何的刑事案件的人，是袂使来送做迄个外送员的。哦，即卖吼两间啊，诶，迄个外送公司拢共一个头家啊，拢加起来啊。本来是两间小钱啊，啊后来。一间改架起来，三国鬼统，即卖架起来了后，就变成两间拢共一个头家。这个头家有规定呢，只要你若要来我家应征外送员呢，一定爱签良民证。啥物叫做良民证？良民证就是你过去以来从细汉到大汉，毋捌卡过任何的刑事案件，迄叫做良民证。若是曾经无卡过任何的民事迄个刑事案件，这都袂当领良民证。啊，你无良民证，都袂当做外送员。足济即摆头路头家要请人。拢要求要良民证，哈、哦，所以哦， 最近政府开始推出着新的设施咧，就是吼、哦，为七月二一开始，只要你若要申请良民证，唔免阁走去警察局申请啦，直接伫网络顶面提出申请就好。啊，即卖吼，伫网络顶面提出申请，伊会甲你验证着你个人的身份啦。啊，刷落去用信用卡或者是迄个签销卡。啊！伫网络顶面完成缴钱了，才会进入到作业的程序。你若无感觉麻烦的话吼，直接去警察局请嘛会使啊。因为你像我拢无咧用信用卡，什么 Visa 卡拢无，我无咧用啦。哦，因为我认为讲吼，用黑，这毋是咧批评信用卡吼、哦。我先讲一个，有的人吼。伊使用信用卡，伊会有迄种先用啊，再来趁来行啊。爱拢袂想着讲，如果你若是常常无头路，啊是你即摆食头路进公司好势，啊是你常常出啥物状况？你敢知影讲信用卡的利息十几趴的呢？所以吼、哦，有偌济开偌济。唔通开甲无钱，阁用信用卡来咧赌，安尼对恁来讲唔是好事啦，吼、哦！你若讲啊，今仔日我着，逐个月拢赌3万，我着有赚3万，然后缴，无要紧。你若是无，一个月3万你赌了，你若无缴，开始着第一工着算利息啊！哦啊，所以好朋友，我无咧使用信用卡，是买啥，诶，什么签销卡拢无。自古以来，我就无迄个习惯啦，吼。那么，另讲啊，咱若要申请良民证，你若是无信用卡、无Visa卡，你就直接爱去迄个警察局申请，安尼较紧啦，吼。2525500，台湾电话外关区控六星卡，高雄市大同病院急诊的护理师啊，啊去互一个查囡仔甲拍。这个查囡仔陪伊男朋友来病院看病啊，啊，因为因男朋友是急诊生，有吊伤，啊，伊这个查囡仔嘛有吊伤啊，啊，这个查囡仔甲护理师讲，哎、欸，我叫有哪有龟壳，你先做甲我顾一下。这个护理师甲讲，你也无去挂号，我还使甲你顾，而且你也无经过医生甲你诊断，我免来甲你顾，哎呀，结果这个姓江的查某会袂爽，讲安尼先做手甲顾一下，先做手。诶，医护人员会当我别个伸出手，割了若好得好，啊若无好出代志，上要负责啊，啊无医生诊断过，较会早我别割。所以这个查某的竟然甲护理师争啊，护理师随时话声尔来对面的保全就来啊，就甲这个查某饲倒里涂骹恁啊，就甲吊起来啊，吊起来了就报警啊，警上着这个姓江的查某来甲医生发办啊。那么这吼、哦。违反医疗法甲伤害的罪名，将着这个姓江的查某来甲医生发办。2525500，都拄着这吼、個，无甲外成功诶。你无挂号，就是无互医生看啦。啊，你无互医生看，你就是袂使乌白买药啊啦，袂使乌白开药啊啦。干那安尼，你就等于走去病内底讲啊，甲包一包药啊。啊，医生讲我无甲你看你什么病，要甲你包一包药啊。我唔做头壳叫腿啊拱着，吼、哦。所以迄、那个，唔是你讲要吃药啊，就会当吃药啊。来，广告。
1: 啊，你这个医生是有良心，很有良心。
2: 嘿，你咧甲我讲啊。
1: 啊，医生讲你药剂较歹，啊，你食一个月了后，伊甲你讲较好就对啦。
2: 嘿，讲正常啊。
1: 哦。讲这款药啊，伊知影看看，伊讲这中药吼，
2: 哎
1: 哟，
2: 伊讲这一款药啊，好，讲这款药啊吼，哎呦，中食中药的啊，讲你若食这好的，你就爱食保养，一日食一顿就好。
1: 对，我你讲你即摆食了较好吼，
2: 嗯，
1: 啊，你也食较轻的哈，
2: 哦，
1: 食较轻，
2: 好，好，你再食一啖，
1: 不要较轻，
2: 好。
1: 讲你放药原地安那？
3: 我是得少安那出啦吼。
1: 好好好。
3: 啊，今麦一年生啊，开放烟。
1: 好好
3: 好。啊，日日你是去人家地直播，未头去人家放过来敷药啊。
1: 好好好。
3: 啊，今麦这阵，那因此啊，放放这大波。哦。啊，你是去人家地直播，拢能去人家放药啊。
1: 嘿，哦，你食天补养颜丸的啊。
3: 哦。啊，你是面体 叫迄平康诶，差不多用早讲，我开偌济钱开拢袂去呢？见我见逐间都是啊，就话尔伊啊，变青皮羊，你敢知影？要出过来啊？啊，无较早我听着诶，啊，今食过来万呢？啊，直接今麦食恁诶三罐啊，有较差。
4: 食平康药吼。
3: 啊，你啥都无要补啊？哈。
4: 哇，我药啊补袂了，我都补啊，先专家
3: 钓。有诶，我这平康变过来当。
4: 但是不行啊！啊，
3: 你吃
4: 了？啊，你吃了有较好哦，啊，你较接去运动的哈，哦。
3: 我大家拢去运动。
4: 好啦，来佚佗啦。
0: 食阮的天宝养龙丸，食个效果真好。对你若是有迄款哦，放尿袂顺的这朋友啊，天宝养龙丸你家吃。你像咧头一个这个阿姐讲起哦，医生甲检查一开始讲哦，阿姐啊。啊！你的腰子的功能遮歹，你若要顾好诶，洗腰子哦。结果吼、哦，这个阿姐啊，拄啊听阮咧介绍天宝养龙丸好用，拄啊买转去食。结果一个买天宝养龙丸转去食了，我讲哎呦，食三个月，讲有医生检查，医生讲哦，我哩腰子啊好干啊，进步一堆啊。哦，啊，这个医生讲你是食啥啊，才好用啊。结果伊讲啊，就食这天宝养龙丸。一个讲食天宝养龙丸呢，这个医生话讲安尼好，食这好。那个既然都食这食，哎呀，会当合理安尼有机的功能，还唔好吼？这也使食，这也使食哦。伊也听安尼讲尔，这俩这也得真有信心啊。连医生都甲伊讲，这也使食，无要紧。哦，特别天宝养龙丸，都一直食，食到即卖啊，规个有机的功能完全拢恢复正常啊啦。迄放尿安尼放甲顺顺顺就对了。天宝养龙丸。到了出了头，闪尿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尿捏袂掉。迄、那个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出来卡行关，最最正对卡去，放尿白尿起泡走了险，放尿安尼尿尿泡泡皮皮，放尿卡前有天宝养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过脑丸呐。血流循环歹，血流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骹手诶，麻血也未管，食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起，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天宝固脑丸。迄、那个花果、花果、花果、胆固醇、三酸甘油、几块老当，天宝固脑丸。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头壳戆歪平，天宝固脑丸。啊，那是咱诶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举、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难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揪揪脚筋、走路安尼哔哔叭叭、细细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种骨精髓生无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伊个成长痛。忽然咱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事，经年期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拢个食即款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个少正的朋友，天宝镇少山即款专门治少冷少热少寒痰少囡仔零下百日少老人酷酷少。食薰的薰少，食冰冰少，感冒感冒少，天宝定少散，清虚化痰，然后治少，骨龄少，黑骨穿少，轻轻少，酷酷少，天宝定少散。啊，那是咱的迄、那个云南白药啊，多香、赤香、龟康、老花、吹盘、那好听，胃破肝、胃溃疡、胃出血。迄云南白药呢？啊，你得有空吹的，有空吹的，你来甲喷。啊，来个散，啊，会使抹，会使吃，云南白药，这一罐350块，你啊一届要买三罐，外面无当买，爱还价。啊，若天宝为你好，为文文肚肚，一下生卫生过多，消化不良，洗胃伤，过胃病，治胃病，天宝为你好。欣赏完了，咱的直播再个倒转来，咱的现场2525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声卡，女人要忙。

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读书能顺利，不要紧就微微暂时的对立，心话不安定首先马嘴里，将功文道可主义，百转喜悔不如意，你就得为快乐学好这的话语，你即将完掉意义。人啦，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来，这个真感谢着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炎，全开恁家来热，收听由着望你虔诚的喊万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啊，
1: 诺兰哈，谢谢。
0: 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吼，今仔日头第句的先甲咱讲，哦恁。漳州日啊，中昼时有听有老听的吼，吼、哦、老听，吼、哦、应该知影吼。这个咱啊做啥？咱啊做这个啊做啥？迄工做过这个药剂的，啊，迄物件，迄工东工就无教会啊。好啊，无教会了啊，咱就怎嘛无通啊卖嘛吼、哦？啊，甲做一个中昼就无教啊，吼、哦、啊。是安怎安尼呢？来，我讲你听吼。咱假日啊的时阵捌做过，咱新竹啊有一位大哥，哦，一个住伫湖口吼，住伫湖口一位大哥啊，伊听到啊，伊讲好，你在这边人遮久无退出啦。我今日甲讲吼，因为内底有欠一挂原料啦，啊，平常时嘛有人咧，阮平常时这支产品就算袂歹啊啦。哦啊，所以迄工东工就无教会啊。伊讲哦，伊就是去检查，吼、哦、检查伊较早做爱啉烧酒、食薰、槟榔，逐项来啦。啊，因为医生讲啊，剩十几趴呀，差不多要痛啊，要西药剂啊。伊开始在食，
1: 伊也要惊死，
0: 我要惊死。伊讲我才几岁人呀，才四十外岁人啊。我即声说了，我即世人，即世人算免过啊呢，足艰苦啊呢。后、哦、来伊怎啊哦？伊讲，伊开始转来吼，是讲啊，为人就是拢有这个心态啦，死要当作活要伊啦，对不对啊？
1: 啊，
0: 家己较早唔知影要安怎顾身体，对不？啊，即卖就开始吼，累啊做啥？累啊做食，食差不多半年啦。好，咱讲实在，伊讲伊真有耐心啦，食吃好半年，好食吃好半年，伊才开始伊检查两遍啦。第二遍半年后去检查，按年后会起来三十外，欢喜甲，真正欢喜甲。伊讲吼，是安怎有遐侪耐心，你知道？我即马甲咱只爸母啊讲，因为吼伊尾仔才讲出来，因为我去台北找一个足出名的医生，专门咧用药剂的，夭寿，转来甲看，配方含你的一模一样。我讲啊，迄度阮工厂做交易的啊，配方含你的一模一样。你敢知影三十粒偌济？5980块，你要甲买，伊安尼伊也唔卖你哦。你甲讲啊，我甲你买，你寄来，唔卖你啊。你一定爱去诊所好看，看看咧，伊正要开予你食，只用予你食。迄间，但是人迄间诊所无你看健保啦，哦，伊拢看自费啊。30粒5980块，伊转来甲看，啊，这都拢同款的配方是安怎安尼？好，阿姐你甲我讲是安怎查咧打，我甲讲吼，其实啊。恁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啦，每一个人都安尼。哦，我来检查我的肾丝球过滤率，恁拢看这个影啦，剩的拢总无你看啦。哦，剩的拢无你看，你敢知影啥物足重要？肌酸酐，肌酸酐的指数若降袂落来，我来讲，你肾丝球过滤率较悬都无效啦。安那讲，你敢知影？这我有一个，我来讲吼，我伫个咱总教病院内底有一个腰椎科的医生喊我做伙，我甲问，伊讲肌酸酐若降无来，肌酸酐的指数若压悬，啊，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大概愈悬愈好啊。好、哦，你注意听哦，肾丝球过滤率是愈悬愈好哦，肌酸酐愈低是愈好哦。但是伊肌酸酐足悬，悬到破表，肾丝球过滤率嘛足悬，医生讲啊厉害啊，你讲到可怜，我肾丝球过滤率遮悬。是安怎害？伊讲你看你肌酸酐要五站呢？
1: 一般医生拢看肌酸酐较济啦。
0: 真正无超过两个月，无超过两个月，未放药啊，放无药啊。你懂啊？西药剂。
1: 有啊。
0: 有人感觉足奇怪，啊、我肾丝球过滤率是安怎？接管会治疗这问题，你肌酸酐的指数降无落来嘛？好、哦，来，过来，你注意听好嘿。咱人啊，你药剂呐害去。有一种毛病会找到你，好、哦，等下咱今仔日，咱华源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伫现场要甲你讲， 你要安怎去好啊保养着咱这粒油脂？安尼你听无？好啦，好，所以咱这个爸母啊，等下你爱听详细哦嘿。因为我来讲吼，真济医生，只要是油脂科的医生，包括一般党政科的医生，即卖发出一个警讯出来，恐惊油脂病，慢性的油脂病是咱台湾第二大，以后就是啥？啊，做啥物国病啦、啊，第二个国病啦、啊。好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爱注意哦，嘿，爱注意吼、哦。来，这个咱来讲一个啊，这个
1: 报抓健康
0: 的常识啦。对，因为我来讲吼，大家拢讲叫外好都外好，外好讲都外好讲，迄拢无好啦。医生拄到的病症，哦，医生拄到的病例，含咱分享的真是实在的啦。哦，这拢是报纸新闻刊的吼、哦，我看这是一个医师叫平姓平啦吼，平、哦、医师啦吼、哦，这一个查囡仔才40岁啊，伊啊，你上班，这几年这年内底吼，伊也感觉伊的目睭愈来愈雾，愈来愈雾，吼、哦，一直到伊拢无去看医生哦，一直到伊家己感觉伊的目睭啊，你看物件已经恶化加工，几乎看袂到啊啦。哦，几乎看袂到啊！诊断就是过色的白内障啦。所以我定你节目
1: 甲你讲，
0: 咱恁注意听，咱这爸母啊，咱讲在啦，我无意思讲要讲批评啥物人啦吼、哦。来，恁注意听，为人夭寿骨啦。即卖来你讲哦，我这支叶黄素你食落吼，迄白内障已经食到5成、6成、7成、8成，你甲食落绝对好，来好你会好啊。阿红这粒头啊，怎好你倒去做伊啊这？我敢讲一句话，敢真正话老岁啊，真正恁年岁，你已经食到70、80岁啊，你判断啥物好歹，你判断袂出来吗？白内障，哦，我著甲你讲一项上简单，即个爸母啊，你听好详细啦。白内障就亲像咱的两千，你知无？两千减落翻白，你变哪家会哦？等下变水啦，你变哪会哦？等下变成两千安尼，格格清清。迄讲一个唔嘛讲，啊，我著听人咧讲啦，人客卡去你甲见证讲吼，白内障免开刀啦，伊已经八分息啊，医生要甲退，讲唔免，食这就好啊。人咧讲诶，台湾判啊死未了啦，安尼你听无？白内障，我嘛诶，王叔啊，好嘛，你卖啊，我卖是台湾无人对我会对诶成分啊，我嘛甲你讲，拿两三分，食。食咧动咧，我敢甲你保证，超过5分，我会甲你交代。你去予单头医生看甲色啊，迄、那个医一定爱去退起来，退起来将来保养以后你就袂阁丢。
1: 白内障，
0: 实在是我当时啊，一寡老的来，我甲讲你实在是吼，咱是歹势甲讲歹听，连对老一言的，咱拢较早拼甲要死啊，咱拢真对伊拢真尊敬啦。但是真正唔通戆家安尼啦，吼唔通戆家安尼啦。甲会好，我阿你讲，台湾无免医生啊啦，嘛免病院啊啦。你也会记，咱保养是要预防。好、哦，你听好势哦，保养是要预防，预防莫有这个病来催你。你听我意思哦，然后把这个病菌提掉，以后你就无这个问题啊。啊，恁即卖唔是？哦，你像顶讲一个在台南在乌山头水库遐，我袂记伊姓啥，准有姓啥，我嘛不爱共讲名出来啦吼。伊、哦、讲啊，我著听啦，好，逐家己拢甲讲我啥物拢食好诶，啥物拢食好诶，我刚刚问一句话，啊，你有咧食无？有啊，啊你食有好无？啊我咧食都拢无感觉，安尼就好啊吧。啊我甲讲你毋知影讲。这个是啥物作用吗？这个是做啥物工课吗？伊讲伊听有啊，但是都听人伊来敲电话，其实讲好，拢遐也好，心动就搁买啊。当然保养身体是足好啦。其实你买这嘛拢对，只不过就是讲你一定爱把这当做保养品来吃就好。好，安尼你听无？来，这个查囡仔吼，白内障伤过色去啊吼。啊，无去，你啦，无你解款的，结果啊，诊断伊就是安那，白内障伤色去啊，并发着青光眼。
1: 哇！
0: 吼、哦，因为咱讲实在啦，医生你讲，这少年就得白内障的人足少的少啦。经过医生研判是外伤型的白内障。吼、哦、啊，伊这就是买啊，无啊多，医生就是用 去甲健保署申请特殊诶，即个年节诶帮补助，顺利啊，甲伊换即个人工诶水晶体啦。好，甲再即马全人工诶呢，啊无你都害伊啊。哦，即中安病院啊，眼科医师啊，皮医师，你讲伊即个伊也来甲因伊诶来甲伊遮好看诶时阵，伊个规个目睭都拢落去啊，完全拢像咱诶两千整起来安尼乳白色啊。对不，所以爱注意啦。
1: 两千字已经拢完全写噶是超过写
0: 平。哦，你家阿公要甲你讲，就讲以后因为白内障哦，真正保养有差啦。一般白内障拢超五十外岁、六十外，啊，若做事人拢五十外就超起来啊。啊，伊会记哩，白内障只要有掉，你若超过五六分啊、六七分啊，你一定要等候室医生去甲你退起来。
1: 好，医生给
0: 退个，啊，退个了，你爱赶紧过，以后你就别个发生啦。
1: 系
0: 啦，啊，那讲五六分、六七分啦，有人食好的，拜托你去提证明来，我总爱签给你，我这条头总爱你做医啊者，好不？王家呢，你就讲，这就足简单的足清醒的理由。
1: 领导
0: 的卵啊，领导的卵清，你甲前路先看，我都过会有变水无啦。看啥物药啊？变水无？
1: 看变迄个反炎的病毒清等啊！
0: 啊，咱的白内障就是同款这个意思。安尼好无？好啦，哦，这医生写的吼，这恁拢会使去遐看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汤老师啊，要甲咱做这个啥健康的常识。我希望咱这爸母啊吼会记哩啦，咱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用药的观念啦。医生嘛，你甲你讲，咱人咧食任何物件，这个观念足重要啦。你像你有感冒，医生甲开药，啊，你感冒来看看，药啊开三天给你，啊，你本来你少，都食两包，唔未少啊，药啊就甲单条无见食啊，你明仔再开始啊，还是过过两天，过开始少啊，后边药啊愈食愈重，安尼知无？所以咱这个物件就是讲哦，保养品就是靠长期，啊，那药啊是靠短期，哦，靠短期，但是药啊就是安那，你食落你也开始烦恼啊。等下伤到遐，等下伤到遐，对不？来，哦，所以这爸母啊，阿公跟你讲，咱讲实在啦，有当时啊，讲这是得失人啦，哦，得失人啊，恁为老，那这爸母啊，你这里听到的讲，啊，都拢恁讲的，我来讲，我咧做节目组，我会做电台甲姊妹啦，我唔捌跟你讲，我无爱讲讲这个物件，这类会安怎？因为我咱卖就是保养品尔嘛，咱都唔是药啊，吼、哦，咱都唔是药啊。准讲人咧卖药啊，伫电台，伊个药啊如何药前治后，伊嘛唔敢甲安尼甲你讲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所以咱人啊，迄个，咱家己爱判断啦，吼，咱爱判断啦。我一个朋友，你做啥啦？卖讲啦，人家讲一句话，台湾判啊死未了啦。吼啊，我甲听也真正有影啦，实实在在做诶吼，无一定有生理啦。嘛是要好人愈好人愈好啦，好、哦、来，咱来欣赏。
1: 但是恁个好人袂
0: 起啊！你要愈好人愈好啦，越愈有人愈有人。
1: 你个不要安尼讲咧，你个唔敢。
0: 无啦，唔是咱唔敢，咱是无爱，唔是咱袂晓讲，咱无爱做了工课。
1: 咱不爱做了工课。
0: 钱啊，赚
1: 钱在的人
0: 吼。我来讲，赚钱大家都做爱赚，吼、哦，大家都做爱赚，但是袂使提人的性命来你换的啦。
1: 咱爱实实在在，大家拢。爱恁，咱嘛爱因好啦。
0: 对啦，对啦，
1: 咱袂使乌白讲诶啦。
0: 老都爱听即个啥？
1: 啊，有人就是爱听好听
0: 话。咱来欣赏一首吼，咱台南迄个做七个即个啊做啥？即个做李大姐点诶，讲要听彭水五早期灌落一首歌，啊做青油啊说吼来。

0: 七个青蚵仔素来点本水五像的青蚵仔素啦吼。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咱邀请咱花园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汤老师你好，
1: 阿王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
1: 这个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我咧讲吼，即卖吼，实在咱台湾真正无法度呢。报纸甲看吼，你注意看吼，《西游记》的年会嘛，愈来愈降低。咱台湾人《西游记》的愈来愈侪啦吼，啊，是安那安呢？其实他们吃嘛拢有
2: 关系。食食啦，吼、哦，啊，搁欠保养，欠个你，你若要食食，要改药剂操，改操啦，吼。啊，你搁减，买搁改过啦。
1: 对。
2: 你搁外用。
1: 啊，个生活习惯嘛无好。
2: 对啊。
1: 啊，外拢改变嘛。
2: 系啊。
1: 啊，变成讲啦，喜胜王国，喜胜王国，人大拢讲啥？台湾。
0: 台湾啦，迄几家，迄几家最大都知啦。
1: 五千金，五星级。
2: 本来是咱家是台湾好的福尔摩沙，
1: 这不是好消息呢。
2: 啊，今麦是西行的福尔摩沙吗？
1: 啊，你新闻当中常常咧讲这项代志，第一名不是好消息。
0: 对。
1: 跟咱讲真咧，咱去看这个状况后边代表的意义是啥？
0: 对啦。
1: 哦、表示讲咱台湾啊啦，差不多有几趴的人的药剂拢用害去啊，结果你家己拢唔知。好，啊，足济爸爸妈妈，你若去做做体检啦，做一寡。迄呐抽血检查，医生拢甲你讲，啊，你的药剂吼，安那，伊拢会讲到一项物件，叫做肾丝球过滤率。这咱免加讲，因为肾丝球过滤率在爸母啊，你拢听都无什么听，你拢知影讲、啊，肾丝球过滤率爱愈悬愈好，身躯所有的指数拢爱低，干那一项爱悬、叫做肾丝球过滤率，这大家拢知。
0: 一定爱悬。
1: 对，啊，我今仔汤老师要来甲大家，佮甲你教一项物件，互你更加深入。可较深入了解，讲咱这个药剂指数，唔是干那看肾丝球过滤率，另外一项足重要的数字，医生不一定甲你讲。问题医生若看到你这个数字，摇头。
0: 一般医生袂甲你讲，这拢讲肾丝球呀。
1: 一项物件叫做三个字，叫做肌酸酐。头拄阿峰嘛讲到最后，肌酸酐，肌酸酐什么意思？肌酸酐我讲较白个是啥？你药剂的过滤功能，听好咯、哦。药剂的过滤功能唔是肾丝球过滤率哦，迄是一项。第二项叫做肌酸酐，伊是药剂你的过滤功能，你的功能好啊歹，就是看
0: 肌酸酐、
1: 到有一天，你又开始放袂出来啊，你会去甲医生讲，医生奇怪，你正常甲我讲我的肾丝球过滤率够有50，佫真水啊，啊啥啦？我即摆尿放放袂出来，爱随时拢爱去洗药剂啊，啊歹势，我无甲你讲这项物件叫做肌酸酐。肌酸酐的指数若伤高，歹势你尿阁放袂出来。
0: 对，
1: 咱卖讲虾米，你尿放尿白尿啦、水肿啦、高血压，拢是卖讲哦。你干那肌酸酐的指数若伤高啦，若伤高哦。那我甲你讲一个数字，查甫差不多0.7-1.3，查某是0.6-1.1。我甲你讲，你去病院，医生袂甲你讲到遮详细啦。你若咧听咱的节目。汤老师有一个决定，就是一定要把这爸母啊，给他教会了。
0: 讲我详细，那你吃这个物件是你创啥？哎啦，
1: 肾丝球过滤率爱顾，爱顾，肌酸酐爱顾，更加爱顾。肌酸酐是上重要药剂的数字。
0: 对，
1: 吼、啊，问题是足侪医生没跟你讲，啊，更何况咱今麦外口的保健品呐、啊。咱讲真诶啦，要真正要找到有法度顾药剂的，敢找有？找无？真正歹找，真正无好找啊！而且药剂是咱器官内底离咱离心脏上远的，咱拢袂去顾。咱去顾啥？你敢知？咱去顾咱的胃啦，咱的心脏啦。
0: 对对。
1: 问题你药剂，药剂对离咱上远啊。
0: 其实真正会顾药，咱台湾的咱台湾人啊，会去注意药剂的人无几个。
1: 真的。
0: 好，咱讲实在，所以。
2: 无人伊会注意药剂。也未去注意肌酸酐，
1: 哎、
2: 欸，对啦，
0: 哎，拢会去注意
2: 讲，哎、欸欸，我药剂剩偌济，安尼尔。
0: 其实我跟你讲吼，有一项恁注意听，话拢是着有遐啥糖分啊，才开始你讲啊，我药剂也过好，哎呦过好，这样你开始你过这个药剂，其实这唔对的。
2: 已经甲破坏要过起来，较困难较恶啊。
0: 这个咱国内啊，药剂炎、肾衰竭都是。慢性的腰椎病人，足济、嗯。来，即个爸母啊，你也知哦。台湾进目前啊，新生的人口超9万人、慢性腰椎病哦，恁注意听哦。慢性的腰椎病一年的健保支出是管理所有的医疗 包括生什么恶性的，这有诶无？拢也搁对袂到，伊是冠军的哦。哦，所以你唔能讲，我也无糖分，敢有腰椎病问题？你的脚会灌水，
1: 哦，
0: 这拢是哦，这拢是一个现象。哦，你的欠血，本来我都无欠血，是啊，我即卖欠血，你的腰椎小块咧出问题。
1: 对
0: 。啊，恁去拢看，像拄啊汤老师，大家去嘛，看顺体咧，顺顺就过哩哩。其实啦，医生不爱甲你讲啦。你拢爱注意到你的啥肌酸酐啦，
1: 有肌酸酐。啊，咱腰子吼，伊的功能吼，我差不多简单讲一下。第一，伊个是啥？调节血压嘛。
0: 对对对。
1: 制造尿啦，咱所谓尿拢安尼
0: 制造。哎，过
1: 啊，过来辅助咱身躯的酸碱平衡，啊个电解质平衡，啊过来上尾一项上重要，造血功能。
0: 对。
1: 爱记的哦，造血不是心脏的工课哦，
0: 不是哦，
1: 造血，
0: 心脏是负责送血啊。欸、
1: 我即马甲这爸母，恁听清楚哦，健康了，管听清楚哦，造血功能，所有全身躯会流的血，红色的血哦，全部拢是腰子遐生出来的哦，
0: 对
1: 哦，按腰子生出来，所以造血功能就是按腰子生出来，所以你高血压。冰血这两项物件，跟你腰子绝对有关系，
0: 拢有关系，
1: 绝对有关系。包括着汤老师有足侪朋友，汤老师前一阵啊嘛血压有较悬一寡，我嘛开始咧烦恼讲我腰子功能，问题咱有咧顾，咱较袂晓烦恼。你若高血压未，你腰子嘛一定爱顾。你有冰血的，即个妈妈、即个阿妈、即个阿姨啊，你若有冰血的，你嘛爱顾你的腰子。因为啥呐？因为你的造血功能开始咧衰败，造血功能开始衰败，就表示你腰子开始有出问题啊。啊，过来，即个爸母啊，我跟您讲，放尿起泡白尿啵，这拢是一个现象。
0: 叫我讲臭尿香，
1: 哇，讲真诶，迄个肌酸酐有关诶，迄个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是还好，你的肌酸酐若无过好，那迄数字若无过好，你搁较济药啊，讲较歹听，搁较济药啊，嘛未救，嘛无得救你的腰子。
0: 咱讲实在啦。现在做这研究啦，腰子炎嘛，你若规世人脚靠要食西药，你温下的啦。好来，所以今仔汤老师要来讲，咱要安那去把咱的腰子的指数、肌酸酐的指数降下来，腰子的指数，因为肾素球过滤率较悬，
1: 百
0: 尿尿较袂臭尿香嘞，脚较袂水肿嘞，较袂尿蛋白嘞，就起泡，啊，这要安那去处理？
1: 来，咱啊先有一个观念哦。咱的肠啊吼，咱食你食食啦，咱逐工安尼食饭食三顿安尼食，食你腹肚内底了，全部拢按迄个肠啊去做吸收，胃来分解肠啊来吸收，吸收啥？吸收咱的营养，食进的营养。问题是，迄当中个会排什么物件？你敢知？排尿毒出来，尿毒伫倒生？尿毒伫肠啊内底生出来，爱记的。尿毒绝对毋是按腰子啊生出来，尿毒是按肠啊个开始啊。好。啊！你肠啊，若无够好，你的尿毒会愈来愈多，身躯会愈来愈多。有听过一句话叫“落尿毒症”啦，一个病叫尿毒症。尿毒症是安静的疾病，什么安静的疾病？你发觉袂出来啦。啊，等你发觉到，你歹势，你的腰子嘛害去啊，吼，你的腰子嘛害去啊。所以咱要开始要顾咱的腰子，就要按咱的肠啊开始去想，咱要用什么好的物件、好的成分来让尿毒两个字。尿毒两个字会降低，尿毒降低，咱的腰子个轻松，听好哦。尿毒降低，咱的腰子个较轻松。即马上新的专利的啥？专利的益生菌，有一项物件叫益生菌，专利顾腰子的益生菌哦。啊，足侪人会讲，啊，汤老师，啊对，啊你讲到益生菌，啊益生菌就是咧顾肠啊内底益生菌愈来愈侪。无唔对，咱就是按益生菌，按咱腹肚肠啊内底益生菌来解决尿毒的问题。四季菌，吼、哦、四季菌，我个卖个讲伤济啊。四季菌，咱时间有限，咱这四季菌是按完全咧顾啥，顾药剂，会使减少咱尿毒素的生成，啊，再来啥，减轻发炎，药剂发炎，药剂发哪发炎，看到一个指数，头拄咱拢有讲过，发。肌酸酐这个指数，肌酸酐若伤高，表示你的腰子开始咧发炎，啊，会使啥？改善腰子，听好哦，改善腰子的过滤功能。过滤功能跟什么有关系？搁是肌酸酐啊。咱今仔全部拢咧讲肌酸酐，降低你腰子发炎的状况。腰子发炎跟什么有关系？嘛是肌酸酐。所以啊，你看哦，这益生菌，顾腰子的益生菌，佮专门咧降低啥？ 咱今仔日讲的肌酸酐，啊，而且会使改善慢性肾病，就是啥腰椎病、慢性腰椎病肝病问题，所以叫肝病问题，就是头头先讲的糖尿病。足济人吼，足济爸爸妈妈，恁拢未去顾恁腰椎，拢会想讲啊，我身躯糖分高啊，我才来烦恼腰椎。哎、欸，这唔对呢。你哪会使？当你糖分高啊，才咧顾你腰椎。你平常时来讲，糖分高才咧顾腰椎，迄拢慢一步啊。咱爱做头前，你就算你的腰、你的糖分也无高，糖分正常，我做一个朋友，拢无糖分的问题，拢无糖尿的问题，问题因的腰椎拢无好是安那，因为恁平常时拢无咧顾。因拢会想讲，我糖分高啊，我才来顾腰椎，歹势慢一步啊哈，那个太慢了。所以腰酸困重要无？顾腰椎腰酸困最重要，包括着双手皮，包括着大肠叶，包括着芹菜，包括着素丝藻，这些抗氧化的成分会使把你的啥，你的腰椎病全部拢改顾较好哩哩，而且会使改善你腰椎发炎的状况，就是啥？要救啥？救你的肌酸酐啦！
0: 对啦，
1: 救你的腰椎袂发炎。
0: 肌酸酐就是要讲，就讲腰椎你发炎嘛。首先先你甲你讲啊，啊你无几个知啦。
1: 嘿啦，
0: 啊一般为啷讲？啊你都看你的腰椎啦，其实腰椎啦，你50%、50%、40%拢已经是肺炎嘛。
1: 嗯，
0: 哦，迄就算肺炎嘛。啊，迄个时阵要过你那会样顾的40%-50%，你那会样顾的，我跟你讲要。你若顾好势，要洗腰子，可能你家己那样保养啦，无你的机会，无这个机会啦。我就甲伊讲，我台北一个朋友5%，准5%，一礼拜洗腰子，洗一缸。啊，伊这啊，对伊的身体伊足注重，啊，所以伊就甲一届阮去德山啦，去食饭，伊就咧甲我问我，啊，无你安尼啦，死要当作活要伊啦。你吃看卖啊咧啦，好不好？我同阿提汤老师你讲的这号试食，
1: 开食，
0: 我就开始开食，伊食差不多个话月，来甲我讲安怎咧？虽然免洗油脂，但是啊，同款也够有迄个毛，也够有迄款的啦吼。来，你甲听一下，汤老师因为楼卡接袂起，好来，你甲问看有咩？来，好啊，所以啊，人伊开始食超半年过啊，人伊的这个一款经营都袂啊，哦，一个经营都袂啊，家己的腰子扭甲足悬的悬，哦，扭甲足悬的悬，扭甲20外，人伊就免阁洗啊。所以咱人要顾这个腰子，实在是爱有方法啦，啊，爱有对的物件啦，哦，这个足重要。后来，过来一点就是讲，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好嘿。如果讲你若是这个做作家的人，你都爱赶紧去。几款的，啊，要安那看呢？来，我讲你腰子好甲歹，袂使甲看顺势就过利率，一定爱看肌酸酐。好，肌酸酐，肌酸酐啊，诶，指数一定爱低。
1: 对，
0: 迄个过利顺势就过利率一定爱悬。但是即卖真侪有出现一种情形，好，我甲恁讲吼，拄啊恁今仔咱拄好即个机会啦，阿峰甲你讲互恁听啦，好来，你即卖注意听好嘿。如果你检查我拄仔咧讲的这個，哦，咱学校有一个大哥，就是伊，就是食咱，伊就是真信任咱，人好加在救起来。伊讲奇怪咧，伊去检查吼，就是肌酸酐嘛高，顺势球过利率嘛高。医生甲讲啊，你再注意哦，你唔能讲讲你顺势球过利率高，安尼就无要紧哦，因为你的肌酸酐足高的，伊无爱听人的话，伊爱啉。同款饮，同款安尼生活，都无两个月咧。过去看医生讲歹势啊，你这准备洗腰子啊，无法度啊，我真正无法度甲你救啊。你看卖啊咧，好，所以咱这的爸母啊，咱这的长辈时代，好，你以后会记哩。咱的顺手过利率啊，因是拢甲你看你一堆，拢是甲你看你，看你啥，看你60以上。
1: 哦，对，
0: 60，这是一个界限。
1: 嘿，
0: 你六十，其实60外算及格呀，肺炎哦，50外，剩降都要60，你就是肺炎的信号啊。哦，啊，你若剩20-30，医生会甲你讲，你要作注意啊。 你食物件糖都啊足紧啊，迄阵朋友在臭油险啦、油两百啦，大行拢装来，哦，阿芳哥甲你讲一遍，腰子慢性的腰子病，所有的这个腰子科医生，有你当症的医生，大拢咧呼吁，一定要顾好，无未来，惊慢性的腰子病成为咱国内第二大的国病啦。安尼你看有偌严重？啊，是安尼，大家食甜的啦，食卤的啦，尤其迄个甜的啊，较侪都啉落啦，较侪都啉落。你敢会知哦？咱台湾敢卖迄个凉水的啊？迄凉水啊，一年几千亿个商机呢？啊，你来知呢？啊，是安尼遮严重？因为食一杯甜的，等于啉一杯毒药同款啦。安尼你听无？所以汤老师一直咧找这方面的物件，你甲咱讲。你一定要平常时爱顾咧，爱顾咧，有个人都听袂到，哦，啊，听袂到就无多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甲咱讲这個，就是讲，咱的腰子若歹，你爱食啥？爱食专门腰子的菌。
1: 对。好、
0: 哦，咱平常时大家嘛在途中嘛，你顾腰子的。
1: 对啊。
0: 哦，来，这的成分一定要顾好些，你人身体才会当健康啦。啊，过来饮食习惯一定要改变啦，吼、哦，这个上加重要啦。啊，咱来欣赏一首歌，以上是健康常识啦，吼、哦。咱来欣赏一首这个叫做啥？梁山早期灌录的吼，啊，做好时再相会来。

0: 梁山为咱所唱的好时再相会，来，咱这长辈时代吼，阿峰甲你讲，咱汤老师啊，其实啊，伊这个物件，伊拢逐工咧研究看有骨卡新的骨卡新的，但是啊，因为你嘛都爱顾着讲，咱会吸收甲未吸收啦。哦，话物件做好，但是迄话是，你国外人伊是食品，你咱国内是药啊，你未使掺。好、哦、来。张某一个长辈时代，打电话来甲我问啦。哦，这恁拢会使去查。伊讲阿峰啊，我看人讲食银杏爱食柚啊，我讲对啊，柚啊未歹啊。但是你爱知柚啊是几类哦？恁注意听哦，银杏柚几类是哩柚啊？是健康食品未使啦，因为有毒，有毒哈、哦。所以讲恁来注意听，食柚叫做食柚三分毒，就是安尼来。真济物件拢有毒。咱未使想，即你看咱昨日做迄行政论有无？是安那北行咱未北行啊做苦行咱未使用，因为有毒，有危毒，啊个伊个是药啊咧用的。好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咱今仔日落去，咱今仔日吼，我看有我都张老师即个会，我都做两工啊无啦，因为我无希望讲你含人多一三五二四六多排队啦，一礼拜拄啊食百家单西游记啊。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的，我相信啊，足济人拢捌食过，叫做圣战金。
1: 圣战金，
0: 哦，圣战金。这啊，我哩当即十五今仔拜几？今仔拜四。
1: 拜四。
0: 我敢那哩拜二的时阵有无吼？拜二的时阵，哦，我即个时段我有做过。啊，迄天啊做完了，当天就随无会啊。哦，迄中道这节目做完就无会啊，啊无会了后啊，我都爱换别行啊，对不？咱后壁节目全部拢无个卖，因为无物件要哪卖。哦，甲今仔日汤老师讲啊，我这也够有吼、哦，我载过来，哦，也够我先载过来给你。后来你若要保庇讲你卖一三五二四六含人去啊做啥？去排队就对了。这组物件你真正爱食啦，啥物人爱食？我甲讲，这真正全民拢爱食，全民拢爱食，你会愈济爱国较过来食。
1: 阿、啊、好，我跟你讲，你先，你来，大家拢爱放尿的人拢爱食啦，
0: 对啦，
1: 你听有啦哦。
0: 哦，阿、我跟你讲，我即马甲你讲，拄啊一个妈妈卡电话，阿好，我跟你讲哦，较早咱是歹势讲啦，较早人无爱讲这啦。安那讲呢？因为我即马甲咱这爸母啊讲哦，你只要放尿的臭尿香
1: 哦，这最重要。
0: 过来，咱啊。咱的主要一个阿嬷打电话讲，阿公我是歹势讲伊年岁济啊吼，安尼吼，伊讲啊，因的孙啊无三个月房间，臭尿还未做淡。
1: 对，
0: 好啦，啊是啊啦安尼，迄是你过年未好势，你脂酸肝出问题啊嘛，对不对？所以要顾这粒油脂，唔是像要顾这两粒油脂，唔是像咱咧想的安尼啦。你爱知呢？一粒油脂，咱人两粒油脂，一粒油脂内底一百万粒的顺手巧克力呢，歹一粒。都无多救得来，
1: 哎，无多，哈，无多，那是不可逆的，哎，
0: 来，所以咱这些爸母啊，哈，咱这些长辈时代，今仔日听候详细哦，你顶拜二你若提无到的，今仔日要提爱紧哦，嘿，我先甲你讲的，咱这拢六十粒的，好，咱湖口的大哥，你讲讲，伊去台北红看，哎，住湖口坐车坐到台北，挂号讲去有够歹挂。记者知影讲买回来，内底三十粒，人就伊就敢买五千外块啊，对不？来，你注意听下，你注意听，西游记阿未写，敢真正不可逆吗？即卖无人敢甲你讲，即卖无人足济中迄、那个中医师，包括医生拢甲讲，其实拢也够我都挽救啦，
1: 对，
0: 拢啊我都挽救，哦。所以咱要检查咱的油脂好甲歹，你会记脂酸肝、甲顺丝球、过滤率，吼，这两项过好势。
1: 唔能干咱看一项尔哦，唔能干咱看一工。
0: 慢性的油脂病，咱卖去含人排队，
1: 对，
0: 咱卖去含人排队。家己本身，其实咱家己看会出来啦，放油起泡，吼，这是第一点，咱都看到是看有啊，放油泡足济，你都要注意啊，好来。过来，迄、那个破作者呐，佫无啥会算，阿厉害啊！迄、就是有两百伤过关啦。啊，那放油了，吼、哦，咱顶刚有一个，应该嘛，你捌咱的节目讲，一个大哥啊， 伊讲伊那边放尿刷，后边因岛的人拢无敢，无人敢对后边入去，入去便所，讲规间臭尿呀咪。来，我跟你讲，伊坦白讲，伊食吃后三个月，迄、那个味开始降落来，迄、那个味就开始来降落来。哦，我跟你讲
1: 啊，明显哦，
0: 咱这爸母阿
1: 公，
0: 阿公实在有当时啊讲这哦，恁会听讲，我哪家遐办，我都规矩卖食倒啊。为人拢有这个想法啦、其实啦，你甲想啦，你有这个毛病拢几十年啊，药我嘛食几十年啊，都无走，甲你解决啦，对不？你讲一个保养品来讲，我两工三工特别好，这我足侪人咧问讲啊会好无？但是我跟你讲爱足长的时间。爱足长的时间，因为我毕竟唔是药啊。哦，那个大哥讲我臭尿嫌多啊，含西药你食都无啥感觉。来，咱的圣战金罗嘿，来一盒内底有60粒。
1: 60粒。
0: 哦，60粒。咱优惠价一盒是2300块。哦，2300块，两盒爱4000粒。咱今仔个同款啊，咱这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哦，两盒4000粒，阿红同款优惠你3500块，会记哩。见面恁也毋捌买过，毋捌食过，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嘛，一定爱安尼食后嘿。家你家己感觉，放尿你就看有啊，迄拢会使看，拢会使看。来，啊，感觉讲，真正加足清啊。来，你会当个改食一粒一粒倒，一工食两粒倒，一工食两粒倒。因为你会这啊，你逐工你食的物件，拢总是毒素啦。那依照咱国内啦，你甲看。以前我們都不曾聽過什麼塑化劑啦、豬丹紅啦、
1: 抗生素啦、
0: 抗生素那些有的沒有都給你參與什麼參與你日常你吃的東西、
1: 啊、
0: 你說、我也沒什麼你吃甜你們家每項都甜啦每項都甜 啦尤其你如果經常在外面吃的人有人說我生活很規律、常在高層應酬吃飯這樣是怎樣那個油脂的指數吃不好你每天都在吃那些毒素啦、好來要把這些毒素排下掉，吼、排下掉，就是干呐，排毒嘛，排尿，排咱的尿毒，
1: 吼，尿毒，
0: 尿毒，哦，尿毒要排下掉。
1: 就是要靠圣战军呐、
0: 恁嘛会，我嘛阿红嘛有啦，但是我会当甲你讲，阿红家己只甲你臭屁一样啦，我放尿真正无咧起泡的啦，就甲就要起泡都困难，
1: 困难啦、
0: 准讲起泡起来，迄、那个泡薄者就破呀。一定要保持到这个程度啦！我的顺时针过利率啊，上摆捌落落啊，到86啦，未使阁落落，拢伫86-96这个咧行啦，对吧？因为我定哩外口你含人食饭，我足注意着药剂。你若敢有一天啊，去含人你洗药剂，你排队啊，你的人生 啊，你甲我讲，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就感觉讲安尼他有啥意思？对不？来，你落几个现象，你家己爱注意，放尿尿两杯，臭尿嫌，哦，过来一项就是安那，你脚会汗水，
1: 会汗水，
0: 这
1: 足重要，
0: 这爱注意哦。
1: 做爸爸妈妈，你的手闪闪啊，问题你的脚奈奈紧紧，汗水够足严重，迄东西。
0: 啊，
1: 过来你若足容易忝的，甲下晡
0: 就忝，
1: 足够疲劳，嘿，我个无做啥物事啊，我来忝个呢，迄拢是你药剂咧，甲你求救。你甲你呼叫，讲药剂，我已经开足忝啊，一定爱来补充。
0: 对，来，啊，你人足够，本来我都无欠费，即摆去检查，医生讲你了咧欠费啊，你药剂出问题啊，你
1: 会记
0: 了，做红血素的造血功能是药剂哩咯，吼，你别位别个是无多药的。来，你注意听，一盒60粒，因为价2300，两盒爱4000粒，因为你3500块。今仔日电话若较有通，我汤老师甲阿华，阮三个业绩啊，来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给咱这个长辈时代，安尼有优惠无？真正足优惠啊！你会使叫啊？这项产品
1: 要送30粒的呢？
0: 这项产品啊，我会当甲你讲啊，真正教学朋友你用啊，
1: 对哦、
0: 台湾真济专业的。专业的医生，就是拢用这组啊，都拢用这组来。好，买两盒送一盒，优惠你3500块。来，你电话若靠通的，这咱自然草本的党的林党的赞助的啊，足侪人拢来搞讨这物件，洗碗精。好，恁到底洗碗、洗盘、洗碟，拢人讲病从口入。你甲看，恁到底还佫用沙拉托迄个化学物件吗？倒手旁的天然的洗碗精啊！你若要洗做的三 三盒的3500的，吼、哦，送你一罐洗碗精啊！电话寄来，警察卡0800-3100-009，来，你若要爱大组的，你若要爱大组的，3盒3500，6盒7000的哦。吼、哦，拄啊一阿姐来，伊讲这唔免讲，我一定要爱大组的，是安怎讲？我大组加赚两盒啊！好、哦，大组阮当的直接国家送两盒无你，安尼拄啊几盒？8盒的算赚金，8盒优惠你7000块，送你2罐的洗碗精啊！这洗碗精天然的，会使洗水果，会使洗蔬菜，洗洗的拉拉的水果甲葱哦，无泡安尼倒啊！因为迄个泡啊，是咱的有分子，唔目子起起来泡，唔是化学的哈、啊。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起警卡，0800-3100-009，等下你甲嚼嚼匀，你甲过好势。我跟你讲哦，才2-3个月啊，才3-4个月啊，甚至较严重的半年过，你就会感觉到效果。以后你就免惊讲啊，娘，我要嫌就去洗油纸，你免烦恼。好、哦，来，0800-3100-009，这我来讲哦，咱其实咱台湾足济人啊，是洗油纸的候选人啊。好、哦，咱拢伫这个无底深坑啊，甲扭倒起来。哦，咱拢甲扭倒起来，有人拢会问阿芳啊，你太无啊，放起见证。我跟你讲啦，我无希望。来，你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咱无希望讲咱这个爸母啊。哦，当然啦，恁起来讲一句，开阿芳甲汤老师讲几十句话啦。但是我会当甲你讲，阮的节目时间拢是因为汤老师因来爱讲1-20分，啊，你无安呢？我问你，你买什么物件、嗯？我问你啦，你到底你是你买什么物件？你家己嘛唔知啊。好，有人甚至买回去，甲即卖讲，阿芳，我之前甲你买什么？迄是要创啥？伊嘛唔知啊。咁是安尼，咱要开钱，咱爱知影这物件要创啥，只爱开伫个刀口上。
1: 对，
0: 卖那款的，咱无必要。我来讲，我的产品过了几百项啦。你无必要，你买通啊！咱的物件买出去，就是买过你的倒当来买，你听无？所以咱这爸母啊，那有需要电话机甲卡号去，0800-3100-009。啊，我先甲你讲的吼，我这唔是药啊，我一再强调，阿芳无你卖药啊。
1: 好、
0: 哦，我会当甲你讲啦，汤老师嘛定咧讲，咱生理也算普通普通啊，因为阮无你做迄个无同款的方式，哦，阮做的就是传统道德良心的名的事业。我定你讲，包括咱这个咱节目头讲道德良心，还有一个底案啦，赚钱大家都做爱赚啦，哦，那赚钱大家都做爱赚，哦，咱一定爱把咱这个最。咱的迄个道德一定爱提起来，
1: 哦，
0: 好，咱这爸母也知讲，我今仔食是啥物物件。
1: 啊，佮有一个社会责任啦，
0: 对，还有一个社会责任。
1: 哎，互恁知影讲，这是啥物物件，咧过度的。
0: 即摆唔是较早，
1: 即
0: 摆唔是较早迄个时代讲网络啊卖物件，讲青草啊连流丸，连起来规个那乌索索，讲叫做啥叫做中央丸，一粒乌啰嗦那会痛苦咧，啊，规粒乌啰嗦，吼，甲你讲这食安怎，食杂波人安怎，
1: 嘿，
0: 对不对？啊，食到尾啊，坐轮椅、牙乖啊、洗油纸的，拢是这啦。好、哦，来，过来，咱无咧用这个方法啦，咱用的就是讲，我希望的，啊，无我会使甲这个时间，我你若甲安尼，爱人听人安尼陪的，我来陪，我嘛会用啊，我叫人写一套，咱嘛会用啊。但是咱无爱做迄个工课啦，哦，咱做的是实实在在的工课。比如咱这爸母啊，知讲，我今仔买你这个物件，我是咧食安怎？你听无？我是你预防啥？我是你预防什么款毛病来？所以我定咧甲你讲，你一定爱接一针嘛，一定爱接一针嘛，你才会当看到伊的效果。吼、哦，啊，那是这个气泡啦，味足重的啦，我会当甲你讲，超正礼拜啦，较严重的，超一组过，四组一组过，就拢总甲你有感觉啊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即卖人啊。无在了，片面就这文明的病，无在片面，
1: 大家拢爱吃，
0: 无在
1: 片面，哎呀，
0: 无在片面，
1: 哎呀，
0: 咱家己爱去注意啊，
1: 啊，咱身体过年的体重就是啥，就是腰子尔， 就是腰子尔。啊，搁会记诶哦，头拄咱咧甲恁讲诶，就是袂用干那顾一项，就是啥，就是顾啥，顾干那顾你诶肾丝球，顾你哩，一定爱搁顾你诶肌酸酐，
0: 一定爱顾肌酸酐，
1: 一定爱顾你诶肌酸酐，因为真正会互你腰子恶化诶。发炎的、伤痛的，全部拢是爱看肌酸酐这个数字。
0: 肌酸酐遐尼啦，
1: 系、哦、
0: 啦，
1: 这是假事啦。
0: 哦，咱来准备到电台工商、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紧个卡哈，0800-318-0009来，咱来到电台工商啊，大家来听音乐啊。

转是为不如意，你将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囝儿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两一啊，戴美金两个合唱的上新的歌，叫做《绿岛相思曲》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来，咱过来欣赏一首吼，这嘛拢新歌哈。因为即卖电话足济，我来倒听电话啦，好来。

0: 来，啊，做超软牡丹情啦吼，这是廖伟志甲这个余啥，这个啊做余啥物，余秀珍哦，两个合唱的吼，啊做，好、哦、来，咱有需要服务啊，电话举起，紧敲起，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哦，恁注意听，哦，这是拢咱的长辈时代接到甲咱讲的啦吼、哦，来，新爹啊，头昏啊，是妈妈。伊讲啊，伊体伊时啊时啊，食到八十外吼，甲体只囡仔烦恼，甲实在吼，暗时无早困，因为因囝剩指数剩只要20左右啊啦。等、下你家讲哦，医生叫爱，若无注意，只要爱准备爱西药剂啊。
1: 哦，真危险哦。
0: 啊，伊咱讲在做事大人诶，伊讲吼，虽然做因囝做诶头路毋是足大，但是算讲要维持一个，搁饲伊，要因诶囡仔迄款诶吼。拢生活拢也算还好啦，后来人伊是歹势讲，因囝算嘛头家咧，啊人伊讲得足客气吼，伊讲哦，阿姊都定爱交这应酬啦，指数该讲存安尼啦，伊讲啊，你都逐工要去啉烧酒啊，逐工啉长拢三更半暝，你身体怕歹了了，后来这个妈妈，因为伊本身啊，咱年岁济啊吼，拢唔免烧钱，伊就是安那放尿。迄、那个臭味也味较重，伊买等于你食，吼、啊！伊讲阿芳啊，我唔知道你即卖中道时后后即个离阮新得后即个节目，我讲即当啊嘛做无久啦吼，啊，伊是拢较早拢听礼拜，伊讲伊咧食，食差不多两三礼拜过，迄、那个味真正家己，咱家己本身三拢有感觉啊，伊讲都有感觉啊，伊怎啊甲因囝讲无你食看卖啊咧啦，啊，因囝原本做排斥。电台的物件，啊，打电话来，你讲，来你问啦，我甲讲啊，你免惊啦。其实即卖电台分甲足清，卖药啊就是卖药啊，卖食品的就食品。啊，卖药啊足简单啦，你若听你广告后边讲这是药，卫福部的药检
1: 药字号
0: 的，伊会人会报迄个药字出来嘛，药字号几号，互你听嘛，迄就是药啊啦，吼、哦，迄就是药啊。啊，那无像阮这拢叫做食品啦，我拢叫做保养食品。吼、哦，啥物叫食品呢？譬如讲，咱我即摆讲安尼上简单啦吼。譬如讲，你食金龟，人大家讲食金龟之预防十波人尿壶酸增大嘛，
1: 对
0: 不？啊，我来煮金龟来食，你爱食偌济？我来讲食十粒吼，金龟啊，凡事较输食一粒较不细路啦。吼、啊，啥物叫食品？就是甲金龟内底、金龟籽内底、
1: 迄
0: 喙齿内底迄个物件，甲喙齿起来足油的油，互恁食。恁人看迄粒呢？迄粒爱偌济物件，才好萃取一粒。吼、哦，就是甲即个物件缩小。咱只系食少物件，但是看下你食几大堆的衍生物啦。安尼、你敢听？伊讲安尼，伊了解啦。啊、哦，你免惊，吼、哦，你免惊。这每一间有在了大电台广告物件，每一个你对透早听到暗，吼、哦。有听到，有法度带即个电台，互你听得到的，即拢合法的，因为即电台本身合法，吼、哦。啊，咱的物件嘛拢合法的。啊，查咧打，查咧讲，你听，人是甲你碰到啥物程度安尼样啦。哦，我当面甲讲，伊讲吼安尼伊知，我讲即吼，你食看卖啊咧，因为啊，这是即卖目前国内包括教学病院嘛有诊所。嘛拢有，恁网络甲找，咱台湾一个足出名药剂科的老师医生啦、就是专门咧卖这组。哦，啊你买甲买是无法度嘿，你甲讲卡电话讲啊某某医生啊，我要甲你买一组迄个药剂的，我讲伊叫你吼困懵困，伊绝对无教你。伊安怎叫你一定爱挂号来好看。哦，我咧讲三十粒无偌济啦，6000块存20啊。你含食一碗面，你都食袂；剩的也含食一碗面，你都食袂起啦。啊，你有贵无？啊，但是人有真正有效啊，
1: 对
0: 无、
1: 啊？
0: 所以这个徐妈妈，咱新竹头阮这徐妈妈就烦恼甲要死啊！叫因囝开始，叫因囝来甲我问。好、哦，咱讲在，拄啊个卡电话来，我无骗你啦，这也免乌白甲你讲，一边要四大组，伊讲因囝嘛要食，伊嘛要食，吼、哦。因囝食了，我甲问讲啊，剩20外，即卖去扭起偌济？伊讲即卖扭起30外啦，吼、有加减啊，较浮啊啦。啊，又甲讲啦，除了咱咧食保养以外，你交际应酬卖遐晏啦。哦，你头路做遐久啊，你定定都咧交际应酬， 对不？看会当讲做愈做久啊，看会当唔免安尼无？食饭到中昼时啊，暗头啊食一个倒啊，吼、嗯，讲大概顿啊拢啉咖呢。即卖会安尼，除了会惊以外，因囝除了会惊以外，过来就是安那，佮食到这有扭起来。即卖讲加差有够济济
1: 啦。肌酸酐调控嘛，
0: 拢落落来。哦，啊，你都我来讲，你顺势就过滤，你若伤过低，你的肌酸酐绝对也悬嘛。
1: 哦。
0: 肌酸酐的指数，刚才是你家己注意，你就是安怎有机的发炎嘛嘛？
1: 有机的过滤
0: 发炎嘛，嘿，
1: 过滤的能力啦，你的过滤功能啦，好啊，歹就是爱看肌酸酐，
0: 啊，
1: 不是爱看，
0: 你的肌酸酐就是等于有机已经你慢性的有机病啊嘛，
1: 发炎，
0: 哎呐，你发炎嘛嘛，
1: 哦，
0: 来，过来，台南安平啊，李秋啊，这个阿妈，这个阿妈，伊就是安怎，伊刚为了一项尔，年岁济，啊，较早的人吼。伊，那你讲，伊可能他们食食冇关系啦，伊咧食物件拢较重口味啦，所以伊讲哦，伊他们孙啊、因后生，哦，拢大做伙，哦，拢大做伙，啊，你放尿的中间啊，变作臭尿也味作重，伊嘛，伊家己嘛是讲，啊，无多啊，年岁再老一辈人拢想法是讲，啊，年岁坐都是安尼，其实无影啦，哦，你若顾会好势。这个问题拢有在解决啦，所以啊，来有那食，以前吼，咱讲在食吃了十外天，人就改善啦。哦，我讲那是你的过，你的咱的油脂的问题，哦，你一定爱顾好些，人伊食吃了十外天就改善啦。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定咧讲一句话，即卖足济人嘛，你甲咧讲，洗油脂敢真正不可逆吗？哦，对你的食食。对你的保养开始来个改倒转来，吼、哦，个改倒转来，你就在顾家讲吼，吼、哦，你免去行这条路啦。后、哦、来，哦，所以啦，今仔汤老师咧，你甲恁讲就讲，你腰椎有问题，唔好定要食西药。足济医生来咱家讲这个健康的常识，拢嘛甲你讲，西药叫做压制啦，甲你记咧啊啦。哦，你若唔相信，你去问医生。啊，我即摆食这個会好无？伊就刚甲你讲一句话呀，你就爱照安尼食，逐工食，吼药啊，逐工食，啊，落后边来再搁检查，搁落落来，搁甲你加油啊，搁落落来，搁甲你加油啊，啊，若加到无多，就是叫你来准备嘛，做一个话人是带一个。讲你哎呀，做甲尖女来对嘛？哦，能甲尖女来对来，
1: 血液透析，
0: 对透析来再开始来西游记，对不？来，啊，你要安那把这个逆转过来，哦，来，汤老师，那咱来听汤老师甲咱讲啦，好来，
1: 来，我甲你讲吼，腰子吼，足济人会甲伊放袂记，因为离咱的心脏较远嘛。啊，问题是腰子的功能有四项，头拄我有讲过，啊，今仔即马佫讲一解予恁听。第一，制造尿，咱的尿拢安尼油脂开始制造的，啊，再来第二，你的血压、身躯的血压，所以高血压的人，你的油脂通常啦，卖无好，啊，这拢要注意。第三项，你身躯的电解质、酸碱平衡，啊，佮水分，拢是按油脂来控制，来佮做平衡，袂使伤酸嘛，袂使伤咸，酸碱爱平衡，电解质爱平衡，啊，再来第四项，上尾一项。这嘛，足侪爸爸妈妈拢唔知，咱身躯咧老的血，红色的迄血啊，迄、那个血吼、哦，红血球，安多生你敢知？唔是按心脏哦，心脏是一个碰扑啊鸟，伊甲你拍出去，佮甲你送倒来鸟。咱身躯红色的血，安多生你敢知？就是按腰子生。所以啊，头拄咱嘛有讲，你的血压伤高，你的贫血，甲你的腰子嘛有足大的关系。啊，佮来即嘛一项。政府啊，开始咧呼吁，咱开始行入去老人国啊嘛。迄个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占四分之一啦。足济政府已经开始咧呼吁，足济遮爸爸妈妈爱注意，就是湿地。湿地甲我这药剂有啥关系？哦，来我跟你讲，我无讲你唔知。头拄我有讲过，咱的造血功能，咱造血安怎开始造血？血按开始做诶，按油脂开始做诶。你诶血呐做了无水无够多，你个是啥？个会失地啊？
0: 对。
1: 所以失地症，即摆嘛医生嘛发现哦， 你的腰子若无好，嘛会影响到你脑部的失智哦，嘛影响你脑部的失智哦。
0: 安尼听有
1: 无？哦，做者阿个来，不只报作下，八十几岁的一个阿公，严重蛋白尿，蛋白尿足简单啦、啊，你等于放一碗了，你个啥？你个啥断定？你是不是？你会白了无？气泡无？味有足重的无？那你那个连你家己个拢挡袂掉，安尼我跟你讲，你的尿就是有蛋白尿。结果
0: 哪
1: 你敢知？结果伊是啥？确诊，伊是啥？伊是细胞的确诊。你看哦，
0: 你家看
1: ，简单的一步尿，伊个会使解啊，知，互你知你身躯有啥物艰苦病痛，你个走出来。
0: 因为即卖大家拢想讲，我那尿两百伤过悬，放尿。放尿白尿，就是安那，就是啊，做药剂出问题。
1: 对，
0: 你甲看迄报纸刊嘞哦，
1: 报纸刊嘞，
0: 伊放尿白尿去检查是啥？肺癌。
1: 对，结果是肺癌。吼、哦，你看你的药剂，你的药剂若无顾好，你的身躯的艰苦病痛，个四界走，连咪走去心脏，连咪走去肺部，啊，过来，你若有常常灌水的妈妈甲爸爸，你嘛拢爱注意。拢爱注意，唔是你食伤咸，哦，食伤咸嘛有可能。啊，过来，你的药剂的过滤功能开始咧衰败，因为你的汗水、水肿，这拢是医学上去断定你腰子开始有毛病、开始衰败的一个症状。吼、哦，头头我有讲过，放尿气泡白了，会臭尿香味无？啊，过来你的汗水无？啊，过来你会作忝无？啊，过来你有贫血无？你若头头我咧讲迄几项物件，拜托的，对你家己腰子较好咧。
0: 这拢算一种
1: 腰子若无好，真诶到尾啊，就干那血液透析、甲腹膜透析、腹膜透析、甲血液透析。我讲较白就是啥，洗腰子啦。
0: 对啦。
1: 医学上叫做透析，透析就是甲你带一个讲，看你要用腹肚遐，还是要用你诶手来做啥？做你规身躯诶血，你诶血无多去过滤啊嘛，爱来甲你灌新诶血入去，迄叫做洗腰子。吼、哦，洗腰子是一个俗称啦。啊！咱西游记的王国伫倒，上全世界上有名伫倒，就是伫咱台湾。
0: 对，世界有名。
1: 咱台湾就是西游记的王国。
0: 西游记王国啦。咱
1: 我是希望咱家的爸母啊，我拜托恁，我拢甲你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莫惊到上尾一步路啊！你莫感觉讲游记病离你足远的呢？我甲你讲，你今仔烧酒加啉寡，暗时较晚困的，你明仔你的游记过来甲你讨笑啊！我甲你讲真呢。啊！来，甲你讨是安那讨，放尿气泡白了，水肿，啊个啥贫血，即几个症状啦走出来，安尼我甲你恭喜，卖甲你恭喜啦，安尼我甲你拜托个，你个爱去病院啊，紧去检查你的腰子。啊，咱常常咧讲吼，腰子咱拢知影讲，咱爱顾啥肾丝球过滤率，所有嘅指数拢袂用管，问题唯一一项肾丝球过滤率爱管，像阿红，阿红嘅肾丝球过滤率足水嘅。汤老师的肾丝球过滤率，我拢去检查过，我拢作水的，我拢过到八九十。我跟你讲，爱维持好，唔是干那过肾丝球过滤率尔，啊，佮过另外一项叫做肌酸酐。
0: 肌酸酐，
1: 我跟你讲啦，咱的节目吼有教足侪只爸母啊，爱看恁的这指数。我跟你讲，你真的爱听肌酸酐啊，过会好，腰子病佮你无关系。肌酸酐一定爱过会好，肌酸酐袂使管。基数，你的肌酸酐的基数，我跟你讲过，查甫爱维持伫0.7甲1.3，查某爱维持0.6甲1.1，绝对袂使悬。你的肌酸酐若悬，表示你腰子开始出毛病，腰子开始出毛病，你离洗腰子的日子就愈来愈近。哦，所以变哪个，头都我讲过嘛，目前上新呢，医学中心拢有在教。医学中心拢在卖贵松松，望袂落，唔甘食，无要紧。今仔汤老师来教恁安怎食，简单食。我甲恁简单讲，全力顾腰子的益生菌，因为咱减轻咱尿毒的发生，减轻尿毒的产生，就会使减轻到腰子的工作负担，就是会使减轻到咱腰子较袂遐忝。咱卖互伊忝，伊就袂发炎嘛，脂酸酐就袂悬。哦，安尼啥？迄个过滤率个会悬，哦，即拢爱顾。啊，过来一挂抗氧化的一挂成分，包括着香树皮、芹菜、杜仲头头阿芳有讲过，杜仲就是本来咧顾腰子啊。啊，过来啥？橄榄叶，啊，个啥？素丝藻、王来加索、 贝塔葡聚糖这几样物件，这拢是医学中心咧用的成分，包括着头头我咱咧讲的专利固药剂的药成分。固药剂的药成分，伊就干那要甲你做一项代志尔啦，就是要让你的肌酸酐袂悬啦。肌酸酐若袂悬，你的腰椎病就袂发生，你腰椎就是袂发炎，你放尿就顺顺顺，袂起泡，袂白流，袂有臭尿香味。啊，过来，足侪妈妈身躯的汗水，哎呦，我的脚尖敢那面骨咧，水肿，迄、那个现象，你若有开始咧改调养，开始咧保养，我甲你讲，几个月啊，三个月，我甲你讲，最绝对会笑眯眯。汤老师啊！我的肌酸酐有够水的水，我的肾丝球过滤率有够水的水，腰椎病跟我无关的。哦，所以咱今仔一再强调，专利的益生菌就是专门在啥？专门在让你的肌酸酐袂悬的。肌酸酐袂悬，你的腰椎就会轻松。
0: 对啦，咱若要顾真正，
1: 真正
0: 最主要吼，因为我来讲哦，这是一个医生讲的啦吼。伊讲咱人啊，咱真济人拢误会着肌酸酐甲这个腰椎的问题啦。一般的人啊，去检查拢会注意肾丝球过滤率啊啦。后来，咱爱记哩吼，要顾腰椎，一定要提高着咱的肾丝球过滤率，降低着咱的肌酸酐，才有法度恢复着啥，恢复着啥，咱正常的生活啦吼。这是两个医生啊，吼两个医师哦，伊对着。因对着这个腰椎的问题提出来看完，因为这两个医生啊是啥物？是托西医疗服务中心的院长啦。哦，伊讲保护腰椎，即卖变成全民的作战啦。啊，足侪人都你甲讲这伊听袂落啦。哎，无影无食。我来讲哦，等到你洗腰椎，你就知。
1: 对。
0: 哦，啊，你唔能讲买啦。我生活足正常，我来讲吼，唔是正常就会好啦。吼、哦，咱家己爱本身嘛爱注意，因为咱的食食，你安怎食，你都无法度脱离着呾甜、咸、尤其是甜的。
1: 对，
0: 吼、哦，即摆台湾你食物件含较早拢完全拢改变了嘛，你都用一个思维就知，即个爸母啊，较早你要看到咱，你即阵以你即摆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啦，你较你的囡仔迄下啦吼，你的囝，你若八九十岁，你的囝只拢像阿峰这个年岁啦。你较早看到阿峰这个六十痛岁这个年岁的囡仔，你迄二三十岁、三四十岁体格拢安那？我倒嘛三比八，乌噜噜，因为阿拢瘦，爱做工过，爱白日，袂大苦。哎呦，你食无？同款嘛，你食，就是大苦袂起来。来，较早食有重咸无？较早人食有咸无？我讲我囡仔时阵，我咧食的啦，我老爸啊，逐工都咸鱼啦，迄有咸无？无够咸，还佫袂使哦。迄、那个番薯签干煮饭啦，吼、哦，竹笋啊，像这个竹笋枝呐高啊，桌顶就是大骨，控竹笋安尼样啦，大行都咸多多，大行都够咸。较早我囡仔时阵，阮家是瘦到无冰箱哦，迄猪肉买断安那样，我相信足侪只老的拢听有。较早人瘦的人，猪肉买断啊，贵了，好、哦、贵了。用迄咱较早盐粗盐嘛，从啊规个用咧，内鲜咧，
1: 内
0: 鲜咧，迄叫做咸猪，迄款咧啊。即摆若要食，食起起切，要爱偌济切偌济。阮较早是安尼咧，阮老爸甲伊要过用九十岁，到伊要过用腰子指数啦，也过哩七八十啦。是安那伊食较咸，无法度过安尼，因为较早人做甲要死啊，肝老济，所以较早做食人重视安那，一定爱咸。咸一定要有够，即卖人唔是，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有看，咱的孙仔啦，恁家的孙仔，你甲看到啥物体格？二十外岁啊，大家拢一千多，大家都肥肥，有影无影？你即卖要找瘦的少年啊，足少的，不管查囡仔、查甫的拢同款，是啊啦，安尼就是饮食改变，啊，这拢会去伤到啥？腰子、肝，吼、哦，这拢连带关的，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会记了嘿，阿峰一再甲你呼吁，是安那这个物件，我甲你讲，你绝对爱食，全民爱作战，因为我这唔免我甲你讲啦，新闻报纸安那看咧，医生一再呼吁，你若无顾，腰椎慢性的腰椎病，有可能变成啥，咱的第二个骨病啦，啊，你若讲掉安尼啊， 这样来要预防
1: 啊。头拄我有讲啊，爸母啊，恁兜的囡仔啊，包括着恁，有在放尿的啦，有在放尿，恁拢爱顾啦，恁拢会逐工拢爱放尿，拢爱大小便吧。你放尿的时阵，拜托的小注意一下，会起泡的白尿无？你的泡足藏足久，拢袂散的，迄拢叫做蛋白尿啦。迄你慢慢去找医生啊，你家己给人断定啊。按即马开始，你就是爱开始保养你的腰子。
0: 对对对。
1: 你处理所有会放尿的人，拢爱保养，不管是查某啊、查甫的，拢爱保养。啊，千万唔通有一个观念哦，有一个观念，我一定要甲你讲，唔通当家你讲啊，我糖分悬啊啦，我来烦恼腰子啊。这个前后顺序唔对哦。
0: 对啦。
1: 你哪会使等你糖分悬啊，带着糖尿啊，你才来顾腰子？唔对啦。你应该甲倒转啊，倒转啊，甲想，你爱先甲腰子顾好，糖尿嘛爱顾，你的啥，你的身躯才会健康。不是讲你等糖尿悬啊，哎呦，我糖尿有较骨较悬哦，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较悬哦，我来看一下我的腰子的指数，安尼哪会对？安尼腰子足可怜的，拢叫你放袂记。
0: 哦，拢
1: 叫你放袂记。
0: 所以咱这爸母啊，我甲你讲，肠啊内底。一定要有固有机的这个益生菌，吼，过、来途中，吼、加益生菌是一定无够，一定要有途中啦，即个相关的一挂固有机的物件，好啦，这个物件固好势，食好有够，伊会安怎会当帮你分解毒素，减少有机发炎，吼、会当甚至啊，有人研究解安怎。上界重要，会当改善到你的尿两杯。安尼听有无？来，好，所以这爸母啊，今仔日啊，汤老师甲咱讲的，这你爱好啊，爱注意啦。因为这唔是干那咱你讲的啦，这每咱台湾啦、啊，真正足侪医生一再出来咧呼吁，大家唔惊，谁人唔惊？都甲你讲无拄着啊，拢未去话，等到拄着啊，你艰苦，你排队啊，逐工爱一两。洗一缸浪一缸，洗一缸浪一缸啊！那你这样的烦恼，拢上万啊啦，拢上万啊啦！吼，所以咱这爸母啊，平常时的保养足重要，而且这是咱国内即卖每一个人爱面对的。有人讲，奇怪咧，人外国人安那吃都没有这个问题，是啊，咱台湾人会安呢？因为你也有一个医生，我连刚才找的资料出来，有一个医生在咱台湾足出名的医生。一个人都已经研究出来，因为咱台湾有一种特殊的这个做
1: 基因
0: 里咱提来，所以咱对着这物件咧吃，足容易造成慢性的腰子病，造成咱洗腰子的原因。所以咱台湾人对顾腰子爱比外国人
1: 更
0: 加细腻，啊，都爱更加谨慎，爱更加呐，爱更爱假设爱足注意啦。
1: 好来，对，
0: 来，好来，咱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一首歌。这咱这俩做啥？这俩做七龙的新歌啦，吼，甲拍歌一下，好，咱这爸母啊，加听一遍，听熟悉，听看。我每下甲听，这首歌真正好听哦。来，南国之恋吼。
2: 今年的冬雨特别寒，特别硬，流下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爱了不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来，七龙啊，南国之乱啊，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因为无够人哦，老家接袂起，汤老师你甲斗接者，看会袂通啊。来，有需要电话紧甲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来。这个因为咱电话作侪，含汤老师都咧斗接啊！我因为咱广告时间无广告，阁未使，即马阁电话，好来，好接袂到，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啦，吼，咱来进一粒广告来。这个咱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下，咱的圣战金，吼，一盒内底六十粒，优惠价是2300。两盒是4600，咱今仔优惠你3500块，买两盒阁加送一盒互你哈，买两盒阁加送一盒互你，送的一盒啊是汤老师甲阿芳甲阿华用阮的这个业绩来争取互咱这个爸母啊，啊我阿你讲，汤老师啊，你甲想是毋是见面人要食过拢爱两粒安尼甲食，
1: 好来，确实，
0: 啊因为安尼来食吼，来。我的感觉啦吼，就我卖遮久啦，吼，即支产品卖遮久，见面，你当然你看会到有两项一定看开到，第一点就是尿蛋白，
1: 无唔对，
0: 吼，看咱人的，其实啦，为人物件吼，咱讲实在啦，你讲啊，我食几工会好会有感觉，其实你咱人的吸收度啦，
1: 啊个体质无同啦，
0: 啊体质嘛无同啦，因为毕竟这唔是药啊啦，
1: 对，
0: 吼，这唔是药啊，个药啊伊嘛唔敢甲你讲，啊我的人就是安尼。我无希望你开冤枉钱，吼、哦！你若唔捌接过的人，因为我量嘛无济啦，吼、哦！咱讲实在，啊，我嘛无爱讲，互爸母啊讲，啊，无代无就开这个钱，对不对？来，所以你会记，你若唔捌接过的人，你拢尽量买细组的就好，吼、哦！啊，若就我若人这老客哦，
1: 老客，
0: 这若等阿公啊，哦，我，你这个物件，你的产品，我咧吃，足有感觉。我讲两组、三组、四组的人足济啦，好、哦，安尼讲啦。身体一定爱顾啦，好、嗯哦，我都甲你讲过，药啊是治病，保养品是安那，是根本啦，好、嗯，迄、哦、治本的啦，好、哦、比任何物件啊，佫较用过来，你咧食的中间你袂去烦恼啦，咱咧食药的人咧食药啊，袂全部咧吞药就咧烦恼啊，即条听落，肝唔知要安怎，腰子唔知要安怎，对不？好、哦，这所以咱这爸母啊，啊是安那一定叫你，无论安怎一定爱顾腰子，咱莫讲你食啥物药啊。我定哩节目哩，甲你讲，我一个朋友哩，咱一间宗教病院内底专门哩开恶性个癌就对啦。个医生，伊足注重这点。奇怪呢，咱别人哩食有感觉，你哩食无感觉。吼、哦，我定哩甲你讲，你如果一礼拜看超过两科以上个医生啊，你若果有啥物毛病，要大间个医生遐看，你个药啊上好心拢知。袂错，叫医生甲你检查。你敢知西药剂上大诶诶，迄款诶拢伫咧搭，你食着重复诶药啊？
1: 对。
0: 啥物？止疼剂？
1: 切切上剂。
0: 抗生素。嗯。佫一项就是呐，消炎诶。
1: 消炎。
0: 你食上剂就是这個，啊有人讲较有可能，我咧讲吼，你今仔日你食感冒药啊？
1: 内底一定抗止疼。
0: 一定有止疼。一定有止疼诶啦。
1: 止疼是。
0: 好来，你今仔日食。
1: 这个
0: 骨头药啊，内底嘛绝对有你止疼的啦。你今仔日食腰子的药啊，内底嘛是同款有止疼的啦。来，你今仔食这三样药啊，有止疼，就食三粒吧呢。啊，你偌济腰子老细，对不对？
1: 一顿哦，一顿要食三粒哦，三顿食九粒。
0: 你敢知为洗腰子的时候，即卖早人愈来愈济，因为早人尿道感染的作济。
1: 哦。
0: 啊，即卖尿道感染去，内底嘛是爱消炎的，爱止疼。爱搁啥？搁加抗生素嘞！啊，你我问你啦，哦，我一个朋友因太太一礼拜看四种病啦，四诊拢无共医生。我来我遮，你甲我讲，我甲讲你腰子若要顾会好，你相信我一句话啦。伊讲安怎讲？我讲你四种药啊，你看对一个医生含你较，你含咪去看，看久医生一定会含你较话讲啊，大家熟悉，你较敢甲讲的，你摕四种药啊，叫伊甲你看一下。伊讲哦，去看看咧，医生甲讲啊，你四种内底拢有啥？抗生素，嘿嘿，抗发炎的，
1: 消炎
0: 的，吼，搁啦止疼。你下早是食四包药啊、哦？ 四粒止疼，你药剂无用，你药剂有无用啦？
1: 我到过你，
0: 所以即个爸母阿翁甲你讲一句话：如果你有食两种以上的药啊，你拢爱提去医生看，哦，叫伊迄个止疼消炎的包中好的，甲你提掉，你才会保庇你药剂的健康啦。好、来，咱的肝是排毒，咱的药剂。咱的肝是解毒，咱的药剂是排毒。来，咱的这个做啥？咱的药剂啊，是所有的毒素，甲尾啊解了拢来你家，要创啊？要排除，
1: 要排除去
0: 。啊，靠啥？靠咱的啥？靠咱的啊，做顺序照顾你。
1: 对。
0: 即摆去检查顺序照顾你，降低你的肌酸酐称甲遮悬，我来讲，你就是代表你的发炎。药剂你发炎吗？你知无？
1: 激素，药剂的发炎激素
0: 作病的啊！但是医生啊，拢未甲你讲这啦，拢未甲你讲这，伊拢会甲你讲啊，你的过滤真低哦。你药啊，我甲你开药啊，你吃。其实啊，这个爸母啊，相信你听咱的节目嘛，你的囝你做医生，你甲问讲啊，血药你吃啥？控制。糖尿病。控制安怎？卖激素，卖牙管，较袂去，注射注胰岛素，较袂西药剂，是不是？控制愈来愈控制愈严重，对这个糖尿病，西药食愈食愈好诶！你讲我听。
1: 无，来，对无。
0: 搁一项叫做尿酸，对无？所以啊，恁今仔即支算战争啊，你食着毋是干糖分尔啦。唔是干那药剂发炎命啦，唔是干那尿毒命啦，唔是干那讲你放个气泡诶，即个问题啊！我甲你讲，包括你内底有尿酸，吼、哦，你食诶物件，伊内底有菌，有法度甲你分解，达到着安那保持着你诶药剂诶健康，安尼你听无？所以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咱细组诶，就是买两盒送一盒。哦，阿翁甲阿华，我都甲你讲过啊。其实汤老师咱个节目啊，拢爱加开一条钱，啥物钱？业绩个钱无人安尼啊。
1: 对啦。
0: 哦，啊，但是人你讲无要紧啦。咱厝咱家己是大人，咱嘛希望咱阿爸阿母身体好啊。
1: 哦，阿就家己个是大人，
0: 所以我咧做节目，我无爱作喊，就是安尼。无要讲到作喊，讲到飞天遁地，我嘛会晓呢。汤老师讲卖啦，咱卖安尼啦。哦，你一定来去日本。摕一寡咱台湾制造的日本的好物件，等下去找工厂来摕来卖咱，对不？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健康，真正爱顾好。阮送你这盒是阮三个业绩去争取的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两盒送一盒，吼、哦，买两盒送一盒，优惠你3500块。我跟你讲啊，送你啊，同款六十粒的哦，
1: 同款六十粒哦，
0: 同款六十粒的。来，身体要健康，唔是干这啦，根本你吃一定爱注意。清洁剂，咱的碗、咱的盘、咱的蔬菜、咱的水果，逐天都在吃。有残有残余农药无？有菌无？洗有清气无？拖有清气？即摆尤其是碗啊，迄拖无清气，滴拖无清气是作动啊！卖阁用迄草本自然的公司的林党的，吼、哦、林党的，要你推广这个倒手芳已经一二十年啊，全国都啊开毒。家伊专门咧研究倒手芳尔啦，吼、哦，伊用倒手芳做诶洗碗精，吼、哦，你等于甲洗碗、洗水果、洗蔬菜拢会使洗，迄、那个泡拢是天然诶，诶，黄麦子，对咱讲有碗煮类用起来，吼、哦，所以你免烦恼。来，你若要洗桌，我送你一罐啦。哦，足侪人咧甲我讨，啊，讲你洗碗精咱摕来用未？我卖啦，林董啊，你甲咱赞助，趁即个机会你当赞助，我用送互你，你去甲买一罐拢爱4500咧。哦，这有当买的物件啦，你去草本自然买就有啊。落来，啊，你也买大组的嘞，3500、6000、7000的，阮当的直接搁加送两盒无你，啊，阮当的算赚有钱的人，对不？所以送两盒嘛，拄好尔。啊，你若买大组的，你就加赚两盒啊，对，是不是安尼？啊，阮公司搁特别搁加草本自然这边林当的，搁赞助两罐的，这个倒手芳的洗碗精来送给咱家的爸母啊，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0800-318-009，好来，会记得哦， 世祖的你收到圣战金是三盒，哦，是三盒。大祖的收到含送的刚好八盒，
1: 八盒
0: 的内底有两罐洗碗精，迄，那个这个都三盒的内底有一罐的洗碗精，安尼知无？好，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电话紧甲卡啊！好，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因为咱这爸母啊，这每一个人拢爱的物件，哦，这卖讲我，包括恁拢爱啦。
1: 我是希望讲这爸母啊，卖当家你去体检去讲，加你摇头啊，那惨嘛。啊，我腰子那肌肉那存在。
0: 对，啊，就将来你烦恼。
1: 啊，你平常时汤老师个甲你讲，一定爱顾阿芳，甲你讲一定爱顾你的腰子。什么拢无要紧，问题腰子一定爱顾，你个逐工拢放尿，拢爱放的物件，
0: 对啊，
1: 拢爱做的动作，
0: 排毒的物件。哎，
1: 你拢去用家己去检查，讲你放出来了，是不是正常？那正常，甲你恭喜，顾咧顾咧就好啊。啊，那无正常，开始会起泡、白尿、臭尿香，更加爱顾，更加爱顾。
0: 来，
1: 一定要甲你讲哦，吼。
0: 好，来，咱来欣赏这首哈，啊，做目前的黄昏啦，吼。目前的黄昏红，你拢收起来。

0: 洪一峰所唱的《目前的黄昏》啦，吼，来，咱真今仔日啦，真感谢汤老师啦，吼。其实，咱这礼拜捌做一工过，啊，拄我中昼做完就无回啊。我真叫感谢汤老师今仔日啦，佮甲咱收一寡来，互咱来读者，因为我讲足侪人提无到啦，吼。啊，这个我咧讲哦，其实幼稚真正爱顾啦，吼。啊，要顾幼稚啊。我甲咱家爸母啊讲一个重点，唔是像你想的讲安尼，药啊摕来吃，药啊摕来吃，唔通安尼想啦。哦，药剂除了你三顿食食来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来改变以外，一定爱顾好势，好、哦、一定爱顾好势。药剂啊，是咱人的总源头呢。你若甲无在甲毒排出去啊，啊你就害啊。好、哦，所以人是安那讲，西药剂，西药剂啊做药毒症。这是爱你的命呢，这是爱你的命呢。
1: 你垃圾物件要排出去呢，
0: 啊，你就是一定要排出去。所以你的指数一定要顾好势，哦，一定要顾好势。这组真正达你你挖去啦，这含医生、教学、病院都你用的物件，你做你按一百粒心啦，哦，啊，这内底拢无有害成分，你做良心。好来，所以有需要电话举起来，更加卡号去，0800-3180-09 哈，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了哈。而且阿芳、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旅游，收听又着万里康城和万金的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长征人，再会。

高炸早安，大家好，我是吴三。感谢好朋友拢从时间到准时收听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吴三俱乐部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所有好朋友大家上线，卡电话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恁拢总会当卡，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伫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伫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伫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你要点歌，你要开讲，你要俏谈，你要破道，包括日常生活当中，心情笑开出未来，恁拢总会记卡电话起来吼，大家拢总唔免客气哦嘿，欢迎多卡多拨多利用，我是吴三吼。点歌就是两点开放到三点半，恁要听什么歌曲？如果一礼拜开始，当然。欢迎恁大家拢总卡电话，谢谢。

0: 这高炸，
1: 高炸，我想高炸。
0: 你好，
1: 哎，
0: 哎，高炸，高炸，
1: 无在落啊？
0: 啊，无在落了吼。
1: 啊好。
0: 哦，阮家也搁有在落呢。
1: 阮家无啊。
0: 哦，安尼好。
1: 等了无在落啦。
0: 哦，好啦，无在落拄啊。哦，啊无安尼，安尼。
1: 落落落，家要升高啊。
0: 哎，大家正水拢嘛讲要升高咯。
1: 啊，
0: 有影呢。
1: 要点高啊？
0: 哦，来公园，我要点着来公园。
1: 要放下。
0: 又搁放下咯。
1: 有、
0: 哦，放下就要放我落去啦。
1: 我放下落去啊。诶、欸，
0: 安尼才着人生，就爱学你安尼放下落去。
1: 对啊。
0: 诶、欸，安尼上巧。
1: 我若无咧，家己若摕钱，咧家己开有够落去啦。
0: 有够用就好啦。啊，
1: 这个个人个心灵啊。
0: 诶、欸，啊，搁吼，唔免我咧讲啦，顾身体唔好搁欠咯。有
1: 啊。
0: 迄位人欠干呢？
1: 欠干。
0: 哎呀、欸啊，你厝边隔壁你看到位足欠的哦。
1: 有。
0: 啊，再囥个咧艰苦一挂。
1: 有。
0: 嘿，足侪安尼呢。
1: Yeah.
0: 啊，但是吼，人吼爱会行走啦，
1: 有啊，
0: 这才是正确的啦。
1: 这桥跟我来买菜啊，
0: 都丢嘞，对不？
1: 骑车啊，过来行，我离阮头前个，啊，行五年。
0: 安尼好。
1: 有。
0: 嗯，人就爱活动活动。
1: 行过来骑车。
0: 对咯，安尼才是安尼才是正确的。
1: 有。
0: 嘿啊。
1: 有，我第一名，我。
0: 哦，第一名，第一名。
1: 嗯。
0: 哦，这吼有当时啊吼。像我咧，大家点点咧听吼、
1: 嗯，
0: 我拢讲叫大家来卡，
1: 呵
0: 呵啊卡老力滚滚对无？
1: 有。
0: 那真正老力吼，年底吼，我再叫阮阿母，阮阿母来做粿。较早吼，拢那咧年啊，最爱拢做粿拌油无？
1: 啊，我袂晓做呢。
0: 哦，你袂晓啊？
1: 我会用白肉粽，我老母安会啦。
0: 你也
1: 白肉粽？我唔会，我唔捌咧做肉粽。
0: 啊，你袂晓做？
1: 唔捌咧做粿，我袂晓。
0: 我唔捌咧做粿，安尼啊，袂晓，我再来问迄个吼，迄、那个中华新港迄、那个吼，宝珠姐，
1: 安尼啊，
0: 诶，宝珠姐白肉粽做粿拢真牛，
1: 安尼啊，
0: 诶，
1: 阮无偌济啦，对粿无介有咯。
0: 阮来讲，听众朋友若要请听众朋友，爱叫专家来专门的来包咯，
1: 吼、
0: 哦，来做咯，对无？
1: 啊，肉粽我都唔捌咧做啊，你遐做啊，用
0: 用。啊，你是安怎肉粽会晓啊？做粿无？
1: 做粿无咧学。
0: 对哦，迄时学无着吼。
1: 白人啊。
0: 哦，有影嘞！
1: 对，较早阮老母安样过年啊，拢粿粿、甜粿、花粿。
0: 哎，讲着甜
1: 粿，三四样。
0: 甜粿有用炊，有用芡的呢。

0: 阮老母爱用吹啦，
1: 用吹吼，
0: 要，
1: 系啊，啊为用钳拗做法粿，
0: 要啊，做法粿啊，
1: 哎对，啊有迄个啥，迄个油葱粿，
0: 油葱迄个咸粿啦，
1: 咸粿啦，你讲个咸粿
0: 对啦，
1: 系啦系啦，
0: 咸管啊。用
1: 用
0: 啊！用
1: 管
0: 那三
1: 昧水来个啦。哎，对对对对对。啊，较早你吹粿拢嘛，摆后囡仔去遐边啊款。
0: 吹粿啊，袂使乌白蒙蒙个袂熟啦。
1: 蒙个袂熟，先拢来安尼哈。
0: 我哪知？我讲别个人，啊，拢泥瓜米坑个灶头哩。
1: 哦，安尼哦。
0: 然后去灶大坑呢。
1: 哦，但较早有大灶啦。
0: 有啦，我哩较早，我老母呢，三三坑个呢。我前去插菜啊，
1: 坑啊，一坑在下烧水，
0: 当下烧水三坑。
1: 哎，对，安尼。
0: 大坑的啊，盖住。
1: 哎，较早拢三坑对啦。
0: 有啊。
1: 嗯，有啊。那讲到较早，你甲看，较早嘛无，像嘛只富路，要买啥食啥都有。
0: 有。
1: 较早有阵时要食物件，像卖讲啥，食肉粽对啦。你若无甲五月节到底买肉粽？
0: 对啊。
1: 嘛无得买。
0: 较早无过买啊，就年啊节啊，才有来家己包个
1: 啊。啊是今麦才讲哦，你讲平常时要买啥要食啥嘛有。
0: 有啊。
1: 今麦是加正富裕哦。
0: 有啊。
1: 安内安内吼。
0: 有。
1: 啊，较早产的实的，你甲看，做个物件，逐项嘛是，拢嘛款款要去买了呢。
0: 有啊。
1: 那人讲啊，要家己食，拢嘛健康无啊。今麦你甲看，大家种菜拢嘛食袂去，拢嘛拜托厝边隔壁来食。
0: 阮内拢，阮厝遐我唔捌咧卖。
1: 安尼吼，
0: 我阿妈咧卖菜，啊种家己安。
1: 啊有当时也是厝边隔壁啦，
0: 有
1: 放盘给人啦。
0: 嗯，
1: 啊别人种种啥起来给咱，啊咱种啥起给人。
0: 哦，
1: 系啊，啊你较早小姐你咧做啥？
0: 我嘛是制作船的工作。
1: 你嘛是？
0: 我十几岁啊，才会去赚钱。我十五六岁才赚。
1: 啊，去赚钱去大工厂。
0: 我咧中国会做工厂，我做产品的。
1: 啊，安尼哦。
0: 有，
1: 你遐搞哦？
0: 有，
1: 啊，唔都产品足忝的呢？
0: 有，无啦，啊，关系多，因过天无遐怎啦？
1: 哦，有影啦。
0: 关系多啊。
1: 关系多有影啦。
0: 有。
1: 系啦。
0: 有。
1: 好啊，再来给你报喜。
0: 哦。
1: 好。
0: 谢谢。
1: 喂，你好，来姐。
2: 喂。
1: 哎，你好，老早。
2: 哎，我讲老早。
1: 哟。
2: 老早平安快乐。
1: 哎，大家平安。
2: 嘿。我来讲一下那个地震的消息。
1: 哦，好，无问题，再给你报喜。
2: 好，祝你身体健康。
1: 好，谢谢。
2: 好，谢谢啊。
1: 我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放下。

0: 谢谢，感谢。隆重的去啊，毕竟的城市，较等下我那随安排吼。隆重要听什么歌，我都讲过吼。尽量恁两三点啊，我两三步吼，唔好等到哇，隆重吼，啊，滴要到了吼，啊，这伫咧吼，啊，要点啊，少少钱隆重吼，报袂着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吼。啊，当然吼，三点较等咧，后点真久，恁大家伫咧吼讲的吼，我争取吼，隆重吼有好消息甲大家做报告吼。咱的这个上安心吼，剩八领嘿，咱我都讲过，大概优待，我就是逐项隆重要甲优待甲吼，和大家隆重结束隆重啊，隆重买会着，搁优待着吼，过咱这个心脏碰扑啊吼，胸坎八八十十。前开倒袂着后开，偏偏串串偏偏吼，拢总会记哈。五三推荐介绍，五三推荐介绍，咱会上安心吼。你着暗时要困，晚上要睡觉，你甲含咧三粒吼。暗时要困，你甲含咧三粒，咱着无唔对了吼。一盖你甲含三粒吼，含甲三吼，咱的喙齿感觉互伊扬去嘿。谢谢吼，有在要结束，我电话紧接嘿。喂，你好来者。
1: 有在，我在。
0: 哎，你好，有在。
1: 哦，我规暝拢未困呢。
0: 哎呦，啊，未使，无困嘛，未使哦嘿。
1: 啊，不，我听听看会唱的未？啊，无啊，未讲未困呢。
0: 哦，来，马紧听一下歌就困了嘿。
1: 时间档。
0: 什么？你讲啥？
1: 时间档。
0: 什么？时间档。
1: 有一只歌合唱的。
0: 哦，你要点歌，你爱讲，你要点歌啦。我知你什么时间档，雄雄，你我甲你讲话，你讲时间档。
1: 哦，
0: 来找好，谢谢。
1: 嗯嗯。
0: 哦，来谢谢吼。嘿，你讲你要点歌起真大啦，吼，安尼我唔才知吼，拢总会记哈。啊，咱上安心吼，买三罐送一罐，吼，四罐高清。咱的这个百货公司专柜的这领国旗牌、鳄鱼牌这个吼，两批送给你吼，剩最后八个人客吼。啊，咱就是三点过，三点以前恁注文吼。隆重也够有吼，紧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您，有咧收听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不管你住倒位，五三拢甲您欢迎。五三隆重甲恁邀请吼，开放式的节目吼，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敢那优待，隆重就是吼，啊三加一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啊咱所有时代长辈吼，咱的这个吼优待无等人吼，啊到结束就结束了吼，啊你若买三加一高清。四盒买两组吼，啊八盒买两组八盒吼，咱阁加送你一盒，阁加送你一盒吼，总共就是九盒吼，总共九盒拢总万八块，总共九盒万八块吼，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2: 你点点咩啥？你点光，你搞小一起。
0: 无，你收音机啊禁掉啦。
2: 对，谢，干么那嘿？
0: 无啦，你收音机啊禁掉啦。喂。
2: 你搞小一
0: 起。无啦，你收音机都无禁掉，我都叽叽叫。
2: 对。
0: 喂，你好，来坐。我来啊，电话卡通收音机无禁掉，你啊看，我甲你，你讲我听无，我讲你听无啦吼。 啊，心机无禁掉，我甲你话你嘛唔知，我已经接起来了吼。所以啊，佫一项，咱这是电话礼貌吼。上无你嘛甲咱讲，你住倒位姓啥对无吼？迄上山起来清清公公吼，啊连讲者吼姓啥住倒位拢无吼，拢总会记，这上互相之间的尊重啦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上安心恁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反正都不管你住倒位，福气的最后八个人客吼，最后八个客人吼，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吼。咱的这个过碰铺啊吼，和咱啊这个碰铺啊有咱吼，袂输干那过阿莫大吼，胸坎白白扎扎，前开倒袂着后开吼，咱拢总会记的，穿平平平平穿吼。要甲咱注文的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要甲咱这个吼碰铺啊拢总够用吼，啊都真侪好朋友暗时咧困，袂输干那只当当的石头地条的吼，安尼戆就要喘袂过吼，啊定定暗时咧困吼，兄弟醒起来吼，拢总会去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上安心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老在收听，隆重电话拨，电话做您卡嘿。谢谢，感谢吼，来，B情下期。

谢谢台东的廖大哥哈。这上安心真正，你都干那拄只咱这陈妈妈讲，唔捌买过，你都吼，个人买食当食看卖，贵贵啊买一盒三一罐三千吼，九十粒阿伯因就优待就啊紧买，大家买也要顾身体健康吼，高血压都也要爱生命，佮讲到咱人吼，啊咱人一步就是啥？咱的这吼志气万倍较嗨啦吼，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顾咱这个胖虎啊，咱最后。今仔日看上福气吼，有福食得，有福食得吼，拢总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胸坎883，正开倒袂着后开，偏偏转穿偏偏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你着一届甲干三粒吼，迄有当时啊坐咧，徛起来，啊着穿偏偏。平平路咧行，就安尼平平转，卖阁讲安楼梯一杆一杆伫咧切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上安心，上安心吼。要甲咱做文呢，你紧把握最后吼，反正就是到三点，咱拢总做截止吼。胸坎883，前开倒袂着后开吼。穿平平平平转，剩八个人客了尔吼。看到八个人客福气，有福食得吼。一罐三千，买三罐。高清加送一罐，四罐高清，四罐高清吼，咱阁加送你可以买两批吼。啊，你若都吼也毋捌买过吼，恁会记吼，买两罐，两罐五千块，买两罐五千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哦。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听歌要点歌，隆重唔免客气吼。这个黄大姐点播吼，痴情大，好朋友大家共同做伙欣赏收听的，谢谢。

谢谢，这个咱的上安心街道吼，台湾国宝牛奖加上 QH 拢总是全数全数吼，所以恁安心安心来使用吼，咱拢总会记吼，超顿吼，啊，今即马存七个了吼，听到恁就是紧吼，不管在倒位有福食的，看谁较好去吼，最后优待吼，紧把握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这个福气吼，都大家吼，甲咱这个碰扑啊，顾健康啊，大家三份福气，大家有缘分吼，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就是90粒吼，你都一届甲减3粒。真侪听众朋友唔知道，啊，当时食我讲吼，家己上清楚，哪里感觉胸坎白白杂杂，啊，都吼，你猜你猜袂过吼，你都拢总会记讲吼，咱的这上安心你甲减的，所以这人咧讲叫做救命药嘛吼，咱拢总会记哈。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啊，最后当然，您搁考虑搁蹲低，啊，你明仔要买，啊，你就随管啊买一罐3000，买2罐6000，买3罐9000，买4罐12000。但是今仔日咱就福气优待吼，您紧把握吼，要甲咱注文吼，电话拨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安排台东吼，咱的这个啊廖大哥点播孙晴的阿高兄做伙欣赏收听的。

0: 三中纯情的阿狗兄。
1: 小姐，因为无论安怎，你爱乎我爱一摆。明仔以后，我绝对袂阁误你的青春啦。
0: 酒香着酸苦酒。

0: 嘴巴。
1: 我阁买着，还阁咧犹太
0: 做。啊，我爸叫拜拜几家讲。
2: 好啦，纯情的阿狗兄，
3: 男性，男性，世间的男性，啥人会比我较纯情？
1: 要嘿。
3: 天下间的女性，啥人会了解阮是纯情的阿狗兄呢？
2: 就看到心爱的对你表情。

来谢谢民雄这个王五子啊吼，剩六个吼，剩下六个吼，我都甲您讲过吼，啊，过来就无两批吼，我先甲您讲过六两批的是吼，剩啊这个吼人领的尔吼，现场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我是五三吼，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咱所有的好朋友吼，家己闽南这拢总用起来吼，家己台南高雄屏东，包括伫咱新德县新德市花莲，这拢总甲恁寄到位吼，拢总甲恁寄到位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所有咱的时代长辈吼，我都讲过吼。大家拢总共款，啊有咧听节目个优福值得，机会平等吼，机会平等吼，无咱优惠个当然，恁就是敲咱个电话吼，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点歌你甲看真踊跃吼，咱拢总共款吼，啊紧吼，啊要紧。恁听什么歌，我紧来找，啊找到，紧甲恁做安排吼。唔管你住倒位，通通不用客气嘿。电话恁就是交代吼。这个剩六个吼，六个人客人咧吼。六个人客是啥？上这个吼，口气牌这两倍吼，上二一排这个两倍吼。恁所以得爱紧把握吼。啊，若有听到当然，专工得爱起来敲电话落去。啊，平常时我就甲恁讲啊，打来。但是这吼。无人送进来两批，恁就是爱紧吼，恁就是爱紧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胸坎八八十十，拢总会记。啊，都安尼吼，常常安尼心肝硬啊吼，拢总安尼吼，袂输干那接重石头跌掉咧，要穿拢穿袂过吼，拢总会记个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都是爱拨，都是爱卡吼。这个甲咱这粒心脏拢总顾好吼。啊，这吼较早拢拜托人去日本买救心针啊，真正拢免了吼。这罐吼得你身躯，是救家己嘛，是救别人，这救命药吼，拢总会记哈。要吩咐电话拨，电话卡，谢谢。

的，觉得再过的人，我的做点酒，觉得都有人，觉得小桃的

0: 谢谢台南永康吼，咱这魏大哥吼，多谢俄乐讲哦，潘家去过有影好水吼，啊都吴永贵才知影啦吼，啊吴永贵啊拢总话，结果伫永康，结果是中华电中啦吼，电中人吼讲，爱拜托支持陈素媛吼，中华关陈素媛要选馆长吼，啊这都有咧做认真做吼，当然吼，咱拢总谢谢嘿，甲咱电话记号清楚，欢迎恁大家来上山吼。上安心，顾心脏，上安心，和咱这个胖脯啊用够力。上安心，上安心，牛掌的 QH 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是在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是在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先看880吼，要咱优惠的最后六个人客吼，近百个。喂，你好，来者。
1: 喂，你好。
0: 啊、你好。
1: 我上高炸。
0: 哎呦，哦，康大姐高炸。
1: 哎，高炸。
0: 啊，今麦有较好未？
1: 有啦，即马会行地，唔敢骑车。
0: 哦，慢者，卖啦，嘿啦。
1: 啊，是讲我要去，你即马剩遐啊无？我敢会使搁订一组到
0: 诶？你顶工有卖试管啦吼？
1: 诶，
0: 会咯，后壁搁到就是变做我那试管，搁加一罐啊，两杯照送。
1: 安尼吼？
0: 诶、欸，都安尼上会好咯。
1: 诶、欸，好啦，啊，这安尼搁改定日做好。
0: 好好，安尼就是到甲变大组就对啦。
1: 嘿啦，嘿啦。
0: 好好好，无问题吼，我再叫春兰甲你送嘿。
1: 要搁甲你买遐、那個、做啥？一条筋啦。
0: 一条筋的有骨啊，有布。
1: 有布。
0: 哦，要偌济？
1: 1000块几袋哈、
0: 啊？1000块4包40袋。
1: 四包啊、哦？
0: 嘿。欸
1: 啊，无2000块好。
0: 哦，好好，安尼我知，好好好。
1: 哦，
0: 好，安尼再甲你客过嘿。
1: 诶，啊，一条筋呐，我拢不能打。
0: 好好好好好。
1: 诶啦，啊，谢谢啦。
0: 好，谢谢。
1: 再麻烦你哦。
0: 好好，谢谢，好。
1: 好，啊，骑车要注意哦。
0: 好好，谢谢，好。
1: 好，拜
0: 拜。诶，买的话，佮倒你无看，安尼剩五领配两领了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有听到就是像安尼进番路、进主文吼，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上安心，予咱安稳安心啊过。上安心的牛掌 QH， 上安心的牛掌 QH 吼。开放式的节目，拢总电话拨通吼。讲到这吼，拄只咱这个电中这个啊，这个魏大哥吼，啊，这里讲的我讲吼，啊都吼啊，但说我是中华关要选馆长着，像今仔日吼，今仔日拜二吼，咱下晡五点吼。下晡五点吼，啊，甲六点伫咱这个吼大川中华大川啊，嘉东林兴林兴拿宫吼，啊，遮伫咧吼啊，要办这吼啊联合的座谈会，甲着咱这吼中华关议员张新倩吼，啊，当然啊，伫大川的乡亲吼，啊，伫咱啊大川乡嘉东川嘉东路二段153号吼，陈素媛啊，甲着咱啊这个中华关关议员张新倩伫咱大川嘉东拿吼。啊，这个行林江吼，嘉东拿行林江家吼，啊，要举行着这个吼啊座谈会吼，啊，欢迎大家我来去吼，拢总吼，啊，咱吼来去加吼，啊，加油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喂，我什么？
0: 哎，老早。
2: 我个订走。
0: 你到位？
2: 几玫瑰啊？
0: 啊。
2: 啊，我只有订四罐啊啦。
0: 哦，好，安尼搁加一罐五罐。
2: 无啦，迄日有订哦。
0: 我知啦，迄日要订四罐嘛，即马要阁加四罐咩？加四罐，互你倒开了八罐，会当阁加一罐，所以是五罐吼。
2: 安拢算九罐
0: 嘞。嘿啦，两行倒开九罐啦。
2: 啊，有阁配吗？
0: 有啦。
1: 好
0: 啦好啦。哦，你福气多啊！今仔日存你安怎存？你买完存四个人客吼。
1: 嗯。
0: 好，谢谢哦嘿。
1: 好。
0: 李林感是外中吼。
1: 系啦系啦。
0: 哦好。
1: 好。
0: 好，谢谢。好啦，拢总会晓，你甲看，大家嘛查紧注文吼，安尼存四领被吼，存四领了尔吼。谢谢哦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都那大川的吼，咱真侪听众朋友，大川嘉东嘉东拿这个杏林宫吼，在咱这个大川的嘉东川嘉东路吼，啊二段153号吼，下晡4:30到这个吼，啊五点吼，啊五点开始到6点吼，拢总会记吼，有这个吼座谈会吼，好朋友才会记吼，来甲这个陈素华加油加油吼，谢谢，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开放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谢谢。听到当然会啊，紧欢呼，紧注文吼。啊，这个顾心脏，大家拢知影足重要吼。心脏若定再见了呢，心脏若定就没有了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如何吼？你甲看卖？当然我常常讲过吼，啊有安尼吼，有人恶路，有人嫌嫌啥，嫌讲吼，做一下县市长吼，啊拢总无咧关注民生百姓的问题吼，啊咱你甲看卖吼，啊饮水饮干吼，无该饮的结果嘛咧饮的吼，这个很多吼，啊所以吼，啊当然像包括即寡伫台北市即届吼，哇即台北市长本来吼，哇。外表缘投风平，我那袂歹，结果因为即届即吼，啊内湖做大水，包括中山北路遮淹水吼，安尼吼，真正大家嫌价吼无一块好吼，啊包括内湖本来10-20栋唔捌咧淹水吼，啊即届淹水淹价呢吼，啊真正人咧讲吼，啊台北市政府的螺丝去送去了吼，唔是螺丝送去，是螺丝拢看无去吼，所以真真正正袂使干那空有一个外表吼，嘛是台务实吼，我都知影讲吼。啊，咱所有吼啊，百姓的需要啊吼，百姓的艰苦的到位，这才是上界重要吼。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是在倒位，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啊，恁住倒位我唔知，但是恁有卡电话吼，恁有交代吼，咱拢总啊都照你的时间来给你送吼。这个台湾加油吼，哎，后一点钟久叫我都报吼。英康的这个魏大哥吼，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啊，那今仔日吼，下晡4:30吼。去咱大川吼，啊，嘉东拿吼，啊，遮吼要听这个陈素源吼，啊，这个吼，啊，问政说明会，包括咱的张新倩吼，去咱遐吼，甲素源加油，我来去甲讲一下呢，甲素源讲吼，啊，五三电台拢咧甲奉上吼，谢谢嘿，0800-889953，0800-889953，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宗教音乐，所有咱的好朋友大家记吼，啊。同款拄只电话接无到吼，搁加卡几摆啊吼。同款伫播歌当中，五三无来接听吼。后点真久嘛是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啊，要爱咱的这个吼交流的神器员吼，好康的优待恁等的吼。详细听斟酌听的，无咱优惠的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吼。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3: 哎，五三嘛。
0: 啊是。
3: 我家东兴街啦，
0: 什么街？
3: 东兴街。
0: 哎，你好。
3: 啊，我是爱伊，
0: 上安心。
3: 哎、欸，
0: 我三罐送一罐。
3: 好，好安尼啊。
0: 我送一那两批。
3: 安尼好个。
0: 你敢是陈太太？
3: 你也知影，我你是老，做那个新仔，搞了又叫新仔。哎、
0: 啊，你家讲东兴街咩？
3: 对啦。
0: 哦、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3: 你再送。
0: 诶，今仔若无去，就明仔载去。
3: 好啦，我只阿仔放一条，点出来钱好
0: 无？啊好，无问题，好。
3: 好好，谢谢。
0: 好好。 后来要注文的，就是像安尼紧巴吼，谢谢，感谢吼。

谢谢，感谢，多谢咱所有好朋友，大家拢从时间到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足轻松，感恩广播网五三俱乐部，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下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勇敢，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没有变良心道德，亲爱空中向。

0: 给您做安排吼，您有点播我三样，拢会紧给您做安排吼。现场只要在收听，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给您欢迎；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给您邀请；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咱所有时代长辈吼，节目伫咧进行全开放的吼，啊，咱都也毋捌敲过电话，当然欢迎您隆重上线，邀请您当中大家来熟悉，大家来结缘吼。啊，无咱犹太当然，您就是紧把握吼，紧把握吼。啊，上界重要的是啥？咱起来上线，大家来熟悉吼，通通不用客气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要点歌，我能讲过，两早点啊，我找着两早紧甲恁做安排吼。咱隆重吼，紧卡电话吼，不用客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哎，你好。啊！哎，林贤，你好。
1: 哎，我专门做点歌啊，必须的工作。
0: 哦，好，来坐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好，你好，来坐。电话通了，唔得爱讲话。
1: 你好，三弟好。
0: 嗯，啊，
1: 你声音。
0: 系啊，唔得爱讲话，唔得爱出声，系啊。
1: 你今日叫你一首。想表写你，
0: 想唱诶，
1: 今天单
0: 来找好，
1: 好谢谢，
0: 好来谢谢吼，紧诶哦，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敲通诶，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要找我三个电话做您拨通的0800-88-9953。那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那有在收听的隆重邀请您，那有在收听的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时代长辈吼。三品欢呼，三品注文吼，恁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吼，也要甲咱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就是爱问问哦清楚。咱节目我都讲过吼，拢总是现场播出吼，唔管住倒位，通通不用客气，大家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2: 谢谢，还记得要抱抱抱哦。

0: 谢谢，感谢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哈，感谢。人咧讲真真正正的实力来自家己认真骨来拍拼哈，永远都是爱靠家己，唔好干那一直要等待贵人哈，等待机会，包括家己的身体嘛同款。囡仔时岁管哦友好，嘛就是得爱靠你家己哈，咱拢总会记哈。啊，人甲咱斗三工是一时的吼，是无可能永远拢总吼啊陪伴你一世人斗三工你一世人，真真正正安全感永远都是爱靠家己吼，拢总会记吼。啊，咱每一个人我拢讲过，靠认真骨力靠努力吼来改变着即马现状吼，啊靠学习咱提升着咱的认知吼，啊甲咱的智慧吼，靠着坚持吼，咱只要都到最后得到咱所想要得到的这个结果吼。这个才是重要吼，啊！你就是啥，健康得爱靠家己吼，咱家己的根本甲靠好。人生无永远的靠山吼，只有不断咱家己吼啊修正调整吼咱的脚步。当当你有能力的时阵，困难大变小吼；当当你有价值的时阵，机会自然就来吼。真真正正有实力的拢总啊，得爱靠自己，这才是上界重要。唔好阁等待机会，唔好阁等待贵人，唔好阁等待别人。甲咱逐工拢总吼，点点滴滴的累积吼，互咱变做上有实力的人吼，这才是上界重要。来，听这朋友来详细听、斟酌听吼，啊，唔好倒头栽去。交流的有无？这个时间像咧听咱节目，看你倒伫眠床甲一久啊，起来便所已经走几抓了。都安尼吼，倒会想要放，啊，甚至吼、哦，也未赴走到便所，脚要盘到到面前脚，闪尿、窜尿真多，啊，都安尼吼，尿尿啊，就咧换输底裤，啊，若去便所放尿放完，啊，都裤浪起来又搁闪两滴啊吼，所以吼、哦，输底裤换袂停，一工换几落摆吼，啊，咱拢总会记的，五三推荐介绍，啊，这个专门个人的膀胱、个人的油脂吼，膀胱油脂够健康。好，你拢总唔免安尼规暗咧走便所，干来走运动定咧吼。大家拢知影讲，食咱第三代高倍浓缩的五三神气丸，一盒2200块吼，一盒2200块。详细听、斟酌听的，拢总会记吼。即马注文都买一盒，唔捌买过体验同款一盒都优待，买一盒2000块。你若甲咱买三盒6000块吼，本来三盒就爱6600对无？即马三盒6000块。我要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是四盒哦，四盒6000块，本来一盒2200，你若买四盒6000块，安尼存一盒存1500块呢尔吼。阁斟酌听吼，这吼都反正内行的，咱就是要咱遮知己的好朋友，你都知影，优待总甲买起来，买愈多优待愈多，同款。你甲咱买3+1的2组，是毋是就是8盒？8盒12块，阁加一盒，恁家去算啦。安尼看一盒存偌济，一盒存1333块，无多错啦，无多错啦吼。啊，听到吼，但是这先甲恁讲者吼，无通做组吼，无通做组吼，拢总才200几组啦尔。先甲大家报告，啊，恁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吼。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咱优待就是紧，脚手爱用，速度就爱紧吼。咱的这个吼，神气丸吼，你到安尼吼，规暗便所咧走袂停吼，啊，拍卡像酷酷扫电解力，牙齿当闪流窜流出来，这拢总全数的吼，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五三推荐介绍神气丸吼。唔免阁吼一暗便所走天光，啊，拢总应听众朋友恁大家建议吼，先登记先反付吼，咱拢总统计统一的寄出吼，啊，万几工啊嘿，先统计起来吼，要注文的就是爱紧吼，唔好阁无注文着影吼，一盒2000粒，同款你都也毋捌买过，五三我买一盒嘛，体验看嘛会使无？会，但是吼你唔好讲后摆要阁投这无通投嘿，要阁买。无咱知影食有效的吼，你得记吼，三盒6000块，新气丸一盒2000粒，买三盒特别优待6000块，阁加一盒，所以四盒总共4盒6000块，四盒才6000块，安尼一盒剩偌济，恁家算家己赌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上安心，上安心，予咱安稳安心啊过吼。有食过，恁就知影啦吼。买三加一，四盒6000块，买两组八盒，搁加一盒，所以总共是9盒12000块。喂，你好来坐。
1: 喂，
0: 哎，来坐哦。
1: 我要爱药膏啊。
0: 什么药膏？一条筋的药膏。
1: 一条筋药膏啊。
0: 哦，3罐1350。
1: 贵地。
0: 哦，你买酸痛药包1000块4包，
1: 1000块，
0: 啊2000块9包。
1: 啊，我等下有甲你买有7张
0: 。7张，看你要换洗衫，那要换德盐，随在你。
1: 德盐会借你啊？
0: 德盐煮食才对咩？
1: 哦，
0: 会借
1: 你了。
0: 嘿啦嘿啦。
1: 会借我7张
0: 哩。哦，再甲你换嘿。
1: 啊，我你加起2000块来啊。
0: 哦，好，无问题，好。
1: 我这五红川啦，
0: 哎，
1: 大溪路啦，
0: 哎，
1: 185，
0: 哎，什么大名啊？
1: 我做秀啦。
0: 啊好，再给你客过好。
1: 等下就去两拜来啊。
0: 啊好，无问题啊嘿。
1: 嗯好啦，等下不起来。
0: 今仔无去了，明仔载嘿。
1: 哦，好啦好啦，
0: 谢谢好。
1: 好，
0: 来拢总做恁欢乐吼，现场电话做恁沟通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胸坎880上安心嘿，迄个优待2领，也过2领两倍，看恁福气有福食得吼。啊，这个咱的这个神气丸吼，五三的神气丸吼，反正恁进前买优待嘛，无通安尼优待，进前3送1盒，嘛过6600吼。我即届特别争取大优待吼，一盒就是偌济，2200，即马你都唔捌买过，买一盒2000块，过来就是2200吼。啊，这吼歹势哦嘿。这恁国讲点数，这真正无法都有点数了嘿。我争取到安尼来了吼，无法都有点数了吼。3盒6000，国加一盒4盒6000块，一盒60粒，第三代高倍浓缩的固油脂固膀胱的神气丸吼。这拢总应听众朋友大家吼，伫咧吼讲五三讲爱争取优待，啊拢总甲恁争取到了吼。啊这吼都拢总先登记嘿。要注文呢，做恁卡号通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放流泼泼，放流流流，放流臭流香，啊，真侪时代长辈吼，都拿呢放着流吼，拢总安尼吼，啊，去加仑顺吼，咱包括真侪时代长辈吼，都拿放流放完都可能起来了。嗯，啊，佫行出便所门，又佫闪两滴啊！定定在咧换书底裤，甚至真侪已经吼，拢总吼包流珠啊！啊，若无都唔敢咧出门，人咧招出门，咱敢出门唔敢，都动不动流落紧，就想要办吼，拢总会记哈。上届药到吼，各药剂膀胱的吼，咱的这个神气丸吼，一盒就是2200块，即卖又带2000块，我就讲过，买三盒吼，6000块。3盒6000块吼，咱即马阁加上一盒，所以4盒6000块，本来4盒就系8800，即马就是6000块吼。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啊，你若买三加一吼，买两组吼，咱就是阁加上一盒，谢谢。喂，你好，来者。
2: 我啥物？
0: 你好，高炸。
2: 高炸。哦，你教我嘛够早。
0: 是。
2: 我来了红山。
0: 董大哥哦。
2: 是。
0: 董福瑞大哥啦。
2: 对。
0: 你好。
2: 啊，你讲神气丸怎卖啊？
0: 3盒送1盒是6000，啊，买2组8盒，佫加一盒9盒12000。
2: 我买十个，妥妥啦。
0: 要3加1吼。
2: 啊，就算你讲6000。
0: 6000系对。
2: 啊，有点数无？
0: 这无点数。
2: 沒
0: 因为本来3盒送1盒对吧？是咪6600？我600个也去掉了。上优待了嘿。
2: 啊，那个刷卡寄一个信封来了。
0: 好。好，谢谢。红山董大哥，谢谢。好来听到你甲看卖拢袂要紧吼，拢总会记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吼，3盒送1盒就是4盒6000块。你若买2组8盒12000， 我阁加清楚一下，我咧讲过吼，恁都老朋友买愈多，我就是甲恁清楚，互恁开较少钱吼。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0800-88-9953来，必顺的空嘴吼。这个台中市东区吼，咱这个吼，林大哥吼，甲咱点播歌曲。

0: 对，这届上优待咯。
1: 哎，贵姓？
0: 6000块两四盒。
1: 哦，6000块两盒。
0: 啊，四盒呢？
1: 哦，上欠呢。
0: 啊，袂哦，你那阿无你两盒4000，你若要两盒4000，我嘛无差啊。
1: 好啦，我买两盒就好啦。
0: 买三盒加一盒，你较会好啦。啊，我算互你听，你是毋是两盒4000？
1: 有啊。
0: 啊，后壁过2000块就两盒呢。对不？
1: 然后啦。
0: 好，谢谢。
1: 啊，我来点一条歌。
0: 好。
1: 点不破吧。
0: 好，无问题。好，谢谢。
1: 哎，当时要提来，我马仔无用咯。
0: 好，有要去再给你打电话吼。
1: 我跟你讲，我马仔要来，你来红看。
0: 好啦，谢谢，好。好。
1: 好起来。
0: 好，啊，今天老去就今天你来嘿。
1: 好啦，好啦。
0: 好。我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这隆重内行啊，听到你甲看卖吼，一盒本来2000粒，按今啊开始，今仔日恁有注文的，唔捌食过，恁买一盒毛油袋，就是2000块。你买3盒6000块，咱就是搁加送你一盒，总共偌济？4盒6000块。啊，你若4盒6000块买两组吼，安尼就是8盒，搁加一盒，12000块有够阿皮。喂，你好来者？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你好嘛？
0: 啊是。
2: 你好。
0: 哎。
2: 要放鱼。
0: 先去完吼。
2: 对。
0: 要大组还是要小组？
2: 小
0: 组是4盒啦，大组是9盒啦，
2: 9盒偌济啊？
0: 9盒12000啦，尔啦。
2: 啊，你小组个？
0: 哦，啊，你住倒位？
2: 我住阿林。
0: 阿林区。
2: 中路里。
0: 中路里。
2: 新中路。
0: 新中路。啊，561吼，哦好，啊什么大名？五门基吼，哦好，好，我再给你寄嘿，好，谢谢，好来谢谢吼，隆重的寄吼，0800-88-9953吼，阿连这隆重同款的给恁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不清楚，隆重的记得问我清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要注文要吩咐的，就是爱卡电话的，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台中。蹲家吼，重兴路陈大哥点播《鸳鸯梦》，朱海军唱的。

来，谢谢哈，谢谢哈。电话真多哦，嘿，因为拍摄干那五三家己一个咧接听电话了，然后啊，拢总大家听到吼，这个各有志、各捧工交流接接棒的这吼，起码大家因为食甲乌鲁甲达子，平常时你都会当甲保养吼，你若都好好人，一天甲食一摆。啊！你都吼交流吼，流金卡袂调，拍卡像酷酷扫地一力，闪流串流的吼。会记得讲吼，咱所有好朋友吼，啊，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吼，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嘿。要甲咱主文呢，无咱犹太就是爱金巴啊机会，金巴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60粒，只要60粒，无唔对吼。你到暗时要困，加食2粒，唔免阁规暗便所走未停吼。我相信吼，即久啊咧听咱节目个吼，真侪咱个好朋友恁家己拢知影吼，已经吼安尼一暗起来便所看走几抓了，唔好阁剃光，唔好阁剃去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问好清楚吼。国卡安怎你都讲过吼，恁看主买高价优待过无啦吼，啊恁唔捌买过同款吼，即届通通优待2000里，但是吼优待结束就爱过2000里，即马买一暗2000。但是你买2盒4000，买3盒6000吼，就已经上600，对无？我阁加送你一盒，4盒6000块，安尼算起来一盒剩1500块。啊，三加一若买2组，拄啊好8盒，阁加送你一盒，所以9盒才12000块。恁家己也算，家己也赌吼，平常时就爱顾了吼，甲咱油脂顾好吼，放流泼泼，放流流流，臭流险吼。安尼吼，规暗便所咧走袂停吼，拢总会记诶。五三推荐介绍，咱诶即个吼，新气丸买当食，买当顾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会记吼。五三诶新气丸吼，要甲咱注文诶，请恁紧把握吼，即只要60粒。已经吼、哦、研发甲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哦，咱拢总会记吼、哦，啊天然草本吼、哦，五三的神气丸吼、哦，甲咱膀胱够用力，腰子机能够好，好你若头病头困袂发挥吼、哦，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吼、哦，按摩个腰带结束个买无着，安尼就没有办法吼、哦。恁要注文呢，就是电话紧拨电话做恁健康。在倒位，恁无卡电话，我拢唔知。恁有卡电话有注文的，拢总有准绳，拢总有准绳吼。无然留待就是紧把握，谢谢，感谢。

来，谢谢谢谢，感谢哇！在内行的老朋友拢总听到吼，这吼真正咱足多暗时归暗咧招变数的吼，真的是很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的机吼，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恁就是经过卡吼，啊这吼无通做工，这实在是太侪咱的听众朋友咧，甲咱啊争取吼，啊咱就是吼拢总甲大家争取着上届优待吼，所以恁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咱都优质个健康膀胱个用有咱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肾气丸吼，啊交流的吼拢总甲你做打杂吼，要甲咱主文吩咐的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有登记的有准绳吼，有登记的拢总有准绳吼，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五三的肾气丸，五三的肾气丸吼，要注文的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所有咱好朋友互恁作为行事的参考吼。今仔是国历6月30，今仔是拜二吼，旧历是5月16咯吼。日子真水吼，下到拿菜、采衣、借书、开工、出行、出会、动土、上梁、安床、做灶、立柱、安香，禁忌就是开市安葬吼，冲到上六的38岁煞西平。今仔日吉时是天光的卯时。辰时、午时、未时，喜神伫西北边，灾神伫东南边，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那么好朋友会记吼，无咱犹太就是爱紧嘿。明仔载国历7月初一了吼，啊，旧历是5月17吼，啊，写着借书木易吼，啊，日子并无足水的，那无足重的，咱个跳过人过吼。冲着上尾37岁煞南边，明仔载吉时伫丑时、辰时。点灯有时，喜神在西南边，灾神在正西边，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有咧收听，隆重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咱这个吼啊，伫咱园林吼，苏大姐也点播吼，司机大哥报歌同款，我会接听电话吼。星期晚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谢谢。

太侪咱跩时代长辈拢总拄着同款的问题，就是吼，这个流禁袂掉吼，这个真的很多吼。咱所有好朋友啊，佫一首歌就是《神雕侠侣》吼，啊，佫《剑山情》吼，两首吼，即拢总后一点钟久会甲恁做安排嘿。这个《剑山情》《神雕侠侣》吼，后一点钟久拢总会甲恁做安排吼。啊，拄只遮侪电话拢接无到，歹势吼，拢总只会记麻烦恁继续拨、继续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同款的跩问题扣回来吼，都有当时啊吼，西药食真多，食甲吼伤着腰子吼，啊解着腰子吼，甚至脚骨、手骨、汗水啊面烘烘哦嘿，足多吼，脚骨、手骨、汗水面烘烘啊流咧放袂出来吼，拢总会记吼，甲咱腰子顾好吼，啊会当甲咱消水肿吼，啊包括着吼，啊这个真多是安怎膀胱烂无力，拍者脚像酷酷少，垫者力闪流喘流。啊，都安尼吼，接接咧放，倒伫眠床像安尼，一暗安尼吼，你甲看卖起来走便所走几抓咯，人拢会也好过，啊，你妈会记紧过吼，过好健康过好吼，拢总会记。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吼，五三的神气丸，60粒一盒2200块，今仔日主文一盒就是2000块，买三盒吼，甲咱买三盒6000块。国加送你一盒，所以3+1=4盒6000块。本来一盒2000粒的，即马拢总好起来，一盒剩1500块吼。啊，你若甲咱买两组吼，8盒12块，国加一盒9盒才12块，安尼好起来一盒剩1333块，拢甲恁算甲足清楚了。恁家己爱也算，家己爱也读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甲咱腰子顾好，膀胱顾用力吼，身体顾足吼，互你若头病头困袂发昏，五三的神气丸吼，有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得卡，电话拢总做恁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神气丸吼，一盒60粒，你唔捌买过，拢原来当买一盒体验看卖。啊，若老朋友有咧食的吼，当然买愈多，咱优待愈多。三盒加一盒，4盒6000块。啊，你若甲咱买2组8盒，我要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是9盒。12000块吼，即届拢总无点数，先甲恁讲者吼，无法度阁有点数咯。恁如果五三甲恁争取上优惠的吼，啊，所以讲没办法再给你们点数了吼。恁要注文的，会记得紧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放流泼泼，放流落落，啊，规工吼，啊，都安尼接接吼，啊，走便所拍卡像久久少垫一力，流落渗出来足多吼。啊，恁和咱优待，就是近百吼，咱买三盒加一盒，一盒2000粒，三盒6600，600甲去掉，要阁加一盒。所以4盒6000块，恁若买两组就是吼，啊，8盒加1盒9盒，总共9盒12000块吼，欢呼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吼。啊，这个上安心送两批，剩两个嘿，剩下两个吼。啊，都吼，顾心中的上安心吼，4罐9000送进来两批吼，剩两个人客吼，谢谢。这个神气丸，隆重甲咱听众朋友特别清楚的吼。恁都要注文的，就是爱进八个，无等人吼。来坐你好。喂，电话通了。喂，喂你好。啊，
你电话卡通唔得出声，啊，你若唔出声，我要甲你切掉咯。喂，安尼歹势吼，那你电话卡通唔爱出声，啊，我就无法度吼，唔知要啥物服务吼，你来记哈，多一盒就是六十粒吼，堆三袋过杯浓缩了吼，啊，你甲咱买三盒吼，买三盒，咱特别优待六千块，佮加送你一盒四盒。六千块，本来四盒要八千八，今麦四盒六千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时间两点到四点，要甲恁讲再见咯。啊，恁若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吼，恁只会记卡电话吼，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我同款接听电话吼，啊四。到四点，好朋友要甲您讲再见。但是您要找我，三下会当卡电话卡到六点，我会接到六点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到五点，好朋友过一点钟，继续锁定收听。拄只电话接无到的吼，啊，您要找我三下，要注文的，无咱留台台进行登记、先欢入会。谢谢，感谢。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继续收听，我是五三开放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拢总来上线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开放的电话拢总会当拨，拢总会当卡吼，这个伫咱。啊，南港吼、哦，陈太太点播吼、哦，要听这个尖线情吼、哦，这无问题吼、哦，拢总随甲你做安排吼、哦。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哦，无清楚无详细问我清楚。啊，这个交流的吼、哦，各有志各捧工的神气员吼、哦，这优待听到拢会啊进注文吼，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命中有时，将时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吼，咱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吼，啊，咱搁较难努力，搁较难拍拼，留袂掉就是留袂掉。人吼，除了身体健康是家己的以外，吼，啥物拢无重要。钱无搁拼搁赚吼，但是身体若拍歹去吼，就真正什么都没有吼。人生啥物上好？健康上好，人生啥物上赞？平安上赞，人生啥物上水？欢喜上水吼。咱吼唔免干那拢想要讲吼，啊，别人在照咱的意思吼。人吼，我拢讲吼，人上该忝的代志就是啥？一直干那想要去改变别人，结果吼，你家己想的吼，啊，人也无一定爱照咱的意思吼。啊，愈想就愈郁卒吼，咱拢总会记吼。啊，过去的代志，就准讲后悔一百摆拢无路用吼，爱知好放下吼。所有的心结慢慢的抛开吼，所有无顺的代志，自然的离咱啊来啊拢总吼。人生无啥物带袂走，知足常乐欢喜就好吼。啊，不是要比什么人靠钱，要比什么人较成功，咱要比的比咱比人更加健康，比人更加平安吼，无病无痛，这就是上佳好的人生吼。多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我是吴三吼。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拢总来上线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你到底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你到底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你到底收听。甲咱电话记号清楚吼，要助文产品，要繁复产品的，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三，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吼。我是五三吼，放尿泡泡，放尿露露，规工安尼臭尿香味带足重的吼，隆重会记得吼。啊，都安尼吼，拍一个卡枪，咕咕扫。地界啦，就闪尿，就喘尿吼，真侪时代中陪恁上清楚，家己倒伫眠床顶吼，安尼吼，啊一眼看便所走几撮，拄只谢谢吼，啊伫咱这个吼宜兰市吼，啊拢总会叫红兄甲你送吼，无唔对你无听唔对吼，一盒2000粒吼，啊买三盒，即卖又带6000块，买三盒又带6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所以是4盒6000块。本来一盒2000粒，四盒就要8800。即马买四盒才6000块呢，你甲咱买2组8盒，我阁加送你一盒，要阁加送你一盒吼。现场恁就爱紧敲电话，有登记才有准算嘿。喂，你好来者。收音机甲禁掉好不？
1: 你爱听我讲咩？
0: 有啦，你收音机先甲禁掉啦嘿。
1: 我们直接调挂啦，为你指定为你呗。
0: 无啦，即挂4点。八分咯，要哪个咧点歌？
1: 啊，这不你咧讲，
0: 甲3点半以前啦。
1: 啊，我怀疑哈。
0: 无啦，点歌就是2点甲3点半。我，切，来，点歌就是2点甲3点半啦吼。要点歌拢欢迎，啊，明仔较早来点的吼。啊，一礼拜拢总吼，啊，会当点一首吼。一礼拜拢总会当点一首吼。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咱的这个吼，新气丸这第三代高倍浓缩了吼，一盒60粒，一盒60粒吼。啊，咱会记吼，即马买。本来一盒2000粒，即马都唔捌买过，体验的一盒就是2000块，买三盒6000块，买三盒6000块，咱阁加送你一盒，阁加送你一盒吼，4盒6000块吼，要做文的做恁交代嘿，谢谢，感谢。

谢谢刷啦吼，这叫心灰吼。要爱大做就是高压啦吼，一压2000里，恁家去算啦吼。这我嘛不要算了吼，恁家己要注文的紧把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本来爱19800吼。一暗2000里对无，高压一万九千八，即马买高压才偌济，互恁家去算吼，剩12000块呢尔吼，恁会晓算会晓读吼，紧把握机会吼，紧把握机会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互清楚吼。要注文的，就是紧敲电话吼，啊，咱都53有法度，就是甲大家争取。啊，咱都老朋友、老主顾，啊，买愈多就是某人优待愈多吼。本来一盒就是2200块，有注文的吼，买3盒6000块，买3盒6000块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放流泼泼，放流落落，放流臭流香，规暗安尼变数咧走袂停吼。咱就会记哈，咱的性器官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吼。现场电话拢总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登记欢呼嘿，登记欢呼吼，啊，咱统一了，咱会甲大家寄出吼，啊，伫咱高雄这个高山区吼，这同款拢总会甲恁寄吼。本来四盒就是爱8800吼，四盒8800吼，即马就是吼，即吼啊6000块有四盒吼，好起来等于一盒剩1500块吼。要注文的，就是敲电话吼，唔管是在倒位拢总会寄吼。摊主吼，摊主会叫爱心药房甲恁送，这无唔对吼。啊，那太平、大理、乌日、雾峰、东区遮，拢总直接，拢总就是叫吼。啊，这个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要注文要欢呼，拢总会记卡电话吼。我是53吼，咱拢总会记哈。现场电话拢总交代就可以吼，会照时间甲您送到位，寄到位去吼。无清楚就是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您；脑底收听，拢总邀请您；脑底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恁卡，谢谢我来接电话吼，拄则有接无到，加卡两摆啊哦。

当然吼、哦，招好，甲你恭喜吼，免阁为着安尼规暗咧走便所吼，都无啦，也无甲闪溜啦，但是吼、哦，接接放禁袂掉啦吼、哦，都安尼吼，溜溜咧想要放吼，啊，拢总也阁会付的。我讲吼、哦，过来恁也无过，就是爱啥，甚至着随闪溜、随窜溜都会吼。伊讲真正有影爱过吼，诶、哦欸，这个当时吼、哦，这拢总叫东市人生料级的甲你送吼，无、哦、问题吼、哦。啊，伫丰源，包括伫后里吼、哦，啊，咱有听到恁。平常时拢有买伫咧食，一盒拢2200块吼。即马三盒，咱就是优待，买三盒6000块吼。三盒加送你一盒，四盒6000块，四盒6000块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会记得哈，拢总吼新起完吼，太侪听众朋友伫咧甲咱欢迎吼，啊，咱都争取着了吼，啊，加大声甲大家讲，卖开冤枉钱，这才是真诶吼，虾米上贵，食无效上介贵吼，中和这个吼，啊，简太太吼，这无问题吼，中和简太太再叫阮啊林先生甲你送，伫大桃园地区，包括啊新北市、台北市吼，诶，伫家人这拢总阮。北部业务林先生去给您送到位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新起源，这无分查甫查某。男女通用，男女通用吼，有要注文呢，恁就是交代吼，谢谢，感谢。

谢谢谢谢哈，这个无风的这个哈，江妈妈这拢总 OK 哈，你要拜五才送吼，你要拜五才送吼，这才叫东新药房吼，拜五给你送，太平代理乌日无风，这拢总东新药房在咧送吼，啊那伫大都龙井，这拢总叫信辉，包括沙拉，信辉伫沙拉火车站前吼，咱拢总会记吼。电话拢总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真正真多吼，看你 AM 安尼归 AM 起来，变数走几抓咯。听众朋友啊，听到就是紧吼，啊我甲大家争取恁就是爱紧把握机会吼，一盒2200块，三盒特别优待6000块，佮加送你一盒四盒6000块，四盒6000块吼。要注文的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暗时要睏食两粒，暗时要睏食两粒，吼，谢谢。

0: 谢谢谢谢，上安心吼、哦，一罐3000，两罐5000吼、哦，4罐9000，佮送两批，剩两个人客呢尔吼，剩两个人客先甲恁讲者吼，啊，过来恁要买水罐啊，买拢3000，明仔载就是一罐就是拢总3000块吼、哦，一罐就是拢总3000块吼、哦，啊，这个有听到咱这个。新气源的优待好朋友吼，专工就爱紧的吼，专工就爱紧来卡电话注文吼，3盒6000块吼，只要本来2200，3盒6000块，佮加送你一盒4盒6000块，4盒6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吼。啊，甲咱捧工够用力，唔免阁规工走便所，拍卡枪、酷酷扫、垫脚力、闪溜、窜溜吼，咱拢总会记的哈。甲咱捧工够用，互你吼，拢总溜紧的条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新气源吼。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就是拢总爱啥，爱有卡电话，有注文，有登记，照准算吼，拢总会记的嘿。你好，高仔。
1: 喂嘿。
0: 我是五三。
1: 嘿，哦，买迄、那个。
0: 新气源。
1: 啊。
0: 要新气源了。
1: 唔是唔是。
0: 上安心哦。
1: 嘿嘿。
0: 我拄啊剩两个，你要买？大组啊，细组诶，
1: 细组就好
0: 啊。安尼3+1，
1: 嘿，安尼爱后尾拜山，甲会使摕。
0: 好，无要紧，好。
1: 你抱我紧吼。
0: 嘿，啊，你啥物大名？
1: 李立强。
0: 李立强哦。
1: 嘿嘿。
0: 啊，住倒位？
1: 住迄个三重市碧华街
0: 289号，几楼？
1: 楼
0: 卡。哦，好好好，无问题啊，嘿。好，无问题，你好好去啦，好去啦。
1: 哎，啊，后边三三爱暗时。
0: 好，好。
1: 你叫我去接你啊。
0: 哦，好好好好。
1: 好。
0: 好，谢谢。
1: 拜拜。
0: 好，我来隆重听到你甲看麦，安尼阁剩一个呢，你啊吼，隆重的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吼。这个新气源吼，开始优待，啊，恁就是爱紧的。要甲咱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紧问哦清楚吼。这个五三新气源吼，唔是今仔新广告了吼，老朋友拢总知影吼。一盒内面就是60粒吼，暗时要困你甲食2粒，暗时要困你甲食2粒吼。啊，咱会记得，互你规暗免阁走便所走袂停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新气源吼，有要注文呢？拢总电话拨电话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双口里。
1: 双口里过来的。
0: 哎，阿哥，那个是宫里的里，这个是。
1: 宫里的里要过来的。
0: 三点水印章的这。
1: 哦，三里，哎，里里章哦。
0: 哎
1: 哦，啊，那也真好名啊。
0: 阮阮大号，嘿嘿嘿嘿嘿。
1: 啊，这你会记吼，一届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下早时食两粒嘿。
0: 哦，
1: 那高料的啦吼，接接棒的，足好用的啦。
0: 哎，
1: 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0: 那怎么是心脏的了？
1: 哦，你要心脏的吼。
0: 哎，
1: 安尼高清哦嘿。
0: 高清好。
1: 好好，谢谢，好好好。
0: 啊，明仔载我多送。
1: 好，我叫伊明仔载给你送吼。好。
0: 明仔载拜三。
1: 好好好好好。
0: 安尼吼，啊，我准备钱嘿。
1: 好好，谢谢谢谢，好。
0: 高清啦啊。
1: 对对对，嘿。
0: 好好好，
1: 谢谢哦，福气啦吼，有福吃得就是安尼吼。来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大多位拢同款，恁就是交代吩咐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时间是4:38吼，所有咱的时段中陪恁拢总有咧听节目吼，啊嘛因为安尼规暗无早困吼，啊拄啊吼走便所走袂停，啊袂早困归去听收音机才听到吼，啊福气吼，都安尼交流，安尼流禁袂掉，拍卡像酷酷扫，颠一下就闪流就窜流吼，啊都安尼倒伫眠床流就紧。啊，正经要去放，又搁放无声有，啊，甚至若要放尿吼，啊，脚盘来吼，就闪尿真多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的神气丸吼，五三的神气丸吼，你甲买当食嘿，无咱油袋就是爱近百吼，一盒就是2200块，即马买就是2000块，你若甲咱买三盒。6000块，要阁加送你一盒，要阁加送你一盒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啊，你若三加一两组对无？本来就是爱吼，啊，这个吼，6600+2组13200，啊，咱吼。哎，无哦，一暗那2000里就爱哇，8800吼，17600吼，即马就是12000，佮加上一盒，九盒才1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嘞，拍摄吼。电话转去吼，室内吼，麻烦再搁拨再搁卡的，无咱留台拢总会记得紧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吼。伫咱这个吼啊，石头、田中、丽水，包括永靖、长尾。园林报道溪州吼，即拢总金毛同药房来给恁送吼，啊神气丸吼，一盒就是拢总2200块吼，即马买2000块，买三盒6000块，佮加一盒4盒6000块吼，啊即无点数，即无点数吼，会记得讲主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我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2: 我叫王大牛。
1: 啊，你好。
2: 哦，来问我咧。
1: 好，谢谢。
2: 啊，问我咧，好，问我。
1: 好来，谢谢吼，问好就 OK 了吼，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谢谢。

0: 唔捌食过，拢总当然恁会当买一盒体验。本来两千二，即马就是两千吼，拢总加减优惠吼。啊，咱会记哈，一盒两千块吼，你紧把握住门的，就是卡电话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吼，拢总做恁卡吼，真侪时代长辈吼，你家己上清楚，囡仔时岁少要出门，唔敢出去，因为吼上车了就紧吼，还有个无法度沿路行沿路放吼，因为嘛得爱有便所好放吼，啊拢总煞唔敢出门吼，规工包尿珠啊配尿珠啊，这拢总真多吼，咱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拢总欢迎恁。只要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要注文的紧把吼，先去完。放尿泡泡，放尿尿尿，放尿臭尿香，拍卡像酷酷扫地者啦，闪尿串尿吼，五三推荐介绍，新起源买当食吼，有带无蛋人嘿，来这里好。
1: 你好，
0: 你好。哎、欸，高炸。
1: 哎、欸，我是江太太。
0: 江太太你好。
1: 啊，你哎，以后什么时准备上？
0: 嗯，我叫你的时间啦、啊。
1: 哦，我今日当几工？嗯，当明仔载好不？
0: 我甲讲，搞不坏，今仔就甲你送了啦。
1: 今日啦。
0: 系啊。
1: 哦，我唔过今日要回诊呢。
0: 安尼，我咧叫下晡甲你送，好不？
1: 哦，下晡。
0: 好好好，谢谢哦、喔、嘿。
1: 啊，我请问你啊，迄个唔点数？
0: 迄无。
1: 无。哦。好啦。
0: 嘿。
1: 好啦。
0: 好，谢谢。
1: 啊。好啦，好，下晡好啦，啊，叫卡电话得。
0: 好好好好。
1: 好啦。
0: 拢总电话做恁拨，拢总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谢谢。

0: 三加一盒四盒六千啦嘿。
1: 啊，无两组诶，
0: 两组八盒，搁加一盒九盒万二。
1: 好啊好啊。
0: 要大组诶吼。
1: 啊，大组。
0: 好，啊你住倒位？
1: 新庄区。
0: 新庄区。
1: 幸福路。
0: 幸福路过来咧。593号哈。哦，我再给你送过去。爱明仔载咯嘿。爱
1: 明仔
0: 载吼。嘿，对
1: 吼。哦好。
0: 安尼上会好啦。即马安尼本来一盒两千二，你买大组九盒，万二块一盒，剩1333啦。
1: 没啊啊。
0: 两粒。哎，
1: 这是空大概是要包。
0: 吃饭八家，吃饭八家，吃饭八家。
1: 暗时嘞，
0: 暗时嘛，吃饭八家。
1: 哦
0: 哦，安尼就是九九暗万二啦嘿。
1: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谢谢。
1: 嗯嗯嗯。
0: 后来拢总会记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主文，做恁交代吼。像安尼吼，优待你甲看卖，大组就是九暗万二块吼。啊，人会啊主文，你嘛得紧吩咐吼。无咱优待就是紧把握机会嘿。0800-889953 0800-889953给咱膀胱够用力，腰子机能够好，力头拼头困袂发挥吼，唔免阁规暗便所咧走袂停，唔免阁规工输底裤内裤咧换袂停。那都安尼闪尿吼，都安尼放尿放完就阁闪两滴啊，足多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
2: 但愿天海男性会当。
0: 喂，你好，来坐。
3: 喂，阿明呀。
0: 是搞炸。
3: 搞炸。我要问你讲，迄个心脏，迄敢是两阿婆听？
0: 对。无，国加一阿拢三千对啊。无啊，你着四阿，啊你哪安尼着买四阿九千无较俗。嗯，啊你安尼，安尼嘛无法度嘿，啊优待嘛较紧啊，你那鸟嘿。哦好，啊你著过过几工来照你的时间嘿。好。囥了两年。
3: 囥两年。
0: 嘿，对，会当囥了两年。
3: 我阿你讲优待较紧哩。
0: 对，较紧啊，你嘿。
3: 哦。
0: 嘿。
3: 我
0: 看完再看卖啊！好，谢谢。我来，拢总会记吼。要注文的，就是紧把握吼。这个新气话嘛，同款吼。你看人内行的，迄大组的就是九阿，九阿本来一盒那两千二，啊一万九千八啦，啊即嘛万二块啦，看差偌济啦吼。恁家去算，家去读啦嘿。拢总会记吼，无咱优待就是爱紧吼。要欢呼的，卡手雄，速度紧吼。太平代理，乌日无风。这拢从东新药房咧送，无唔对，拢从叫东新药房甲恁送到位吼。凡有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间嘛够站了嘿，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拄只电话接无到，恁才加卡几摆啊吼！交流的吼，这新气源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新竹县、新竹市吼，啊，包括着吼，咱金门、平湖、马祖，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拢总甲恁寄到位去的，0800-889953，0800-889953。时大长辈会记哈，要注文的，就是卡电话吼；要吩咐的，就是紧把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的。咱较等下五点节目煞，五三的搁伫遮接电话，接到六点。产品吩咐，产品注文，有要注文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节目最后在这，我三要跟大家讲再见了。啊，闹落雨得要小心嘿，谢谢。喂，你好来这。
4: 哎，你我三了。
0: 哎，搞炸。
4: 啊，我要大组的一组啦。
0: 新气完了。
4: 嘿。
0: 安尼就是九盒啦。
4: 好啦。
0: 安尼九盒才万二，你倒位？
4: 大川。
0: 大川过来咧。
4: 哎，迄、那个黄成生。
0: 啊，住址咧？
4: 住址你也无呀？
0: 你搁加讲，我明搁查啦。大川乡。
4: 川乡大仑川。
0: 大仑川。
4: 三巷一至十四号。
0: 三巷，一至十四号哟。
4: 哎啦。
0: 好，我再给你送过，安尼万二嘿。
4: 哦，当时。
0: 今仔日应该过嘿。
4: 哦，好啦。
0: 好，好，谢谢。后来拢总会记哦，像安尼大组交压吼，万二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紧问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时间到了，不要紧。恁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我还搁伫遮接电话，接到六点呢吼。交流的吼，小组四盒6000，大组的就是九盒12000吼。要返路的就是紧嘿，谢谢，隆重感谢吼。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要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项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的故事是福建省吴秀才的故事。吴秀才伊是清朝福清官的人士，伊自细汉，伊的家庭就真善恰。因老爸逐日为着顾三顿，要让这个家庭会当温饱，伊甲人做粗工。伊因为劳动过头、操力过寡，伊早就有内伤啊。善恰人若是会当俭，是尽量俭。

是大人拢是疼囝，家庭环境无论是偌尼歹，拢希望囝将来会有成就，会当出人头地。吴秀才的老母，伊嘛是尽量互囝去学堂读书。吴秀才又那不负所望，伊伫16岁时阵，真正就考中秀才啊。吴秀才伊则想讲要大生找一条头路，好好啊来友好是大人。可是人讲树欲静是风不息，子欲养是亲不在。吴秀才的老母10多年来劳心劳力，身体有那拢哩哩落落啊。迄个时阵交通阁无方便，医药阁无介发达，无参像即阵交通遐尼方便。三骹步就有一间药房，啊五骹步就有一间诊所。吴秀才老母有那一病不起来离开世间。人讲善恰人若是破病，都、就是遐尼悲哀。吴秀才伊伫16岁的时阵，伊虽然考中秀才啊，可是伊煞变成无老爸无老母的青年人。伊上无爸母，下无兄弟姊妹。吴秀才伊虽然感觉伊真寂寞，伊感叹伊的身世真凄凉，但是伊并无自暴自弃，伊一直拢在求上进。伊时常想到因阿娘所交代的话，因阿娘讲：咱吴家若要光大门风，只看你一个人尔，你爱好好啊来拍拼。时间得过是真紧，吴秀才伊有那20岁啊，伊到尾啊娶某啊，伊的某何氏有那真贤惠。何氏来嫁予吴秀才，是因为吴秀才伊做人朴实诚实，看伊将来有好的前途。吴秀才伊才结婚了后，伊为着家庭上起码的生活，伊有那袂使无头路，所以伊去伫福州一间学堂的教书，较早交通无方便。伊去福州教书真久，才有回来一次。有一年每月到啊，吴秀才伊伫福州教书，伊欠欠啊用，伊足足欠有6两银。伊开始用行要回去故乡，伊准备要回去故乡过年。有一天的黄昏暗，伊经过一条溪仔边，伊看到有一个查甫人来坐伫溪仔边，身躯边阁有2个囡仔，三个人坐伫溪仔边是安尼啼啼哭哭。那两个囡仔讲：“阿爹，咱卖死，咱回来去。”吴秀才一听到安尼，伊赶紧进前问原因啊。吴秀才讲：“咱这位大兄，囡仔是无辜的，就是有天大地大的代志，应该是拢会解决的。你讲看咧，看我是不是会当帮助你？”原来，迄名大汉，原来是一个命运坎坷的歹命人。伊本来是有一撮田地，后来因为伊的老母来破病。伊真有效，伊变卖田地来给伊的老母医病，可是伊的钱开完啊，老母的病阁医无好，有哪来过身去？人讲新鲜难求，无命囝都是安尼。人讲祸不单行，福无相至。人讲恶老偏逢连夜雾，准敌偏有对头风，都是安尼。伊的老母死了后，换伊的某来破病啊，伊一世界给人借钱。来甲某医病，可是某有那一病不起，有那来死去，伊伤心欲绝。一年的中间，伊遭受2层的大变故，两个囡仔还阁红红幼幼，一个是6岁，啊一个是7岁。伊这个时阵阁负债累累，伊大约欠人5两银。这阵，逐日人拢来在讨钱讨正案，伊无阿多通去做头路，伊感觉心灰意冷，伊感觉人生是真艰苦。所以意志消沉，不如死死的较赢。可是那两个囡仔无人照顾，留伫世间恐惊因的受苦，会互人欺负。所以伊才想讲同齐来去跳水自杀。吴秀才伊听了后讲：“啊，你安尼做并不是聪明的方法。人讲死并无法度解决一切，你安尼做是犯罪，尤其囡仔是无辜的，将来因的前途是无可限量。”你千万唔通违背天意，会当互你出世做囝，食好食歹，再请一边。你即阵爱提出勇气，继续活落去，将来一定是会转运。我家有6两银，你即阵提转去先负债，认真拍拼来做生意，请养囡仔大汉。我期待你成功。迄个春寒，伊唔敢接受人的帮助，伊一直提示。

就在讲你唔免提示，这些钱对你来讲用途是真大，啊，对我来讲只是生活而已。吴秀才已将一年所欠的六两银帮助迄个春寒，伊六两银救了三条的性命。人伫问伊的性命甲住址，伊阁拢无爱讲，伊积了真大的阴德。吴秀才伊六两银还人了后，伊又来开始起烦恼啊，因为这六两银是要给某一年的生活费，即阵伊给人啊，明年某的生活费唔知道要如何，所以伊慢慢啊行。真久，人讲有来行到厝，伊个某何时看到翁婿倒转来，是真欢喜，问东问西，嘘寒问暖。人讲小别胜新婚，就是安尼。伊个某何时听到翁婿将六两银救济人啊？伊并无乌白念、细细念，伊反倒转来讲相公，明年个生活费，咱过年过再来想办法。我还阁有一支金针。你赶紧提起换银两，咱俭俭啊用，咱食较歹咧。过年有若过去啊，吴秀才伊想讲要阁去福州嫁主，但是路途是千里，伊照顾某囝照顾袂着，所以伊就想办法要伫福清县找头路。可是伊拢找头路，找拢无。日子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伊个某有若有心啊，伊即阵阁无头路，伊只好变卖所有价值的物件。厝邻借贷的物件差不多拢卖完啊，伊的头路还阁无找到。伫这个时阵，伊的某何时来生产啊？正好该生一位千金，伊的某生产身体是真虚弱，生产时要食一束仔补，也是来食一束仔较有营养的物件。可是吴秀才，伊送甲连一粒鸡卵都拢无，伊要安怎样甲伊的某补扎身体？所以伊真着急，伊坐立不安。伊个心情就参像鼎中个狗遐共款，吴秀才伊无法度，但是伊心中在想，无论如何总是有爱护某，食一出来物件，所以伊只好利用暗头啊，走来土地公庙边，要来甲阿福伯啊偷乌韩子。吴秀才伊伫土地公伯个面头前讲：“土地公伯啊，我吴秀才一生唔捌做贼，我嘛唔捌嚣人、怪人、骗人、骗人。”可是这次阮某生产，若无食一束仔物件，这是袂使。啊，我即阵阁无钱，我只好甲阿福伯啊偷乌两条汉子，转去互阮某对白。请土地公伯啊，你毋通见怪。我明日啊，若是有趁钱，我会主动去甲阿福伯啊赔罪，我会提钱诚意。吴秀才伊袂小贪，伊真正滚两条汉子尔，伊真欢喜，都摕转去啊。伊滚汉子汤要互伊个某对白。韩子汤倒啊未滚好咧，阿福伯啊，伊来拍门啊。吴秀才伊看到阿福伯啊，伊是真歹势。一个秀才甲人偷乌韩子，这是有够见笑的代志。伊是读书人，伊见笑甲未晓讲话。吴秀才伊讲阿福伯啊，我是不得已的。阿福伯啊，伊讲吴秀才，你拢唔免讲啥话，我唔是来追究你的代志，我是来甲恁某做月来。我只有两只鸡，还佫有三十粒鸡卵。你即阵赶紧摕去煮好恁某食。吴秀才伊看到安尼，伊流目屎啊，这是感激的目屎。一个人经途陌路的时阵，接到即款的援手，伊太会袂感动咧。原来阿福伯啊，伊的汉子园，时常汉子予人偷恶去。阿福伯啊，伊来秘伫土地公庙边，伊本来是要掠偷恶汉子的贼啊。但是伊听到吴秀才伊偷乌汉子的原因，吴秀才伊在乌汉子的时阵，阿福伯伊并无甲阻挡。伊看到吴秀才只乌两条的汉子尔，伊知影过去予人偷乌的汉子，并毋是吴秀才伊乌的。吴秀才伊走了后，阿福伯啊，伊又若转去掠鸡，因为吴秀才本来伊做人真诚实，对人有若真有礼貌，伊阁真骨力，伊嘛时常用力伫帮助人。阿福伯啊，伊看到吴秀才遐尼落魄，伊一心要帮助因。阿福伯啊，伊逐日来看吴秀才，伊将吴秀才因两个翁仔某看作是家己的后生甲新妇共款。吴秀才因两个翁仔某，有若真感激，因两个翁仔某感激阿福伯啊，有若将阿福伯啊甲当作是家己的四大人。有一天，吴秀才
伊找到头路啊！伊个头路是一间饭店在做小帮。即马咱大声来讲，过去要自杀迄个春寒，伊接受到吴水才帮助了后，伊将吴两银甲摕去行销，另外还佫有一两银，伊摕去做小生意本。真正是时来转运啊！伊逐日拢有趁钱，小生意煞变成大生意。伊时时在感念吴秀才，可是伊唔知啊，伊是吴秀才，伊嘛唔知伊住伫啥物所在。伊逐日早暗拢烧香讲天啊地啊，恁一定知啊，救阮爸仔囝的人是啥物人？天啊地啊，恁都要保庇伊身体健康，食百字，爱互伊事事如意，功名有成就，互伊大富大贵。伊早暗烧香，香拿起来拢是安尼讲。这款的心煞感动了天，玉皇大帝派神明暗中调查，原来是吴秀才的功德。玉皇大帝到尾也派神明暗中帮助吴秀才。即马大声来讲，吴秀才伊伫一间饭店在做小帮，伊的薪水是真少，要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是真困难，所以伊真欠，伊真艰苦在过日子。有一天饭店的头家伊出外三工。店中的生理拢交代予吴秀才，当店的头家一个走了后，就有四个人扛一口的棺材，讲要来等，讲有急用，要等十两银。吴秀才有恻隐之心，伊就摕十两银予因。迄四个人讲，十日了后一定来领棺材倒转去。三天过去啊，当店的头家有那倒转来啊，看到店内有一口的棺材，煞惊一个。伊问清原因了后，当店的头家并无受气，当店的头家讲：“吴秀才，咱当店的规矩，啥物物件拢会使当，干那死人袂使当。以后你也较小心咧。”十天又过过去啊，迄四个人并无来讨棺材。二十天过过去啊，有哪无来讨？当店的头家讲：“吴秀才，你看这要安怎样办才好？”吴秀才伊讲：“这是我的过失。”迄副棺材，我明仔载甲扛起台。迄十两银，我只好互你靠我的月光，看看靠，看看行。过明仔载，吴秀才伊拜托阿福伯啊，佮叫阿福伯啊三个后生来斗骹手，将迄副棺材要甲扛起台。阿福伯啊，伊老人较有经验，伊感觉即副棺材特别重，四个人用要扛袂赢，因四五个人。佫有闻到对棺材发出来的一种香味，阿福伯伊讲，即款的气味是清香的香味，毋是死人的气味。所以伫尾台的时阵，阿福伯伊感觉真奇怪，所以伊就甲开看咧。一个拍开了后，太有死人，拢是金甲甲银盾，佫有一张字条，写讲天官赐福，吴秀才得志。吴秀才想讲，这是人摕去当店当的。所以赶紧叫当店的头家来看，当店的头家讲：“这是你爱滴嘞，那是我有滴厝哩，我绝对无予人当棺材。”到尾啊，大家参详的结果，吴秀才一分一半，阿福伯啊，甲当店的头家各分一半的一半。吴秀才、阿福伯啊，当店的头家，因拢有诚信的心，因有那拢有度量，今仔日因受到意外之灾啊！即马过来讲，吴秀才伊有钱了后，伊会当规心来认真读书啊！经过三年了后，吴秀才伊上京赴考，又那考中进士，到尾伊做甲太守。伊对着阿福伯也是真孝顺。这段故事不管是真呢还是假，人讲行善积德甲有效，这拢有成功的一天。唔是有正财，都是有坏财，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过去屏东有哪有一个孝子？伊真友好，伊一个青梅的老母，伫较早有奖券，第一得奖是20万块。伊孝子感动天，伊伫车头看到一个老妇人人在卖奖券，所以伊用5块买一张奖券。较早爱国奖券一张是5块尔，但是伊确实中到第一得奖20万块，这是伊友好的底蕴。不过那是得到坏财，爱会晓善用，行善的路爱。加行一出啦！天若是看你困难的时阵，就会过舒服。

0: 进公狗。
1: 人家讲万病是归脾土，脾胃那是害，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用，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伫咧顾胃肠，用比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胀胀、痛痛，时常会腋下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屎、腹肚痛，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脾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脾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咧感冒看医生，在咧这个时阵，赶紧利用养脾健胃灵，家己呐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脾健胃灵，养脾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食。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块，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用比健为零，安尼就袂去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0: 乡亲来今天讲生服务。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孢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的，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0: 进广告。
1: 咱人伫咧四十岁左右，那是突然间会感觉目睭会雾、会流目油、会酸涩。伫咧这个时阵，就是跟咱讲，咱的目睭开始伫咧老化、伫咧变歹啊。过来就会产生白眼啊症、青光眼、白内障。咱若是拢无去擦鼻，到尾恐惊伊目睭就会来失明。咱人食老，目睭袂当来失明，那是目睭失明就害啊。所以咱平常时啊，目睭都爱甲顾，尤其是老人，目睭更加爱顾。目睭若顾好好，看会清楚咯，行路才袂跌倒，行动才会安全。目睭绝对袂当来失明，那是要顾咱的目睭，咱所出品的目睭药啊，加味明目。地方丸效果是真好，用过人大家拢学了。加味明目地方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唔该食8粒，目睭逐天个保养，对金、对清、对明。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咱人的骨头大约有206地左右，骨头甲骨头连接的所在叫做关节。有真侪人也发生关节炎，会红肿痛，有的是敢那会酸痛尔。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原因那是找会出关节炎，才有法度通医好去。会得到关节炎的原因大体是有四种。第一种原因就是年久月深，拢是做粗重的工过，去伤到关节的骨膜。第二种原因就是去跌倒，去伤到关节的部位。第三种原因就是关节内中的骨液不足，关节内中的骨液就参像汽车内中的乌油同款，乌油那是有时这台汽车就会着火，会火烧，所以咱体内内分泌那是来失调，关节内中的骨液就会缺少，骨液那是缺少，关节就会磨损来发炎。第四种原因就是关节来软化，关节的边啊。会筋甲肌肉来硬化，这样来引起关节炎。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和关节的骨液有够，有那爱疏通气血，和气血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特别来软化。咱中医在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侪真好用的药方，参像苏筋活血汤、苏筋立安汤、当归炼疼汤、桂枝足药。治无通，即个养方，那是会晓看体质、看病情来选方。关节炎，那是要好，有若无困难，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关节炎甲风湿症分袂清楚，有的是关节炎甲当作风湿症第一，啊有的是风湿症甲当作关节炎在打点，莫怪脚医倒来医袂好。关节炎是偏于局部的病症，无去受到风寒湿的干扰，风湿症就无同款啦。风湿症是因为风寒湿侵入肌肉还是侵入骨旁，所以治疗的风针甲所用的药物拢总无同款。要治疗风湿症，除了疏散风湿以外，还阁特别注意一个人伊气血的循环，甲身体的强甲弱。身体用的人会使使用发汗法，还是使用利水法。但是若是身体虚的人，都要用行中代步的方法。啊，若要治疗关节炎，都要以滋阴清凉为主，疏通气血为辅。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挂心灯，为表一柱，变形。

情郎，我是信赖你是一个人格者，是一个有责任的人。现在你所讲的话，全是花言巧语，一时做你走骗。囡仔出世的日子，渐渐逼近，已经难得再满社会弥补，不出，变成家道转去。

雄兵藏下乱草草，不惊动水一遭，几款爱人下家高，心有下次

受这初恋的事，每人相亲相爱，走着这条公园路，何等的甜蜜快乐！爱情结合，期待幼子出世，会得创造一个幸福的家庭。再三再四，望你唔通忘记，无疑真可真可，变成一张空梦的青春悲剧。温柔，你真真害人不浅。

人讲囡仔放尿全过溪，老人放尿滴着鞋，是安怎样？囡仔甲老人会差遮尔济？因为囡仔伊性气足，膀胱有力，囡仔是纯阳之体，所以囡仔放尿伊大讲强个有力，放尿会全过溪，只是伫形容而已。天下间无人有法度放尿会当全过溪，那是全过沟，这是人人拢会。啊，老人是安怎样放尿会去滴着鞋？因为老人身体已经衰弱啊，败身啊，腰子萎缩啊。因为心若歹，膀胱就无力，有诶搁裂喉腺来肥大，裂喉腺来发炎，严重诶是裂喉腺煞生癌。所以老人放尿无力，健房都一出啦，健房都安尼沓沓滴滴。有诶放了后才五分钟久尔，又搁想要放尿啊。有的是连要放尿的家私都用要求无去，莫怪老人放尿会去滴着鞋。老人若是败身，也是腰子萎缩，这个时阵会使食肾气丸，有乃使食幸春丸。老人若是膀胱无力，会使食加味缩肠丸，有乃使食幸春丸。老人若是裂喉腺来肥大，会使食肾气丸，来加川连子。老人若是裂喉腺发炎，会使使用导赤散来加传染剂，也是食龙胆泻肝汤来加传染剂。查甫人若放尿一直无力，这就是肾气的不足啊，肾源的无够啊。伫这个时阵，就要赶紧顾肾，因为肾是查甫人体力的原动力，肾若败，精气神都拢会无够。所以对腰酸背痛、疲劳亚身，查甫人无论如何，心一定要用。你看，人心用的人，伊有法度高龄如海，伊有法度明火出拿。啊，败身的人，伊连河流要稳妥的功夫都拢无法度。那是要顾身，唔通一直食春药啊，嘛唔通食啥物，迄落啥物工，食一粒是两三千块。尊公食了有法度做工课，但是工课做了后是安尼骨质酸痛、神叨叨，这敢好？查甫人若是要顾身，身若要养，上界重要的就是睡眠爱有够，薰酒爱减啉一撮啦。咱卖食薰，咱卖啉烧酒，咱欠食薰、啉烧酒的钱来买一挂榴莲来吃，也是来买幸春丸来吃，安尼就会正用啊。身体阁会好，阁无副作用。那安尼也阁无法度。有时间的时阵，你再来找我，我一定将我所学的讲，互恁做参考。

0: 进攻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主意，都会染着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做得到的范围内，上佳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要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血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拢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就会当予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的大事，逐工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煽动者的恶报》，另外一个名叫做《孝子感动天》。这段故事意义真好，真有抗先抗后的作用。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即马，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伫清朝时阵，山西太原府这个所在有一个老工人，伊的名叫做刘春。刘春伊自少年就以做工为生，好不容易，伊欠一撮钱来成家立业。伊娶妻王氏，有那真够起家，有那真拍拼，好不容易。才将两个后生请养大汉，大后生名叫做重仁，啊，二后生名叫做重义。因为家庭是真善恰，所以两个后生拢总无读书。虽然是无读书来讲，但是两个后生确实非常的优秀。重仁甲重义，一个是15岁，啊，一个16岁。因看到老

生日的时阵，我有看到恁后生做水衫给你。王石讲四娘，唔是我不爱招你。事实上，迄领衫是寿衣，是准备我那是有三长两短时阵要穿的。隔壁四娘讲，你借我穿一天就好啊。我要返去外家厝，给人请，上起码我爱穿一个较体面的，借一天就好啊。我袂甲你穿饶去。王石伊无法度通我提示，只好将迄领寿衣提出来要借伊。讲起来，较早的人是有够歹命。在这个时阵，中银甲中医倒转来啊。中银甲中医讲四娘，这件衫是阮阿娘的寿衣，啊寿衣他会使借人。两兄弟啊，也将迄件衫搁再偷倒转来。自从迄个时阵开始，隔壁的四娘扣分啊。有一天，四娘伊就介意，要来向王氏搁再借米。王氏讲四娘，你嘛唔通滚生笑，当阮啉暗暝啊都成问题啊，要太有米通好借你。四娘伊就讲，敢安呢？那安呢？恁两个老的讲起来是有够可怜的。人讲浙国是风机，养儿是太难。啊，伊那一个饲大汉，会晓趁钱啊，嘛是拢顾家己尔。家己是伫外面大鱼大肉一直食，啊，厝里的是大人，连暗暝啊都用要无好食。参像这款的情形，我已经看有够济啊。这个时阵的王氏讲，四娘，你是讲阮重情甲重义？无过阮两个老的事无，四娘阿伊讲啊，真歹势，是咧是咧，这都未使讲的，啊我搁讲，啊我失言我失言。四娘伊结果真心悲，伊挖泪转去啊。四娘伊一个走了后，王氏伊的心肝煞拍一个结。四娘的做法是真阴险，这是在挑拨是非的第一步。伊要来拍害重人重义，因母阿囝感情，因为四娘伊不但要报复。四娘伊看到人个囝真友好，伊煞目空赤，伊心肝内是真艰苦，因为四娘伊有闹一个后生是真不好。即马过来讲重银甲重义啊，两兄弟啊真骨力伫做工课，伫甲人搬货、斗担物件，赚一寡钱。两兄弟啊，平常有赚钱，就去买一寡白米、买一寡菜，要返来友好四大人。有一天霜势是落真大，寒风是刺骨。重银甲重义啊，穿着一领薄衫出去做工课，正拄好李元贵伊有正济货，请两兄弟啊担。李元贵伊伫食暗饭的时阵讲，恁两兄弟啊真骨力，工课是做了真好。今仔日天气遐尼寒，来，我请恁啉一杯酒。稍等者，恁若是转去，这也袂寒。但是人讲孝子就是孝子，重银甲重义两兄弟啊，看到李元贵办遐尼好的酒菜。因就想到老爸老母啊，这个物件那是会当提回去给老爸老母吃，唔知道要外年好咧。重银伊就讲李元贵，我的酒卖啉，我想要赶回去给我的老爸啉，因为天气是遐尼寒，阮老爸那是啉一撮仔酒，身躯就会真温暖。啊，重银伊就讲李元贵，桌顶的菜是遐尼澎湃，阮阿爹甲阿娘真久唔捌食过鱼，食过肉，我不爱食。我将我的份额包返去给我的老爸老母吃，安尼敢好？李元贵伊听到安尼感动啊！人讲贫寒是出孝子，这确实是有影。李元贵伊讲，自古以来孝子就会当感动天，孝子是人人尊敬。恁即阵紧食，稍等一下，我会阁另外传一包菜，加一罐酒，互恁包返去。重银甲重义听到安尼，两兄弟啊都开始吃。李元贵真功夫。除了包酒菜给他们以外，又再赞助他们两两银。重银和重义看到两两银说，李元贵，我今天的工资才20点钱而已，你拿到两两银不用那么多啦，你今天又送我酒菜，我两兄弟明日才做工作来答谢你。李元贵说，明日若是有工作做，我一定叫你们来做，因为你们做了真好，你们真骨力，这两两银算是我小可帮助你们的，恁的孝心让我真感动。两兄弟啊，说一句多谢，酒菜干嘞，半行半走走回去啊。两兄弟啊，唔捌饮过酒，不但面红光光，行着路阁小可偏偏。两兄弟啊，一个回来到厝里，王氏看到囝今仔日遐尼暗才入门，阁饮甲臭酒味。啊，因两个老的是伫厝里枵寒饿。王氏想到四娘啊，讲囝饲大汉。拢是顾家己饱尔，食剩的才有好留一半，互四大人食。王氏
这个时阵伊受气啊，

伊去拿一支的钉条，对重银甲重义就开始拍。重银伊讲阿娘，这罐酒，啊重义伊就讲阿娘，这包菜。王氏伊是愈拍愈受气，根本都拢无予两个囡仔辩解的机会。王氏伊是一直拍，哪拍是哪卖，啥物酒啊，啥物菜，恁伫外面食剩的，才摕转来，我甘愿气到枵死，我无爱食。大寒天拍到是真疼，可怜的重银甲重义啊，两兄弟啊，遍体拢是钉条痕。空中的好朋友，咱也是要拍囡仔，爱大声问理由，唔通无分乌白就乌白拍。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则讲可怜的重人甲重义，因为四娘伊的善动，老爸老母煞来误会，两兄弟啊去予四大人拍甲遍体是伤，讲起来是真可怜，真冤枉。所以咱若是要拍囝教囝，有若爱合情合理，爱问理由，袂使冤枉着囝。较早的人有时伫拍囝，两翁仔某阁轮流拍。重人甲重义被四大人拍了后，心中有一股不平。两兄弟啊，去坐伫树啊卡伫哭。这个时阵，四娘啊，伊过来啊。四娘啊，伊讲恁两兄弟啊是安怎样？是安怎样在伫哭？是毋是互人拍？两兄弟啊，道理一句，伊一句，将经过讲予四娘啊听。四娘啊，听听咧，又搁再煽动啊。四娘啊，伊讲做老爸老母的人，遐尼无讲理。那是阮囝遐尼友好，我欢喜都来不及啊！我一定袂甲伊拍。恁兄弟啊，敢无听人讲过，讲君不仁，臣多国化；父不仁，铸造他乡。恁兄弟啊，甲离家出走，互因找无囝，明日啊，因就毋敢阁拍你啊！这个时阵的重义比较较细汉，较好煽动。重义爱就讲阿兄，咱逃走好无？但是重仁伊就讲四娘。你太使安尼讲，较好较歹嘛是我的老爸老母，天下间是无不是的爸母，太会使互老爸老母拍，啊，就要离家出走。何况那是无老爸老母的囡仔，就变成浪荡子啊！重人伊手牵重义讲阿姨啊，咱倒转来去，咱倒来讲理由，互阿爹阿娘听。重人甲重义啊，倒去啊，两兄弟啊，主动来跪伫老爸老母的面头前讲阿爹阿娘，这个韭菜。甲这两两人是李元贵所送的，恁若是唔相信，会使去问李元贵。重人甲重义的老爸讲，对明仔载开始，恁一日爱买四两的猪肉，甲一斤的米倒转来。但系啊，重人甲重义的老爸就是囝真够趁钱，要求囝一日爱四两猪肉，甲一斤米。那咱即阵的社会，四两猪肉甲一斤米，这是小可代志，每一个家庭拢总有法度。但是伫较早的人，都毋是家家户户拢办会到的。重人甲重义是咧甲人做工，工课是不接应，为着要达成四大人的要求，两兄弟啊伫想办法啦。正拄好，因两兄弟啊看到路边有一个乞丐伫念乞食歌，伫唱二十四孝的歌词，念到正动听。一个唱了后，有正侪人拢担钱互因。重义啊伊就讲阿兄，你去甲人做工课。啊！我来学唱乞食歌，两个人趁钱比较较紧。重义啊，伊个头脑有那真好，反应有那真紧，伊一学就会晓。两兄弟啊，一个真认真做工。上起头，重仁伊是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课，啊，重义啊，伊唱乞食歌得甲人分钱。到迄日夜晚，两兄弟啊一个点钱，总共赚有30点钱。两兄弟啊是非常的欢喜，就去买四两猪肉。另外，搁再订一斤的米，两兄弟啊一个欢喜，米磨的用走的，一个无小心煞跋倒，一斤米煞来车倒。那是普通时，会使搁扫火做火，搁再改补起来。可是即阵涂骹拢是生石，米一个车倒，好亲像拢无看到同款。两兄弟啊，伫遐放声大哭。伫这个时阵，有一个老人掼一骹的水桶，讲：“恁唔免哭，唔免哭，即骹水桶互恁。”恁将细甲米拢甲不落水桶里，然后掼转去洗。两兄弟也想讲真有道理，所以就将细甲米一直用手拨起来。水桶不甜的时阵，迄、那个老人有那走无去啊。两兄弟啊，转去到厝的时阵，就掼水要来洗米，谁知影水桶一个倒落，根本都拢无米，拢是白银。这声重人甲重义因好个，这个消息。去予隔壁四娘啊接到啊，四娘啊伊有闹一个后生，但是平常时真不受教，这个囡仔是真歹，阁真不孝。四娘啊，若是讲伊几句话，伊不但会应嘴应字，有时阁会骂老母。四娘啊，伊就叫伊个囝，有闹去摸一斗的米，故意将米甲压甲规涂骹，只阁甲不落水桶，看会当洗出白银无？伫这个时阵。忽然间，煞单一声的切雷，四娘啊后生，煞去予雷公家公司。四娘啊，这个时阵伊哭啊，伊反悔啊，伊无应该制造是非来煽动人，伊害人反害己，伊叫囝
亚米伫雪地上等于讨债五国，莫怪会去予雷公解公事。到尾啊，四娘啊，伊煞来起笑，伊会安尼乌白念，伊念讲我无应该制造是非，我无应该煽动人，伊安尼一直念，细细念。空中的好朋友，咱厝边隔壁，大家是拢大做伙，所以爱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千万唔通要制造是非，存有害人的心。俗语讲，害人之心是不可有，啊，防人之心是不可无。害人是会反害己。故事中的重人甲重义，虽然是小小的年纪，但是因知影有效，因为有效孝子感动天，有效的人天赐福。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嚼纹，那心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的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过甲真春风，过甲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甲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甲又白会更骨，头毛啊过会光亮柔嫩，都是食到80岁啊，也过会跳舞会唱歌。那是老伴身体要过尽量，咱买当互伊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那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肚背痛，要医好唾液、赤牙的暗疮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懊恼。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勇，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0: 进公狗。
1: 明朝王妃伊所留落来盐亨，明妃天仙丸，即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双重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痴酸，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要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啾啾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阁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唔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才四五十岁尔，骨头都咧化酸化痛，都、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走会走，骨头袂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加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咱人活在世间，身体若要用、要强、要长岁寿，一定是爱食物件。物件食入腹了后，经过胃的消化，肠仔吸收，才化作营养分，送到身体各组织、各系统。安尼，咱人才有气力，才有元气，才无一挂沓沓滴滴的毛病。所以，胃肠在咱的身体上是占真重要的地位。会使讲胃肠若是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败，万病都招来。所以胃肠若是有小可毛病，一定唔通轻视，爱赶紧食药啊，互胃肠恢复完全。安尼消化系统、吸收系统才袂受到阻碍。胃肠病若要认真甲伊分起来，有急性的胃炎、慢性的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下垂、胃出血、胃灌腔、胃酸过多、胃酸过少。事实上，若是要治疗胃肠病，上界重要的爱大先分化是胃寒还是胃热。有的人伊思想会闭结，嘴骨会苦，啊嘴会臭，嘴思想在破空，这都是胃热。若是胃有热，就要选用黄泥甲石斛这两味药啊来做主药，然后再阁看每一个人的体质甲病情来加药啊，安尼胃病就会当医好去。若是胃寒，迄个人伊不时都会漏屎，都会腹肚痛。若是食着果子啊，还是食着伤甜的物件，甚至啉着麦酒，拢会引起漏屎、腹肚痛。这都是胃寒。若是胃肠虚寒，想要根本治疗，在这个时阵，就要选用肉桂、附子、干姜这三味药啊来做主药。咱中医在治疗胃肠病，有哪有真侪真有功效的药方，参像安中散。香砂六君子汤、理中汤、松灵白术散、藿香正气散、半夏泻心汤、黄连汤、茶乌桂枝汤，这些药方那是选方选有对，有对症来落药，胃肠病买好是无困难。也有真侪青草药真好用，参像桂花根、甘仔根、朱本回头、通天草，这些青草药在治疗胃肠病，拢是一流的药效。上界重要的就是认症爱认会对，镜头若是认会准，药啊就有对。胃肠病买好，就参像桌顶年柑同款，化好就好。我只希望大家多多利用汉药甲青草药。

有一种人，伊个面上会生一粒一粒个烂三疤，丑丑尖尖，有诶是生真侪，面也照着镜，都起烦恼。尤其是小姐太太，一个着急，都四处求医啊。有诶毋捌医理甲病理，连病名都还阁毋知影，都当作挑仔子伫治疗。钱是开有够侪，烂三疤确实冤债。一个起着，有诶用手去解念，有诶用点滴个药啊去解点，害啊！面煞变成一层一层，本来是新娘仔面，即阵煞变成歹看面诶。空中诶好朋友，面会生丑丑、幼幼、尖尖诶烂三疤，伫咱中医诶病名叫做油斑，因为是鼻息面上诶细胞起变化来引起诶。即个时阵若一直啉薏仁汤，还是食薏仁粉，面上诶油斑就会一直打起，大约二十天至四十天经过，油斑就会落掉去。千万唔通因为薏仁这味药啊粗粗俗俗，都看伊无起。讲倒爱食珍珠牛黄，这才是美容的圣品。有影，珍珠牛黄是美容的圣品，这无唔对。可是食的珍珠甲食的牛黄是贵甲袂懵的。你甲看，一盒食的五宝散，小可吸着都要几来万块。何况用五宝散来治疗油斑，效果不一定比薏仁较好用。薏仁虽然是粗粗俗俗，但是薏仁伊有固气管、固脾胃、甲促进新陈代谢的药效。薏仁也当治疗脚气、甲水肿。人讲天生万物必有所用，一物是克一物，有病就有药。会记得，薏仁是治疗油斑上界好用的药啊。

过去伫台北市健康路有发生过一场的火灾，这场的火灾烧掉两三间厝，上界可怜的，就是这场的火灾烧死三个查甫囡仔，一个五岁，一个三岁，啊一个两岁，是安怎样？这三个囡仔他会去火烧伫厝内中？讲起来，这都是工业社会后遗症，是大人一时恍惚所来致成的。工业社会，讲时间都是金钱，目睭闭金都是为着金钱，生活在走动。都市愈发展的所在，人情味是愈无。有时住小隔壁尔，还是住楼顶楼卡尔，都拢无烧照门啊。人情味是非常的淡薄。佮因为台北市车辆是愈来愈侪，交通是真乱，做事大人的人唔敢让囡仔出去街仔路乱乱踅，只好家关伫厝内面。在发生火灾的那一天，老家一家刚好五口，两翁仔某三个囡仔，做老爸是爱去上班赚钱，做老母的因为要去目沙办代志，因为带三个囡仔无方便，佫惊囡仔走出去大路边佚佗，只好将囡仔家关伫厝内底。打一声嗨啊，火烧厝啊！囡仔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一个两岁，走袂出来啊！煞娃娃来烧死，讲起来是真可怜。囡仔因不但无求生的能力，有时囡仔阁真好奇。咱即阵厝内中拢是电化制品，爱用着电，耳个阁拢是瓦斯，开关若是锁无好，瓦斯有时会漏出来，电线有时会走火，瓦斯若是来爆炸，这拢会发生火灾的原因。人讲水火是无情，我只希望大家爱小心注意。

0: 乡亲来今天感想服务。
1: 小古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若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伫这个时阵，嘴若是甲闭开，对产生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食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若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五宝丹唔来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佫会当预防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拢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个治疗。尤其即卖真侪少年人，电脑、手机啊，耍鬼迷。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戏睡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对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甲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宝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有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宝丹是咱希望的一拍明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食。啊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若是只是要过关而已，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就功效啊。我们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根同孝难相亲。羊儿跪乳而啼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酷酷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里面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 0800-288-066

0: 名，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1: 来，咱这爸爸妈妈，咱今这边哈邀请到一个来宾哈，特别来宾哦。来，咱首先先来欢迎咱这个日本医疗集团的哈，咱的林经理大概就来，林经理你好。
2: 嗨，阿文、可可，全国的空中的许多朋友大家好。
0: 嗯，你好。
1: 来，咱这哈林经理哦，哇，你看起来哦，这面内当是讲春风满面哦。
2: 是啊。
1: 你讲恁这是日本医疗集团哦。你在日本医疗集团什么什么是什么机构的哈？
2: 嘿，这吼日本医疗集团吼，一个叫阿须亚哈，你一个叫做阿须亚啦，阿伊耶中文分为是叫做卢屋病院。
1: 卢屋病院，
2: 嘿，因为哈我们在台湾是叫医院嘛
1: 哈，有有
2: 病院，地理文嘿，日本是叫做病院哈。啊，这个哈阿须亚这个卢屋病院，为什么叫做医疗集团哈？好，因为伊在日本哈，伊拢总有高精的病院，
1: 高精的病院，
2: 嘿，啊有三精的疗养院，所以讲吼。日本吼，它算是一个很大的医疗体系。
1: 啊，唔对，跟咱台湾跟咱讲三种哦，就这说的三种。
0: 内
2: 务
0: 分管啊，
2: 其实还高过于台大啦，恭喜在，
0: 哦、
2: 因为吼，他们整个的医疗体系里面吼，他们的每一个专科吼，是拢足有名的啦。啊，其实吼，像阿西亚来底吼，以上有名的专科有三个，头一个都是心脏移植外科，
1: 心脏移植，
2: 心脏吼，啊，第二个吼，伊都是烧烫伤中心，烧烫伤中心啊，第三个吼，是因为烧烫伤中心衍生而来的都是整形外科，
1: 整形
2: 嘿，为什么吼？因为吼，在日本吼，其实你只要讲吼，日本人拢对于这个仪态外表吼，就重视耶，所以因刚刚讲吼，外表的老化，它算是一种疾病。
0: 啊、嘿，老化是疾病、
2: 哦。嘿，老化对因来讲都是一个疾病，所以讲吼，因、哦、这个
0: 真的是很注重的。
2: 嘿，所以讲因的整形外科吼，这个专科非常的有名，这样子。
1: 哦，因那、只要变老的，光去看医生啊。
2: 真正诶，
0: 变老是破病艺术啦。
2: 对、哦，所以你看，你去日本的时阵，你去看吼，因不管是欧里桑，还是讲欧巴桑啦，吼、那大姐大哥拢七八十岁啊，你也看因的迄皮肤吼、一定是白白。啊，无讲吼，安尼讲安尼很蜡黄啊，是安那，因的皮肤吼，可能有一点松弛度，但是你也看因都是白白啊。能Q 啊呢？
1: 啊，所以你讲伊拢专门就是拢做心脏移植嘛吼，啊，过来就讲这个整形嘛，
2: 对，
1: 啊，个烧烫伤中心嘛吼，啊，所以你的朋友啊，你睡一点是拢去看。
2: 因为
0: 其实你有整形，
1: 整形吗？
2: 我跟你讲，
1: 老实讲哦，
2: 真正
0: 你看不出来呢。
2: 我真正唔捌做过整形啊，因为吼，为什么吼，我会当。可以验证你敢知影？因为我不是跟他讲外面的皮肤水呢，我是全身躯的皮肤
0: 都水就对了。真的，你弄出来都是好白哦。
2: 嘿，真正因为吼，应该来讲吼，像我边爱朋友吼，讲生过囝了吼，多多少少啦，身体开始都有一挂嘿
0: 老化，
2: 一点一点啦，
1: 对啦，对啦，
0: 老人斑啦。
2: 嘿，唔好讲跟他讲面呢，吼手啦，吼还是讲身躯啊，拢有一安呢，一点一点一点。但是吼，我全身上下除了痣之外，其实我真的连一颗，真正含一粒都无，一粒黑色素都无。嘿，所以讲我伫日本的时候，我都知影讲吼，其实日本吼有足侪嘿医疗集团，他都会用那种很天然啊很好的成分，吼伫甲阮用阮的皮肤啦，伫甲阮用阮的身体。所以你看吼，日本是长寿不老的国家，
0: 对，
2: 但是吼，你也看因的老人的生活品质是足好的哦。
1: 对啊，所以恁听到恁的邻居你咧讲的吼，对家己老实讲，这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比一个少年的出去哦，那少年的看起来比伊看起来的年龄层更加广哦。
2: 因为我知道，我当下等下，我当下去参加上面直播组啦，吼，还是啊，公公上电视啊，吼，有迄即马吼，迄妹妹少年的出来吼，迄身材拢足辣，你敢知？哦，啊，拢足少年，拢二十几岁尔尔，但是吼，我跟你讲真正的，我有一点吼。 应该是讲两点嘛，卖讲一点，卖讲我一点一定赢因呢，是虾米话？皮肤，
1: 皮肤绝对赢因。
2: 头啊，第二点吼，头壳赢因。
1: 头壳，
2: 虽然讲吼，身材我无法度赢。

0: 但是他靠这个智慧吼，阿哥有一日日的皮肤已经赢赢，因为吼，我有发现吼，即卖少年的囡仔吼，爱水你敢知？
1: 对对对。
0: 买妆吼，滴化妆的时阵吼，可能拢化足高诶。
2: 对，即卖是哦，即卖即卖拢化足足，你妆拢化到足
0: 强。啊，有诶吼，
2: 夸张诶。
0: 可能是青春期，还是讲吼，可能个
1: 还在成长啦。
0: 对，嗯，迄面吼都拢花面、尿蜜吧吼、嗯。啊，但是迄粉都愈来愈高安尼。
1: 哎呀，改啊。
0: 嘿，啊，但是吼，你对甲我讲吼，我那咧清秀清秀吼，素颜吼，唔免讲半改侪讲粉吼，其实诶。比因迄皮肤较够光，嗯，吼、哦、较够白、
1: 啊，这是事实，
0: 嘿，嗯、对。
2: 所以这个你滴吼，常常日本台湾飞来飞去吼，有足大的关系，嘿，哦，因为你滴日本，你讲日本人咧医疗机构会当帮你吼用一寡吼天然的帮你照顾嘛，但是等下等都台湾的小姐那有法多，
0: 其实多啊，其实够有一个啦，因为吼、哦、日本头一个比较干燥。
2: 哦，
0: 比较干燥，干燥。啊，过来吼、哦，就是讲因的饮食嘛比较清淡。
1: 哦，饮食清淡。
2: 我无想咱台湾哦，热炒一大堆
0: 啦。你那煮饭无先加伊，还爆炒
2: 哦。就胖健胖一下
0: 啊。哎呀，那也胖掉。
2: 下面就压力啦。
0: 啊，个台湾就个湿气。
1: 啊，对，要就湿
0: 呗。哦，所以讲你的皮肤的竞争就多，因为你的皮肤大部分常常都会讲加上遐料的。啊，你看加上遐料，这皮肤吼、哦、都会怎么样，留下黑色素的沉淀。哎，啊，有当下吼、哦，当你的皮肤还是讲你的体力、免疫力开落下来的时候，你有跟他讲啊，嗨喽，我的最大的第一个反应器官外皮肤。
2: 所以人家变化，
0: 嘿，总控的马上欢迎，给你看啊！
2: 要给你个，直接给你不当不塞啦。
1: 林经理，我请问一下，黑色素沉淀了后嘞，不会再那个太旧了吗？
0: 其实吼，我跟你讲，
1: 就是永远存在吗？
0: 我跟你讲，皮肤跟形态同款。嗯，你的形态到一个年纪的时阵吼，你会讲你的代谢变慢，
1: 对，代谢
0: 变慢，你的免疫系统变差。是，我的皮肤嘛是同款。嗯，你到一个差不多年龄的时阵，你会讲你的代谢变较足差。你以前年轻的时阵，你也生条啊子一类。上少好像十天啦，好不好？差不多，迄个面都水水啊，已经无落下
2: 任何的。有修复的来
0: 啊，底下无疤痕，对不？但是你看哦，你今嘛哦，轻轻的一点点化到，还是讲你啊讲真正有细节调剂，你无两个月哦，我跟你讲，根本都没消失啦，因为伊都无代谢嘛，啊，无代谢的过程当中伤害是啥物物件？你。免疫系统阁无好，你的免疫系统无好的时阵，你的身体一直在不断的造成发炎反应。嗯，啊，而且吼，我大家拢知影讲，我的皮肤吼，那个毛孔吼是交叉复杂的，就是讲你这吼，那是上遐啦上，你都会跟他讲吼，本来是左脸而已，后来怎么变成好像右脸、欸？右脸也有之后，发现脖子也开始都有，滴痛啊，嘿，对哦，这都是讲吼，我皮肤较歹照顾的所在。
2: 哎、欸，足侪人拢是安尼吼，奇怪，阿妈棍倒边。要给换来要正平啦，啊，本来拢是上对平了哦，啊，什么后边连正平拢在上，因为咱咧摇时阵皮屑大概咱开咧啦，那个肩头肩胛内底，啊，肩胛内底遐皮屑咧都带着啥一挂病毒，啊，病毒啊，啊，病毒咧，你即马病毒要甲，比如讲即马本来对对平开始摇嘛，好，即马提来摇大腿，哇，大腿啊啦，哇，大腿咧无爽快。
0: 对啊，所以讲，吼，愈矫，你会跟他讲，我以前吼，拢一年看一届皮肤科啦，今麦吼，变讲啊，哪里敢知？今麦吼，变过半年看一遍，啊，愈来愈看愈嗨，三个月一遍，啊，有个人安尼啊，本来一个月一遍，啊，今麦搁变两礼拜一遍，因为你去吼皮肤科，皮肤科拢互你类固醇
2: 啦、
0: 抗生素啦、抗组织胺啦，啊，无就互你口服诶，啊，但是口服都离不开这几个药品，
2: 拢没离不开
0: 药品。啊，这样吼。你愈薄，你的皮肤会愈害，
2: 为啥物？
0: 因为你的皮肤的这个保护屏障会愈来愈歹。
2: 你一定要受到伤害，受到迫害嘛？
0: 对哦，因为伊拢是算是抑制型的，伊算是治标不治本呐、啊。因为你的皮肤的上底层，你的迄、那個，就是说我们的本质都无好啊啦。你的本质都无好啊！啊，你搁看，你也搁咬，还是讲你搁烫，你嘛是讲表面处理好而已。但是你实际上的根本的全源，你的皮肤嘛是搁是无健康。
2: 啊，其实皮肤科是安尼吼，我相信人家保护你有患的，讲咱最近这几年啊吼，这个医诈拢是耳鼻喉科吼，生理重合。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哦，最近这阵啊，这几年
1: 啊，差不多生理就好，
2: 差不多五六年吼，差不多五年以上有啊哦。这皮肤科惊倒人
1: 咧吼，等足久的啊，
2: 拢爱等足久的啦。
0: 其实我足惊讶的呢，你敢知？有当下吼，迄皮肤以前吼，我拢想讲吼，皮肤不好的时阵吼，拢是。有时候皮肤是急发性的，你敢知？
2: 对，凶凶的，
0: 突 然就是都就就上诶，
1: 啊，动袂掉，是咪看医生？
0: 啊，你就是讲吼，突然发生的时候，你就想讲，安尼我就直接去嘿皮肤科就好啊。哎、欸，你就挂号可以挂得到哦、喔。你起码唔是呢，你起码吼，那滴挂号的时阵也跟你讲，今天都已经额满了哦、喔，你要当明天哦、喔。
2: 哎，明仔载。
0: 哎呦，拜托诶，都已经上到要嗨去啊！你搁等个明仔载，还是变哪控制？
2: 哎，动袂掉啦吼。嗯啊，但是吼、哦，我讲这个皮肤科吼，只是拢不，互你抹药啊，尔啦。啊，药啊，老实讲，咱这爸母吼，其实吼、哦，咱皮肤是一个足大的器官。嗯。你若讲药啊抹落了吼，有当类固醇，咱定来吸收，对咱，人讲伤肝伤腰子啦。有人讲奇怪，无咧食西药，我乃肝甲腰子拢受着伤害。
0: 诶、欸，阿文，你讲到重点。嘿。真正，为啥你敢知？因为即卖吼，足侪物件叫做精皮吸收。
2: 精皮吸收。
0: 精皮吸收，因为吼，即卖人为啥物足侪人得癌的？你唔知呀，嘛唔是干那阮食尔，嘛唔是讲干那阮的空气，也是讲阮的压力尔尔。佮阮滴平常时滴食的物件、滴用的物件拢同款，因为吼，阮免疫系统越来越差的时候，你越容易被一些毒害给侵蚀。
2: 啊对啦，
0: 所以你
2: 拄
0: 仔讲到的讲吼，为什么吼，人你这类固醇愈薄，我跟你讲吼，像阮爸爸迄人怎，差不多六十几岁时阵吼，伊患病去医生的时阵吼，他没有办法贴那个，人人咧注射唔是爱贴迄 3M 迄个胶带，
2: 家、啊、
0: 定住的无，伊无法多打迄款的，
2: 因为
0: 唔是伊打起来、裂起来的时阵吼，伊含皮都裂开。
2: 哎呦喂、啊！
0: 因为为什么伊少年的时阵擦太多类固醇呐、
2: 啊？
0: 伊迄皮肤已经拢
2: 薄。
0: 啊、所以讲吼，一点不无小心去刮掉都空嘴啊！你那嘿吼，退不甲退嘞，啊！伊那甲裂开是
2: 最，哎呦，连皮拢裂开，
0: 规真正是规张皮拢裂开，
2: 哎呦，真死人哦！所以咱这爸母吼，我讲这讲哦，咱皮肤是咱人从大器官呐吼，但是哦，你一定要爱给刮好。哦，你莫一点点吼来哦，甲你抗议啊！你吼抗议过了吼，你看咱这爸母吼，大家即马吼，大家都拢爱水啊，都是无爱水。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今日邀请到咱林经理来吼，等下吼，恁一定要注意听咱的节目哦。今日人为日本吼，再是足好足好的物件。嘿，这我来讲，这机会就难得哈。
1: 真难得嘞！
2: 啊，不要恁这爸爸妈妈一
1: 点。啊，机会嘛，刚刚一届。
2: 轻轻松松哈，哦，恁足轻松的哦。
1: 对
2: 哦。爸爸，等下要注意听咱的节目啦，好不好？

0: 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赶紧来进来讲个来，咱的林经理哈、
1: 哦，
0: 来今日讲咩来介绍哈、哦，恁日本吼即马重盖行的明星商品哦，是多几项？
1: 来，就是吼、哦，我阿徐啊吼，如屋病院吼、哦，上盖 top 的啊，上盖真正共同，唔是大家人拢提到的乳清蛋白皂，
0: 乳
1: 清蛋白皂呢？伊我甲你讲，这个物件吼很难得，为什么吼、哦？因为吼、哦、在古早的时阵吼、哦，他们只供皇室去做使用。
0: 应该讲好雅人啦、啊，皇。足才会这样用得到
1: 的、啊、对哦啊，其实吼、哦，阮的来源就简单呢，因为吼、哦，阮是在蒜山高原，日本的蒜山高原吼、哦，以下有一个牧场，它有2000头的牛只，
2: 2000头牛只，
1: 嘿，这2000头的牛只吼、哦，它不能多一只，也不能少一只，
2: 就只能2000头啦。
1: 对哦，因为以专人饲养哈，啊，底下吼，以这个泽西牛吼、哦，它是特别的品种，伊吼、哦，达刚吼听音乐，啊，然后加无水，吃那个牧草，
2: 嘿，
1: 喝山泉水。
2: 哇，喝山泉水嘿、
1: 啊！专人每一天吼、哦、都会去挤他的这个初乳蛋白的牛奶啊，一起加骨吼，干那会当挤出500毫克呢？你俩讲吼要甲加出一挂就排都无可能，一滴都不可能。
2: 嘿，
1: 哦、所以讲阮这个乳清蛋白皂吼、哦，上厉害的所在就是讲，阮一粒扫文吼内底。就是一只牛只的乳清初乳蛋白，
2: 一只牛跟我都
0: 做一条呢哦，
1: 对
0: 哦，
2: 哇，这挺贵耶，
1: 一滴水都无加，
0: 无加水，
1: 一滴只人吼讲吼做扫文爱用的皂碱，这个化学成分阮内底拢总无，
0: 啊拢无，
2: 完全拢无，
1: 对哦，所以讲吼，为什么吼，你滴洗的时阵你也感觉讲吼
2: 舒服，
1: 头一个你滴触感你滴摸，你摕到的时阵吼、嗯，你应该先从鼻子里面去闻一下，就很单纯的啊，很清新香香的那种牛乳的香味，
2: 对，忘掉。
1: 是讲外靠迄款吼化学的，
2: 嘿，
1: 那种鸭汤，嘿，不是。啊，你滴洗的时阵吼，你也加一挂水，安尼吼，滴手安尼搓搓的，它那个泡沫就很绵密，
2: 嘿。啊，一点那洗鬼辛苦呢。
1: 嘿，啊，跟你讲，啊，你滴洗面的时阵吼，你也跟他讲，你就你在
2: 享受啦。
1: 如果是你来搬吼，撸贼所在吼，你也当吼，滴那个扫，滴那个太泡啦
2: 吼，
1: 你也当个停留30秒到1分钟的时间。
2: 哦，先卖他，你紧个洗掉。
1: 对哦，因为你滴洗的时阵吼，伊个泡。在接触你的皮肤的时候，你就会感觉说，哦，你这泡、哦、就绵密就细致耶，
2: 嗯，
1: 啊，一、哦、这个时候你的毛孔就正在吃什么，这个初乳蛋白里面的生长因子，
2: 哇，
1: 你刚才这个生长因子初乳蛋白里面有300几种，所以说、哦、皮肤你不管你的面是有撩痕的啦，还是说你有瞪点啊，还是说你的毛孔就粗大，
2: 嗯，
1: 还是说你常常都是会过敏的、哦、
2: 还是说
1: 我跟你说你洗起来它完全不刺激，
2: 对，
1: 因为它水都拢无，
2: 你连胸口拢真的会上洗、
1: 哦、嘿，没错、啊
2: 你会上靠拢会当洗，
1: 啊！你那个强调的那一刹那当中，你个会感觉讲吼，它跟别的化学都无同款，为虾米？有诶吼，你是讲一。强力清洁，你得个破海清水被洗的时阵吼、哦，你会觉得要洗很久才会洗干净、
2: 啊。没错、哦，
1: 它拖还清气啦。
2: 对对对。
1: 但是它这唔咩，你才要刷三四遍，伊都清气清气呀。
0: 啊，洗完了这面膜起来真正水油哦。
1: 我跟你讲，拢未白白。
0: 对。
1: 啊，我跟你讲，拢未安安。
2: 未完全未。
1: 会当挑战讲吼，你若讲吼冬天哦，你拢唔免用乳液，
0: 啊、
1: 因为你若洗完了以后吼，迄球嫩的迄所在，你就感觉讲你的皮肤头一个变较就嫩诶。
0: 只要你洗洗吼，和你爸爸妈妈和你面马上就有感觉哦。洗几工了，你这个斑斑点点的，洗几个加洗一礼拜吼，你发现讲你的皮肤吼，望起敢那红脸的皮肤安尼啦。
1: 哎，吹弹可破。
0: 而且这种完全无化学嘛，
2: 完全无注意，
1: 无来自日本的。
0: 啊，日本原装进口的吼。来来来，咱这林经理哦，叫你。好，这个乳清蛋白皂，不管要摕来洗面也好啦，要洗身躯啦，包括有暖条啊啦吼、
2: 嗯，
0: 啊，包括有一个空水弄咱洗
2: 啦。关于皮肤有什么疑难杂症？
0: 来来来，我这吃了足爽快哦，这样这样吼吼，乳清蛋白皂，今天要哪好康的优待者来？
1: 来，阮伫外口吼，阮的介绍伫日本，一粒吼折合汇率的话，换算大概2000块到1980不等呐。啊，我今仔日要予大家吼一个特殊的优惠予大家，我今仔日早来吼是予你买一粒。 我送一粒给你。
0: 哦，买一粒，买
1: 一
0: 粒送
1: 一粒。安尼做1980的介绍。
0: 对，哦，对对，两粒1980啦吼。哎、欸。但是爸爸，我讲真，林经理哦，我相信哦，你嘛拄过足侪问题啊，足侪人为着皮肤的问题啦，斑斑点去拍镭射的啦，去拉皮的啦，啊，不如去看皮肤科的啦，啊，人介绍啥就抹啥，看到啥就洗啥啦。但你今日讲的这个降乳化的这乳清蛋白皂，洗起来敢会安尼像你讲的这么好洗？
1: 我跟你讲吼，我给大家挂保证，因为这吼，这是我们在医疗。医院哈，医疗诊所体系里面做使用哎，所以不管上面肤质，我们几乎从0岁到120岁拢会当洗，所以哈，你若无洗过人，你会刚刚讲讲，安尼1980两粒，啊，我洗起来若无不适合要安那，我紧我跟你讲，我额外开放一颗。一粒完中进口，赶快大洗，正货商品给大家做试洗，哦、
2: 一粒给你试洗，
1: 嘿，试洗，
0: 你3粒1980意思啦。
1: 哦，啊，那你讲这粒你俩洗完了吼，你俩刚讲你的瞪，还是讲你的这个
2: 皮肤无较好，
1: 毛孔无较细致，皮肤无较白，还是讲你的全身躯的上来上去，还是讲有生
0: 线
1: 的？那我跟你讲，你也当幸运。
0: 哎呦，安尼就做好个呀、
1: 啊，正变出来，
0: 你开放一粒，让爸爸妈妈体验就对啦。
1: 是，无唔对。
0: 来，安尼。这三料吼，只要我这
1: 1980
0: 哈，
1: 限量50组，
0: 50组哟。王永华，你限量不要紧哦，但是咱这林经理哈，今天你来个咱家了
2: 哈。是啊，你物件够接好
0: 的。对啊，
2: 这个灶又是医院发明出来的。
0: 来阮家吼，有一个习惯啦，就是讲吼爱炸一块蛋落来。
2: 是啦是啦，
1: 安尼哦，是无炸啦。安尼啦，那我因为我知影讲吼，即马吼大家皮肤的问题竞争拢足侪
0: 啦，是啦。
1: 啊，今年啊，你说着日本人病医出来吼，为什么吼一个百那个百大良医大120个医生研发出来的这个乳清蛋白皂，就做妈妈我知影你爱水的，你的面吼拢大，拢刚刚就撩粉的，
2: 我
1: 讲吼。我加送一粒给您啦，
0: 要加送一粒妈妈的对吗？
1: 妈妈，因为我们女生都较爱水嘛。
0: 哇，你这偏心啦，袂使，我讲吼，你给他送妈妈，爸爸等下要抗议啊，讲哦，哎，
2: 爸爸无欢喜啊啦，
0: 爸爸拢无出体来吼，
1: 公家洗啊，
0: 无啦，人即摆拢分开洗啊啦，来，安尼无公平哦，买你就干脆爸爸送一粒啦，妈妈嘛送一粒啊，
1: 安尼我就等于佫送一组的意思啊呢，所以讲买2粒1980一组，加一夹体验，啊，佮加送一粒2粒，啊，就。
0: 五粒佫加送一个，互恁体验以外，佫甲你加后一组，总共
2: 5粒哦。
0: 本来爱10000块物件，今仔只好你1980，但是只有30组尔。
2: 只有30组。
0: 妈妈，要来赶紧哦，为即马开始你免惊医美啊，你免佫去哦，用甚物化妆品，用到一大堆啊。
2: 是。
0: 今仔用咱这個乳清蛋白皂，就互你面会变水，互你面变幼，互你斑斑点点愈来愈少，
2: 对啊。
0: 你辛苦就袂安尼白摇抗争的哦。但是只有30组了哦，那要来即马等来赶紧，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哈，来以上广告。

0: 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我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的林经理哦，拄啊，咱一个妈妈的门框吼，啊，恁这个吼乳清蛋白皂吼。啊，要怎洗啦？
1: 我跟你讲吼，你到底洗面的正经吼，你就用手吼，把迄扫盆吼起泡了哦，洗阮的面顶头，加一挂水吼，然后给它按摩。你哪都有斑点的地方吼，你就可以多按摩一下。
0: 有斑点的所在，爸爸妈妈讲，伊就跟你洗身躯同款一模一样啦吼。
1: 哎，没有特殊的方法啊，但是你迄起泡的所在吼，你可以多停留30秒到1分钟的时间。
0: 但是咱这不是一般这种领导的地块哦，咱这叫做乳清蛋白皂。
1: 是完全拢天然的哦，一个化学都没有，一滴水都没有加。
0: 以前我会讲，你辛苦，你皮肤啦吼，不管你皮肤偌歹啦，肤质偌差啦，
1: 是
0: 包括着讲生裂歹啦，包括着讲多少人讲着有空嘴啦。
1: 我跟你讲啦，你若有糖分的人，你的空嘴吼，你安尼刚刚讲卡拢会乌乌有迄乌点嘛吼，迄拢会当洗。我跟你讲吼，有查甫人有脂漏性皮肤炎的啦吼，有异位性皮肤炎的，还是公斤啦吼，有奶嘴疹的、屁股疹的，啊，够有几下吼。当天的时阵，你会生腺的啦。
0: 生腺的。
1: 我跟你讲，这款拢会烫的吼，你会当登起拢会当洗。啊，你洗完了，你就会知影讲吼，人日本人是哪安怎讲吼，会当用这项物件，甲皮肤用甲这么白、这么水，上重要是你的皮肤袂安尼吼，起有诶起疹、起裂吧、起有诶有无诶，吼，你的皮肤洗了吼，就是吹弹可破、年轻的状态。
0: 所以咱这爸爸话，你吼皮肤吼一挂过敏性啊，只要季节的变化都白要照的这话吼，你来用这乳液帮你有生长因子啊，好，你的皮肤蒙起来，家己蒙起来，愈蒙愈介意。
1: 啊！但是我今日限量30组尔
0: 尔啊，
1: 30组你也无买着。我甲你讲，排泄类吼，因为日本吼一年的配额敢那2000粒尔，我其他通路吼拢无够卖。
0: 好嘞，即卖吼就是讲吼，咱小组的5粒1980块嘛，听众朋友讲要大组的啦。
1: 大组我跟你讲，我大组真正量足少的啦，吼。安尼我开放5组，
0: 5组
1: 我10粒，我做3000。200块可以就好啊，
0: 10粒3200块，
1: 嘿，
0: 但是只有5组呢，就对啊，
1: 只有5组呢，
0: 所以来恁家爸爸，你今麦要爱赶紧哦，今日数量有啊，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哈，来以上广告感谢。

0: 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我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来林经理哦。咱这是完全拢无加水的，
1: 无加一滴水，
0: 无化学成分的哦。
1: 嘿，啊，拢是初乳蛋白。
0: 你好，
1: 嘿。哦，乳清蛋白，生长因子有300多种。哦，你的皮肤呐，足多。
0: 你好。
1: 有诶，无诶，你说就知啊。
0: 嗯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我就讲吼，你不管你的皮肤偌歹啦，你的皮肤偌歹处理啦，即马等你看皮肤科的吼，来，我先讲，咱这毋是该做治疗咧，是因为咱这初乳清蛋白在内底有这生长因子。
1: 而且来对个谷胱甘肽，所以讲吼，谷胱甘肽是讲有黑色素的。你若讲吼，你的斑就多，你的斑已经是规个面的啊，规个颔颈颈拢有诶，拢会
0: 淡色。好，来稍等一下哈，来稍等一下，来你好。
1: 今麦我所爱讲蛋哦。
0: 稍等你哈，来爸爸妈妈因为今麦电话拢全部满线哈，所以你也无肯接到恁来电话呢，你好。
2: 喂，阿
0: 哥，我们是哥。燕珠，我直接给你下去好不好？
2: 按那个一组多少？
1: 1980。
0: 1980哦。
1: 我得，拢中我得。
0: 好 ，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你好。
3: 喂。
0: 好，来，小段姐哦。所以呢，爸爸妈妈细组五粒1980块，啊，若大组的
1: 十粒3200块。
0: 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哈，好来，以上广告，感谢。

0: 爸爸的囝哟，咱的又在抓下来来
1: 来。来，我跟你讲哈，来，
0: 最早的五粒1980，
1: 大早的十粒3200块。
0: 来，爸爸妈妈买啊，赶紧。以数量有限，
1: 大组的啊，只限量五组而已。
0: 五组呢？
1: 嘿，五组呢？哈。
0: 来，你啊，嘿，小蛋你好。所以爸爸妈妈吼，你要大组细组拢无要紧。今日吼，咱以从简单的方式来照顾你的皮肤。来，你啊。
1: 皮肤呐，竞争愈多人吼，规身躯遮小遐摇的，你也感觉讲吼，你的皮肤就是感觉够足白的啦，足撩的啦，足上的啦。上惊是你买无够，因为即马电话真正足满线。
0: 即马电话拢满线，我了即马
1: 电。慢慢讲淡一
0: 点。今麦伫电线顶的时阵，你拢无卡，你无挂掉哦，奶奶啊！
1: 你挂掉就无机会啊！
0: 挂掉就无机会啊！吼，所以咱只爸爸我就讲过吼，咱特工是闽东，你拢爱洗身躯。
1: 对。
0: 啊，你洗身躯，你的地壳，恁到厝的地壳，伊只是甲你讲洗好，你洗甲清气尔。但是我老实讲，洗了到底有清气无？我敢甲你讲，无清气。足侪人洗完了后。你啊，毛巾擦完了，拢去帮个你皮肤啦，
1: 就打打啦，
0: 啊黏黏啦，迄就是啊，化学成分的。但是我个会再个爸爸妈妈保证哦，今仔咱这粒乳清蛋白皂哦，洗完迄个泡，你小放一时洗了哦，
1: 三十秒就好啊。
0: 水甲冲掉，你去帮你的皮肤哦，袂油袂黏，摸起来足舒服的。
1: 油油啊，滑滑嫩嫩的。
0: 因为内底完全无加水，
1: 内底拢是乳清蛋白，
0: 内底那个是生长因子哦，内底个神经酰胺哦，内底个
1: 上水分呢。
0: 嘿，奶奶啊，
1: 好，阿伯给大家讲吼，你打工爱辛苦，你就等于是每天都在养肤的意思。好，你打工滴洗的时候，你就滴滴保养你的皮肤，啊，规身躯的皮肤愈用愈水，愈来愈白，愈来愈健康。
0: 奶奶好。
1: 阿婆也爱洗吼，我身躯有肾的啦吼，也是讲我还有香港脚的啦吼，你
0: 拢会当洗，
1: 你拢会当洗，
0: 包括你有空嘴拢会当洗掉，
1: 对不对？
0: 啊，咱这爸爸妈妈过去咱若讲有空嘴，你去剥掉什么地壳、沙门拢会死死哦。你来用咱这个，你甲洗看嘛一下哦。伊内底这个生长因子，吼，你皮肤帮你帮助你再生哦。啊，你洗的时阵，你发现讲伊袂刺激，啊，愈洗的时阵哦，你发现讲，哎呦，皮肤的空嘴嘛袂红红哦，真正。做好
1: 用，不留疤痕。
0: 来，你好，好来，所以爸爸妈妈，今日了，细组的5粒1980块，啊嘛大组的咧，
1: 10粒3200块。大组的给他存一组，娘娘。
0: 大组做存一组，
1: 歹势。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哎，赶紧哎，五双个倒着一个吼。来，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你来赶紧哦，真的要快一点哦。我来讲啊哦。今日伫洗身躯的当中，互你洗面用咱迄个乳清蛋白皂，轻轻啊拖，买当摕来洗头毛。
1: 因为你逐工拢爱洗，然后你每天都要养肤，你千万不要再用化学的，因为你若用化学，你逐工拢在食毒素。啊，你若用天然的，逐工拢在甲你用皮肤，这两块是效果是差足济咯吼。所以讲，今日一条会当洗3个月，我甲你讲，切切一工无够几块银啊，娘娘足俗的，规口罩来洗，规口罩的皮肤变健康，我甲你讲，你都有价值啦。
0: 好嘞，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吼，跑卡这边生东生西生裂吧，你拢会洗来吼。来，你好。
2: 哎，是你好。
0: 来，小蛋你好。基本上刷电拢无挂掉，你好。所以来来，恁即马伫线顶千万唔通挂掉吼。第二，
3: 喂，
0: 你话要一组吼？
3: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你下讲吼。OK， 好。
1: 恭喜你凤凰中心靠诶吼，来自日本阿须雅的医院医疗集团呢吼。
0: 好嘞，所以来，爸爸妈妈赶紧赶紧来，最后可能特别无啊吼。来5粒1980块，
1: 大组诶10粒3200块。
0: 爸爸妈妈买来，赶紧。以数量有限哦，咱这个哦乳清蛋白皂哦，来最后哦，来你好，
4: 喂，哎，小管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好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哈，好来，以上广告感谢。

0: 转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空中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啊，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原有着汉曼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小弟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来锁定本台本周轮吼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下作0800-0800-0801-0801，
1: 哎，记住咯，咱的空白爱卡两界开通，啊，咱这爸母啊，哈，咱的手机啊，从恁的电话拢总免钱哦，哈。
0: 啊，即几天天气又完寒冷哈，
1: 啊，
0: 极冻的天气，
1: 两米寒，两米冷啊，哎，
0: 树大家，树大家真惊心血管疾病。
1: 是啊。
0: 啊，伫这段时间，家宏嘛一直咧思考。啊，咱真侪通惠路的产品，和大家食个一杯一中
1: 哈、啊。
0: 啊，大家食个拢平安一年，度过一年。
1: 嗯。
0: 啊，然后我有一项产品欠啊，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真久啊。啊，这是每一个人必要的啊、
1: 哦，
0: 一个维生素。
1: 是。
0: 啊，大家拢爱的，辛苦你只要无这样。
1: 大细汉拢爱。
0: 辛苦你只要那无这样物件，你无在条活命。
1: 对。
0: 吼、哦，这是咱啊，你食物件，佫无一定会当完全做摄取。啊，但是全国这个物件，佫唯一啊，是咱东方生物科技、唯一啊，佮国立的成功大学产学合作，才产生出来。啊，又阁是用上好啊的酵母来甲做提炼，啊，要咱互伫爸爸妈妈伫咧食即个过程的骨头酸痛药啊、血路药啊啦吼啊，种种的药啊啊，包括你的神经，包括你的皮肤啊，伫即个天气打啊，到皮肤痒啦吼啊，到滤过性疱疹有诶臭嘴角啊，种种。真侪杂杂滴滴的小病，拢是为油价引起。啊，咱今日特别甲拜托啊，一束束的物件来互咱卖，因为这是日本进口啊，非常的珍贵啦吼。
1: 上天然的呢。
0: 啊，家宏每一工来做节目，拢会希望讲啊，要带啥物好物件来，互这爸爸妈妈啊有健康甲快乐啊，然后会当收听阮的节目。啊，逐天互恁带着啊，满腹的欢喜啊！尤其伫这段时间，真感谢真侪爸爸妈妈吼啊，阮送回当来拢有回报。
1: 是
0: 啊，因拢讲食家宏的产品食了真好啊！讲实在，像咱前两天啊，咱礼拜日有卖着春金草，
1: 嗯
0: 啊，嘛卖到拢完全无货啊！爸爸啉落讲啊，十分钟就改善啊！啊，然后讲卡来问讲，迄内底是有蓝色药呢。啊，我的物件，我伫遮甲长辈时代报告吼，我绝对无蓝色药，绝对拢经过药厂、经过食药署、经过卫生署合格啊，检查300几种以上啊，会无含西药、无含农药、